0: 阅读，
1: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阴，18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日常渠道。近日湖南长宁市集中对外公布了132名市级市直部门及乡镇街道主要领导的手机号码，群众可以直接拨通领导电话反映诉求表达意见。无独有偶，此前新疆哈巴河县公开了202位党政干部的联系方式，同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大规模集中公开领导干部的手机号，拉近了干群之间的沟通距离，这是值得点赞的。但是号码公示只是一个民意联通的起点，想要把电话号码真正变成民心桥梁，要做的不能止步于此。比电话接通更重要的是要畅通日常的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渠道，你不能全把这个治理压力都压在一个领导干部的私人手机号码上。公开手机号不能替代正常的行政办事流程，群众诉求千差万别，既有简单的政策咨询，也有跨部门的复杂的矛盾纠纷。如果大小问题全都涌向领导个人手机，很容易造成职能部门等领导批示了才办事的这样的惰性。下一个，开发商明明掏了真金白银买了房，多年之后却蹊跷地发现房屋早就名花有主。据法制报报道，近日湖北黄石市中院审结了这样一桩案件。2015年，湖北的万某经条件审核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的钥匙，暂时没有入住。2021年10月，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屋已经被他人占用，他是2015年买的，那6年之后他发现房屋被他人占用，这才知道开发商将房屋一房二卖。万某诉诸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然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与开发商恶意串通导

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5.34万元。方某不服，提出上诉，最后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这个开发商一房二卖的行径有违诚信原则，更违反法律。一房二卖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扰乱了市场秩序，毒害了生态风气，理应严肃查处，有力规制。法院依法判决这个占房人方某担责，既维护了公道正义，与此同时，对于狼狈为奸、违约欺诈的开发商，这个开发商应该是负主要责任的，对开发商应该依法严肃查处，形成警示效应，避免类似的乱象滋生蔓延。下一个，保研。9月24号，诺贝尔奖好像能保研登上了热搜。这个梗的经典叙事是什么？说假设一个本科生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假设啊，假设一个大学本科的学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回学校询问能否凭着这个获得的诺贝尔奖保送研究生，却被辅导员告知诺贝尔奖没有省教育厅的公章，保研和综合测试都不加分。所以有人就打了个比方，说诺奖不在任何一所大学的综测加分目录里边，因为不是因为 不够格，而是这个表格的最高档位只涉及到了国际级竞赛一等奖。这就像一个体温计，你根本测试不了100%那个开水的温度，不是水不够热，是你体温计的量程不够。所以荒诞感就扑面而来了。一个真正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可能因为志愿服务的时间差了2小时而失去保研资格，而一个在水赛里面花了300块钱买了个软件著作权的人，却可能因为加分目录里边有这一项就成功上岸了。所以规则本身的荒谬才是这个梗真正好笑也真正让人心酸的地方。当然了，诺奖当然不需要用保研来证明，但每一个认真读书踏实做研究的学生都值得一个更清晰更公平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不应该只是一张填满加分项的表格，更不应该是一场需要靠互相提防才能走完的博弈。名额扩充是好事，但如果扩充的同时规则变得更复杂，信任变得更稀缺，那利好这两个字可能就要打上一个问号。真正的好制度是让努力的人不必疲于揣测规则，让这个守信的人不必害怕被辜负。下一个，心情不好。据吉姆新闻报道，2023年陕西咸阳一名出生仅19天的新生儿小童，在月子中心遭护工辛某持续施暴，确诊脑出血、脑损伤。辛某被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近日，法院一审裁定辛某的情节恶劣，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刑事犯罪，所以驳回民事起诉，并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小童的母亲侯女士公开求助，希望权威机构为孩子做成这个成伤机制和伤残等级的鉴定。辛某在道歉时把原因归结为是当天上班前家里有些事情，心情不好，没克制住情绪。听起来像是一时失控，但是法院的裁定戳穿了这套说辞，这不是什么情绪失控，而是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的刑事犯罪。情绪不好从来不是伤害他人的理由，更不是虐待新生儿的借口。成年人最大的成熟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情绪再坏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就一个人的强大不在于说他战胜了什么什么人，而在于他能战胜或者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当一个人用心情不好来解释对弱小生命的施暴时，他缺的不是情绪管理的能力，而是做人的良知和基本的人性。所以别拿情绪不好当理由，情绪可以失控，但良知不能；心情可以糟糕，但是底线不能突破。下一个关键词，退票费。近日，上海的陈女士向红星新闻记者反映，她在携程平台花费了15,696块钱，购买了多张从中东某地区返回国内某城市的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她提前近一个月申请退票，却被告知只能退回738块钱。陈女士认为，她提前了近一个月申请退票，并没有给平台或航空公司造成实际损失。
扣费比率过高，并且说这个不是规则，而是霸王条款。携程的客服回应说，退票规则需要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执行，平台作为代办方会尽量的协调，但目前没有减免政策。律师认为，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违约金不能过分高于实际损失。陈女士提前近一个月退票，航司有机会二次销售该座位，95%的扣费比例远超航司的实际损失，存在违约金过高、显示公平的争议空间，可请求法院予以调低。这个现在在咱们这个运输行业里边，这个航空公司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啊，因为它飞在天上啊，因为它对安全的要求性非常高，所以好像就显着各方面都跟其他的这个运输工具不太一样，尤其是在这个什么这个退改签这个费用上啊，一说你要退票的话，你像这个提前近一个月申请退票，那扣你95%的票款啊，哪儿来的理由呢？啊，你凭借的是什么呢？关于退票费价格过高的问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了，难道我们国家真的就管不了这么一个事儿吗？下一关键词，安全底线。据报道，近日周先生的账户里边近8万元的积蓄，这是他在工地辛苦劳作多年攒下来，专门留给身患癌症的妻子买药治病的救命钱。然而在短短2天时间内，这笔承载着全家希望的血汗钱被数十笔交易分批盗刷，全过程银行卡没有离身，本人没有任何操作，从来没有授权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钱却悄无声息的没了。而周先生每月付费订购的短信提醒服务，全过程没有发出任何的预警通知。血汗救命钱被无故盗刷，本来已经是天降横祸，更让人心寒的是后续维权的困境。公安部门经调查后已经出具证明，确认资金是他人非法盗刷，他本人无过错。他本人提出请银行先行赔付，但是工商银行西安分行出具的信访处理及复查文书没有认可他的赔付申请，理由是公安证明不能直接认定银行有责任，损失争议需要通过诉讼由法院划分责任。对于背负沉重医疗压力的普通务工家庭而言，耗时耗力的司法维权无疑是雪上加霜，让无辜群众为金融漏洞买单。金融服务有温度，安全底线不能松，唯有倒逼金融机构补齐安全的短板，扛起责任担当，才能真正守护好每一笔老百姓的血汗钱和救命钱，筑牢民生金融的安全屏障。下一关键词，食品安全。据央视新闻报道，新学期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啊！这个前一阵我们说过这个事儿，虽然是零食，但是外表看起来酷似是课本或者试卷啊，咬一口数学卷子，啃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学生们解压的方式。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就弹出来了。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标题或者商品详情当中大多标注着吃作业啊、网红糯米纸等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作为营销卖点。记者随机买了几款课本啊、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是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专家介绍，这类产品超范围添加合成色素和香精，有些小作坊还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孩子大量长期食用色素和香精会给肝肾带来压力，工业油墨则存在带入重金属芳香胺本类溶剂的安全隐患。此外，学生通常会将这些零食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的不适。我相信但凡一个稍微讲究点、注意点的家长，也不会给孩子买这种不安全不卫生的零食啊！它就是一个造型仿照着课本这样的课本啊、试卷这样的，其他的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讲它是一无是处的啊！所以这东西怎么说呢，你要当个玩具啊，拿在手里玩玩行，真要让它入口，它又不符合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标准，那是真的是不能上市销售的这种东西。下一关键词，伪科学。近日有关月饼和螃蟹能不能一起吃引发了网友热议。9月26号，有医学专家告诉记者，
月饼和螃蟹同吃会中毒，这是典型的食物相克谣言，没有科学依据。

0: 类似于像科普这种知识的，那就伪科学、伪科普。螃蟹富含动物蛋白，月饼以淀粉、油脂、糖分为主，两者同时吃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反应产生毒素。而有人吃了之后出现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根源在于饮食不当。螃蟹性寒，高蛋白，月饼高糖高油，大量的一起吃会加重肠胃负担。另外，食材不新鲜，蒸煮不透，食物变质，或者餐后腹部受凉，同样会引发肠胃问题。是，但这根本不是说螃蟹和月饼一起吃带来的后果啊！本来是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导致的，硬说是食物相克，还大范围传播，这就是伪科普、伪科学。那玩意儿大范围传播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算是造谣了。下一个监管，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25号警告说，人工智能是一种足够强大的工具，足以引发导致10亿人死亡的事件。比尔盖茨在采访时表示，从未有过任何一种武器能比得上怀有恶意的人借助最新的 AI 工具所形成的威胁。比尔盖茨表示，自我监管是不够的，你需要执法部门和政界人士参与讨论，探访保障措施和监督机制应该是什么样。他说，这必须成为一项强制性要求。比尔盖茨是人工智能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但今年夏天他的忧虑与日俱增。8月，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日益强大的 AI 工具对医院、金融机构、电网和政府系统进行网络攻击、欺诈、散布虚假信息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损害。还是那句话，技术是好技术，技术本身没有错，但必须加强监管，避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最后一个关键词，突破自我。9月26号，中国 U23 男足战胜了泰国队，晋级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半决赛。这是自2002年亚运会男足比赛改写 U23 加三名超龄球员赛制以来，中国男足首次打入四强。根据赛程，中国 U23 男足将在9月30号的半决赛中对阵韩国 U23 男足。此前，韩国 U23 男足4-0大胜越南，率先晋级。3年前的2023年3月12号 ，U20 亚洲杯1/4决赛，中国 U20 男足经过加时赛的鏖战，以1-3输给了韩国队，无缘世青赛。那场比赛中，徐斌首发上阵并打满全场。赛后，徐斌与队友李浩掩面痛哭的画面令许多球迷印象深刻。3年后，徐斌与当年队中的多名队友再次站上亚洲顶级舞台，将在淘汰赛中再度面对韩国队。面对韩国队，这肯定也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看看这些国足年轻的小伙子能不能突破自我，战胜强敌吧。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金龙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江苏街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死了一只没有牵绳跑到马路上的小狗。狗主人报警之后，交警到场，先对狗主人普法，说如果你的狗要是拴着绳呢，那车主把你狗撞了，那车主应该承担责任。但如果狗没有拴绳，那撞死了你自己得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处理，网友纷纷点赞，表示这个交警解释得很清楚，一点都没和稀泥。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
1: 牵绳的小狗被撞了，然后那开车的要赔你家狗的损失，但是你要没有牵绳遛狗被撞死了，就是狗的主人负全部责任，如果人家车被撞坏了，你还要给人家赔修车钱，听不听懂啊？
2: 这个辛苦
1: 的
2: 要
1: 我解释的够不够清楚？我解释的够不够清楚？如果不够清楚，我可以再给你解释一遍。
2: 他还杀小狗嘞，杀
1: 了。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那个法律法规就是这么规定的，你要牵绳了。哪个车给你撞死了，哪个车赔你小狗损失，没牵绳的狗一律按照这个野狗来处理。
0: 这个交警不光解释的清楚啊，还是这个态度还是很果断的啊，没牵绳的狗一律按照野狗来处理。对这样的在街头然后因为这个狗不拴绳造成的交通事故，看来这位交警也是烦透了。看到这个画面之后，我就想起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的这个上海的交警啊，多次对这个非机动车交通违规造成交通事故之后判定全责。那当时那个上海的交警也是说的有理有据的，人家机动车在正常车道行驶是吧，没有任何违规，为什么非要看到你啊？啊，因为这非机动车主说他应该看我，人家为什么非要看到你啊？你违规啊，人为什么非要看到你啊？就说得很清楚。上海交警的每一次这样的判罚啊，在全国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为什么？他们是真的在按照我们平常老百姓的认知在剖析法律，用法律来讲道理，不和稀泥。但是不得不说啊，很多地方那一碰到这样的事故，交警一上来就说啊，你这个车主开车的人疏于观察什么什么的，很多网友就很不高兴，言辞就很激烈，说让你交警去开这个车是吧，他这个人突然窜出来，你交警开着车，你不是本事大吗？你站在这儿好像你能做到似的，你能反应过来吗？你也反应不过来。所以说疏于观察不是个框，不是什么都能往里装的，那非要让人家机动车负一定的次责，不应该那样。而上海交警的判罚呢，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说的非常的清晰，就是谁有错谁担责。那既然是人啊，非机动车的车主他违规造成交通事故，那可以判全责。那江苏这个交警对吧，和上海那个交警的判罚逻辑实际上它是一样的，一脉相承的，都是在用法律来讲道理。就你要是牵绳了，那你肯定是守规矩的，对不对？那狗就不会被撞了，对不对？你狗主人牵着他怎么会被撞呢？是吧？你如果牵着绳，狗被撞了，那这个开车的人车主他是应该担责任的，啊，狗被撞了嘛。但是呢，你没牵绳，那狗乱跑，狗被撞了，那当然是狗主人全责了，或者说是那小狗全责了。你看刚才咱听录音，那录音里边狗主人还说了一句，那狗主人那个狗它是一条命。实际上交警在这个事儿里边没有太说清楚啊，就是说从你的狗主人的感情角度上来讲，你可以把狗当家人当伴侣都没问题，它确实也是一条生命。但是从法律上的认定呢，第一它是狗，第二狗是你的财物，你不能在这个事儿当中把它拿到人类社会当中，你把它当人看。这是第一个基础，第一个前提。第二，有一个网友说了，你不拴绳就相当于什么呀，人家正在开车呢，你扔块大石头揉一下往车前头一扔一样，最后你说哎呀，你的车把我的石头撞坏了，这石头属于我，你得赔我，是这道理是这逻辑吗？当然不是啊，对吧？那是一块石头，它不是人，它即使是你的财物，就跟那狗一样，它是条生命吗？啊，是条生命，法律上认定它是你的财物，你的财物受损了，啊，好像必须得有人担责，是吗？但是你的财物就是会跑动的这个财物造成了这个事故，它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全部原因，没有其他原因了，那你这个财物就要负责任啊，你这个财物的主人就要负责任呢，对不对？你的财物它不会说人话，它也没有履行法律的资格， 又没有什么民事行为能力，那就由财物的主人来履行法律责任吧。你看人交警说得很清楚，你如果是那个狗乱跑，然后呢跟那个车相撞了，把人车撞坏了，你还得给人赔修车钱呢。哎，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到位啊，这就我们依法办事、依法执法的真谛所在。法不外乎人情啊，每一个司法案件都应该让人们感到公平正义啊。你惹的祸，你照的事，你还让别人赔你，这从道理上、从逻辑上讲不通的。所以说，上海的交警判定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这个逻辑，以及江苏这个交警判定狗主人不拴绳导致狗被撞这个事故的逻辑，它代表什么呢？我们依法执法，按照法律来讲道理，一个最基本的法治观念的回归。谁肇事谁担责，谁有错谁担责，不能说人家没错你偏偏要人家担上责任，凭什么呀？啊，因为他是强势一方啊，你是弱势一方，人家强势的就活该担责任，不是那样的。弱势不是你的挡箭牌。所以我们评价任何社会行为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就是你家狗没拴绳，他突然窜出去，他造成交通事故了，虽然他被撞伤或者撞死了，但责任就在他，就在你的狗主人。你不能说因为他死了，他又是一条命，所以就要让人开车的人担责，你这是偷换概念啊！这叫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法律明文规定了，是吧？谁肇事就谁负责呗，是吧？谁的责任谁负啊，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上海的交警判定交通事故，以及江苏这位交警判定狗被车撞伤的事故，是最基本的法治逻辑的回归，依法治国的精神就体现在这样的很小的这个事故处理当中。

0: 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双节好礼专区啊，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

0: 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有泛红、敏感、起皮儿，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的皮肤就稳当多了。坚持用段时间，就像给这个皮肤充电，松垮的脸蛋会慢慢的变得紧致，连法令纹、抬头纹都被撑起来了。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涂上脸了之后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它不挑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本的50毫升规格装，现在下单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完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还有双支装的规格，只需1199。参加完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1049。合下来，这个一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需524.5块。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这个价格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朋友送给家人都是非常划算的。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啊，这个天呢说凉就凉了，昨天晚上一场雨之后啊，今天早晨就感觉很凉了啊，这时候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的困惑，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的爆款吉普3合1冲锋衣啊，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日常售价是129块钱啊，吉普3合1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就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能买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因为这款冲锋衣啊，它的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配春秋啊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水防风面料，性能扎实耐穿，秋天刮风的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牢牢的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透雨又透气啊，防风挡雨又透气，也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这个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的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告别换季的时候频繁换衣服疯狂囤衣服的烦恼，性价比非常高。再说一下价格吧，日常售价是129，现在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吉普3合1冲锋衣，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曾经因为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啊，然后那个高考誓师大会上热血沸腾的演讲而遭遇网暴的一个女孩叫傅文迪，她现在有了最新消息了。傅文迪9月24号。在网上晒出的截图显示，他成功的保研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2023年2月，湖南桑植一中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傅文迪作为高三学生代表发表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讲啊，其中说是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再来听一下啊。
3: 少一块我就可以多刷几张试卷，少完一把我就能够多记几个知识点。凌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没有人是身在弱者，没有人是命定的草芥，同样是寒窗苦读，明明暗灯，我们凭什么甘于人后？同样是披星戴月，夙兴夜寐，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人先？
0: 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却引来大量的对他的讽刺挖苦的评论啊！有的人嘲笑他的那个激动的表情啊，还有的上升到了对他精神人格层面的攻击。压力之下，傅文迪最终以645分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开启了大学生活的他，并没有因为曾经的网暴而排斥互联网， 也没有因此排斥媒介。

0: 相反，他选择了新闻专业，最后通过诚心学习、持续努力，交出了这份最新的答卷。面对网暴，傅文迪没有停下来解释，也没有把网暴当成接下来人生叙事的主轴，更没有让他定义自己是谁，要往哪里去。这正是不沉沦最真实的模样，不是咬牙切齿的退抗，不是悲情叙事的自我消费，而是把那些恶言恶语甩在身后，继续走自己本来就要走的路。关于这个傅文迪这个孩子的事儿啊，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事儿啊，这让人想起了今年报考清华的被网暴的一个河南的农家女孩韩雅萍。当她基本敲定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的时候，却遭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和嘲讽，说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还不如学理工科呢，说你绝对会后悔。那他在这个接受采访时劝诫同龄人，说什么样的年龄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这些话也引发了指责啊！有些网友说什么考得好，我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就这个网友这个留言获得了几十万的赞。这个韩雅萍啊，和那个傅文迪，他们的回答啊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理会这些网络上的言论，继续往前走。今年8月，韩雅萍已经赴清华报到，开始了自己的清华园生活。之后还在大学宿舍平静地与河南涯县母校的学弟学妹交流，分享自己的感悟和体会。这两个女孩的事儿啊，我在节目当中都说过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一句，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听起来比较刺耳的话啊。凡是说出什么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说出这种话的网友，绝对是不如人家这俩女孩子的网友，是吧？人家没有想教育谁，人家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人家只是自己认为我在那个什么时段该学习的时段我就学习，是吧？在什么时段我就在什么年龄段我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我深知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人家没想着教育谁。而有些网友呢，玻璃心就碎了，是吧？你像这些网友，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网友？你是考大学考的比人家考得高吗？那肯定不是啊。往往是在网友对人家进行这样的讽刺、挖苦乃至网暴的网友，恰恰是在生活当中很不如意的网友。这两个女孩的这个并不是什么某种逆袭的故事，被网暴者不需要用后续的成功来证明网暴者的错误。傅文迪将继续在新闻学院里边钻研，韩雅萍也开始她漫长的医学训练。他们要做的不是证明，而是扔掉那些恶言恶语，继续自己健康的成长。17岁的浙江女孩陈玉洁已经加冕亚洲女飞人了。当地时间25号，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决赛中，她跑出了11秒06，不仅夺得金牌，也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和个人最好成绩，成了最年轻的100米女飞人。啊，她还不到18岁呢。赛后，她在这个网上写道：“说离18岁生日还有95天，最好的礼物收入囊中。说爸爸，我有出息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爸爸，我有出息了。
2: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给我一种压力吧，因为大家一直在，特别希望我可以能在亚运会上有把这个卫冕的我们中国卫冕冠军拿下来吧。然后我自己又很想要，去把这块金牌给拼下来，因为，虽然说近3个赛季都是我保持着亚洲最佳，但是还是很不一样吧。其实这个，真正在亚运会上比出来成绩之后，我觉得。网上一直有一句话传得特别好，叫中秋佳节明月夜。我觉得今天可以把后半句写成女子百米陈玉洁。
0: 哎呀，听到这小姑娘在那喊说爸爸我有出息了，短短一句话是陈玉洁身上两种身份的交汇，一边是站在亚洲最高领奖台上的冠军啊，不断的刷新纪录的顶尖运动员，另一边却仍然是一个拿到好成绩之后迫不及待想告诉爸爸妈妈我有出息了这样的17岁的女孩。年龄小成绩出众的陈玉洁早就收获了小孩姐的绰号。从此前的成绩来看，陈玉洁确实是天赋极佳。尽管今年截止只有17岁，但陈玉洁已经代表中国队征战了2025年东京世锦赛和2届世界田联的接力赛。目前保有女子100米的亚洲青年纪录和女子100米、200米的亚洲少年纪录，并在去年全运会夺得了女子100米、200米的双冠王。所以陈玉洁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的爆发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舞台和聚光灯早已经为他备好了。 有一次是陈玉杰有着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典型特征，就身上少了一些过去人们想象当中竞技体育的沉重感，多了一份轻松活泼和从容。比如说他喜欢毛绒玩具，有一只兔子，因为买来的时候的兔子玩具啊，买了花了219块钱，干脆就取名叫219。他喜欢吃甜食，也喜欢悬疑小说。此前被问到为什么敢在全运会上同时参加多个项目，他的回答既干脆又童言无忌，说因为有这个能力啊。这些事儿都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反差或许正是这个小孩姐这三个字能够迅速流行起来的原因。所谓小孩，是他并不掩饰跟年龄相称的天真和活泼，所谓姐则是说在真正属于自己的赛道上展现出来超强的统治力。就是陈玉杰自己也很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小孩姐啊。这其实也代表着今天中国体育的深度，年轻运动员更舒展更自信，也更愿意展示赛场之外真实的自己。与此同时，他们的训练毫不含糊，早就这个锚定了目标，全力以赴，瞄着这破纪录去的。教练就曾经透露说，陈玉杰多年训练从来不知道，而一个摆臂的动作每天会练上几百次，小小年纪已经练过十几万次了。陈玉杰还不断提高自己的训练强度，快速高抬腿一般要求做40秒，他要坚持1分钟，200米全速跑一般人跑4组，他要跑6组，把自己都练到吐了，甚至说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吐完继续跑。这或许才是小孩姐真正动人的地方，她没有因为竞技体育的残酷而过早的褪去属于这个年龄的鲜活，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年轻而降低对专业的要求，玩的时候像个孩子，站上赛场却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运动员了。在本届亚运会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小孩姐小孩哥啊，年仅13岁的于子迪泳池内连夺3冠，都是而且刷新亚洲和赛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爆满了100米到1500米5个人单项，被赞为是泳池金牌收割机。那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其中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的小将更是占了近30%。我昨天我还看到一个相关的这个采访视频啊，有那记者采访着陈玉杰，说陈玉杰赛后夺冠了啊，披着五星红旗接受采访的，有记者递给他2本书啊，其中一本书是什么呀，是那么高考冲击啊，什么试卷是吧。然后呢，陈玉杰看到之后脸色当时就变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不可思议一样。然后记者还跟他开玩笑，拿着他拿好了照张相，陈玉杰拿着这个那本这个课外辅导读物，然后呢还这个照了个相啊，跟那个，然后冲记者竖了竖大拇哥，等于是还讽刺记者呢啊，我这夺冠你就拿这个来祝贺我嘛。其实正像陈玉杰所说的啊，我相信随着祖国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自己的小孩哥小孩姐，体育或许就是一个最生动的展现。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就没有值，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争论的双方啊，似乎都在用一个标准说话，就是成本。觉得贵的人是在心里边也算账啊，面条、黄瓜丝、红油，撑死几块钱。觉着值的人也在算账，那成都核心商圈的租金、装修、人工摊到一碗面上，48块钱好像也说得过去。两边都在算账，但算的不是同一本账。问题要害在于成本这两个字在餐饮定价里边的含义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川渝街头的凉面6块到12块是常态，原材料确实不贵，一碗凉面的成本压到3-5块钱绰绰有余。但那碗6块钱的凉面，摊主不用交商场租金，也不用养一个装修团队，也不用请扫码点单的系统服务商，也不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里边维持一个白墙原木韩系奶油风的空间，就是它没有什么装修的成本。6块钱凉面背后的成本结构和48块钱凉面背后的成本结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就是餐饮行业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顾客付的钱从来不只是买食材，一碗面的定价里边，房租、人工、水电、平台抽成、损耗，每一笔都要摊进去。有餐饮从业者算过一笔账，说一家400-500平米的店面，年租金15万，月人工支出不低于5万，加上水电、燃气，固定成本摆在那儿。如果一碗面只卖10块钱，卖多少碗才能回本啊？商圈里的精品店隐性成本比街边的摊儿高出数倍，定价自然不可能向街边摊儿看齐。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48一块钱，那48一碗的凉面就天然合理。成本高只能解释为什么不能卖6块，不能解释为什么必须卖48。定价是否站得住脚，最终要看消费者是否觉得物有所值。我看有网友说，凉面量很大呀，而且网上的凉面图下面铺了一层满满的肉酱，那黑粉是看不到吗？还有网友说，明星开的店贵很正常，而且还是漂亮店，我觉得比有一些说是漂亮饭实际量很小的那个要好多了，他的店是真的很漂亮。还有网友说，爱买多少卖多少，反正有人愿意买单。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到底值不值，可能也只有消费者给出客观评价啊。他要一直开下去，开得还很红火，那就消费者认啊。开上什么半年一年开不下去关门了，那就消费者不认。这种店大多是面向粉丝或者网红打卡去的，这些消费者本身就带有天然的滤镜。但说实话，这个定价最起码比前两天说的上海一家饭店是吧，那一瓶水要卖一瓶矿泉水要卖69块钱的，比那个要实惠多了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生啤可颂圆，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这个双方夫妻分手的话呢，往往这个房子哈是一个价值比较大的财产，所以呢往往都会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哈，争抢的一个焦点。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案子呢，这个双方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哈，分手之后呢，这个女子无力还贷，就喊话前男友回来收房子啊，说我这房子还还给你吧，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是在广东惠州的一桩房产纠纷，最近在网上闹的是特别的厉害。我们大家说说事情的详细经过。说早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当时啊，这夫妻两个，这双方两个人还是在谈恋爱的关系，就买下了惠州一套房子，总价是157万。当时呢，这套房子的首付啊，全部是由男方出资的，但是房产证登记在了女方一个人的名下，而且呢双方还签下了书面协议，白纸黑字的约定说这套房子就是归女方所有的。但是啊，没想到到了2023年，两个人呢就分手了，男方准备出国发展。分手的时候呢，男方啊我觉得还比较大度哈，没有说这房子首付是我的，你得把钱还给我，而是呢选择把房子继续留给女方，但是后续产生的全部房贷呢也约定是由女方独自承担的。但是没想到在这几年呢，这房价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当初这套157万买的房子，如今啊这市场估值只剩下了70-80万，少了得有这个50-60万哈。而且呢女方剩余的房贷还有130万，也就是说现在就算把这房子卖了也只能卖70-80万，还有这个好几十万的房贷欠款呢。这所以呢这女方就越想越不值当的哈，而且呢她现在收入也比较少。

0: 每个月的收入呢只有3000块钱，但是房贷呢每个月就要6000块钱，特别的发愁。无奈之下呢，就想到了远在海外的前男友，就公开的录视频喊话，说你回来吧，把这房子接回去，同时呢把你的债务房贷也一块接回去。这事儿在网上啊闹得还挺风风雨雨的，挺热闹。我们也想来问问牛律师哈，就是这个他喊话前男友回来收房子，这前男友有义务回来这收这房子吗？
1: 没有义务
0: 啊。没有义务。
1: 对，我们说呢，这里边其实有几个合同。第一个合同是什么？第一个合同其实是赠与合同，就是他和他前男友之间存在了一个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的标的物不是房子，赠与合同的标的物是这个首付款。他的前男友只是把首付款赠给了这个女方，这是第一个，就是我呢是把这个首付款赠给你，然后呢让你用于买房。然后用于买房的时候呢，这里边又涉及两个合同。一个合同呢是房屋买卖合同，就是女方我这个向这个开发商买房，比如说180万也好，200万也好，我这个签订购房合同。但是签订购房合同之后呢，你没有这么多现款，你只能付个首付然后再贷款，然后就会引出第二个合同，就是说这个借贷合同，就是对房贷的合同。那你房贷的合同是和谁签订的？和这个银行签订的。那后边我们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也好，这个房贷的合同也好，和这个前男友没有任何关系。前男友不是这个合同的当事人，
0: 前男友是出了个房子的首付，
1: 对，
0: 而且这首付还赠给女友了，
1: 对
0: 吧？
1: 所以现在这个女友呢是拥有两件东西啊，一件东西呢是房屋的产权，另外一件东西呢是未返还的欠款贷款啊，这两件东西的这所有权呢其实都是这个女方的。那你现在呢喊男友回来，你回来的话说把房子收回去吧，那这个女方呢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把房屋的产权给你，把贷款也
0: 给你。
1: 对，那你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你这个基础是什么呢？你的债权的基础，你的目的是想完成这个不动产这个物权的变更，你的债权基础是什么？债权基础呢两个，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赠与合同，是吧？我把这个房子赠给你，是吧？完了之后呢，你呢是不是再给我签一个欠款的协议？你贷款你来还。另外一个呢就是买卖合同，是吧？我把房子卖给你，然后你这个有没有这个你再去贷款？你要是付不清这些钱，你去贷款。那你说前男友会干这么傻的事吗？他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条件的。
0: 是。谁都知道这房子现在贬值了，接到手里不合适。
1: 对，或者前男友说可以，你按这个现价卖给我，你同时把我的首付款还给我，那这样前男友他也不吃亏。
0: 按现价卖。
1: 对，你现价你卖给我，然后你把首付款还给我，只要房子再不往下跌，我也不吃亏。
0: 这个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他前男友的这个回复啊，不知道有没有传到海外。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看上去也都比较唏嘘，这应该也是目前这近几年买房朋友遭遇的一个现状哈，就是当时买的房子比较贵，结果现在呢房价回落了，现在把这房子就算卖了。可能还欠银行，还得欠一笔钱，卖了也还不清银行的欠款哈。所以这个女方呢也是比较着急，因为凭自己的实力应该是供不起这套房子了，是吧？所以呢就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想到了前男友身上。
1: 对，
0: 应该想到他身上。
1: 对，就是说这个房子呢有涨有跌，是吧？在这个房价涨的时候，我们都想拥有一套这个房产。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不结婚，然后我们同居，我们各有50万，那我拿50万买套房写到我名下，这还是我婚前财产。你拿50万买套房，买套车，然后写到你名下，然后咱俩呢是共同住这套房，共同开这辆车。那你说，假如过了5年，这套房子涨到100万呢？车肯定只值20万了呀，车在贬值啊。这说在这个房价不停地往上升的情况下，大家都想拥有一辆车
0: 房子，
1: 拥有一套房子。
0: 对，
1: 这个是谁拥有它谁受益。但是你说房价在跌的这种情况下，那肯定这个房它也不保值啊。
0: 牛律师，其实我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是你看现在是房价下降了，喊前男友回来接房，接房贷，是吧？如果说房价上涨了，前男友回来了，说当时这个首付款还是我借给你的呢，那现在房价涨了，那我也要分一部分，他有权利分吗？
1: 没有权利分。就是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这个情节或者没有其他的协议的话，这个前男友不能要求 分这个房屋的这个升值款、升值的部分，但是他可以提出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这个赠与呢，其实是附条件的，这个条件呢是一个隐形的条件，我没有说出来，但是呢，我是附一个隐形的条件，就是在以结婚为目的啊。假如说他那个协议里边没有说无论结不结婚这个都给你啊，假如没有这个附加这个条件的话，他可以以这个理由要求撤销赠与。这另外一个呢，他要打官司的话，还有一个这个理由是什么呀？我这是彩礼。我因为咱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同居，我要求返还彩礼。他如果说前男友找回来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要求把这个首付款要回来。但是呢，假如说这个房子比如说升值100万了啊，你把首付款要回来可以，你把那个升值的部分要回来，这就很难很难了。
0: 所以就这个案子上来说，因为房子是登记在女方名下，而且是由女方跟银行签的这个贷款合同，所以这房子产权其实是女方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可以这个首付款部分是男方付的，可以会有一些这个男方提出争议的部分哈、但是这房子是女方的，没有问题。无论这房子涨了还是降了，都是女方的。
1: 对。
0: 所以就这个事儿呢，就是女方喊前男友回来接房子，第一她是这个喊不着人家，是吧？
1: 对，
0: 就是喊回来之后她也接不着这房子，
1: 对，
0: 反而有可能还对这个首付款的问题提出质疑。
1: 对
0: 这再把首付款还给这女方，我估计就更是扛不动了。所以这个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哈，说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这房子已经资不抵债了，我们的房价卖房的钱都已经还不上银行贷款了，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出过类似的这个主意哈。第一呢，就是你可以和银行去协商这个贷款，可以这个延长期限，或者是呢这个变更一下还款方式，我现在只还利息，可以跟银行去协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做好这个欠款的这些这个卖房还债的这部分工作，那剩下的欠款呢可以也跟银行协商，我能不能过段时间再还，等我有钱了之后再还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总而言之呢，都比拖着不解决这个事情要好。拖着不解决呢，如果说你这个前男友也不回来收这房子是吧，然后这个也还不上银行的房贷，那就进入到黑名单领域当中了啊。
1: 这个就是这个钱应该是积极的还。我们国家现在呢只有企业破产制度，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呢有个人破产啊，有个人破产的试点，就是说如果说在深圳的话，你可能说我要求个人破产，我这个钱我也不还了，但是你就是把我就类似于拉入黑名单，我属于那种所谓的破产人。但是在其他的地区你不可能要求个人破产，是吧？你这个钱该还还得还。
0: 是，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女子哈，我觉得就是除了喊话前男友之外呢，还应该积极的去解决自己的这些债务问题。
1: 那个啥，找个新男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
0: 对，这个可以来共同承担这个债务，是吧？其实现在牛律师啊，大家去买房的话，一方面是说买房之后这个看到有了自己名字的房本，很高兴，
1: 对，
0: 是吧？我总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套这个房子了，我感觉有安全感。
1: 对，
0: 但是呢其实现在买房它有可能还意味着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0: 是吧？
1: 有负担也有风险。好多人就是买了房了之后我也不住，我就在那闲着，完了之后物业公司给我打电话，我也不交物业费，结果有一天那个管子老化了，跑了水了，把楼下淹了，那你就得去赔去，是吧？我们有的时候买房子确实它是一个这个我所谓的不动产嘛，有的时候它会升值，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风险。
0: 是。那刚才您说这个情况没有住，然后漏水淹楼下了，他也得去处理。
1: 对，
0: 但是说我没有住啊。
1: 你没有住的话，这些我们说啊，就是我们说产权啊，从电表和水表往你们家入户走的部分产权都归于你所有，归于你所有，维护的责任也在你。维护的责任也在你，这水管裂了之后这个造成的损失肯定由你来负担。
0: 就是虽然你没有住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房子内部的这部分造成的损失还是由个人来承担的。
1: 对
0: 好，这样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啊，对于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特别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 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受影响的，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

0: 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更加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福利多啊，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大家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牛振宇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到一个案子哈，说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男方出首付，双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房产证只登记在女方名下，归于女方所有。后来呢，这个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这个也约定女方所有哈，这男方的首付款也没有要。后来这房价大幅下跌，女方的收入难以去还这个房贷了，就喊话前男友说把这房子收回去，把这房贷也收回去。刚才牛律师也说了哈，第一呢是前男友是没有义务去来回收这套房子的。另外一点呢，如果说这个再对这房子有所争议的话，男方还可以主张对之前的这个首付款，男方付的首付款会有所争议哈。这现在幸好是男方还没有听到我们节目，还不知道这回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呢，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就是买房这事儿，其实以前我们都说买房这个写到谁名下谁高兴哈。但是牛律师是不是以后也可能会这个改变大家的思路？或者说这个认知，就是买房登记在谁名下，谁有可能还是一个负担呢？
9: 对
0: 啊，
9: 这种事情呢，一定要考虑好。就是我们现在呢，比较多的纠纷呢，就是把公司登记在某某名下，啊，这样的话呢，有人觉得哟，你看我都成了股东了，都成了老板了，这多好的一件事啊！
0: 法人是吧？
9: 对，一分钱不用花，那最后的债呢？那公司赔得一塌糊涂，那些债都需要你来承担，甚至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呀。
0: 嗯，
9: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名下有财产呢，还是要谨慎，也未必是好事。
0: 嗯，
9: 啊，未必是好事。
0: 嗯，就像说到这个房子给到你，也不见得是好事，
9: 对，
0: 是吧？
9: 对对对，
0: 啊，这房子给到你，房贷也给到你了呀。
9: 对对。对，
0: 这房子和房贷是，他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9: 对，这个不光是说这种，就是说这个男女夫妻啊，这种关系，你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继承的房子，继承的房子也有房贷啊。
0: 嗯，
9: 继承的房子有房贷的话，也得先还房贷啊。
0: 嗯，
9: 你还不了房贷，为什么有的时候涉及到继承的时候，子女们就说我们放弃继承，因为子女们很清楚，就是他那个资不抵债，
0: 嗯，
9: 啊，债务有100多万，那房产才50多万，所以他就放弃继承了。
0: 嗯，哦，这样放弃继承的话，子女都放弃继承，这房子最后归谁呢？
9: 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我是债权人，
0: 嗯，
9: 是吧？我正常呢，我打的主意是说，等他们孩子们都继承了之后，我告孩子们去，
0: 对，
9: 孩子们在这个继承的范围之内 偿还我的债务，
0: 继续还债。
9: 对对对，但是现在呢，孩子说我们都放弃了，你不你们都放弃了，我这诉讼怎么进行啊？以前。

0: 这样的诉讼就很难进行。不过现在呢也可以，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些所有法定继承人啊，这个都起诉了，有的甚至把什么民政局啊什么的带上，起诉了，起诉了之后你把这个诉讼进行下去，最起码我得让那个我的挽回我一部分损失。
1: 嗯，就是虽然说他们放弃继承，但是也可以向他们追讨，是吧？
0: 对，你得配合着我出个判决书啊，我得把那房子该拍卖拍卖了呀。
1: 所以这个事儿，现在以前是争着抢着要房子
0: 啊，对对，你现在的话，因为好多就是人死的时候呢债没还清啊，所以说一看到发现资不抵债的话，那就放弃继承了。
1: 嗯，以前是争着抢着要房子，后来房价下降，如果是这房子在资不抵债的话，现在都是争着抢着不要这房子。
0: 对对对，对，因为你什么你要了你也拿不到，你还得配合着对方去开厅啊，去还债啊，什么找律师啊，还花一些额外的钱。
1: 嗯，是，所以你看，就是短短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啊，大家这个思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说大家在结婚这事儿上，对于房子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是吧？以前的时候呢，都是说这个结婚的时候，双方呢共同出资去买一套房子，这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哎，这个事儿是个焦点哈。后来呢是说这个房子我得在孩子结婚前给他买，让他成为他的婚前财产，是吧？牛律师，
0: 对，这个以前呢就是说这个一旦加了名，是吧？你这个就有人一半。你婚姻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出来之后。不这样规定了，你还得要考虑结婚的时间长短，双方过错程度，有无子女，考虑的问题很多。加了名你不见得能拿走一半，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加名这个事儿呢，有实事求是说，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意义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1: 可能象征的意义会更大一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说这个咱俩结了婚，我加上你的名，给对方好像有一个承诺一样啊。但是实际上，咱冷冰冰的说，在判决的时候不是一人一半这个原则，
0: 对
1: 啊，
0: 对，
1: 只是在情感上来说好像是说给你一份保障承诺，
0: 对 对, 对
1: 啊，是，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的形势呢，确实也是颠覆了大家很多年之前一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有的思维认知，包括说这个行事做事的一些方法哈。但是牛律师您看，就是如果说哈，这个婚，你看他们这个是婚前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买这个房子哈，那势必就是，如果说双方结婚的话，那势必这房子它是得是写到一个人名下，婚前买的吗？也得写到一个人名下吗？是吧？如果说这个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再分这房子，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呢？
0: 不太一样了，肯定不太一样了，因为这套房子呢，人家是婚前买的，这个首先呢，法院得有一个认定问题啊，像这样的案子，就是说，比如说啊，结婚一年之前、两年之前。这个男方出的首付，但是写的女方的名，这个，然后呢，双方又办的结婚证，然后婚后又共同还款，对于这个首付款还有这个产权怎么认定，判决不一样。有的法院判决就直接判定成，就是说也属于共同财产，咱也要么是婚前共同的，要么是婚后共同的，因为毕竟那钱是人家男方都出的，虽然写到你们一个人名下，目的是为了结婚啊。有的法院这样判，有的法院呢就是很机械，就是说婚前登记在女方名下，这产权就是人家女方的，我就给你分婚后共同还贷、共同升值的部分啊。这个判法呢也不太一样，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你要防止这个判法不一样，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别等着打官司，这个双方结婚之后对这事儿搞一个协议，明确一下啊，这个房子的产权到底怎么样，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女方的比较占优势啊，比较强势，女方就说了，写个协议，这个产权就是女方的，然后这个婚后这个共同还贷，还有共同对应的升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就可以了，这肯定对于女方有利。如果男方比较强势，那就写一个东西，这个虽然就是办证是办在婚前，但是是男方付的这个首付，是双方确认的，这套房子呢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这也可以，这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
1: 这结婚后还得签这么个协议啊。
0: 对对，你有不用不要是说这个指望着说法官给你审清，你两个人过日子，没有人比你俩更清楚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是吧？而且你们证据要是不充足的话，你也不要去难为法官去，是吧？这个你这是一各说各的理儿，是吧？然后有的时候法律的规定还是空白的，是吧？你说肯定是法官要是判出来之后，有的时候是一方不满意，有的是双方都不满意，不如说这个前期呢，你把这个工作做到家
1: 啊。 前期两个人先说清楚，
0: 对，
1: 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0: 对，落实在这个比这个纸面上
1: 啊。这个婚后升值的部分肯定是双方共同所有，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哪怕是降价的部分也是双方共同所有，是吗？
0: 对对，这一般的话现在就是很少说降价了，就一般就是分这个共同还贷的部分了，
1: 嗯，共同还贷的部分。那牛律师，既然我们说过说这个共同还贷的部分，比方说它升值从50万涨到100万了，是吧？这个咱分这一涨的这部分的是可以的。那你说就是这个房子如果降价了，它怎么去分呢？
0: 这个我遇见的一般都是说，我不管降值了，我就分那个你们共同还贷的部分，
1: 嗯，
0: 是吧？我别的不管。你比如说你共同还贷还了40万，行，那一人20万，你给人20万
1: 这个不说这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0: 对，因为那个司法解释里边也没有规定说要贬值了怎么算，他没有给出这种解决的路径来。你说法官我来弄一个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么公平，你公平也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是吧？那你不如就说那就分那个出资还贷的部分吧。
1: 嗯，就看这个出资还贷双方分一分。
0: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总是会遇到这些新情况，是吧？因为房地产形势呢确实也是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啊。那这样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呢，稍后时间可以来继续咨询到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清仓了！
5: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全场清仓聚会，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5: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5: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4: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5: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4: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5: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6: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那牛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啊，是双方婚前买房的事儿。那其实这个婚前买房现在也比较普遍哈，往往呢都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来去买的这个房子。那牛律师，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双方在婚前买房也有了一定的约定哈，说男方呢是这个出的这个首付款，把房子这个写在了女方名下。那牛律师，如果是我们真的是为结婚去买这套房子的话，刚才你也谈到双方要有一个协议是吧？这个协议该怎么该标明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我觉得这个协议呢，这个应该标明这个钱款的来源，然后产权的约定，这是最基本的两点，一定要写明这两点。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男方出钱，有的是女方出钱，有的是男女双方出钱。写这个产权写房产证的时候，有的是登记一方的名字，有的是登记两方的名字，有的时候甚至要求把父母的名字也加上。
0: 我见过这样的。
1: 对，你这个事情非常的复杂，但是就是百变不离其宗，你所要明确的就是钱款的来源。那钱款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一方来源，就是多方来源，比如说有的是这个男方个人出的，有的是男方父母出的，有的甚至是借款，借什么亲戚朋友的，这个事情都要写清楚啊。写清楚不是说光说来源怎么样，将来怎么处理。你比如说借我父母的钱，这个钱必须要还，有没有利息，我说把这钱写清楚，是要把这些事都要写清楚然后呢，就是写这个产权，那就是说男方占多少，女方占多少，这个产权变不变有的人就说得变这个结婚之前呢，我们女方占30%，女方占70%，然后呢，结了婚之后这个办结婚证书之后，5年之后，我们再把它变成各占50%，或者是怎么着，说或者加老人的名字，怎么着去老人的名字，这个都需要明确都需要明确。
0: 说的写应该写的内容还比较复杂，
1: 对对，
0: 就是对房子的钱款来源一定要写的非常清楚，
1: 对对，
0: 包括说父母给的钱到底是算赠与啊，还是算借款啊，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还是说算这个股份的这个房子当中的一部分，
1: 对，是不是需要加老人的名这个都得要写清楚就是说有的人说呀，这写清楚的时候就吵，其实啊，这个事情就是写清楚只是最后的一个阶段真正的就是双方协商或者多方来协商这个事情怎么办，协商好了落实在笔头上，落实在纸上，这都比较简单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发生争议是前期没有协商好双方没有明确是吧，这个产权到底如何，钱款的来源到底是借贷还是赠与，没有明确，
0: 是
1: 该说的没说
0: 是比方说这个等到时候分着房子了，说里边还有我父母给多少多少钱的说你父母当时不给咱们的吗那不是，他是这个借给咱们的，
1: 对对对这样的纠纷太多了，
0: 是这就是当时没有说清楚是吧，或者其实父母给钱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清楚，
1: 对
0: 这个钱我到底是算给他们的还是算借给他们的，
1: 对。

0: 那你就是把这些事做到前面去，
1: 嗯，
0: 是吧？你这些事儿没做到前面，最后就感觉自己又吃亏了，那你能埋怨谁呢？
1: 嗯，大部分人是这个不了解这个情况，
0: 对，
1: 也抹不开面子，也不了解法律上的这些这个解决的办法。
0: 啊、对，如果说你看不了解，抹开面子，脸皮又不够厚、
1: 嗯，
0: 那你就是孩子结婚的前5年、前10年，你就找个律师好好咨询咨询，
1: 嗯、
0: 是吧？这个事儿我怎么着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又能保住我的财产，等结婚的时候我的面子还能自己给足自己，对吧？你看结婚房子都是写的我们家孩子的名，然后我都给他办了抵押登记了，又给我们加了居住权了，等那婚礼上我一说，哎呀，我给我们家孩子
1: 买
0: 了
1: 房子
0: 啊，对，200-300平的房子，如何如何，看着你有面子，其实跟女方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
0: 是吧？你这个东西真是既占着便宜又有了面子。
1: 嗯嗯，所以这就是这个懂法嘛，是吧？懂得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这个途径，能够保证自己的财产，同时也能保住自己的面子，是吧？怕的就是既不懂法，同时呢又抹不开面子，就出现我们大部分家庭所遇到的这种，哎呀，当时应该说的是给咱们的钱呀，这那不是，那是得是借的，是吧？
0: 这话分两头说，刚才呢，我们这话呢，就是站在有钱的这一头，那要是站在没钱的这一头呢，你就说我明天要结婚了，我男朋友他们家钱可多了啊，他爸妈做多大的生意，那个跟你没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是让我一个外人，你要说一个很中肯的话，那个跟你没关系，那房子都是他爸妈的，
1: 是
0: 你结了婚之后你啥也拿不到，你要是去他们家那个企业去打工的话，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到，
1: 嗯
0: 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呀，
1: 嗯，
0: 对吧？就这个事情也得清醒啊，站在另外一头你得清醒，
1: 是
0: 啊，这些财产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
1: 嗯，是，所以就是像这种事儿呢，这个看，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来说，是吧？啊，站在这个买房的这一方立场上，我们可以说这事儿办得很有面子，是吧？
0: 嗯，
1: 但是作为这个，这个财产上相对弱一点这方女这另一方来说，可能觉得是不是我这些年我啥也得不到呀？
0: 这种事儿呢，你得主动去问去，你不能指望着说别人去给你说呢。说我明天要结婚了，我同事何蕊跟我说了，说，哎呀，小张别结了，结了婚你到了他们家，你给人白打10年工，你谁也拿不到。
1: 不着，
0: 那你觉得何蕊会说这话吗？他绝对不会说这话，那律师也不会说，你不去主动问人家去，没人说这话，人家说三句话得了，你明天你不结婚了，
1: 对，
0: 那谁担得起这责任呢？
1: 嗯嗯。自己得想到这个事情再去咨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说你看啊，来我这儿啊，叫咨询这种问题的都是偷偷摸摸的过来咨询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不会去，哎呀，看这结婚，哎呦，这他俩结婚这风险挺大的啊，那个你等着啊，你们先这酒现在先别开呢，我先去给那新娘做做工作去，让她考虑考虑这个，这婚还是结不结，你说我怕不怕挨揍啊，对不对？就我不会去主动跟人提这话头的。
1: 嗯，是，但是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能够提前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风险，是吧？就无论是哪一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强势的一方肯定想我要保住我的财产，是吧？这个弱势一方肯定想我怎么能够保护我的权利，
0: 对，
1: 我
0: 为什么要嫁给他？我比他小8岁，
1: 嗯，
0: 是吧？我图什么呀？对吧？那你这得明确自己的目标。
1: 嗯，是。那这是我们说的可能双方的这种经济实力悬差比较大哈。
0: 嗯嗯，
1: 那还有呢，可能就是双方的实力差不太多。
0: 嗯嗯，
1: 你出一部分钱，我出一部分钱，
0: 嗯嗯，
1: 是吧？把这个家能够支撑得起来。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就像您说的，也得把这个资金的来源、房子的这种权属问题写得比较清楚，是吧？
0: 对，这个大多数人家啊，钱不是很多，
1: 嗯，
0: 啊，攒一辈子钱就是给孩子结婚的，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孩子的婚姻维持不了1年2年，然后这个离婚的时候让人分走好多钱，都接受不了，
1: 嗯，
0: 都接受不了。所以说接受不了呢，就是提前做好预案。
1: 嗯，是，这预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买房的这种，这叫什么？协议，是吧？
0: 对对，
1: 双方之间的协议，
0: 对
1: 啊，
0: 对，我婚前协议也好，婚后协议也好，
1: 嗯，
0: 得有这么个协议。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谁出了多少钱，这个资金的来源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啊，都得写清楚。
0: 对，
1: 然后房屋的归属问题也得写清楚啊。这样，牛律师，我们来接听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一号线朋友，你好。
2: 哎，
1: 你好，是您电话。
2: 嗯嗯，喂，
1: 你好，是您电话。
2: 是我想咨询一下。这牛律师，这个汇田楼，他们这个拆迁，就是说他们拆了以后汇田这个楼，这个就是过到儿子名下，有 这么个贴法。

0: 过的儿子名下有个什么写法，你要没有争议的话，那你就去找那个你们当地这个村子里边说，他有不是有专门管过户的吗？那你就说，你看我要准备过户，走什么程序？你要没争议，你就去这样，你就去找他们办过户去。
1: 嗯，是不是？我就说现在正放着漏了一，今天就抓号，抓了以后是不是我就那叫直接写到儿子名下就可以吗？
0: 那个事儿我不给你做主，我不给你做这个主，那个写不写那你自己想。
1: 哦，
0: 对吧？你自己想，你自己想是写合适还是不写合适？
2: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闺女啊？
1: 就是说你说。你要不写到那，写到儿子名下，就是说我就是以后就是不要不写到名下，以后要过户到儿子那，是不是要掏费用？
0: 那我就不清楚了，我不清楚你们最后这个城中村你们是发哪种证？是村里边自己弄个证，还是说那种大红本写的农村集体土地的那种证？你要是那种农村集体土地的证，你多多少少肯定要交一定的费用。那你担心什么？你要是说我不担心说给了把房子给了孩子把我赶出来，我也不担心说把房子给了儿子其他的孩子不高兴，那你说就是说这房子无论发生天塌下来我也是给儿子，那你就现在就给他办了过户去。
1: 嗯，是你办了过户，如果就是说他要是说他不念着你过了他户了，不念着他给我卖了
0: 对呀、啊、有这可能对呀、啊、你也控制不住啊。
1: 那我控制不住，
0: 对，那你控制不住。你要是想控制住，你就是办抵押登记去，那就更复杂，办抵押登记，办居住权去。
2: 嗯，
1: 哦，还得办居住权哦、嗯。
0: 对，办抵押登记。你要操作那个的话，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个律师，让他给你指点指点。
1: 嗯，
2: 但是不知道您最后这个宅基地出来，这个回迁楼是什么证啊？
0: 对，你要普通的，就有的村里自己印个证，那个也办不了抵押登记，那只能是说办那种正式的大红本的，有可能去办那个抵押登记去。
1: 这不好说，就是村里他就是给你，写登记一下，写个
0: 哦，那还是没有证，
1: 没有什么房产证啊、村证啊，没有那个，就是村里自己写一下，证明一下。
0: 嗯，这个事儿你考虑说是加到孩子名下，还是加到自己名下？
2: 嗯，是这样哈，刚才牛律师说的那些这个。
0: 风险
2: 哈，这个您得考虑好，因为就是您说给过到儿子名下，需不需要考虑到其他子女的意见呀？会不会产生什么家庭矛盾呀？
0: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怕孩子去创业去，是吧？人到中年最怕创业了，是吧？你孩子去创业去，把钱都赔了，把房子都赔了。
1: 哎，就是考虑这个事儿了
0: 啊。所以这事儿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
1: 考虑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东，我就用。
0: 不是你要是考虑，要是不放心，你就写你名下，是吧？
1: 那只能那样啊。
2: 嗯，因为刚才说的居住权呀、抵押这个事情，得是有那种正规的房本才能够办理的。
1: 啊，这个没有正式房本，这就是村民
2: 会。对，如果没有的话，那这刚才说的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对，
0: 有的呢，就是孩子还没结婚呢。是吧？说我给办到孩子名下，人家这个结了婚之后，那女方很强势，要求加那女方
2: 名，
0: 对吧？你这回头离婚的时候，人再分走一部分，这也都麻烦。
1: 你说挺不好闹呗。
0: 是都有风险，你自己考虑吧。我们只说风险，做主拍板这事还得您自己做决定。
1: 这事儿是行，我都商量再说吧。
2: 嗯，好嘞，那先这样。再见。
1: 谢谢啊。
2: 父母都有这个担心是吧？就是父母掏钱去买房也会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2: 他会不会卖了？
0: 对，
2: 他会不会这个把房子这个给了别人啊？是吧？
0: 对，
2: 这些情况。好，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牛律师，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热线，二号线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想问一下牛律师，就是说我现在有一套房子，是我家老太太的名，就说如果老太太以后没了以后，我也不买卖这套房子，能继续在老太太名下吗？还是说没了这个人就必须得过户给孩子呀？
2: 就可以一直在老太太名下，直到拆迁。直到拆迁，但是你这样做的话，麻烦事儿越往后越麻烦。你别，我认为别这样做。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因为你总要过户吧。那你这真得等到拆迁吗？等到拆迁的话，你要是还这个老太太有多子女的话，那得出各种各样的证明，其他子女都得配合。那时候你都不见得能找到这些子女，有的子女去世之后得找子女的子女。还得再去开老太太的父母、老爷子的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这种证明。那你现在开吧，可能还能回老家还能开出来，别人给个面子。你这再过个10年20年，你去老家开都开不出这种证明来了。
1: 就是说趁老太太在世的时候，
2: 对，你这该过户的赶快过户吧。你要说老太太就这一个儿子是吧，也没什么争议，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还是说建议这个生前就过了户，省得身后的话有的时候还涉及税之类的。
1: 行，那我知道了。好嘞，谢谢您。
0: 好，那先这样。再见。
1: 再见。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前期把这问题解决掉，是吧？
2: 对，你不要拖，你不要认为拖到最后总有解决的办法，拖到最后解决的办法会越来越复杂。这是绝对的。你看你现在的话，老太太在世，老太太如果说这是老太太个人财产啊，老爷子也在世，他们签个名，这房子就过户了。你老太太要是去世了呢，你要是说过户走继承，其他子女都得配合。如果说老太太的父母还在呢，那老太太父母还得配合。就是说这个还没有过户呢，老太太父母又去世了，行，你得把什么姑姑、这个叔叔、伯伯，他们得叫过来。他们的子女要去世，他们要去世，把他们子女得叫过来。你去哪儿找这些人啊？而且你让人家说你们放弃吧，人家说我不放弃，你给我说嫂子，你给我5万块钱吧，给我5万块钱，我马上签字。你给啊，你不给啊？
0: 是，而且越拖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多，
2: 对，
0: 是吧？
2: 越来越麻烦，
0: 越来越麻烦，
2: 对，
0: 解决起来就会，你说的办法会越来越少，
2: 对，
0: 越来越麻烦，
2: 对，
0: 就到最后很多人就这个拖到后面，这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了，
2: 对，
0: 拖着待着吧。
2: 对，你看现在好多人就说那房子过不了户，你看房子要是走继承过户，得去公证处，公证处要什么呀？说你先去把那个档案复印出来，得先去复印老人的档案，复印完了档案，咱们去查法定继承人有谁，然后呢，有法定继承人说先去世的开证明去老家开证明，你开不出来，开不出来，公证处不给你做，是吧？或者说终于找到那人了，人家不给你签字，
0: 不
2: 配
0: 合
2: 签字，人家要求分遗产，你怎么办？这都是事儿啊。
0: 是啊，也有可能有的人也不说支持你，也不说反对你，是吧？就拖着你。
2: 对，你这样的吧，有的人呢是敞亮，你碰见我这种敞亮人，我跟过去跟人说，我说大哥，你这么着吧，你看老麻烦你们，给你们8万块钱吧。人家说行。哪天办我过去配合去，你带上钱，对吧？那给人钱。那有的人那不敞亮，就总想着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人都说没时间，
0: 对，
2: 就是不去，
0: 没时间，
2: 对
0: 啊，回来
2: 人家也不找你要钱，
0: 所以就是这拖着就解决不了了，
2: 对。

0: 对，
1: 也是有解决办法。
0: 对，
1: 拖到后来越往后拖，这个办法越来越少，
0: 对，
1: 越难解决。
0: 对，
1: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律师给我们大家提的建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嗯。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
14: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第37集，
13: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3: 今天请听《永远的黄河大合唱》，采制总台央广记者丁飞。
15: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张安东。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的延安手稿，它现存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内。这部作品的词作者关伟然是我的父亲。1939年3月，在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我父亲关伟然第一次将《黄河大合唱》400行歌词朗诵给演剧三队队员和作曲家听，冼星海就静静地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后来父亲每每说起当时的情景，都兴奋不已。
16: 他当然比别人还要静静地听了，听了真的很兴奋的，一下子站起来，大家都蹲在那里，坐在那里，一把子抓过去了。这是我有把握写好他。
15: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当年甚至没敢想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我们现在听到的《宝贝黄河》，朗诵词里有一句，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其实父亲的原词里，这里不是必胜的决心，而是必死的决心。
17: 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馆员王礼，生于1988年。黄河大合唱是英雄的歌，是鼓舞人心的歌，是胜利的歌。我们会把黄河大合唱文化遗产和它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1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8: 热线永远在线。
1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8: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既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待，也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生态底色。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聚焦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节目当中将带您听取生态环境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权威解读，关注“15五”美丽中国建设有哪些新部署，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如何守牢，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又该怎样推进，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如何让法治力量更好守护绿水青山。美丽中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也是一场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绿色行动。那首先请听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向大家介绍“15五”美丽中国建设相关情况。
1: 18大以来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从制定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3个行动计划，到打好污染防治3大保卫战，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中国建设的部署啊，远近贯通，地次推进。15五时期啊，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直接关系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那么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项工作。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各项环境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啊，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1.8个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了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了2.4个百分点，排查推动治理了6000多处群众身边的污染的小微水体。那么长江、黄河的水质、干流水质也继续保持在2类。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

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为“十五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啊，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埋头苦干实干，继续攻坚克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工作中啊，我们将努力做到四个更加注重。首先是更加注重环保为民，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扶持。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稳步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其次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十五五”时期啊，传统污染治理的手段边际效应在逐渐收窄，但是绿色低碳发展大势已成，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治本之。我们将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协同降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三呢，是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我们坚持向制度要效能，向市场要活力，向科技要自效，不断深化生态文明格，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这样一些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入推进智慧化监测和非现场执法两场变革，实施好京津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打科技专项，加快推进生态环境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用改革的方法和科技的手段破解生态环境领域面临，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最后是更加注重全民参与，广泛凝聚美丽中国建设强大的活力。俗话说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建设美丽中国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我们将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引导和鼓励广大公众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绿色低碳的理念贯穿到我们的吃穿行住购游这样一些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全社会啊绿色生活方式化风成俗。我经常说啊，美丽中国建设是口碑工程，不是口号工程。我们坚信在通过五年不懈的努力，外美内力气质佳的美丽中国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取得新的，我们的祖国必将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必将更加的多姿多彩。谢谢党中央对美丽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
从以环境治理为重点，向全面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这样一个美丽中国建设的系统性的跃升。那么规划围绕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啊，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美丽中国建设的总局和主要目标，提出了七个重点任务和20项的重大工程的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更高的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规划在这方面啊设置了9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将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啊纳入到约束性指标的考核，谋划了美丽海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啊，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10%，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在碧水保卫战方面啊，我们将加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同时啊，将水的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的黑臭水体延伸，切实推动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的解决，将综合考虑啊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在净土保卫战方面，深入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我们力争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境。第二呢，是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这方面啊，规划单列篇章对这2项工作进行了重点安排，部署实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溶洞垃圾以及重金属、临时高库、垃圾填埋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完成60%以上的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场的治理，支持200个左右的城市开展。规划还要求啊，开展重点监管新污染物环境现状调查的评估，动态更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以及防控措施，实施一批协同治理项目，不断深化新污染物的治理。第三呢，是突出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统一监管，加强重要生态空间定期遥感监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推进绿灯行动，并围绕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啊，部署了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确保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啊，持续性啊，显著提升。第四呢，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规划在这方面提出啊，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有序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扩体实现全国碳市场单位产品碳排放下降3%左右，围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我们也谋划了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重大工程。规划还提出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5%，健全
绿色消费激励。

0: 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第五啊，是不断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保障。这方面规划聚焦生态环境监测智慧化转型、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等，一提出了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的能力提升工程，对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作出部署，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切实守牢美丽中国建设的安全底线。各位媒体朋友，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抓落实。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铆定目标，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正

0: 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1: 啊，是的，我爱他，
12: 日久生情，
10: 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1: 等着我，我爷爷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听取生态环境部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权威解读，关注1555美丽中国建设有哪些新部署。生态环境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部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底线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呢？1555时期又将如何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的介绍。
1: 主要是有效运行这个国家生态安全这个协调机制，然后这个特别是我们从生态环境部主要管生态环境的监管嘛，所以我们是综合利用各种的包括卫星遥感在内的各种的技术手段，对这个生态破坏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推送、及时的这个查处解决，并且呢对一些生态这个比较敏感的区域哈，我们加强这个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所以这方面呢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国家生态安全的这个大局稳定啊。核安全方面呢，因为我是兼职国家安全局长啊，这儿简单说两句。这个我们呢主要是压实这个核设施这个单位的，确保我们落实呢我们叫绝对责任、最高标准、体系运行、经验反馈这16个字的要求。这个我们坚持这个从严、抓早抓小、这个管控迁移，这个这样的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我们这个良好的核安全记录，我们在国际上呢是走在核安全领域呢，核安全水平是走在前列的，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个国际这个核事件分级表上2级以上的事件，因为它那分级表是从这个0级一直到7级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总体上是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并且我们的放射源、辐射装置这个安全也都是稳定可控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中国大就是这种快速发展核电的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殊为不易啊。这个另外在这个环境风险防控方面呢，我们14/5期间这个环境突发事件应该说比13/5这个下降了一半，总体上也是这个向好啊，这个趋势向好。15/5期间呢，确实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形势任务，我们也制定了这个生态保护的15/5规划，制定了核安全的15/5规划，就确定了这个我们的工作目标、这个重点任务还有工作措施，我们下来就是主要是这个实在这个落实到位。这个在生态安全方面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生态监管能力建设，这个提高发现和处理生态破坏问题的这个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这个是个。另外呢，我们要健全我们生态防护的这个体系，生态安全的防护体系，这个要真正运行我们的风险防控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这块儿特别是对一些这个敏感区域啊，要加强这个风险监测预警。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包括一些重点工程啊，对这个生态安全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治理，统筹推进我们的生态安全的这个能力建设。在核安全方面呢，那15/5期间我们中国的这个运行的核电机组将跃居世界首位，现在呢我们加上在建哈，我们是世界第一，但是运行的呢我们现在还排在第二。前天我刚刚签了这个田湾7号核电机组的这个运行许可证，也就是我们发了运行许可证的机组已经到了65台，这我相信到30年呢我们接近100台了，那时候肯定是世界第一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确实任务确保核安全这个任务非常繁重，我们将持续啊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啊，持续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推动这个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这高水平运行。特别是我们有很多新堆首堆，国际上都还没有，我们走在前面嘛，现在有点在无人区，所以就是这方面的风险挑战呢，就是我们要抓好这个新堆首堆的这个安全监管，确保不发生核事故或者影响这个环境啊、影响人这个群众健康的这种事件啊。另外呢，这个要坚持全体系的，除了核电站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核聚变装置啊、这个放射源啊，还有我们核燃料工业的设施啊，还有我们铀矿、半生矿，还有这个什么核设施的退役，就整个的全链条要确保这个安全，不能哪个地方出现这个薄弱环节。另外还有一个呢，我就想说一下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科研，今年有可能啊，国家会专门这方面批我们的这个专项。我们这个确实要夯实基础， 把我们这个很多核安全的问题，我们不光是确保它不出事儿，还要搞清楚它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还要搞清楚为什么，就是怎么能够真保障它不出问题哈。另外呢，这个我们核安全监管那个力量呢，这个总书记现在关心，这个最近中央也批复了我们增加编制哈，我们这个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力量建设，加强我们的队伍这个能力，这个确保核安全万无一失。在环境风险防控方面呢，这块呢主要是这个要完善这个跨区域跨部门联动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应急队伍和技术装备的能力，另外呢完善这个应急准备和这个物资储备网络，这个确保这个突发环境事件呢能得到有效的处置。总体上说吧，就是我们要当好这个生态卫士，这个生态安全卫士、核安全卫士，这个推动实现高水平的安全，这个包括生态安全和核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个我们将这个守土尽责哈，这个以高水平的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护。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年来，公众明显感受到我们能见到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是越来越多，一些多年不见的珍稀物种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充分反映出我国生态保护的成效。15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生态监管，守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的介绍。
3: 首先，最近一次在百王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王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因为我们生态环境部呢，就是叫生态环境部哈，就生态监管也是我们的重要这个职责。这个14五啊，我们在生态监管上应该说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包括我们持续开展我们的绿盾的这个检查啊，执法检查，这个严肃查处生态破坏问题。我们这个建立了214个这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就是我们的生态监测这个体系也在建立起来。我们开展这个生态状况的这个评估，包括这个全国的，包括重点区域的。特别是我们14五啊，我们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就是位片监管，就是我们用卫星遥感这个。单月、双月、全年，这个对这个生态的状况持续的进行监管，发现一些问题线索，推送给这个地方相关部门督促整改，这些是可以说是受到了明显的成效，叫天网恢恢啊！这个监管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15五呢，确实是这个任务更重哈、就是因为这个大家的要求也更高，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监管的这个工作力度。我想呢，主要是这么3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的生态状况评估工作要体系化，就是我们做过一些评估，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要全国的重点区域的这个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红线的各方面的这种评估要这个常态化、体系化、这个规范化，这样呢可以全生态状况的这个基本情况和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也检验我们实施的那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这种成效。第二方面呢，就是在生态破坏这个问题的这个发现和处理上要更精准化，就是我们现在呢确实胃片也出了，也经常看到一些线索，但现下去一查呢，它好多不是真问题，所以这个也浪费了一些这个资源。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的卫片监管，特别是提高发现生态破坏问题的这种精准度。这个当然我们以前这个搞了多年的这个绿盾行动，我们进一步的这个把它做好。另外呢，我们要健全我们生态破坏的这种判定，是吧，分类判定的这个体系，明确判定的这个依据、标准、工作流程、处置要求，这样我们实现全流程的这种规范化的管理。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在这个生态监测监管，就在生态监测

0: 手段这方面要实现数字化。所以我们要深化这个卫星遥感，包括这个 AI 图像解译，包括环境 DNA 的这个包括声纹识别，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的这个新技术应用。我们有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平台，我们要推动这个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持续这个优化我们的生态这个综合站的这个布局，提升我们的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监测能力。总之啊，要用科技赋能来这个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生态监管这个现代化。总体上看呢，我是这么说。感觉哈，就与这个传统的我们环境污染治理，像大气啊、水啊这些方面呢，这个相比呢，我们在生态监管方面呢，还是个新领域，还有不少的短板，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比方说，对生物多样性怎么监测、怎么监管；生物多样性保护怎么监测、怎么监管；比方说，对水生态怎么监管。现在我们对水质这个监测是很熟悉的哈，那么对水生态你怎么评价、怎么监测、怎么监管，这都是新挑战，所以我们都还需要下大力气。我想15-5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生态监管体系啊这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啊，我们这方面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谢谢，
1: 请继续提问。
2: 我们东区第一
3: 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实施。作为主要执行部门，生态环境部将如何推动落实好法典呢？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的介绍。
4: 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了法律制度，同时呢，对新兴领域做出了引领性的规定。这个法典对于依法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根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法律的在于实施，法典当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实施，所以我们的责任也很重。我们将主要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三个方面来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在配套及健全配套制度方面呢，这个持续开展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与应改尽改，应废则废。我们梳理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部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形成了第一批拟修改废止的清单。我们还将持续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法典明确由生态环境部牵头或者配合制定具体规定的有70多处。我们将结合现有文件，采取沿用、修改和3种模式来处理。比如法典设立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专章，明确由国院制定具体办法。目前呢，我部正在积极配合司法部开展相关行政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强化执法监管方面，我们把今年作为法典实施年，对标法典新规定，逐项梳理执法事项清单，规范权力运行，督促指导地方开展量刑基准的修订，推动实现同案同法。近期呢，我们专门针对基层执法骨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目的呢就是让这些骨干回去以后发挥好传帮带，打通法典实施的最后一公里。在持续学习宣传方面，我们首先从生态环境系统着手，组织推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和相关单位通过集中学习、专题培训、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让他确实掌握法典规定，尤其是新制度新要求，推进学用的转化，面向企业呢，我们送法上门，提升企业守法意识；面向社会公众，我们创新宣传的形式，多用动漫、短视频等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推动法典精神的深入人心。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谢谢。
1: 请继续提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发展质量，更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我们期待的美丽中国是推窗见蓝，出门见绿，是河湖清澈，万物共生，也是发展方式更绿色，生活方式更低碳，治理体系更现代。建设美丽中国，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践行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关注和监督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看似细微的行动汇聚起来，就是共建美丽家园的坚实力量。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不断展现新气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与您准时相约。听众朋友，再会。
1: 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

0: 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我们今天接着讲记商识话。今天我们说了陶瓷源流长，商贸物流远。烧制陶瓷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恩格斯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说过，说野蛮时代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制陶术的发明呢，它把人类推进到了以熟食为主的时代，就是吃熟食啊，不吃生食，所以它有助于提高人类抗议自然界寄生虫和疾病的能力。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当中也说过，说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于陶它的重要性的论述。考古证明呢，制陶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出现的。而我们河北太行山东麓，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制陶业的发祥地之一。保定市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考古杂志上曾经发表了关于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视觉简报，这当中称说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目前考古发掘距今10000年以前的人类烧制陶器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考古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距今有10500年左右，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发现的有2个制陶的遗址，还有鸡狗狼猪鹿等等动物骨骼，说明那时候的人呢、都吃这些动物。所以这个对研究人类养殖陶器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河北省文物研究院谢飞研究院主持的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遗址墓葬考古发现了什么呀？发现了一些陶器具有故意打碎的毁器现象。这说明什么呀？它非常有意义啊，它不一般。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制陶作坊已经有了专业作坊和专职工匠，而且进行专业的贸易，可谓是最早的制陶产业。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在市场上不能流通，所以把它砸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器贸易的产地。还有在易县中易水北岸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了3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遗址，其中最早的第一个时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有8000年，出土了刻陶面具和各种残片，大的面具跟真人一样，小的面具有10厘米左右。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制造的面具，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这些面具是干什么用的呢？有待深入的研究。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也距今有6000年到5500年的历史，这个地方发掘了5座陶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最为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陶窑当中，这些工匠们在烧制陶的过程当中，一不留神把火烧到了1000度以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3片釉陶片，表面有酱釉色的釉，而且胎质特别细，火候超过1000度，很高，硬度大。经过中国建材研究院的化学分析物理测定，可以肯定的说，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器。这一发现把我们中国烧制瓷器的起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所以55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可能在欧人当中烧制出瓷器来。说瓷器跟陶器有什么区别？第一，火候，瓷器必须烧制到1200度、1100度到1300度才能叫瓷，陶在800度、700度就烧成了。那另外，瓷器里是不透水的，陶器可以渗水。另外，瓷器敲击有金属声，所以我们今天夸奖的好瓷器叫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一敲金属声当当的，这瓷器了不得。 发明瓷器是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后面我们要说我们煌煌的太行山河北的四大瓷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是下一次说。今天我们说的是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呢，太行山东部，我们这叫山东六国，当时叫山东，就是太行山以东，所以在他在河北的沙丘、秦皇岛、碣石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行宫，需要大量的征用燕、赵、齐、代各故地的工匠，而且他也从秦汉时期现代的贸易证明，这些中央集权非常霸道的王朝，他们也花钱从民间买东西，也有贸易，不都是强制性的拉劳工去修长城，其中有很多文字砖瓦也是从民间购买。秦朝的行宫建筑大量的使用各种陶瓦方砖，所以我们古代说秦砖汉瓦，实际上是秦瓦汉砖，秦瓦是做的非常讲究，汉代的砖开始都有文字，所以秦皇岛秦始皇行宫的遗址规模宏大，发现的建筑遗址有四组16个单元，还有陶井、水井、灶、水管子，包括窖穴等等，出土大量的板瓦、铜瓦，还有石柱础、棱形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这个在秦皇岛博物馆有展出，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非常的震撼，它反映了当时河北地区陶产业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其中这个棱形纹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云纹瓦当，这个建筑的大型构件非常的震撼，制作的非常精良。到了汉代，随着这些诸侯，河北封了那么多的诸侯，燕王丹、中山靖王、中山王、河间王、常山王、什么胶东王，封了一大堆王，他们呢建造王宫，不断的打造自己奢华的宫殿，所以陶产业就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那个时候可想啊，在我们华北平原上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挖坑，那些窑坑很多都是那个时候挖的，不断的烧，不断的挖，而且他们为了祈福祈祥，所以这些瓦当上都有吉祥语，比如在石家庄市原氏县西汉常山国都城的遗址当中就发现过常山常贵的大型瓦当，做得非常精美。这些陶瓦当的烧制，它体现了当时河北工匠的智慧，也由此打造了一个陶产业。砖瓦在汉代开始成为商品，所以各地都互相买。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就是真定故城遗址，当时是真定王的都城，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遗址附近出土了很多大型的建筑方砖瓦当，其中的方砖呢纹饰也非常的华丽，非常丰富的多彩，有回纹的、菱形纹的、方格纹的、绳纹的，各种各样的纹饰的方砖，而且上面还有的有字。其中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个老先生叫李玉瑞老先生，当年呢他在真定故城遗址坚持不懈地保护这处遗址，捡到了很多汉代的方砖，其中最大的60×60厚度在8厘米这样的大方砖，上面刻满了华美的纹饰，它反映了当时真定国大型建筑的构建，所以这地方一定有当年建有非常恢宏的真定王宫署的宫殿。河间献王刘德呢，是西汉最重视学问的诸侯王，可以说我们说到河北的诸侯一说刘德那都充满敬意，说为什么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当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出处。所以河间献王的都城所在的今天的河北省献县就被称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这千真万确。河间献王的王宫建筑没有留下多少奢华的建筑构件，说明这个王他太厚道，所以他呢恭请当年的毛亨毛长到河间国来讲诗经，为他们创建了日华宫、君子馆，这些都永记史册。在清代的时候，河间县石经村、君子馆村、 肃宁的五原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带有军资管字样的青砖，所以天津博物馆藏有石经村出土的军资管汉代的徽砖。石经村就是冯巩他的祖上冯国璋的老家，如今就有冯国璋他们家的故里还在石经村。清朝光绪缉捕通志卷161古籍八肃宁县采访册当中也有记载，说县至东十里有五原郡城，一优生苗学直博学好古，业毛公祠得砖一枚。当时有个叫毛学直的人博学好古，去拜谒毛公祠，得到了一枚砖，上面刻着君子二字，古貌娴雅，汉丽体也。其后乡生刘硕主讲毛公祠派，那就是在毛公祠派讲学，又得到了君子馆的砖三枚。此后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等。据此则馆与毛公祠均应该在五原故城，当隶属于肃宁境。这是当年编撰清朝光绪缉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河北的大儒写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的苗学直就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者，叫苗奎，他是我们河北肃宁县人。所以肃宁这地方不光出过刘春林、裴艳玲这么多名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圣地。
1: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1822年，苗奎到五原故城遗址来，就发现了君子馆的砖。此后，这肃宁又出土了很多君子馆的砖，所以是当时发现较早

汉代文字砖就成为收藏界热衷之物，甚至在收藏界一说肃宁发现的君子馆砖，那叫祖砖，祖宗的祖。清代著名的收藏家叫刘卫坦，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一枚君子馆的砖，他把自己的居室称为叫君子馆砖馆，也称为叫砖祖斋，就是砖里边的祖宗。更有一个名人对这个君子馆的砖有所青睐，那就是鲁迅先生，也曾经花钱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而且他在1924年的九月写了一篇日记，上面记载：9月10日晴，祁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迷得君子砖一块，缺角不存字，未定值，就是不知道多少钱，孤吃归，于下午打数本，就是姑且先拿回来，下午的时候做了好几个拓本，就是做这个字的拓片。29日晴，这买上瘾了。鲁迅先生因为有祁寿山给了他一件这个砖，他高兴得不得了。29日，过了19天以后，午后寄黎雍倩信，寄福元信二，除了写信，1600元又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他说的祁寿山啊，是高阳县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常和鲁迅到小市场上去买古玩。所以高阳呢，离肃宁不远。五原故城遗址有河间献王六德建的日华宫的遗址，而这君子馆它是日华宫的一个馆舍。可以想当年，河间献王六德啊创建日华宫和君子馆的时候，河间国和周边烧陶业为他供砖，肯定是有一定的规模。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陶艺的进一步的成熟，磨光黑陶就得到了发展，彩釉陶也进一步的普及。所以这个时候在两汉时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彩绘陶艺的作坊，其中邯郸市彭家寨西汉墓出土的陶俑彩绘很精美，有男俑、女俑，有合十的，有双腿跪拜的，还有敬酒的、献石的，都栩栩如生。彩绘的陶俑在赵县杨家郭村西汉大墓这个地方周边啊，过去是宋子古城遗址，两汉时期的这个地方是宋子县的县城，出过很多名人，所以他这地方也出土了很多陶俑，其中陶马很棒，造型呈流线型，这躯体线条非常流畅，而且躯干部位有彩绘的云纹、祥云纹，马身上还有彩绘的骑马的陶俑，服饰也非常的鲜艳。它也反映了石家庄这一带当时赵县周边陶艺这个审美的取向。在赵县城东鸽子镇鸽子头这一带，也是东汉宋子侯家族的墓葬群，在1955年出土了一大批陶器，其中包括陶鼎、陶俑、陶楼、陶洞等等。上次我们说到，在怀柔县如今叫鹿泉区高庄常山献王刘顺的墓，发掘了以后出土的有凤盖钮的青铜鼎，造型跟刘胜墓出土的那些个铜鼎模样差不多，都是这种造型的铜壶，实际上盛酒的。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陶俑都穿着长裙，造型非常精美。在刘胜墓呢，出土了很多磨光黑陶的波山炉陶鼎，制作非常精美。磨光黑陶的工艺非常讲究，需要把陶胎做好以后搁到炉里用烟熏，熏黑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再打磨，打磨完了以后再烧再熏，最后再放到炉里烧，所以它非常的光滑，闪闪发光，可以照得见人当镜子。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窦玩物也出土了很多彩绘的陶器和绿釉的陶器，其中彩绘的陶盘、带盖的陶杯，还有各种陶盅、陶盆，还有陶猪、陶狗，红色彩绘的波山炉，表面上都有用朱红色进行彩绘，画的图案也还是非常精美。其中尤其是有一个窦绾的墓出土的叫彩绘游鱼露丝盘，高
12.8厘米，口径55厘米，一个大盘子，非常漂亮。

这盘子里边用白的和朱红色描绘的苍鹭，也有人说那是玉，鹬蚌相争的玉，是玉和吃鱼的图案，彩色艳丽，动物的造型很生动，反映的西汉时期陶坊陶艺水平很高。东汉河北的陶艺技术摆脱了西汉的这种粗犷古拙的审美之风，开始向写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特别重视刻画人物、动物和他们表现对象的这个细部，甚至那个面部表情都刻画的栩栩如生。在望都县索要村东汉墓出土的陶鸡、陶鸭、陶猪圈，还有陶楼、陶灶、陶井、龙首的陶勺，还有朱红色的陶耳挖，还有陶案等等，都远远比西汉的陶艺术品呢要细腻很多。其中沧州四种村东汉墓出土了一组陶猪、陶狗、陶马，哎呀，刻画的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个陶猪表面石的釉彩非常的光滑，埋葬了1900多年、1800多年以后挖出来以后还是锃明挂亮。这个陶猪的肚子上那套反光的高光真的可以做镜子。在这个沧州东汉墓里，这件陶猪而且它的猪鬃獠牙都做得栩栩如生，面目表情非常的狰狞，所以非常的写实，可以说那就像一头真猪一样。还有骑马俑，它作为古代墓葬的名器随葬品，在汉代是非常盛行的，造型啊是千姿百态，身份各异。望都县二号汉墓里出土的东汉石雕的这些彩绘骑马俑，高76.5厘米，长有81厘米啊，半人高这么大个的骑马俑，而且有的手里边提着扁壶，还有的右手提着一条鱼，反映他是什么奉主人之命出去去买酒了，打酒回来还买了条鱼，脸上那种得意之色可以看得出，把他塑造的非常的活灵活现。东汉后期我们河北地区这些豪强地主开始割据，因为战争很多，所以山区中原到处都建立了很多的屋堡，就类似碉堡一样的，有瞭望台，有高墙大院，其中史书当中有记载的有董卓垒在今天井陉县的西部，百寺坞在藁城县的西北，义台坞就是今天的伏羲台，当年叫义台坞，这些屋堡就成为当年为死人烧造冥器、制作陶楼的一种人间的活板。所以在中山国、长山国、河间国、安平国等等诸侯贵族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陶楼和陶宅院。这一点在河北的博物馆里有几件陶楼，很多人看了又非常的震撼。孟村回族自治县王宅东汉贵族的墓，无极县南池阳东汉的墓，阜城县桑庄、望都县索要村这些汉墓出土的那些大型陶楼，还有邢台市白虎村出土的两层楼阁式的陶宅院，都是石釉的，做着釉非常辉煌。其中1990年在河北省阜城县桑庄汉墓出土的汉代高层的多层的绿釉陶楼，高216厘米，2米多高，跟姚明的个差不多，基座边长有80.2厘米，绿釉是低温铅釉，经过70度的这个烧制以后，呈现出精美的翠绿色，非常富有装饰感，真的很震撼。还有就是无极县南池阳村出土的陶楼，133厘米高，4重檐6层高。望都县索要村的这个两层陶楼，大呀，个大，主要是分别高128厘米和127厘米，都是3檐4层，每层都有仿木的斗拱，做的跟真的斗拱一样。两层以上呢，还都有围栏，有凉台，人们可以站到上面，可以四处瞭望看景。当然，这是个冥器，就是为死人烧的，它是照着人间真的这个楼，把它做的萎缩版。这些规模宏大的陶楼，制作精美，造型瑰丽，反映了汉代陶作坊的很大的规模。你像那窑得多大，而且那一件件

结构、造型和陶艺的发展，以及陶器的贸易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这个瓷器的烧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汉代崇尚高台，所以公孙卿曾经说过，说先人好楼居，认为先人呢都是住在高楼上，所以这种陶楼它不仅反映了汉代制陶技术的发展，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楼阁式佛教建筑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正是燕赵陶瓷源流长，万年历史创辉煌，两汉陶楼真奇伟，华美陶器留墓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晋商。

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清和益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赏析一件小巧灵动的清代宫廷配饰——桃红碧玺瓜饰佩。不同于体量宏大的国之重器，这件器物玲珑精巧，虽方寸之间，却凝聚着清代玉雕独有的雅致巧思，是旧时后宫嫔妃随身佩戴的雅致饰物。整件佩件以明艳温润的桃红碧玺雕琢成瓜果造型，宝石质地通透柔和，饱满的桃红色鲜亮动人，天然色泽温润莹润，将瓜果丰盈饱满的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匠人随宝石天然的弧度顺势雕琢，线条圆润流畅，还原出瓜果自然鲜活的姿态。碧玺之上搭配翠绿翡翠打磨而成的结珠配饰，一红一绿相互映衬，大胆明快的色彩碰撞，放在今日也是别致动人的撞色美学。浓烈艳丽的桃红遇上清润苍翠的翠色，浓艳却不艳俗，华丽而不失秀气，尽显古人独到高级的审美品味。这件小小的配饰不只是一件装点身姿的首饰，更承载着美好的吉祥寓意。瓜形纹样自古便寄托着古人的祝愿，寓意家族兴旺，子孙绵延，是清代宫廷十分经典的吉祥纹饰。古人将美好的期盼雕琢于随身玉佩之中，方寸佩玉便是一份温柔美好的祈福。清代宫廷玉雕技艺成熟鼎盛，工匠善于巧用不同材质的宝石进行搭配创作，不拘泥于单一玉石，利用天然宝石本身独有的色彩进行设计雕琢，因材施艺，把天然矿物之美与手工雕琢之妙完美融合。对比大件庄重的皇家礼器，这类随身佩玉自带温婉灵动的烟火诗意，随着宫廷女子细腻雅致的生活情绪。时光流转百年，宝石依旧光彩如初，一枚小巧玲珑的碧玺瓜佩，让我们看见古代匠人因材造物的匠心，感受故人藏于佩饰之中的浪漫期许。这件桃红碧玺瓜饰佩正是清代古亭雅物的绝佳缩影，让我们独等古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请卸下后上。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说济商实话。琳琅捉美玉，行舟解玉沙。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汉代的玉器加工和解玉沙的商业贸易和物流。中国的玉器门类太博大，品类太多，所以无论是国家博物馆还是上海博物馆还是什么博物馆，他们收藏的玉器的门类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年各个县市级的对地方文物的就地保护和建了宏大的博物馆，那些真正了不得的玉器都藏在各地自己出土的那些博物馆里。而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他们大量的玉器啊，都是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它代表不了北京和上海的水平。要知道，河北定州博物馆、广州南越王的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院，这些地方汉代郡国的玉器那了不得呀，尤其是定州的博物馆里的玉，从定州出土的玉，包括今天入藏到国家博物馆和河北省博物院的玉器，那在全国都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玉璧。说到中国的玉璧，真正的天花板大多数出自定州，这几代中山王墓里的玉璧在中国个最大，金秤最大，都是

都发现过玉猪龙，河北省动物园就有。那么在河北省邢台市发现的西周邢侯遗址出土的玉格玉钺啊，加工非常精美。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看到的中山国加工的那些玉器，甚至今天啊，在全世界很多博物馆里都有从中山国周边盗掘的很多古墓里出土的玉器，卖到了全世界各家博物馆，一看那就是中山国造的，很多有玛瑙，有来自和田玉、岫岩玉、蓝田玉各种玉器加工的玉，说明了中山国当年贸易很发达，从周边各地诸侯那里买了玉要有加工，甚至有些玉在什么地方加工的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是中山国的这些玉器在中国玉器加工史上可以说叫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如今它都陈列在我们河北省博物院，战国中山各种玉佩、玉璜、玉剑阁等等琳琅满目，叫绚丽华彩。西汉时期的中山国都城卢弩就是今天的定州，前面我们说过，从汉景帝开始分封皇子刘胜为中山王开始，他是第一代，然后两汉时期有17代中山王，前后占据这地方有300多年。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掘，先后在定州发掘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山怀王刘休墓、中山简王刘焉的墓、穆王刘畅的墓等等吧，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精品，其中有一部分入藏到国家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院，包括河北省博物院最漂亮的金缕玉衣都是定州中山王的。另一部分定州博物馆也藏着非常珍贵的一些玉器，其中青玉龙赤骨纹大玉璧，还有西王母的玉屏风等等吧。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那都是全国瞩目的国宝级的文物。所以定州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50000多件，其中国宝级的文物3件，国家珍贵文物有965件。如此辉煌的玉器，那些璀璨的质地、精美的纹饰、华丽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可以说惊艳世界。很多人就问了，说这么复杂的玉器，这么复杂的纹饰，这么复杂的造型，那么古代的工匠他是用什么工具加工出来的呢？可以肯定的说，古代没有电动砂轮，也没有电钻，车磨刨洗这些车床肯定是没有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造出金刚石的锯片，那么如此坚硬的玉石、玛瑙、翡翠之类的这些艺术品它怎么打造呢？可能也有人说了，那就用钢铁刀具刻啊。我说这你就和外行到家了，玉器它不是用刀子可以刻得动的，我们的寿山石、巴林石、天荒石这一类的做篆刻石料的石头可以用刀子刻得动，因为它的硬度小，比较软，玉器它远远比钢铁要硬得多。怎么来确定它硬度呢？国际上现在把物质的硬度确定叫模式硬度，这是一个模式创造的一个硬度值，把它分成12度，硬度最高的是金刚石，它的标准叫12，就是说你的硬度达到12的，今天我们自然界天然的物质只有一种，就是金刚石，是硬度12，钢铁的硬度4到5，最好的钢是5.6，而玉石的硬度它比钢铁要硬得多。玉石虽然分为软玉和硬玉，但是它的硬度都在7到9之间，不同产地的玉硬度不同，软玉的硬度呢是4到7之间，有的我们用最好的钢刀在上面画的话可以画出一个印来，有的根本就画不出印来，因为它的硬度在7以上。和田玉的硬度6.5左右，玛瑙的硬度是7，像我们张家口宣化储存的玛瑙，你说我用刀子想拉开那是不可能的，把你的刀子给你割弯了你也拉不动。翡翠的硬度是6.5到7.5，仅次于金刚石的自然界的物质叫刚玉，它的硬度是9，所以世界上最好的钢刀是刻不动玉器的。这点道理我们的古人虽然不会给它区分硬度，但我们知道用钢刻不了这个玉，
所以应该按照传统的加工玉器的工艺。

0: 古代是用麻绳，或者是用各种能够裹着解玉沙的东西，用这个解玉沙蘸上水拉动，慢慢蹭，才能把玉拉开，才能把玉加工出花纹来。这就是古代的玉器加工的工艺。我们先不说那些复杂的工具，五花八门，包括我们的锔盆锔碗的那样的这个钻都有。核心问题都不是这些工具本身能够加工的玉，而是需要用这些工具带动一种东西，叫解玉砂。解玉砂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比玉硬，它才能磨得动玉石。解玉砂的主要成分，按照我们现代科学发现，它主要是石榴子石和硬度在9左右的刚玉。刚玉硬度9，在自然界当中它仅次于金刚石，硬度很大很硬。我们拉玻璃的玻璃刀有的就是用刚玉做的，有的是用金刚石做的。古代人虽然不懂得磨蚀硬度的指数，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比玉石更硬的多的解玉砂。而且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解玉砂因为它的硬度很硬，它是在另外一种自然条件下高压高温形成的，所以它不会跟玉石矿伴生。因此你要想加工玉器，一定是要从很远的地方买来的解玉砂来加工玉器。于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有了一句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为什么我们就地的石头攻不了玉啊？因为你没有。这句话它出自《诗经·小雅·鹤鸣》，这首诗写得很美。先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然后感叹如何如何，后面就说了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就是加工磨错，就是这意思。我们用的木错钢错就是这个错。接着他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要加工玉器就是要通过贸易的物流买来其他地方的解玉砂，你才能加工出精美的玉器。那么解玉砂从何而来呢？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没有文献记载，没说。但是我们中国古代有明确记载解玉砂产地的文献，至少从唐宋时期就开始说了。邢台最早发现解玉砂的一定是邢台，因为我们唐代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唐代名相李吉甫写过一本《元和郡县图志》，他这里边写了有很多很多各地的贡品，比如像正定的梨啊什么之类的作为贡品啊，当年都写了。可惜关于邢台的记载他这一卷丢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他老人家是否写过。但是到了宋代，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间，他组织的官方编修的全国最权威的地理总志叫《太平寰宇记》，这可是中央政府当年组织写的，写了全国各地的县域情况、人口、共富，管都是县。其中河北道邢州原领县9，原来有9个县，后来成了8个了。他说现在有8个县，包括龙岗县，就是今天邢台市区，沙河、南河、巨鹿、任县、萍乡、瑶山，就是今天龙瑶县一部分，内丘。那你看这些县名基本上我都承袭到了现在。其中他写到土产白瓷器，从唐代到宋元，邢窑白瓷天下为先，了不得的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的邢白瓷，还有丝、布、棉，最后一项土产解玉砂。
1: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

0: 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在我们河北道，当年能记载有解玉沙的唯有邢台、邢州有，独一份。稍晚一点，北宋时期元丰年间由王存主持编的，也是全国的地理总志，叫《元丰九玉志》，元丰年间九玉这么一本志书，其中也记载了元丰3年各地的土贡，包括这次有厉害有数量，其中河北路邢州第一条下面记载，邢州治龙岗，就是当年他的治所是龙岗县，周世宗柴龙就是龙岗县人，就是今天邢台市区的，辖5县，包括龙岗县沙河、巨鹿、内丘、南河，也写的土贡捐10匹瓷器10室，这是供到宫里用的10件瓷器，10匹的绢。最后一项，解玉沙100斤，这100斤且用了。我们现代科学证明，解玉沙一般的磨多少玉它是不消耗的，说为什么？因为它硬度很高，反复可以用，用水完了以后再把它水一冲拿出来接着用。最早记载解玉沙作为商品贸易价格的是南宋，因为北宋王朝亡了以后呢，南宋王朝跑到了杭州建都，他们的工匠大量的需要从当初我们这地方叫金朝已经占领了，所以他要从金朝用丝、用茶来给这进行茶马互市、茶沙互市、丝马互市，来买这个解玉沙。他写着的这部书当中明确的记载，解玉沙干脆就叫了个名叫邢沙，就是邢台产的解玉沙。所以在南宋王朝认识北方的解玉沙只有一个地方，就叫邢沙。原文写道，碾玉邢沙出河北，就是碾玉用的邢沙出河北，水晶玛瑙及珠宫若无此物碾不成。你看这话说的多通俗，南宋人说话很实在了，体似潮沙灰扑扑，看上去很像秦王到海边看见的那个潮沙一样，但是这个是黑扑扑的。此沙出河北邢州，贩到此间，就是贩到南宋的话，价凭每斤值钱400文，400文当年买1斤最好的酒，在南宋的时候最好的大酒就是蒸馏酒，400文一瓶，3斤装最好的，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一瓶茅台，买一斤茅台的价买1斤星沙。如遭漏烧过者，一中就是有点丢点落点也能使，就是用的时候的烧慢，加新沙者使价低， 如果往里头加了很多信啥，就是看来古人也掺假，就是除了刚玉不行，你往里头掺点石榴子石稍微软一点的也能凑合着用。所以这种解玉砂之所以成为碾砂，而且被称为行砂，说明行州当年它的解玉砂在全国非常有名，可想而知这是北宋南宋。那么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从春秋战国甚至在商周时期，包括河南殷墟出土的妇号墓、妇行墓、吴丁墓，他们那里边出土的那么精美的那些玉器的加工，当年都是从邢台弄的解玉砂把它们加工而成的。而且这个南宋人写得很实在，无实物者碾不成啊，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就甭想加工玉。而且他把这价格写得非常具体，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汉代的帝都长安，还有全中国封了那么多的诸侯，他们加工玉都需要解玉砂，而且都出自邢台。所以那个时代邢砂具有垄断性的地位，所以它贩运到中国各地，为中国古代的玉器加工提供了必须用的加工的物件，这是必须的。宋史地理志当中也有相应的记载，说信德府当年邢州在宋朝的时候曾经设过信德府，在宣和元年的时候才设为信德府的，这就是北宋后期了。崇宁户有53613，有人口95552口，那时候你看邢州才那么点人，如今还不如我们邢台市一个县的人口多。其中贡绢、白瓷盏、解玉砂，为什么在宋史当中特别强调的白瓷盏？这个呢，我在刚刚写的一部著作叫《万里茶道河北印记》当中特别强调了，因为这个北宋时期啊，河北那个茶非常鼎盛，朝廷在汴京开封大量的玩各种茶具茶器，所以邢窑的白瓷盏就成为当时的被崇尚之物，再加上解玉砂。那么大概呢，从金朝开始，金朝占领了我们河北这一带，逐渐呢，他在五京，当年他设了五京，其中我们北京叫燕京西金府，在这周边逐渐的，他可能有人去发现找这个解玉砂，于是《金史地理志》当中记载说，大同府供碾玉砂，大同府产碾玉砂了，就是这个解玉砂不光邢台有了，大同府也有，而且到了元代，建都元大都，我们都知道，为了满足元大都玉器加工的需要，还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一群河北人，包括刘秉忠、郭守敬、保定府的创建者张荣和他的小儿子张宏略，共同创建了元大都，把元大都建成了，里边有很多曲阳石雕，包括杨琼，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曲阳石匠叫杨琼，他在元大都建造过程当中带领石匠建了很多精美的汉白玉雕刻。那么他需要用解玉砂来加工打磨，虽然它不是玉，但是这些石头也很硬，需要用解玉砂打磨，我估计。所以到了元朝，为了加工元大都周边，专门在大同府设置了一个采集解玉砂的正式机构。《元史地理志》有记载，大同路采砂所至元十六年至，管理大都路，拨给民160户，遂采磨玉下水砂200担，起运大都，以给玉工磨石之用，由大使1员。这个记载的很详细了，就是说为了给元大都玉石加工，专门设了那么一个所，每年采200担的解玉砂运到大都，那也是要给钱的，叫政府采购，也是一种贸易。但是其他地方加工玉器依然要用邢台产的解玉砂，所以邢州解玉砂一直是贸易的大宗产品。直到明代，博物学家宋英清写的《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并不一定有人读过，但是我们在上学的课本里有，他说中国解玉砂出顺天府玉田与真定邢台两邑。玉田今天属于我们河北唐山市，当年属顺天府，邢台呢，在明朝的时候曾经归过真定府，所以他们出砂 这是明代宋英星记载的。七砂非出何种，有泉流出，精粹如面，积溢工欲，永无我耗折。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东西啊很细，用它来工欲的话，用多少遍它都不会耗损。我觉得这个记载的很对，就是解玉砂硬，然后加工玉，就像水沫沫一样带着水把它加工。清代以前对于解玉砂和它的制作工艺怎么来的开始有人记载了，所以在清末李承渊写了一本书叫《玉作图说》，这个文字有解释。他说第一，倒砂图，他画了一个倒砂图。这些解玉砂怎么得来的？工欲器具虽多，大多不能识其器本性之能力，不过是铸石砂之能力而。哎，这就说明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 写下最甜的欢迎词。哇，雪糕透心凉啊。
1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5: 欢迎河北乡亲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6: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哈。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这个我们河北的简称哈，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糖尿病的科学管理。
9: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6: 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蔡静蔡主任。我们先来请出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17: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蔡静医生。
16: 非常欢迎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科学管理。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人其实也关注到了它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糖尿病好像还挺常见的。大家平时没事了下楼遛个弯，经常就会说，哎呀，我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但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了嘛，血糖高点正常。想请问一下蔡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17: 其实老了之后，我们常说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有自己一个非常但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沉默，沉默的代谢异常，所以很多人的话往往就是没有典型的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就无意间我体检了，或者是
16: 发现好像高了，
17: 发现高了，或者说我反复的感染了，或者伤口不好长了，这个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是他的血糖高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危害，那好多人群的话就是我虽然说血糖高了我不管，但是这些高血糖对我们人体也在造成着持续性的损伤，比如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是吧？损伤的血管可以引起什么？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发现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普通的老年人群发病率要多2到3倍的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也说了， 除了损伤这种心脑血管这咱们关注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大脑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16: 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17: 我们高血糖可以加重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能够增长60%的一个百分比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16: 是的。
17: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什么记忆力下降的时候，特别简单，咱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在其中捣乱了，是吧？我们要早期的这种进行干预。
16: 那为什么就是老年朋友这个血糖容易控制的不好？我说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也不吃什么甜品啊，吃东西挺注意的呀，就为什么年轻时候没事，到了老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17: 其实老年糖尿病病人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60岁以下，这个肌肉的流失它是以1%-2%的速度在减少。而肌肉这个脏器的器官，它是什么？我们血糖的一个储存的和消耗的地方。我们俗语常把它说为仓库。当你这个仓库小了，
16: 库容量变小了，
17: 对，那你的血糖什么老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那不血糖不就高了吗？这是一方面因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各个脏器它都运转了这么几十年了，它有老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胰腺啊，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就降低了。还有一个，我们血糖稳态的这种调配的能力它也不够了。再加上老年糖尿病病人往往除了糖尿病之外，何必有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他们相互的这些因素可以相互干扰，互相加重，所以导致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们血糖高，然后不好控制，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特点了。
16: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哈，这个老年他由于这个身体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变化哈，就是我们可能容易得上这个糖尿病，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它症状又不典型，是吧？所以说也容易让大家忽视。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我应该是。

0: 我们现在糖尿病管理现在很多更强调就是高危人群的筛查，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们自己看看啊，你们的身边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我说了几点特点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血糖的监测。那么第一个，我们6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要重点注意，
1: 这是先是一个年龄限制啊，就达到60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
0: 对，然后你胖，我们说肥胖的人群，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什么冠心病了、脑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人群，必须要进行血糖的筛查。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性啊，咱们怀孕期间曾经出现过妊娠期的一个血糖增高，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孩子，我们说巨大儿的人群，这个也要进行筛查。
1: 这个也是高危因素。
0: 对，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胰岛功能慢慢不好的时候，它血糖就开始表现出来异常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没有症状，我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没劲儿，是吧？甚至是全身皮肤痒，还有眼睛看东西感觉有点花了、模糊了。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伤口反复不好长，反复的感染，咱们别说了，什么部位的感染都有可能，咱们一定进行血糖的一个筛查。
1: 这些都是高危的因素哈。那对于一些老年糖友来说，就是我一直就是有着这个问题，是吧？我也一直在常年的监测着这个血糖。有些老年朋友他其实特别就很认真，是吧？就是每天啊饭前测饭后测，一天测好几遍，然后看着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他心里就很紧张啊。还有一些老年糖友就说，不行，我得把它控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血糖的指数上。这个想法正确吗？
0: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不推荐。因为呢，我们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不年轻了，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老年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不这个阶段人群控制的一个目标值，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国家咱们专门在2024年也发表了老年人群糖尿病的管理。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分出了三大类老年人群。那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同的目标范围值。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挺好的，你这时候的血糖，我们当然能低点最好，但是呢，建议我们控制在糖化血红蛋白7%-7.5%就可以了。
1: 7%-7.5%，这个跟年轻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年轻人群我要控制在6.5%，
1: 是的，
0: 更
1: 理想。所以说，对于这些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的这些老年糖友来说，这一点也是要关注的，就不要一味的去看这个数字，是吧？不用说去追求年轻时候那个数值。
0: 对，他需要到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想这个年龄段的目标值啊。如果说你已经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好多并发症了，但是你这并发症嘛都不重啊，我们常说的轻中度的，这部分人群我们指标控制在7.5%-8%就可以了，
1: 就是数值要更高一些，
0: 高一些。那对于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是吧？很多人就是好多种并发症很严重了，甚至还有很多合并症，甚至有一些老年我们说了预期的这种生存的时间有限，这些人群我们更放宽了。我们可以放宽到8%-8.5%都可以。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种目标范围值。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担心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问题啊。
1: 这个老年的低血糖很严重吗？后果？
0: 当然，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话，我们发现它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基本上而且他们都症状不是特别典型。那你低血糖出现了之后有症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预警，是吧？我赶快干预。但是老年病的这种低血糖反应它没有症状，好多就是我老想睡觉，是吧？有人不在意。那长期的这种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就是一个持续性损伤，甚至有的人可以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间的一个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就是血糖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降糖目标咱们不是低，而是稳，咱们
1: 平稳，
0: 平稳，
1: 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0: 对，就是稳要好于低。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也提到了说，他们低血糖的时候，这些表现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那作为老年糖友来说，大家可能就关注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表现就证明我这个血糖低？

0: 了呢？平时我怎么防范这件事儿呢？
1: 嗯，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啊，我们就是往往就是通常好多人就会出现啊，没劲儿了，
0: 头晕，
1: 突然出汗了，
0: 嗯，
1: 对，头晕，甚至特别想吃东西啊，饥饿感非常明显。
0: 嗯，
1: 哎，这个是身体发出预警了，告诉我们有可能血糖低了。
0: 嗯，
1: 哎，咱们赶快有条件的，咱们就测个血糖。
0: 嗯，
1: 那血糖的话，我们说了低于3.9以下，哎，咱们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都算是低血糖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马上干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说了这种，哎，发现血糖低了，哎，我们意识情况挺好的，那个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就赶快吃点东西。吃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块呗。
0: 嗯嗯。
1: 那一般我们就是常说了，15克的糖就是3块糖块，
0: 嗯，
1: 或者是1勺蜂蜜，
0: 嗯，
1: 或者是3-4片的这种饼干，
0: 嗯，
1: 哎，这些都行。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些好多老年人群，我们又讲到沉默的问题了。
0: 嗯。
1: 他没有症状，有的人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停的睡觉，
0: 就是都感觉不到跟平时有什么变化哈。
1: 对对，甚至有人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这种的一定要小心，也是低血糖的情况啊。就是一定发现有点跟平时的生活不太相符的时候，特别简单，咱们就扎个手指头测一个血糖，看一看就行。
0: 哎，看一下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母亲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的，就是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他说所以平时有的时候母亲自己独居，他会很担心哈。说这个时候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就是他身上要不要随时备上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防止万一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突然低血糖了，周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到他吗？
1: 这个一定是强调最好是能够带点吃的东西，
0: 就是兜里装上点，是吧？
1: 对，一定要带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治疗方案，我们要选药物都要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0: 嗯，
1: 就是那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尽量就给老年人不要选择了。
0: 嗯嗯嗯，就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由于这个血糖过低引起来的风险也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哈。
1: 嗯
0: 嗯，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咨询说，那一天测几次血糖合适啊？很认真的老年朋友哈，
1: 如果血糖监测的平时监测还不错的血糖啊，其实我们一个星期啊，大概测上那么2到3天的一个规律的血糖就可以了。
0: 哦，就也不用说天天测哈。
1: 哎，不需要天天测，要不然太痛苦了。
0: 嗯，是。
1: 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的血糖监测非常不好啊，不稳当了，那么你最好是投看医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要多监测好，记好记录，然后来找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可以给你根据血糖值好给你调方案。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监测手段也很多了，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非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0: 对
1: 啊，这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群非常适用。第一个它痛苦小了，第二个的话我能完全看出来这一天24小时的血糖的变化
0: 波动状况，
1: 尤其是发现一些隐秘性的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早点进行一个调整和干预。
0: 嗯，那刚刚其实蔡主任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啊，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在问说，现在那种健康手表上有这个血糖监测，这玩意儿准吗？我能信他吗？
1: 嗯，就是首先这个技术啊，我们在研制，然后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当然它现在你单纯依靠这个东西
0: 就只看它
1: 来判定是还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的。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说了，最追溯到血糖监测的历史，我们最早出现动态血糖监测或者我们扎手指头这种血糖的时候，其实最早咱都不太准。但是呢，随着人们的研究吧，还是包括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种无创性的这种血糖监测，我相信未来它会给我们更多的糖友带来福利的。
0: 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哈，但是现在不能只依靠它，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是吧？
1: 对，
0: 一看这个数值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提起注意就好了，但是不要完全的相信它哈。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怎么办哈？就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北方人哈，尤其是河北人、山西人，周围这一带的山河四省的，他比较喜欢吃面食。很多老年糖友也知道，说这个面食啊，它是精细的碳水啊。

0: 医生都说它不太好，那我能吃面食吗？怎么吃？我平时要怎么注意这个呢？
1: 其实真的是说了，得了糖尿病了，我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精细的面食咱们要改掉了，但是也不是说不让吃，咱们可以吃啊。所以对于老年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在饮食方面我自己总结了三大原则，看看跟大家能不能带来一些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杂，哎，杂是什么？指的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粗细均匀的调配。你选杂粮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把这个我的主食量的三分之一改成杂粮，
0: 搭配着来，
1: 并不是全部。对，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它升糖指数就低下来了，第二个呢，老年人群它有个特点是在于胃肠功能又会差一些。
0: 是的，
1: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粗粮，那么它对它的胃肠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调好这个比例、哎，其实还是可以吃这类食物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杂。那么第二个大原则就是我们饮食要多。多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多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摄入啊。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像我们蔬菜高纤维素的东西，我们强调每天咱们多补充点，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蔬菜都要多吃点。还有我们的蛋白质类东西，优质蛋白，咱们鼓励大家摄入，比如说我们的肉蛋奶、摄肉、鱼虾之类的东西，咱们不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所以还是鼓励老年人群吃的。总体来说，这一天里面还是建议大家至少吃12种以上的一个食物会更好一些，
0: 东西要丰富一些，
1: 丰富，我们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是不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少，那么又绕到老年人群，往往他可能的胃的负担，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吃的太饱，咱们吃个80%饱。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加餐，比如说我们除了正常的3顿饭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大概是9点，下午我们3点，我们去加点餐。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特别简单，可以加一把比如说坚果类的食物，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喝半杯牛奶，我们甚至可以中间加点水果之类的。
0: 很多老年糖友不敢吃水果，就什么都不敢吃。这个我也想请蔡主任来说一下。
1: 其实血糖控制平稳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两餐之间去
0: 加
1: 水果的。那么加水果的种类，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低点的，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梨啊、
0: 草莓、
1: 什么草莓、猕猴桃、柚子之类都可以，但是呢也是掌握量的问题，咱也不能多了，是吧？这是一个。然后但是你血糖很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血糖已经10几、20几的这样的血糖的人群，咱尽量在这个阶段就先不加水果了，咱们可以吃点什么西红柿、黄瓜这类的蔬菜类的食物也可以。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哈。
1: 对，
0: 那我想可能很多说到这儿了，很多老年糖友也想问，就是那平时有时候真的挺馋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现在冷不丁的一得糖尿病了，告诉我说有些水果不能吃了。那像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西瓜，这个季节的葡萄，我们都知道它升糖是比较快的啊，那我能少吃一点吗？或者包括像孩子们的零食，巧克力、饼干、月饼能吃吗？这马上要到中秋了。
1: 其实建议啊，像水果之类的，一定是平稳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点，但是一定记着加，不要加多了，
0: 就少尝一点哈，
1: 过一个嘴瘾就可以了。还有现在我们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杂粮的这种的我们的月饼，甚至是低糖的月饼，咱们可以适当的也是少吃点，过点嘴瘾，但是千万也不要多了。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无糖，但是它的还是面来做的，我这还是最终吃到体内转化的还是葡萄糖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咱们既然过节了，咱们也不能一点不吃，少吃点可以，但是千万掌握好量，
0: 还是要控制的哈。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有朋友真的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你看现在这个无糖食品特别多，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老去那个专门的那个专柜，超市里面专门专柜说都买那个无糖食品，然后一跟他说他又说没事，这玩意儿无糖，说确实他们血糖控制的不好，但是怎么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怎么看待这个无糖食品？
1: 其实

0: 无糖食品啊，跟我们含糖的食品，它们最大区别，文字上就看出来
1: 用的不是蔗
0: 糖，有
1: 糖
0: 没糖的问题，是吧？但是最终它这个面的成分还是要转化，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1: 变成糖。
0: 它只是相比较来说，好像含糖量的成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含糖的这种月饼和不含糖的月饼，就是一个糖分的一个区别。
1: 就是添加的单独添加的糖的含量少了，或者有的，添加的是其他种类的糖，
0: 比如说甜味剂之类的，所以说一定记着，还是要控制好量的问题，不要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很多无糖的食物里面，除了我们说它虽然说无糖，但是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它会加脂肪，凡是脂肪酸类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多了。我们糖尿病病人往往都有血脂的异常，你吃这个，你觉得血糖好像不太影响，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这类食物还要谨慎的选择并不是说因为它无糖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多吃是不行的，
1: 谨慎的去对待还是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天然的食物，种类丰富一点，另外还要适量哈。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他是要有适量的运动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他说我可能有这个困难，你比如说膝关节不舒服，有些甚至还做过置换术，还有些老年朋友就是我本身就这个一动起来就各方面就喘不出来气儿，哪哪都不舒服，那我怎么去执行这个动这个原则呢？
0: 老年人群肯定是避免剧烈的运动，这是一定的，所以说如果你一般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那么我们还是鼓励进行一个温和的这些的运动量，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可以快走还有的话，我现在特别推崇我的病人是做打这个太极拳八段锦，
1: 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比较温和
0: 这类运动首先我们它非常平缓，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八段锦它可以从中医角度上讲可以调气调身调息，女性的话练练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气质，是不是？但是它还有一点，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的话，它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就这样缓和的运动就可以增加敏感性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而且它不伤膝盖这是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本身膝关节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做过置换术或者短期内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老年人躺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对于这种力量上的一个锻炼包括我们现在康复，我们的康复的病人也不是说因为这样不动了就不让他彻底不动了，我们也在给他做各种的复健康复那咱们也可以就是很简单，你躺在床上你练习勾脚就可以练习你下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动一动那我们也不剧烈运动，选温和的运动就可以了，
1: 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和的这个运动。当然每一位老年糖友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有的这个其他类型的基础病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如果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掉的坑咱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现象，这个可能不光是老年糖友，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讲它都是这样的。我监测了一阵血糖，我发现这三个月特别好，我就把药停了或者把药减量了，这个可以吗？
0: 我们在门诊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血糖好了，
1: 我吃多久
0: 我不吃了大夫可以停掉吗真的不行首先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是你到这个年龄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血糖好一定是我们的饮食运动药物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吧如果你停了药你血糖一定会高的那么高的话，如果是轻微高还好，如果是突然间的一个这个，有的人病情比较重他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那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所以还是要避免的
1: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相互之间交流有人说我最近血糖控制的不好，另外一位老朋友就说了我吃这个药挺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以前在医院调过药知道某几种药，最近他觉得这个不好用了，我私自加一种吧，或者我换一种吧，这个行吗？
0: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我们说了，降糖药真的很多种，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出了好多新型的降糖药物。
1: 是的。
0: 但一定知道降糖药的好不好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就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0: 对，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肝肾功能的情况不一样，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一再的强调老年人群要个体化的治疗，选自己的治疗方案更合适，对他合适并不一定对你合适啊。
1: 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其实很多老年糖友他也会反映，就是在每年秋冬季节这个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平稳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那我每到秋冬季我都要去拜访一下医生嘛，我都要去调调药嘛，这个我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吗？
0: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慢性管理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嫌麻烦，我们医生也不要嫌麻烦，糖尿病的病人平时要监测，那么但是呢大概是过3到6个月，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也要进行我们的一个并发症的筛查。所以说当你出现尤其是秋冬季节血糖波动比较高了，自己调配不了了，一定来找医生。因为除了我们说了季节的因素影响血糖之外，还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我们很多高血糖的病人来了之后表现在好像血糖高，但实际上他可能出现了心梗脑梗的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调不稳，莫名其妙的血糖突然增高，一定不要嫌麻烦，咱们来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进行一个评估。
1: 好，那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么去想，你看我常年吃这个药啊，它对我的肝脏肾脏有损伤吗？
0: 其实很多药它的机理可能都会对肝肾的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用上这个药我们去治病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监测，只要您监测您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那就代表对于您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个担心这个药的10%的这种副作用的概率啊，您把这药停了不吃，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甚至高血压高血脂对你的肝肾的损伤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位老年糖友哈，他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食欲啊特别的旺盛，而且老想吃那些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去控制一下？
0: 这个还是有一大部分我们说糖尿病自己的管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也研制了一些新的降糖药物，会对食欲有影响，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靠自己的管理这样更好一些啊。我们怎么说呢，除了糖尿病老年糖友之外，现在很多年轻的也是肥胖的人也比较多，其实综合起来这么多治疗方案起来，根源饮食运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
1: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0: 的
1: 调整 是吧、
0: 哎、对，一定要不能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咱们为了以后更好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咱还能怎么说呢，能忍一下咱就先忍一下，尽量选择一些这种健康的饮食来进行，
1: 还是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平时的日常生活做好管理，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哈，不能是只依靠药物或者说单单依靠这个药物哈。
0: 哎，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到，他说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我就多长时间要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我怎么查？
0: 其实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提起警示了，最好的话至少一年一查血糖，必须要，这个血糖监测也不是很复杂，咱们很简单，其实体检的时候都包括一个这个项目就可以了，那除了监测空腹血糖之外，还是要 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群更多表现在餐后
1: 的
0: 高、所以一定要加测餐后两小时血糖。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您不放心，甚至有这个条件，我们把糖化血红蛋白查查会更好一些。
1: 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单位的体检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咱们可以加上一项哈。还有刚刚蔡主任说到的，其实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都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了，然后才去发现，也挺年轻的。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在测空腹血糖，空腹血糖没有问题，但是餐后的血糖很高很高，这个也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哈。就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去监测这个，提前的监测，规律的监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也想给蔡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老年的糖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四句话，也是我们前面这些讲课的那种内容啊，一个总结。得了糖尿病，咱们不要害怕，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个体化来综合的这种管理啊，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吃饭上一定记着，我们要杂多少，是吧，杂细的一个均衡，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啊，少吃多餐。在运动上我们讲究什么呀？慢稳带。慢指的是什么？干什么东西我们起步要慢一些，运动之前慢一些，我们节奏呢一定要缓一些。什么带是什么？出门运动之前一定要带上吃的东西，带上糖块，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那么血糖的话，我们讲究的是稳比低好，一定记着，我们不要一味的是把血糖控制得很低，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太大了啊。最后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家人们提出要求，就是你们是他们最好的管理者啊，一定要帮助他们照顾好他们的血糖监测。那么除了血糖监测之外，定时定点的一定要带着他们需要去医院进行并发症的一个基础的筛查。也最后呢，也是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乐享引领生活。
1: 好的，非常谢谢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医学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的是今天的引领大舞台，再次对蔡主任表示感谢，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清仓了，清仓了！
6: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全场清仓聚会。
6: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5: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6: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5: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6: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5: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6: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5: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6: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5: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

0: 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0: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3: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3: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教师张文九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九，
0: 非常欢迎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通过视频，我们应该能看到张老师带来了两样乐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的，
1: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乐器，也是最古老的这个自由簧乐器啊，笙。
0: 笙，
1: 对啊，
0: 为什么叫自由簧乐器？
1: 自由簧，因为它这个簧片是吹息它都响，
0: 哦，
1: 都是一个音不再变啊，它吹息都行的，这叫自由簧。
0: 这叫自由簧，
1: 对，
0: 这个是笙。
1: 笙
0: 啊，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样乐器了，
1: 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0: 哦，300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个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它的这个魅力吧。那您打算先为我们带来哪个曲目呢？
1: 我先用声音演奏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
0: 梁祝，好的，那您准备开始。
1: 开始啊。

0: 哇，谢谢张老师的演奏哈。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中间他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能够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张老师？嗯，
1: 我一开始嘛用的是单音，因为这个笙的乐器它是和声乐器，既有单音也有和声。
0: 就最前面那一段，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音相对要单薄一些，这叫单音。
1: 对，一开始是单音。后边到那个第二段反复的时候，第二遍的时候，我用的是呼舌的技巧，用的和声。
0: 它有点颤抖一样那种声音。
1: 呼舌就是潺潺流水那种感觉，呼舌啊，是笙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技巧。
0: 独特的技巧。就这种吹法跟前面的那个单音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不是，它就靠舌根子，舌根在口腔里边的抖动，
0: 要
1: 上下动。对，呼吸就不靠，就自主呼吸，就靠鼻子呼吸了。
0: 嘴就不能呼吸了，这个时候。
1: 对，不用嘴呼吸。
0: 不用嘴呼吸，靠鼻子呼吸。
1: 对。
0: 然后这个要抖动才能出来这样的这个声音。
1: 效果。对。这叫呼舌。
0: 呼舌。这个也是我们笙演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嘛。
1: 没错，
0: 好学吗？这个技巧？
1: 这个技巧有的老年学员，有的学员学挺快，但有的就慢。我当时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也不快，就找不着那个感觉，
0: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难度。
0: 但是通过练习，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就感觉，哎，好像能找到这个感觉了？
1: 是的。
0: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个笙的演奏哈。那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个《梁祝》之外，其实张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曲目，您能给我们来吹奏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第二首曲子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大家也会很熟悉。
1: 熟悉。这是根据那首歌改编的。作曲是我的一个师兄，师哥，叫张跃进啊，他编曲。请大家欣赏。
0: 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哇，非常谢谢张老师啊！看一下我们的这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留言说，说感觉特别好听啊，说能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好像表现得更丰富了，说它是专门为了我们声这个能表现它的音色去改编的曲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张老师说，如果我完全零基础，什么都不会，想吹上这么一段，需要多长时间呀？
1: 像这个曲子就是时间
0: 比较张老师，咱们离这个话筒也稍微近一点 啊。
1: 那个像《梁祝》这个曲子的话，我估计了有半年时间吧。
0: 半年的时间。就是这个还是挺要功夫的。
1: 这个歌唱是小方牛郎就比较专业了，这曲子就。
0: 这个更难。
1: 技巧。
0: 哦。
1: 技巧不少，有吐音是吧？双吐、单吐，有这个单音是吧？和声，哎，这个比较全面，比较。全面，
0: 所以说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说这个真的好听哈、啊，非常能够展现出来我们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啊。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其实张老师还带了一个乐器，这个我想大家都熟悉，葫芦丝是吧？这个儿比较小，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古镇啊都会有人吹葫芦丝，很有感觉。那今天张老师也是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葫芦丝的曲目，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月光下的凤尾》。那这样张老师您也做一下准备哈，我们也把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伴奏放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好的。

0: 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听啊。那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都说了，说不如声好听，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它相对来说声音是单薄一些
1: 啊、
0: 但这个会不会更好学一些呢，张老师？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我零基础就想吹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就吹一小段，这个咱们需要学多久？
1: 吹一小段的话，我觉得也得多半年。
0: 哦哟，那看来这个吹奏乐器真的还是挺要求这个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因为他手上一些技巧
0: 啊、
1: 气息的嘴里边的技巧，
0: 嗯、
1: 就是吐音呐、是吧？手指上这个上下滑音、叠音、打音，
0: 嗯，
1: 这里边用的技巧挺多的。
0: 嗯，它不像我们键盘乐器，一个音就一个音比较明确哈。这个光是手法就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1: 还有气息
0: 啊，
1: 腹式呼吸，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嗯，我们张老师是非常专业的。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1: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2: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3: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4: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
7: 程。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看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也许心情不妙，
17: 也许阳光正好，
1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0: 为期三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1: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0: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2: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3: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千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0: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4: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5: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0: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1: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0: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1: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6: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0: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0: 中秋夜戏生阳，八月十五晚上，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1: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2: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3: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1: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4: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那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5: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6: 金锁八剑，张火阳。
1: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童光十三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7: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3: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8: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0: 中秋国庆档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影院，悬疑、历史、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这个中秋假期，石家庄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1: 今年双节期间，影片供给丰富，中秋档率先上映《老江湖》，于谦、梁家辉同台演绎正邪不义。亲子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特别适合中秋团圆，全家一起观看。惊悚片《死亡禁区实录》聚焦废弃禁区的直播探险，密闭环境悬念迭起。还有经典《复仇者联盟四》真想版重映，新增镜头，画质升级，情怀感满满，很适合怀旧的影迷。
2: 平时吧也没什么时间，今天吧正好有时间，我就赶上这个节日这放假，我就过来看看这个八仙。
3: 红孩儿头上有红色的头发，红色的标志，我觉得特别好玩。
4: 今天看的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电影，过节了，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5: 《复仇者联盟四》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就是震撼嘛，他最后，尤其是最后那个托尼打响指的时候，就是当时真的差点给我看哭了，就是这样。
6: 中秋国庆档类型很丰富，目前八仙、龙餐馆持续上映中。十一期间即将上映的话，有《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一个《重生》。
1: 丰富的影片为双节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不少观众表示，走进影院在光影故事里放松身心已经成为过节的新选择。同时，影城还联动周边商场的餐饮商户开展多项互动活动，以观影带动多元消费，丰富市民的假期休闲。
7: 过节嘛，也没啥事，正好孩子放假了，带着孩子一块儿过来看看电影。
8: 啊，我也没事儿，看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四》。
6: 国庆十一期间有一个活动，跟着电影品美食。到影院观影的观众可以到前台免费领取一份不同饭店的餐饮券一张，有效期到年底。拿着券到指定的饭店，可以兑换一道精美的菜品。

0: 假期期间，我省各地旅游热度持续升温，邯郸武安市金娘湖景区精彩活动不断，吸引大批游客前去游玩。
1: 我来到了邯郸武安市金娘湖景区，泛舟湖上碧波荡漾，放眼望去群峰竞秀，层峦叠嶂。那在这个假期呢，不妨来这儿打卡，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2: 地处山水融汇处的金娘湖景区，以湖泊为核心，分为水上游览区、真义岛游览区和休闲度假区三大板块。乘舟入谷，两侧山峰林立，湖水湛蓝如镜，既有北方山水的雄浑，也不乏南方水乡的柔美。
3: 感觉很好，山水都好，都很好。
1: 山有没有感觉很雄伟？
3: 雄伟，很绿，那种给人那种感觉很美。
4: 当地都很热情，咱们这儿都民风淳朴。
5: 我们几个八个人，然后这是我弟媳妇儿，这是孩子，我们是一家子。然后这是我店里的几个姐姐，然后妹妹。然后今天中秋节我们放假一天，然后我说我带大家出来玩一天嘛，就来这儿了。
2: 除了壮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福利满满的特惠活动。9月10日至30日，东太行文旅集团旗下的东太行、金娘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实施整月教师免票礼遇。6月19日至12月31日，游览东太行、金娘湖景区可报销来时高速费。
1: 这是我们对全国自驾游的游客在我们指定高速口下高速，然后当日凭我们的这个来游览景区的票，然后到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去领取我们的报销高速费，我们最高呢可报销100元。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11长假，东太行文旅集团将携手河北广播电视台，在东太行、金娘湖两个景区开启大型巨战赛事活动，以赛事赋能文旅，用竞技点亮金秋，为往来游客带来全新的山野沉浸式体验。
1: 同时呢，东太行景区的秋日摄影大赛也是在火热的征稿当中，广泛征集太行秋韵的佳作，登高可赏崖菊秋光，游湖可观我们的红叶丰收，既能观战赛事，记录山野盛景，又能沉浸式的体验云上阿勒泰的浪漫秋景。

月满荣国府，中秋节假期正定荣国府景区一梦入红楼节目演出现场，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红楼文化的魅力。

0: 说这里是《红楼梦》开始的地方。中秋夜的正定荣国府，大红灯笼亮起，亭台楼阁在光影里尽显古韵，一梦入红楼夜游已经开启。
1: 哎呀，各位，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承蒙各位赏光，我们在此略备了一些薄酒和月饼，还请各位一起入席同乐呀。
2: 我来请个王夫人，
1: 这位王夫人，
3: 我去呗，
4: 这个是好吗？
3: 可以吗？
2: 你吧，来。
5: 你先别叫了，凤姐，你过来，过来，过来。
0: 中秋假期，荣国府特别增设了中秋月字飞花令，游客以月等字行令皆施，挑战成功即可获得月饼一份。
1: 好茶端上来，那不如让在场的诸位宾客也都行个令吧，乐呵乐呵。
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 夫人您真是好才情啊。
1: 是啊，可否再来一个？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好呀，
6: 明信片。
0: 园内还设置了多处互动打卡点，游客在怡园和贾政书房后院找到月亮场景拍照发布，即可领取中秋月饼。
7: 沉浸感很好，因为有观众的一个互动，表演的演员他们也都很有看点。
3: 有中秋的氛围吗？
7: 有，很有，还能吃月饼。
3: 很还原《红楼梦》里面的剧情，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还有黛玉葬花。之前不知道它的拍摄地在河北这边，文化气氛很浓烈，很适合在这里过中秋。
0: 中秋与《红楼梦》本就有着天然的呼应，黛玉和湘云中秋夜。

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大观园的月色曾是书中最动人的篇章，而今夜的荣国府把这些文字里的月光变成了游客可走近、可触摸的真实场景。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崇礼呢，以冰雪运动和冬奥遗产为大家所熟知，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四季可游的宝藏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张家口文旅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为大家推荐崇礼小城的旅游路线。
5: 倩楠，咱们接下来要说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呢名气很大，大到现在到了张家口，就一定要来游玩一番，对吧？一定要体验一下那崇礼。我觉得崇礼的这个景点和可游览点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你想做个一日游的话，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压力的。都知道这里是冬奥圣地，包括一到冬天，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健身的、喜欢滑雪的，哎呦，那这就扎根在这个地方了，扎根在崇礼啊。
6: 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啊特别的多。
5: 对。那这个路线能不能跟大家推荐它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是我们一定要体验的？
6: 对，非常的期待哈，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崇礼人，同时呢我也是崇礼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在这儿一定要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不管是五一还是某个假期，甚至说每一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坐着高铁来崇礼玩一下。
5: 对，现在交通也是很方便了。
6: 对，交通方便。那么说到崇礼，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啊，它是大相径庭的一个风格。我们刚才提到的全部都是古堡、遗迹，一些古代文化，一些穿越千年的感觉。那在崇礼呢，我就整个又进行了一轮穿越，直接穿越到了现代，最现代的那个感觉。
5: 甚至还有点未来感。
6: 对，甚至说对，现在都有点未来感。为什么？体现在哪儿呢？未来感体现在咱们比如说雪如意的这个高级跳台上面，一柄古代传统的如意，那落到我们崇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柄现代的，它承载着体育竞技，承载着很多建筑美学、科技美学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穿越？
5: 对，真的是。然后我就特佩服那个设计师，您是怎么想的？哇，太了不起了。
6: 对，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随便拿出来一个小元素都能够让世界打开眼界，我觉得。
5: 对啊。
6: 那就是说到咱们崇礼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说冬天滑雪，这个我觉得是已经举世瞩目了哈，我都不用再提了，
5: 这个不用，
6: 太有名了。对。那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推广，同时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被低估，还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的宝藏的一个点。
5: 那不那么一样啊。
6: 是的，除了你看我们一想到冬天，哎呀，下完雪之后我们就好像对崇礼的另外一半就有点空白了，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
5: 对。
6: 那我在这儿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概念，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它到夏天的时候平均温度只有21度左右，你能想象吗？
5: 哇，21度的夏天。
6: 当我们城市里面像北京啊周边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说热到我们需要避暑，需要开空调了。
5: 对。
6: 我跟你说，崇礼它是没有空调的，你能想象吗？
5: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是冬天到的崇礼，然后它那个空调使用率很高，但是到了夏天好像真没有这个选项。
6: 对的。
5: 嗯，
6: 就
5: 对。
6: 是到了崇礼呢，有很多朋友们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星级酒店这些里面，它是有配备空调的，为了调控温度啊，让大家更舒适、更习惯一点。其实，在我们民居里面，本地人生活的房子里面，几乎是没有人装空调的，因为是真的用不上，太凉快了。到了夏天的时候，
5: 对，
6: 完全不会有那种说我们。闷热啊，或者说潮湿啊，这种感觉，整个夏天只要不是阳光直射的地方，都是非常凉爽、非常干爽的。基本上呢，尤其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啊，它甚至还会有点微凉。所以来崇礼避暑，一定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对，有天然大空调，可没有那种
6: 对，
5: 电
6: 天
5: 燥
6: 然
5: 劲
6: 大
5: 儿
6: 空
5: 啊，没那种感觉。
6: 没错，没错，非常的舒适。那同时，在咱们崇礼呢，植被环境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不用多言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到夏天，青山环绕，林海连绵，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天的崇礼几乎没有蚊子，蚊虫特别少。
5: 对，这个不用蚊香，不用那些现代化的设施。
6: 对，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夏天，但是啊，不堪蚊虫的这个侵扰，在崇礼呢，你没有关系，你可以穿着短袖随便在外边遛弯，随便逛，不会有这种顾虑。所以，对整个的自然环境和气温啊，包括条件啊，就是很适合夏天避暑。尤其是作为咱们京津冀周围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不管是自驾，还是说坐高铁都非常的快，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1个小时高铁就可以从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氛围、工作的或者说生活的压力的不一样的这个节奏里面，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转化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度假氛围。
5: 就算是城市的牛马，那我也希望你驰骋在我们崇礼的绿水青山之间啊，这就
6: 对，
5: 是正到地方了。
6: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安排一趟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冬奥路线吧。
5: 好，
6: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环境特别好啊，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认识崇礼、理解崇礼呢，还是因为冬奥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盛会。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虽然说冬奥已经过去了近4年、5年啊，但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去重启一下我们对冬奥的那一段记忆。
5: 对，让它热度一直没有减。
6: 对的，包括我们在建设的这些冬奥场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雪如意，它不仅仅是在冬奥期间发挥了作用，在后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像这些场馆，它的使用率都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条路线，我们就从这些场馆开始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好，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来到崇礼之后，我们要到太子城冰雪小镇。还有冬奥村、
5: 王村，
6: 冬奥展馆，对，这些地方一定要去逛一逛。这个就像是我觉得崇礼啊，就像是一个冬奥痛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年轻人有一个词儿叫痛城、痛包什么的，对吧？就是把这个相关主题的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都集中性的摆放。

0: 址呢，也是在我们冬奥会建设期间偶然间被发掘出来的，是不是也是很奇妙的哈？
1: 然后你
0: 穿
1: 想
0: 越
1: 一想，
0: 了，
1: 你上边是现代化的这个建筑，甚至有种未来感，脚下踩着的是什么呢？金代皇家遗址。
0: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因为这个金代皇家遗址啊，是在金章宗时期，也就是说距离咱们现在已经有820多年、830年了将近的一个时间。那他为什么当初会在崇礼这个地方去建立这样一个行宫呢？就是当时的金代皇家他有一种制度叫做纳钵制度，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移动办公。去狩猎，然后去做一些皇家处理一些皇家那个行政级别的一些任务，然后呢，我们也要去度假。实际上，我觉得它也还是有度假的含义在的。所
1: 那
0: 以
1: 个时候就是旅游胜地了。
0: 从800多年前就已经被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度假胜地了。所以800多年之后呢，其实现在发生的我们冬奥会也好，或者说现在旅游业这么发达，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太子城展览馆，不仅可以看到一边就是我们非常现代化的冬奥设施的建设，那另一边呢，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这个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进这个遗址博物馆去看一看当时的那些城墙啊、地基呀、包括出土了一些非常有考究价值的一些文物，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1: 这是一条路线，那接下来往哪走？
0: 对，然后呢，就一定要去这个雪鹿驿国家跳台中心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场馆。整个造型呢，就是一柄中国传统如意，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整个呢是被绿意环抱的，比冬天更温柔。站在山脚下仰望。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顶峰俱乐部啊，坐着这电梯。现在还有开发了很多彩色的小缆车，也特别的漂亮。到了顶峰俱乐部之后呢，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视野，去看一看整个太子核心区，它都可以收入眼底。
1: 景色就很雄伟了，可以拍照留念，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0: 同时，在这个场馆呢，现在它也是对外开放，做一些商业运营的嘛，开会呀，或者说一些活动啊，展览呀，像这些的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放在这儿，所以很实用。
1: 雪如意现在变成绿如意，可以来看一看。
0: 四季如意，可以
1: 对，
0: 说四季都有它的特点。
1: 四季如意。
0: 那么同时，因为这些场馆它都是建设在咱们崇礼的这些森林草甸之间的，依山而建，对，依林而建，它对，整个的自然环境的相互结合也是非常的巧妙。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不光是能够感受到建筑的美好，只要出门儿，你就可以感受到天然氧吧，可以在这个草甸上、森林里面随便的走一走、散散步，都已经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了。
1: 其实我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喜欢徒步，喜欢登一登山。括弧不要太高，太高爬不上去。
0: 不要太辛苦。
1: 其实这种活动，其实在咱们崇礼也是随时可以开展的，是吧？
0: 对，随时可见，随时开展。有一些像咱们度假小镇里面，他们会组织，有组织的去进行这些路线的开发，或者说，跟大家一起组个队，或者说组织一些。定向越野呀，或者是徒步竞赛类的活动。那如果说你不想跟团儿，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我带着小狗，带着家人，我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休闲逛，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每片林子，对，都可以。你能够在山上呢，看到很多已经开发好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多路线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指示标志，大家也不会担心迷路啊，或者是担心找不着，你可以跟着这些标志去随行，
1: 对，
0: 随
1: 基
0: 心
1: 础
0: 走
1: 设
0: 路，
1: 施已经很完备了。
0: 对，就很舒服的。
1: 时间来到这儿，看我们节目时长进行的也差不多了啊。最后简单跟大家来一个总结，发出一点邀请，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包括像骑行啊、市集呀、NPC 的表演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过来参与一下。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邀请大家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1: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吧，简单。 非
0: 好
1: 常感
0: 的，
1: 谢你的介绍，好，让我们对
0: 好
1: 张。
0: 的。

0: 对同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所以，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高铁啊、公路啊都已经很方便了，是吧？如
1: 是
0: 果你
1: 的。
0: 有时间啊，不光是这种像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大假期，平时一个周末，您就可以，哎，像我们刚才说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脱离你的牛马生活，呵呵，
1: 对，
0: 来到
1: 同理。
0: 这里。嗯，好，谢谢钱丹。
1: 好嘞，再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纪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纪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纪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7: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8: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9: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1: 打 场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1: 清朗网络空间，
1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即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曹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老人在养老院里面意外的离世了，这个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江苏呢，有一位70岁患有老年痴呆的苏某啊，他在养老院期间，工作人员搀扶他到院内之后，转身去取轮椅，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苏某呢因为身体失去了平衡摔倒了。这个时候，养老院觉得苏某伤势不重，也没有必要去医院，就没有送他就医，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那中午老人进食的时候，突然间呕吐晕厥。所以说随后救护车到场后确认他已经死亡了。后来经过司法鉴定呢，苏某是在摔倒的时候导致了自己的颅脑

0: 损伤的基础上发生了食物样异物阻塞支气管窒息死亡，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老人的女儿，这个苏某的女儿是吧，就看见自己的爸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就起诉这个养老院，索赔要求99万元。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谁的一个责任，或者说大家的责任各应该去负多少的责任，多少的百分比。
1: 嗯，
0: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案件的前面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曹律师，已经我朋友打进电话了，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律师。
0: 啊，
2: 这个居民生活小区离这个变压器配电轨升级改造，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承担？
0: 嗯，
2: 听明白了吧？
0: 啊，您再说一下是什么、就是、什么的费用啊？
2: 居民生活小区里这个变压器配电轨这个更新改造费用应该由谁承担？
0: 嗯，
1: 您这个问题是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是这个要你们承担了，你才有这个问题的吗？
2: 哎，对对，这我们理解都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上理解，这个费用应该由供电局承担。可是物业里不知道，供电局知道，物业强行就是收费。
1: 嗯，那你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供电局或者街道办事处去这个咨询一下呢？
2: 我没有咨询，我就咨询律师。律师从法律角度上看，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承担？
1: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法律问题，但是就我个人的主观的认为的话，我觉得这个
2: 不是法律。
1: 嗯，
2: 这个物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石家庄市物业管理条例，这个是不是法律条文啊？
1: 对，物业管理条例是，但是这个条例上并没有规定您说的这一块的问题。
2: 规定了的。
0: 啊，那您说说您找到的这个条例是怎么说的啊？
2: 那个条例上说的是，比方说，供电、供水、燃气，这个都应该由专业经营企业负责到这个表户部护理表这儿。比方说燃气应该，这个燃气公司应该给换这个护理表，应该是燃气公司掏钱；电表换应该是供电局给掏钱；变压器这更应该是他们掏钱。我是这样理解的，而且我是根据那个物业管理条例上这个理解的，那上写的比较，我认为比较明确。
1: 那您就这个问题向这个供电部门再去咨询，这是最直接的。
2: 哎呀，供电部门他说那个话当然是向他自己来，我是想看律师在个法律角度上讲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承担，那我们就好说话了，就对不对？
1: 嗯，
2: 我这好长时间给物业公司的大嘴巴打了好长时间了，
0: 嗯，
2: 对吧？这一会儿得说点公道话。
1: 啊，首先呢，就是说您说的这个法条，我这个也需要再查一下，并且查完之后还得看一下这个法条是否适用您现在这个情况。有时候您的理解可能跟实际的这个像法律条文想表达的意思是不一致的。
0: 嗯，可能您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其实它不是您的那个意思，是吧？啊，
2: 好，那好，您可以再看看，你就在这个栏目里给打字就行了。
0: 嗯，行，
2: 你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0: 嗯，行，一会儿您跟导播留下您电话，好吧？啊，
2: 好嘞。
0: 嗯，好嘞。哎，你看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可能会遇到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曹律师。
1: 嗯，
0: 但现在你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啊，您说。啊，
3: 我说那个我是个盲人。是个盲人，我叫住一家老年公寓去。我车开来了，是我二哥找来了。我二哥找来了以后，走入仓库，把身份证还有那个健康卡、银行卡拿走了，还有别的卡都在那个一个盒子里放着呢。结果办完手续以后，我朝他要，他不给我。从十一月份就到现在，那个前两天的时候，我当那个。

0: 物理员，就赵姓赵，我承认要他又不给我，我这不是他要不给我，他如果拿我去作案去，我是不是受犯罪嫌疑？我在中午11点的时候说你的卡呀，银行卡、健康卡、什么什么社保卡都不能，身份证都不能借给别人啊，借给别人你涉嫌犯罪，这样行啊？我想咨询我是不是涉嫌犯罪？
1: 这个从目前来看，只是让别人拿走了你。

0: 所以我建议您第一时间报案啊，你跟他要他这么长时间他都不给，抓紧时间报案。
1: 这个对您来说或者说对什么事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2: 哦，
1: 这些证件是吧？
2: 嗯，对对对对。
1: 嗯
0: 啊，
1: 如果他还不给您，您就直接打110，你去报案。
2: 我谢谢你，主持人，谢谢律师。
1: 啊、嗯，好吧。
2: 我今天中午听广播的时候，是就中午那个协商新闻台说说这涉嫌犯罪。
1: 啊、嗯，然后您、你赶紧要回来属于您自己的证件，好吗？
2: 嗯，好好，我就十月份的要、
1: 啊、
2: 要不会的，就谢谢你们。
1: 好嘞，啊，再见啊，哎，
2: 啊，再见，
1: 嗯
2: 啊。
1: 那曹律师，现在我们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啊、老人在养老院意外的离世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他七十岁的苏某，他其实是患有老年痴呆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在转身取轮椅一个短暂脱离看护的情况下，然后老人就身体失衡摔倒了。那这样一个行为，很短暂的一个脱离看护的行为，曹律师，那您觉得是不是属于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呢？对于养老院来说啊，
0: 对，是的，很明显，对于一个70岁啊且患有老年痴呆的人来说，哪怕就是短暂的脱离看护那么一小会儿，就极有可能发生人身损害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啊，那本案中正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这个该机构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1: 嗯，这个是。很明白是吧，这是属于一个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啊。
0: 嗯、
1: 但是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也说了啊，其实这个养老院他的要求的这个价格特别低，他住在这个养老院里的价格特别低，每个月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
0: 嗯，
1: 因为这个养老院的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会不会因为他护理的等级比较低或者说收费比较低而相应的降低呢？
0: 那不会，咱们说的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他有义务保障进入到他们经营地方的这些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1: 嗯，
0: 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那比如硬件上你要做到地面平整，对吧？设备你要定期安检。
1: 嗯，
0: 那个软件上你要有警示牌，要有对这些工作人员要有安全培训等等等等啊，以及发生突发状况时要及时提供这个及时的救助。
1: 嗯，
0: 这些是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只能说因为护理等级的升高而提升。但是你不能因为护理等级低而降低这个标准，或者降低到基本的这个标准以下。
1: 嗯，就是你护理这个情况的老人跟你说一个月收多少钱是没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对吧？
0: 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只不过你的交的钱越多，那你在这个基本的这个标准之上，你可以设立更高的等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低于这个基本的标准。
1: 就是你只能这个随着钱的交的钱的多少是吧，就是变得更多了，咱的等级只能往上走，是不能再往下走的，
0: 不能低于这个基本的要求。
1: 嗯，所以说这起案件当中，他的养老院养老的机构他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的。虽然说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是这么收费的，但是他也是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是吧？
0: 嗯，是的。
1: 嗯，那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你看老人因为身体失衡摔倒了，这个时候养老院觉得老人的伤势不是很重，所以说也没有给老人进行一个送医的这样的一个去解决的办法吧，是吧？那这种没有及时送医的过错与老人最终的死亡这个结果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法律上的一个因果的关系呢？
0: 对，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然这个死亡事件的产生呢，可能基于多种条件啊，比如说一个是他有这个疏忽大意，有这种过失和过错。另外一个老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不太好，
1: 是
0: 啊，以及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有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反馈到这个赔偿结果上，可能不是100%的
1: 啊，就是有一部分的责任。
0: 对，
1: 就是不是说完全你的这个死亡跟这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完全的因果关系的，是吧？
0: 对，是的啊，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就是有一部分的关系，所以说在赔偿上也不会说完全答应你这个索赔这99万的一个赔偿。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养老院他可能是凭借经验吧，因为确实也照顾很多很多的老人嘛，凭借这样的经验觉得啊，你摔了一下可能伤势也没有那么重，结果就没有采取一个送医的

0: 一个措施，
1: 嗯，
0: 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养老院的一个重大的过失啊？
1: 嗯，咱们先说这个什么叫过失呢？
0: 啊，
1: 过失就是这个主观上的疏忽大意，或者是这过于自信啊，疏忽大意，比如说。这个应该发现的他没有发现，比如说伤到头皮了，
0: 嗯，
1: 啊，头在头发里面的应该发现没有发现，只要你仔细检查一下，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的，
0: 嗯，
1: 没有发现，这就是疏忽大意。过于自信呢，看见伤口了觉得这个伤口没事，
0: 没事，
1: 但是导致了这个更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啊，这是两种一个精神状态，
0: 嗯，
1: 那么过失呢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什么是一般过失呢？就是不要求这个，就是一般的人，我们根据自己的常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应该预料到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没有预料到，
0: 嗯，
1: 啊，这就是一般过失。重大过失呢，嗯，啊，就是说你这个，专业人员啊，你比这个一般人员更应该意识到这个后果呢，但是你没有意识到，
0: 嗯，
1: 那对于这些，专业的人士来说，他就是。重大过失了，
0: 嗯，
1: 啊，对于我们这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应该预料到没有预料到，或者疏忽大意没有预料到，那就属于一般过失。
0: 一般过失。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是不是它就是属于一个重大过失呢？
1: 我个人认为，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养护啊，这个看护老人的这个机构来说，
0: 嗯，
1: 并且看护的是这个。这个年纪特别大的老人，
0: 对，可能有身体疾病或者说精神上疾病的这种老人，
1: 对，更应该预料到他这个身体是脆弱的，
0: 嗯，
1: 当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应该对他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嗯，就是说养老机构对这种像老人摔倒，可能是年纪大了，或者说因为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老人是有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症状的，
1: 对，
0: 他是万一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是有必要是送到医院去。检查去排查的，
1: 对，
0: 是吧？
1: 应该比常规的看护要求的更为严格一些，
0: 嗯，
1: 我觉得应该属于一个重大过失，
0: 嗯，
1: 啊，
0: 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也是给这个养老院提了个醒，就是你看老人都摔倒了，然后这个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没有什么内伤，是吧？外伤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内伤，
1: 哎，
0: 你就一定要把老人送到医院去看看，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这一摔是不是对老人的身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损害，
1: 对，
0: 啊，
1: 根据常理也是啊，这个摔倒了去检查一下，
0: 嗯，
1: 这也是正常的，
0: 对，可能这个外伤我们确实看不出什么来，
1: 是，
0: 但是你不定你这一摔你摔到哪儿了，这个对以后身体的一些情况都是有影响的啊。
1: 对，是的，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会明白。
1: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104.3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今天我们关注这个案件呢，就是老人在养老院啊，因为这个身体失衡摔倒了，但是养老院呢并没有把老人及时送医，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但是老人后来就因为这个颅脑损伤，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别的病情，导致窒息死亡，就是老人在养老院里面意外离世了。
1: 嗯，
0: 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养老院，是养老院这一方，他是应该负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是吧？是不是属于尽到了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其实是没有的。
1: 嗯，
0: 但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看，其实有很多方，有老人自己，是吧？还有老人的儿女，还有养老院，就是说这个老人意外离世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或者说这几方各方他应该占多大比例的责任呢？
1: 嗯，其实咱们说各方，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个机构。
0: 嗯
1: 啊，机构的话，我觉得这个机构他如果认定他是重大过失的话，那么他占的这个比例应该是要多一些，
0: 就多了
1: 啊，就百分之肯定是50%以上的。
0: 嗯
1: 啊，当然就是老人家属主张的这个数额，我觉得还是过高的，
0: 有点高
1: 啊，因为根据老人的年龄啊，以及这个就是没有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救治，所以我觉得花费它应该没有这么高呢。
0: 嗯，其实有人说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这个家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只是也是跟家属打了电话了，但是家属就说了，说这个没事儿，那就别送到医院去了，你们先观察观察吧。啊，那现在这个家属他的这个监护的义务，是不是因为委托养老院，也就是说给家属的这个监护义务就免除或者说减轻了呢？
1: 不是，它是两个概念。家属的话，它是一个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是一直存在的，不会因为其他责任的介入而减少或者免除的。而养老院它的责任呢，属于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嘛。安全保障义务和监护权、监护责任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不会说因为养老院有这个义务而免除了家属的监护责任。监护责任大多数是对财产的监护，对这个权益的一个行使，以及这个其他方面的。
0: 就是也是要负责任的。
1: 对，看护只是其中的一项。
0: 啊，
1: 当然就是把这个老人送到机构之后，那么大多数的看护责任这个时候是属于这个机构的，养老院的。
0: 那这个家属他接到老人摔倒的通知之后，也没有及时要求养老院这一方，你说把老人送到医院去看看，是吧？检查一下。那这个行为能不能减轻，就是说作为养老院他的责任呢？
1: 那不能啊，就是养老院根据他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个他这个义务的行使，是不受这个其他外力因素干涉的。就算家属持这样一个消极的态度，并不能减轻这个养老院的责任。
0: 也不能减轻养老院的责任。
1: 对，他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然后主动去行使一些这个权利，或者这个尽到一些义务，他就应该把老人送到医院。
0: 就不是说你要求我才去送，是吧？就是这种被动的接受，你应该主动的去履行你自己的这个义务。
1: 对，换句话说，就算家人阻止，他也应当想把老人送到这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0: 那就是这个理由也不能成为减轻养老院责任的一个理由，是吧？
1: 对，是的。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家属在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都会跟养老院签订一个看护的合同。可能有的合同当中就约定了，说我们对你家的这个老人就不是说是24小时看护的，不可能做到每分每秒都在老人的身边，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理由能不能成为养老院免责或者说减少他这个负的责任的一个借口呢？
1: 这个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咱们说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只要这个相关的人员进入到你经营的场所之内，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是受你这个你需要保障的，
0: 都是受你这个各种的权利都是要受你保障的，是吧？
1: 对，只不过他可能设定的那个24小时监护和非24小时监护只是区分这个看护的等级。我觉得是并不影响这个他的义务行使的。
0: 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说 养老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是会因为护理等级低，或者说你这个养老院收费低而相应的降低？这个其实不是的，这个是有一条底线的，是吧？
1: 是的
0: 啊，就是你随着你这个交的钱的多少，这个但是我们有一个底线是在这儿的。你当然说你交的钱越多，你受理的你受到的这个服务就越多，给你的看护就越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曹律师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像这种养老院啊，就是对普通的老人应该会尽到哪些的义务呢？然后这是一方面是普通的老人，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是老人患有老年痴呆或者说失能的老人应该尽到哪些义务，就是这两种群体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就是如上所说吧，就是硬件上我们要尽到所有一切的确保设施安全，确保这个比如说地面呀、扶手啊、紧急呼叫系统啊等等都要做到位。安全这个服务标准上要给这些员工做一些安全方面的培训，以及突发情况的时候的应急预案你所有的这个手段，所有的这个防范措施是都要到位的。当然还要定时巡查、喂食、用药提醒、风险告知等等等等。总的来说，硬件软件都要进行，
0: 都要到位，
1: 都要到位
0: 啊。
1: 另外对这些这个失能或者痴呆老人，那就要尽到更全面更周到的这个义务。
0: 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随着你交的这个给养老院的钱的多少而决定的，是吧？
1: 多只能是
0: 更好，
1: 更好。
0: 对，
1: 24小时甚至每一秒都不能脱离你的视线，对吧？当然，钱少不代表你的对你的要求就低。
0: 就是对于这个痴呆失能老人的服务，它是有一个底线的保障的。你最起码你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1: 安全保障义务就是最起码你要保障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你这儿不能受伤，钱不能丢。
0: 对，这种钱我不能让老人摔倒了，后来导致老人一系列的这个疾病，最终导致老人离世。所以说，你这个养老院遇到这种事情，肯定也是要负责任的，是吧？
1: 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

0: 聚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3: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一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位老人呢在养老院是意外离世了，然后我们就分析了一下，就是作为老人的子女、老人本人还有作为养老院，这三方到底要负多大比例的责任，是不是这三方都是有责任的。其实在养老院当中呢，这种情况挺多见的，是吧？就是可能现在也这也是一种养老的方式，就是老人自己不愿意待在家，我就想找一个养老院，可能身边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能说话的人，自己也不寂寞，就选择了这个在养老院养老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还看到一个案件啊，就是说在2022年，北京两位70多岁的老人在养老院的房间里面，可能两位都是男士嘛，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脾气啊。两位老人70多岁了，在房间里面突然间就打起来了，其中呢一位老人受伤之后经过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而另一位老人是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立案调查了。但是呢还没等法院去审理这个事儿，这位涉嫌故意伤害罪的老人也去世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看现在这两位老人都已经离世了，这应该谁来去承担这个责任呢？
4: 这个责任应该是针对受伤那个老人来说的
3: 啊。
4: 从形式上这个案子就终结了啊，因为这个嫌疑人也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这个刑事案件已经是没有查的这个依据了。另外从民事上来说，这个受伤的老人他的损失我觉得可以朝这个机构去索要去，因为机构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当然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就占比很小很小了，因为主要的伤害是来自于这个另外一个老人的这个不法侵害。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老人的他的继承人他的子女有没有责任，
3: 就是伤害人的那位老人的子女继承人有没有责任，是吧？赔偿的义务啊。
4: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说啊，应该是也没有多大责任的。因为主要的实施不法侵害的是这位老人嘛。
3: 但是这位老人现在也已经去世了，对吧？这两位老人都去世了。那作为养老院，他是需要负一定的责任的，是吗？
4: 需要负一定的责任。你比如说，他这个有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一个互相斗殴的这个案件啊，这个事件？发现之后有没有去制止？当然这个事件形成之后有没有就后续的处理及时进行处理，有没有正确的处理，我觉得都是判定他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标准吧。
3: 就是看你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这些事情都是决定的因素啊。
4: 对，是的啊。但我觉得多多少少他是有一定责任的。
3: 其实今天你看咱们说了这两个事儿，就是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个事儿，还有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老人在养老院意外离世的事儿，就觉得开养老院也挺难的，是吧？就是你得时时刻刻去监管着这些老人的行为，然后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不让老人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成本我觉得也应该是挺高的，是吧？
4: 对，因为他不考虑时间，不考虑你是这个是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时间。
3: 对，不管是你白天还是说这个晚上或者说老人这个起夜的时候，你半夜这个时间你都在你的这个监控范围之内。
4: 只要进入到你的经营场所经营地点，就在你的监管范围。他的人身他的

0: 一举一动只要受到伤害，那你的责任就跑不了。
1: 嗯，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这期案件，也是给这个开养老院的朋友是吧，这也是提了个醒，对老人这些人身的安全一定是负责的啊。
0: 对，不光是养老院，像一些经营性的场所啊，这个
1: 或者这个福利中心啊，提供这种养老服务的是吧，
0: 甚至咱们说饭店商场，他们都有安全保障义务，只不过这个安全保障义务跟他经营的这个行业的性质可能有些高有些低，就是安全保障的这个程度
1: 啊，就是你负的这个责任的比例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8: 快报警，手机！
7: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8: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8: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1: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同一片蓝天残疾人专栏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燕，欢迎收听同一片蓝天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举国欢腾，我们满怀喜悦迎接伟大祖国的生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同书家国情怀，共庆盛世华诞。同一片蓝天下有这样一群追光者，他们直面命运带来的磨砺，始终心怀热爱，以歌声传递祝福，以器乐抒发心声，以朗诵诉说信仰， 今天，他们登上我们的空中舞台，用一个个文艺作品表达对祖国最赤诚的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这场充满温度的文艺盛宴。首先，请欣赏周美红带来的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

昂扬温暖的歌声唱出新时代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欢歌过后，让我们来感受民族竹笛带来的欢快韵律。有请古航宇带来的竹笛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

清脆热烈的笛声勾勒出五谷丰登、欣欣向荣的美好画卷。我们的祖国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江河奔涌，每一方水土都牵动着游子心中的眷恋。下面请欣赏武志勇带来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深情悠扬的旋律，道不尽对故土山河的无限深情。宏大的家国情怀之中，也蕴藏着人世间独立、真挚的美好情感。接下来，有请董丽娜为我们带来经典诗歌朗诵《致橡树》。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进

0: 品卧在地下，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质朴而坚定的文字诠释着平等赤诚的生命力量，国泰民安，烟火寻常，老百姓的欢声笑语就是时代最好的注脚。接下来请欣赏张晨和他的学生带来的歌曲《幸福花谷》。

0: 铿锵热闹的花鼓节奏和甜美的歌声，唱出平凡日子里满满的喜乐和幸福。如今岁月安稳，山河无恙，这一切离不开无数英雄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接下来有请张瑶带来的朗诵《英雄》。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那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祖国需要，只要人民需要，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
2: 响当当的英雄。
0: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热爱从不受身体条件的限制。音乐可以冲破黑暗，绽放耀眼的光芒。下面即将登场的吴京，凭着顽强的毅力，深耕长笛艺术，用音符书写生命的精彩。请欣赏盲人演奏家吴京的长笛独奏《查尔达斯》。

奔放灵动的长笛旋律，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命蓬勃向上的力量。祖国万千风貌之中，古都北京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乡愁。接下来，请听燕南飞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京歌《故乡是北京》。

婉转醇厚的歌声勾起心底浓浓的故土情思。家国与我们血脉相连，命运与共。下面有请杨海涛带来的歌曲《和祖国在一起》。

真挚动人的演唱，诉说着我们与祖国紧紧相依的赤子之心。千言万语，万般情愫，汇聚成一句心底的告白。接下来，请欣赏程琳、杨海涛、耿星奎、张红带来的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0: 今天同一片蓝天国庆特别节目也将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一曲曲歌唱，一段段朗诵，一首首乐曲，汇聚成我们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祝愿所有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平安顺遂。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尽管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
2: 即可下单，还望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至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运营满口报刀，一瓶蟹肉香甜。
1: 一口蟹黄流心，
4: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人之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原图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
6: 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 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咚，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6: 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
9: 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2: 清仓了，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3: 全场清仓聚会，
1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5: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6: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7: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8: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
19: 假一赔10，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2: 杭商会场在纪唐开元名庭大酒店2楼，
2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5: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这亲朋好友们相聚啊，一起吃顿丰盛的宴席，甚至是小酌两杯，这都是在所难免啊。这一顿两顿还好啊，如果要是毫不节制啊，也不讲究饮食健康和所谓的这种营养搭配啊，不仅可能会遭遇到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尴尬，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负担，甚至某些疾病啊也会找上门。那么双节假期如何注意饮食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营养科的专家啊，为您带来一份贴心的双节饮食健康指南。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张小伟，张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来首先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好，主持人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
0: 嗯，在我们的燕赵大医生微信群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张主任打招呼哈，在一群当中啊，蓉蓉就说：“哎呀，这个好啊，张主任来了。”这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来留言咨询啊。每次请到张主任来讲有关于饮食啊、健康啊，大家都有一种收获颇丰的感觉。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哈。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的小长假，应该说时间还是挺长的，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刚才说了，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难免大家哈一起来，这个吃一顿丰盛的这个午饭，或者是晚饭，甚至是小酌两杯哈，等等等等。那么怎么来把握好啊美味和健康，如何来兼顾？今天我们节目请到张主任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你看这个在这种小长假啊，甭管是这个过年也好，还是国庆也好，一般情况下，他们的这种饮食的特点主要是什么呢？
2: 哎，这点呢，其实还是很有必要跟大家伙来谈一谈的。这个饮食的特点在假期里跟平时比啊，就突出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假期的特点。总体上来讲呢，有这么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平时饮食的节律被打乱。比如说齐老师在内，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平时上班期间呢，我们有固定的起床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上班的时间、下班的时间、做饭的时间，相对来说都是有一个规律性的。而到了假期之后呢，我们上班的节律、学生们上学的这个节律被打乱之后啊，紧接着来的饮食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饮食的节律被打乱。什么意思？

0: 那比如说平时我们该吃早饭的7点到8点的时间，很多人可能在睡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错过了吃早饭的时间，等到中午和晚上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因为外出活动啊、旅游啊，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就不能够做到一个定时的来进行吃饭。那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的胃肠道的节律也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如果我们到了饭点不吃饭，过了饭点之后再瞎吃一顿，那么对于我们胃肠道的负担相对来说比较重，所以这是第一点，叫饮食节律的打乱。第二点呢，就是饮食数量的打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平时我们的吃饭啊，基本上能够做到一个定时和定量，就是很多人我今天干了多少活，学了多少课，干了多少工作，我吃多少主食，吃多少副食啊，跟我的活动量是相匹配的。那么到了假期之后呢，就有两个变化，要么就是吃多了，要么就是吃少了。比如说齐老师开篇的时候都已经提到了，到了假期之后啊，亲朋好友可能都会聚会，那么一聚会的时候是吃多了还是吃少了？
1: 难免会吃多一点，
0: 哎，难免就会
2: 主人得客气客气，来多吃多吃，
0: 哎，对，所以大家伙呢，就是相聚在一起之后呢，这个气氛相对来说比较融洽，无形当中的饮食摄入量比平时可能就会增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加重我们的一个胃肠道负担。那与之相对应的啊，你比如说像齐老师，我们经常碰到的某些人，到了假期之后啊，可能就想独处一下，可能就想放松一下。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饮食摄入量跟平时比反而是减少的。你想想是不是？一睡可能睡一天呀，或者一宅宅一天呀。那么这个时候吃饭呢，很多人都是在凑合。所以有些人呢，过了节之后，刚才齐老师说了，叫每逢佳节胖三斤，
1: 也不止有的时候。
0: 哎，对，在我们每逢过了节之后啊，来我们营养科就诊的人，是很多人过了一个假期之后瘦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出来了，在假期当中的饮食的没有规律和饮食量的增多和减少，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跟平时的饮食比，我们假期的油盐糖的摄入量是明显增高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刚才齐老师提到的，就是酒精的摄入量也是增多。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叫朋友来了有好酒，或者叫无酒不成席的这种氛围当中，可能难免小酌，甚至是多酌几杯，就会造成能量的超标。那么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传统，叫要想出味甜和咸，好厨师一把盐。那么到了假期之后呢，为了让这个味道更加的鲜美一些，可能难免在烹饪上应用的佐料会比平时多了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肝脏、肾脏、胃肠道的负担，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在烹饪的方法当中跟平时没有保持一致的话，短期之内的波动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负担。所以总体上来讲呢，就有假期当中的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节律紊乱，第二个就是饮食数量的改变，第三点烹调方法的改变。所以这三点呢，应该引起大家伙一个高度的关注。
2: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得，虽然是假期了，大家可以适度的是吧放开一点，但是基本的像您说的，还是三餐的节律最好不要打破。另外就是这种饮食的数量啊，定时定量最好别变啊，尤其是像您最后说的，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老人，这点还得注意啊，咱高兴之余也别忘了健康啊。
0: 是的，所以刚才齐老师说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假期如平常，平常如假期。就跟我们今年搞的这个体重管理年一样，很多人在我门诊当中说，张老师我最近在减肥，我说您过了最近呢。所以就是我们在双节假期期间，我们尽量跟平常一样，相对来说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
2: 这个说到这个假期哈，我们刚才说实际上一年当中两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假期，一个是我们的这种国庆假期，有的时候跟中秋在一块儿，今年就是啊，另外一个是过年。那跟过年相比，这个中秋假期，国庆的中秋假期，咱们因为有了中秋佳节，有了咱们传统的这个节日啊，所以有些饮食上的特点，比如说吃月饼这件事儿哈，可能是必不可少。虽然呢，说实话，我本人可能月饼我不是特别爱吃啊，但是到了这个点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个点儿上了，我肯定也会吃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月饼还真的是，作为一种比较喜爱的一种食物吧，在这种假期当中，可能吃的可能还不算少数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有很多朋友现在有这种健康意识，加上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们有这些顾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月饼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更加健康一些？
0: 哎，究竟应该怎么来吃呢？其实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点注意事项。第一点呢，就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这个月饼啊，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比如说在过去这个比较匮乏的年代啊，营养状况相对来说不是很好的年代啊，它确实为我们机体提供了丰富的能量，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比较高一些。但是到了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当中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我们中秋佳节吃月饼，更多的是体会其中的文化，因为团团圆圆，美美满满，更多的是体会的文化。那么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伙提到，月饼在过节期间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尝的。所以听过我节目的人跟齐老师，我们都反复给大家伙来讲，吃和尝一字之差，就代表着你吃的量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吃你可能每天吃个两三块，甚至多的有三四块的。尝我们在吃月饼当中有几个小技巧。第一点，吃月饼的时候我建议选小的不选大的，就是就小不叫大。你说哎呀，我们买的月饼啊，或者我们发的月饼啊，或者说是我家里的月饼啊，它的个儿可能就是三寸的呀，或者说是有的可能更大一点，是吧？月饼，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拿您的那个刀啊，把那个月饼画一个十字，这样的话就能切成四瓣，然后你吃其中的一小瓣，然后慢慢的来品尝，就能够让我们把月饼的摄入量减少到最低。所以我们吃月饼的第一点要注意，就是不是吃月饼，而是在品尝月饼，总体上是要控制一个量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吃月饼的过程当中啊，要适合的配一些我们的蔬菜和水果，包括一些我们这个秋季也喜欢喝的一些这样的茶。那么这些食物当中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呢能够减缓糖吸收的速度和程度，同时也能够减缓脂肪的代谢利用率。言外之意，我吃了一个高糖的呀高油的这样的月饼，但是因为我膳食纤维的摄入，就能够让我这一部分能量抵消掉一部分，对我们代谢负担降到最低一些。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选择月饼的时候啊，尽量要学会看那个成分表和那个配料表，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叫会烹会选会看标签，这是我们膳食指南当中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选择月饼的时候呢，看那个配料表越简单越纯粹的越好，就是它除了我一些优质的食材，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添加剂啊香精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辅料啊，越少的月饼相对来说更为纯粹一些。第二点呢，就是要看那个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关键是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能量值越低越好。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油脂和那个钠盐的值越低越好。最后一点就是糖的值，相对来说你在选择不同款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当然你除了看那个价格标签我们要选择实惠的之外，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最好看一个叫营养成分表，一个叫配料表，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选择一些质量上乘的而且是健康的一些月饼在里面。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月饼的花式也越来越多了，
2: 是
0: 有这种养生的呀药膳的呀，还有这种肉的呀还有这种素的呀等等，反正就是说各种的款式也特别多。你就记住一点，没有不好的月饼，只有不好的吃法。我们不能打击一片啊，说这个月饼好那个月饼不好，它只要是符合国家生产安全标准的，都是质量上乘的安全卫生的月饼。关键是我们在吃的时候把握住，第一是吃的量，第二跟其他食物的搭配，我觉得把握住这两个关键点，能够吃得既美味又健康。
2: 除了这个吃的量还有这个搭配，我都也想问一下，就是吃的时间什么时候吃比较好？我是当正餐佐餐一块儿吃了，还是说我上下午一个时段当上午茶下午茶吃？
0: 这个呢其实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么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你的自律性如何你比如说我的自律性相对来说会比较强一些，那就无所谓了。因为你在吃正餐的时候吃了月饼，你会主动的减少馒头米饭面条烙饼的一个摄入。那么这个是对于自律性强的人。那么如果对于自律性不强的人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在两餐之间的加餐吃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的自律性相对来说比较差，这个时候呢在两餐之间吃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把他的过多的能量的摄入控制在最低一些。所以我觉得究竟是在正餐吃还是两餐之间吃，要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分析，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于一些有特殊疾病的人群来讲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高脂血症的这些病人，那我们还是建议呢这个月饼 跟三餐随餐服相对来说对我们血糖血脂的影响会更小一些，这样的话呢就是符合了我们饮食有节律的一个特点，让我们的胰岛素啊包括我们其他的消化液的分泌跟着我们三餐的饮食得到一个正常的分泌，那么对于我们的消化会更能够控制住这些异常的指标。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你在正餐当中吃完月饼之后要相应的把你其他的食物尤其是主食类的食物同等份的要往底下减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2: 所以再次也提醒我们这个有些老年朋友或者是这个血糖比较高或者说控制不是很好的朋友哈，在这个中秋佳节实际上月饼也不是完全不能吃，但是呢也要控制好量啊，同时吃的这个时间，刚才张主任也建议大家最好是随正餐一块儿吃哈。那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刚才您说的现在月饼花样其实挺多的哈，尤其是这个大家喜欢有一些这个血糖比较在意的一些人，他愿意选所谓的木糖醇也好，其实我们也反复说过，木糖醇也并不是说没有糖，是吧？就是在吃木糖醇一类的，所谓他宣称说我们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的这一类的月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个量的问题
0: 啊？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也能够看到一些所谓的无糖月饼或者说是所谓的低糖的月饼，那么从概念上来讲呢，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无糖。无糖呢一般是指的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呢可能就是确实没有添加一些传统的像蔗糖这样的一些物质，但是又像刚才齐老师提到的有一些代糖，比如说阿巴斯甜呀，或者是木糖醇呐这一类的，它能够增加我的甜味，但是呢不会刺激到胰岛素参与我的代谢过程当中，那么这一类呢可以称之为叫无糖的一个替代。第二点呢就是我每100克的固体食物和每100毫升的液体食物当中糖的量在0.5克以下就可以称之为无糖。那么通过这个概念大家伙就会知道，不是它里面真正的没有糖，
2: 对，
0: 只是达到了我管理的标准的一定的限值以内，我就可以允许你标注无糖，但是如果你吃的多的话也能够积少成多引起血糖的波动。第二点呢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现在的研究表明就是我们的代糖吃的过多的话反而比吃真正的糖可能危害更大，就啥意思呢？就是你吃代糖还不得吃点真正的少量的糖呢。我们吃的代糖这个东西呢就有一定的欺骗性在里面，那么我们进去之后呢甜了啊，那我们可能身体就要调动这个东西来弄，结果一看又不是，结果就跟你老吓唬它一样，就跟狼来了狼来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它这个功能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紊乱一些。所以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提出来就是一个观点，就是你吃适量的严格控制量的真正的糖反而有时候比吃那些所谓的代糖还相对来说更为安全一些。啊，我们这样东西可能吃的代糖多了反而放松了警惕，对自己的身体影响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2: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啊你老欺骗它也不行啊，这个身体有一个真实的反应哈。
0: 对，所以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处理呢肯定就要真诚相待，我们对身体也是一定要真真实实的。
2: 你这个你怎么来对待你的身体它就怎么来反馈你，是吧？
0: 是的。
2: 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国庆中秋假期的饮食健康方面哈，如何兼顾美味和健康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呢，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中秋国庆双节，我们如何兼顾美味和健康，在饮食健康方面有哪些注意。

0: 试下，我们也再次来欢迎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张小伟，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有关于这个中秋节，我们这个吃月饼怎么吃啊？虽然是一个相对来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但是我相信每次聊都会有新的收获啊。您也加深记忆，有的时候突然想说，哎呦这个。张主任跟我们说怎么吃来着，想不起来，所以每年到这个假期之前都跟您来聊一聊，也帮助您来提提醒啊，我们在吃在这个饮食方面还是有很多讲究需要大家来注意的。
1: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伙还是应该养成经常听我们燕赵大医生的这个习惯。
0: 我这话你看摆在这儿了，然后张主任马上就到。
1: 是因为我们就经常说一句话，学习一遍叫知识，反复学习叫常识，尤其是健康的这些知识啊，第一次听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是一个新鲜的知识，但是通过我们节目的不断的播出，你不断的学习，要像常识一样印在我们的头脑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健康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0: 没错，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啊，所以不管是你这个理论上知识上还是实践上都同等重要啊。我们说完这个吃月饼的事儿，实际上过节大家还有一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各种吃肉的话题哈。这个肉肯定吃的也少不了，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聊过一个说所谓的这个植物性饮食和动物性饮食哪个好啊，这个当然因人而异啊，我们其实说远了，但实际上对于肉的摄入量在节假日为什么说会多一点，那肯定还是像您说的，朋友来了有好酒也得有好肉是吧，我们出去吃得点几个硬菜，那一般肉的摄入可能会多一点啊。那么对于不同的人群在吃肉方面我们有哪些讲究，或者怎么吃可能更健康，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啊？那么关于吃肉呢这个话题呢，大家伙可能也比较关注一些，尤其是在假期里面，刚才齐老师就提到了，说到了假期之后呢，我们肉类的摄入量啊，我们无论是从市场调查的角度啊，还是从我们膳食调查的角度来讲，确实比平时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这里面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可能就疏忽了啊，比如说问齐老师，您觉得我们到了假期之后为什么肉的摄入量比平时要多一些呢？
0: 这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我在家里请吃饭我得有几个硬菜吧，
1: 对，
0: 就肉多一点啊。如果在外边吃饭我也得点几个肉菜了，
1: 对
0: 啊。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所谓的无鱼不成席是吧，或者没有肉无肉不欢，现在大家觉得点点肉可能是吧，点点硬菜我这个席面上牌面上可能过得去，虽然有可能有些朋友他已经有说大家吃点素的这样的理念，但必不可少一定会有肉，
1: 是的，
0: 是吧，
1: 这都是大家伙能够想到的一个原因在里面啊，都是觉得有肉了之后呢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这个饮食的过程可能更为欢愉一些啊。其实我们也经过调查之后啊，我们假期里面肉类摄入量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伙有时间做了也有时间吃了啊，大家伙都笑了啊！你看平时我炖一锅肉可能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时间呀。那我到了假期之后呢，正好我有了充裕的时间，那么这个当中无形里面就会引起肉类的一个摄入量的增加。那么既然我们到了假期之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促使我们去吃肉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从营养学上怎么来看呢？第一点，肉到底是吃还是不吃，究竟是素食好还是荤素搭配好还是这个纯动物性食物好，因人而异。这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偏颇地认为吃素就一定好，吃肉就一定好，我们一定要跟自己的身体健康结合起来。因为目前来讲呢，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是，如果你因为特殊的疾病我们需要纯素食的话呢，无可厚非，你比如说我得了某一些疾病需要严格控制动物性食物，这个无可厚非，总体上来讲没有这些特殊的极端的情况的话，我们古今中外的膳食指南对于肉类的摄入呢相对来说都是有一个共同点，第一是要适当的吃一点的，第二点就一定要严格控制量。你比如说我们的黄帝内经当中就说过，五谷为养，五菜为充，五果为助，五畜为益，就是指的我们肉类的摄入量叫血肉有情之品，对补充气血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我们现在的膳食指南提到的确实也是荤素搭配，但确实是以素为主，但是没有否认说一点肉不吃。第二点呢，就是我 的肉类究竟要吃多少。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我们肉类的大概的一个摄入量，每天呢大概是75克、100克、125克。那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呢，大概就是1两半、2两啊，甚至多的话呢，身高体重大，活动强度大，可能会上升到2两半左右这么一个。那张老师，我听不懂，你不要给我说2两啊，多少克呀？我就给大家伙翻译一下，我们每天究竟吃多少肉，把自己的巴掌伸出来。

0: 把四个手指头握住，就是巴掌大的这么一块肉。我们每天都吃这么多，但我每天都不多吃，相对来说更为合适一些。如果您记得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呢，你就记住一副扑克牌，我每天吃的肉类大概平均是一副扑克牌那么厚那么大的一块。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说，在假期里面啊，你做肉的时候啊，不要把那个肉做成块，尽量把肉切成片，切成丝儿，切成段儿啊，我切成肉丝儿，我切成薄薄的肉片，然后我切成薄薄的肉片，
1: 那吃的多不过瘾。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就会发现了，说齐老师说那么吃着多不过瘾，是吧？
1: 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还是给大家伙来提到一个概念，我们的美味和健康是一定要兼顾的。所以在假期当中，我们要吃肉的时候，仍然要记住五畜啊，就是五畜或者五畜，它是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是增加我们身体气力的，但前提是要适当的吃一些肉，但是量不要太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伙第一点，在假期当中吃肉要控制量。第二点呢，就是在假期当中的吃肉怎么来吃。你比如说十一当天我炖了一锅肉，吃到10月8号上班，那就不太合适了。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号可能吃的是猪肉，二号可能吃点虾肉，三号可能吃点这个羊肉，四号可能吃点牛肉，到了夏天我再吃点鱼肉，再夏天我再吃点这个螃蟹肉。这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天的肉都要有一个相互的交换，然后呢我每一顿的肉也要有一个相互交换。你不要炖一锅肉连着吃好几天，或者早晨中午晚上吃的都是排骨肉，那我们的天上飞的鸡肉、鹌鹑肉、鸽子肉，对吧？还有地上跑的猪牛羊肉，包括水里游的鱼肉、虾肉和蟹肉，都要相互的交替。因为它们的氨基酸的比例、构成、种类和数量，包括脂肪酸，都会有一定的区别在里面。所以在整体的大的饮食当中，不同食物要搭配，在某一类的肉类当中的搭配也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讲究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肉类的烹调方法。当然刚才齐老师也提到了，说我是炒一锅肉，还是炖一锅肉，还是炸一锅肉，还是烤一锅肉。目前来讲呢，对肉类的温度相对来说越低，产生的苯丙比和杂化胺更低一些。那么苯丙比和杂化胺你理解不了，我就跟你翻译成，这两种物质进入到我们体内，就相当于是很多坏分子进入到我们体内，加重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就是你吃进来体内很多的老鼠啊、蟑螂啊、耗子，你说听着就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那些物质尽量减少。怎么减少呢？一般的话我们就是以炖，因为如果是水的介质呢，温度大概都是100度左右，对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热火快炒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最忌讳的肉呢，是一个烤肉和一个炸肉和一个煎肉。当然呢，我在过节过程当中，我吃一个烤羊肉串啊，吃个烤肉啊，吃个煎肉啊，也未尝不可。这个就说了，你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第一量要控制，第二点一定要备上橘子、柚子、柠檬、橙子、茄子、豆角、西红柿、黄瓜这样的蔬菜和水果。你吃了这些有害的物质之后，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是能够抵消掉这些有害物质的一个对身体的损害的。所以关于肉类呢，我们大概就是提到这么几点的注意事项。
1: 来说到吃肉了，实际上刚才张主任说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肉类的种类，实际上不同的种类的肉，它所能提供的这种营养，实际上细分来看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均匀的来摄入。那么这一段时间呢，什么肉最鲜美呢？肯定还是海鲜啊，是各种螃蟹集中上市的哈。你甭管是大闸蟹还是其他的这种蟹类哈，在9月、10月啊这一段时间，可能上市的会比较多。有些朋友原本北方人，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没吃螃蟹。不吃螃蟹，没有这个习惯。北方人可能，尤其是内陆地区哈，大家不太吃啊。但是这几年随着这种饮食的这种文化的交流啊，包括这种产品的丰富，大家也越来越能够接触到。那么这段时间吃螃蟹，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螃蟹不能跟这个吃，螃蟹不能跟那个吃哈。就吃螃蟹这件事儿来说，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或者有什么提醒？
0: 就吃螃蟹这件事呢，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点注意事项。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吃新鲜的螃蟹，这一点大家伙都是老生常谈的。新鲜的螃蟹呢，一般我们指的就是鲜活的，这种相对来说会更为安全一些。当然就是说如何挑一个鲜活的螃蟹呢，这个就涉及到食品卫生的问题，是吧？比如说看它的壳的硬度啊，看它的颜色呀，闻它的味道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螃蟹的烹调的方法。因为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螃蟹基本上是属于偏寒性的，这点老百姓可能都会知道一些。但是这个寒性究竟吃到多少为寒， 那么这个呢就跟我们的数量摄入有关。你比如说我就尝了一两口，我就吃了半个螃蟹，那么这点寒呢跟我其他的食物综合在一起，不至于对于我的身体

来给它处理一些。所以我们也给大家说讲过什么叫辅佐，辅佐为什么叫佐料，扶不对，我们拉它一把。所以我们吃螃蟹的时候一般都会备上一些姜汁啊，或者是姜末啊，或者是紫苏啊，那么这样的温热性的东西呢能够抵消一些我们螃蟹的寒凉之性啊，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会降到最低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些人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平时像脾胃虚寒的一些人，或者说是本身阳气不足的人，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尤应该注意它的摄入量。那么如何来判断呢？比如说这个人平时说话就娇滴滴的，说话稳稳柔柔的，然后说话声音也不是特别大，然后舌苔吐出来自己照着镜子看一看比较淡比较白，然后那个手呢平时摸起来会比较凉，平时呢这个肚子感觉到也比较凉，拉稀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同时拉完了之后呢拿水一冲还冲不进去，平时感觉到也没有什么精神，这个一般都是属于阳气不足的一个综合的表现。那么这样的人在吃螃蟹的时候啊，你旁边一定要备上像姜啊紫苏啊，包括一些肉桂这样的一些温热性的东西跟他去佐治。第二点呢，那个螃蟹吃的时候的量我刚才也讲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每天大概就吃一个就差不多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

0: 国庆中秋假期的饮食健康方面，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1: 清仓了，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国庆，保证我们的味蕾得到满足的同时，如何做到营养的均衡和健康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张小伟，张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我们再次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这个吃肉啊，吃月饼，吃螃蟹啊，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说大家相聚在一块儿，除了吃点好的，咱俩也得喝点好的，是吧？这个推杯换盏，咱喝点这个酒，这个事儿其实也避免不了。原来我感觉我个人都说两句哈，有一个做节目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变化。以前呢，我就认为说这个酒一点不能喝，谁到我这儿就说作为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谁要问我说酒能不能喝，我说不能喝。啊，你给我说出这个天大的道理，我也告诉你说一点不能喝。但后来我就发现吧，这个人他不可能纯粹为了某一个理由我就完全抛弃了他，因为有些人他喝点酒，他能够让他身心愉悦，让他能达到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这种健康这种高兴。我不知道这种转变有没有道理哈，在您看来我是妥协了还是说成长了？
1: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一定要辩证的看一些啊，因为我们世界上很多事情真的是难以说它到底是对还是错。
0: 哎，是。
1: 那么对和错究竟如何来判断呢？一定要在具体的环境当中去来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喝酒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一些啊。你比如说你适当的喝一点小酒之后呢，你第二天起来之后没有疲惫感，第二天起来之后就像齐老师说的身心愉悦，第二天起来之后感觉到神清气爽，那你可能这种物质对于你来讲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有些人喝完酒了之后呢，可能上吐下泻啊，喝完酒了之后呢反而心情会抑郁，喝完酒了之后反而这儿啊有胃疼啊反酸啊症状比较明显，那么要么就是喝多了，要么就是自己对这种物质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在里面。所以一个人究竟是喝酒还是不喝酒，那么我们研究归研究，大量的数据可能会为我们提出一些参考在里面。总体上来讲呢，我们酒精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一个严格的范围之内，对我们的身体的损害能够降到最低。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在推荐过程当中也大概有一定的量，比如说我们每天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呢大概是在25克以内，女性是在15克以内。记住啊，这个不是一顿，是一天的量，对吧？这是一天的量。那么25克是个什么概念呢？究竟喝几两其实是跟酒的度数有关的啊。比如说你的度数比较低，比如说是我们的38度左右的，那你每天大概能够喝到50毫升，大概到7升，就是1两到1两半左右。那如果你这个度数会比较高一些，那么肯定就能够只能喝到35毫升，甚至是更低的一个量。所以大家伙就会抿一抿啊，一抿这个免恩仇啊或者什么的这一类是吧，就是抿的这个概念。那么啤酒呢大概是在750毫升以内，红酒呢大概就是在250毫升以内。所以大家伙就会发现我们经常喝酒的人，有人说经常喝红酒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尤其是吃海鲜的时候啊一定要喝红酒，有人有这样的讲法。那么也有人说经常喝红酒的人心脑血管的

0: 疾病发生率比较低一些、
1: 嗯、
0: 那么有人一喝红酒可能就喝一瓶两瓶、
1: 哦、
0: 那就比较麻烦了、
1: 哦、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喝酒有的时候未必是酒精直接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影响。
1: 嗯嗯，
0: 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有些喝红酒的人，或者说是这种喝这种白酒的人，他的血压血脂血糖正常，身体相对来说也比较健康，你发现没有，这些人喝酒往往自律性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你比如说喝那个红酒，他倒一杯只有50毫升，晃呀晃呀晃呀晃、
1: 嗯、晃一晚上，
0: 晃一晚上他才喝那一点。所以你看到的是他喝了一点红酒，你看到的他是喝了两杯这样的白酒。其实这样的人更容易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作有序，他更有着严格的自律性，而且他有更高的一个生活品味。这种综合的健康效应远远超过了我们只是看到了人家喝到了这点酒。所以这是一个概念要明白的。那么还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大量的研究表明，酒精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确实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的 WHO 啊，就是 WHO 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认为是 WHO 啊。有一次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一说 WHO， 他说 WHO 谁在说？我说此 WHO 非彼 WHO， 它叫世界卫生组织。其实我们细心的想一想，叫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其实它的直译应该叫世界健康组织。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国家说的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那么这样的国际组织呢，包括我们大量的研究，都把过多的酒精的摄入列为非常损害身体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喝酒本来是为了让大家伙高兴的，
1: 对，
0: 适当的喝酒是为了让自己愉悦身心的，但千万不要在假期里面因为酒精而闹出一些醉驾呀、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暴力的事件呀、
1: 嗯、
0: 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酒它只是一个点缀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酒真的不是像齐老师啊刚开始那个样子说是滴酒不沾一点不喝的。那么如果你能够把控好自己的量，而且也能够处理好很多事情的话呢，严格的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那么对于愉悦我们的身心，增加节日的氛围也是未尝不好的，未尝不可的。但关键是一定要控制我们喝酒的量。
1: 嗯嗯，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饮酒的问题，这个有些朋友也比较关心，就是如何来减少喝酒的这种不适感。咱不说如何长酒量吧，这个咱不推荐也不鼓励哈。如何缓解这个，比如说喝完酒之后的不适感，比如说胃里不适哈。有些朋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招数哈，我来先说说。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先喝点酸奶。啊，有人说我先吃点主食，有人说我先吃点水果哈，等等等等，就这些不同的说法，您怎么看？它就可能更多是为了保护胃黏膜之类的哈，啊，您觉得哪个更靠谱？
0: 这些说法靠谱不靠谱呢？既然大家伙都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心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用了所谓的这些方法之后呢，我
1: 心
0: 理上
1: 心理暗示
0: 作用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是我们确确实实可能会有一些缓解的方法。这个缓解的方法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最重要，你要记着听啊。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严格控制饮酒量，这个就是大家伙一听就明白的。

0: 那么就有一个缓冲的地带，能够去减少一些我们对胃黏膜的损伤，进而呢影响到我们神药食同源的所谓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研究出来的葛根呢、比如说像我们一些的 HMB 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些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它通过调整我们酒精的代谢的一个过程，也能够减缓它代谢出来的乙醛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在里面。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喝酒的过程当中尽量呢还是跟我们的食物搭配在一起有些人喝酒的时候就是纯喝酒，基本上不怎么吃菜，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损伤肯定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在空腹状态下的一个饮酒。最后一点呢就扣到了第一点，为了让我们的不适感降到最低，最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我们的饮酒量，因为酒精本身叫乙醇，乙醇对我们身体本身危害并不大，但是乙醇代谢的中间产物叫乙醛，它是引起血压增高，引起心率增快，引起血管扩张，引起一系列不适的最重要的一个中间的产物，所以如何避免乙醛的一个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让乙醇的原始量降到最低会更好一些。
1: 说到最后这个问题了，我们也要扣在这个所谓的一些不适合，或者说我们不建议，强烈不建议喝酒的人群有哪些人？
0: 强烈不建议喝酒的人大概有这么几类人群。第一点是儿童、孕妇、产妇这一点呢想必大家伙可能也就是不会让他们去喝的。但是在假期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碗筷的不分开。你比如说你中午用了一个小碗或者一个酒杯或者一个茶杯喝了一点酒，但是里面残存的这点物质，一个孕妇喝进去足以对孩子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特别特别强调，在假期里面喝酒或者平时喝酒，跟您怀孕的夫人或者跟未成年的儿童，那么这些人群一定要餐具是分开的，不要让残存的这些酒精对孩子或者对未来的这种宝宝会有一定的影响在里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于酒精过敏的人，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很多人喝了酒精之后呢，轻则可能是皮肤瘙痒或者有一些皮疹，重则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哮喘，再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过敏性休克的表现。所以你但凡平时打个针擦个酒精就皮肤有反应的人是严禁要喝酒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平时服用一些药物，尤其是大家伙都知道的这个头孢类的药物，是吧？不光是头孢类的药物，你但凡是在吃药的期间，酒精尽量是不要喝的。因为我们的药物跟酒精的代谢往往都会通过肝脏和肾脏，你本身已经吃了药了，加重了肝肾的负担了，此时再让它更多的去干活，那么这个时候危害会更大一些。那么在接下来的一类人群呢，就是血糖不稳定的人，我指的是有糖尿病本身的人，或者你还没有诊断为糖尿病但平时有过低血糖的这样的人群。因为酒精进来之后呢，对于我们的胰岛第一是有直接的一个损伤作用，第二点呢，这些东西呢还能够去促进我们肌肉的一个损伤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喝完酒了之后，半夜醒了之后都有一个重要的感觉，叫浑身冷。
1: 是，
0: 对吧？然后就说赶紧给我端一碗热汤，赶紧给我盖一个被子。其实这个就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低血糖的一个水平。所以喝酒能够致人生命的结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喝酒完之后血糖低到了某一个极限，然后呼吸机没有糖原的支持停止呼吸，然后缺氧引起心跳的一个骤停。所以平时你血糖有问题的这些人一定要注意。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见着很多人吃饭之前撩开肚子，这边打了胰岛素，那边喝着酒，这个但凡没事，一旦有事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血糖的问题。那么还有点呢，就是有过胰腺炎或者是胰腺疾病的人，喝完酒了之后呢，第一会刺激胰腺的大量的分泌，第二点呢，在分泌的同时他把前面的门给关上，我们叫奥地式括约肌痉挛，就是我喝完酒了之后让我胰液要往外分泌，同时门还关着，然后这个胰液就会自食，所以很多人喝完酒了之后会有刀割一样的疼痛，就是胰液把自己给消化掉。所以你有胰腺囊肿啊、胰腺炎呀 或者有胰腺占位的这些人一定要注意。那么剩下的呢就是比较宽泛的了比如说你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胃炎呀、萎缩性胃炎呀，或者是可溶氏病啊那么这些人在喝酒的过程当中呢就要严格控制一个量，但是前面那几类人群我们是极其不建议去喝酒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讲说张老师朋友都到位了，
1: 对，我刚才想说
0: 我要不喝的话
1: 就是说来都来了
0: 对，
1: 你喝一点是吧？
0: 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怎么拒绝他们
0: 这个拒绝倒不至于，是吧？我也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我就是说这个酒可以倒上，但是可以端，这是礼节上的问题大家伙

0: 那个，
1: 是，
0: 但是你放到嘴里之后抿一抿还是都干了，还是喝多少
1: 啊？对，
0: 都是自己控制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有人经常讲说，哎呀我不喝，他们非得让我喝，你看我又喝多了。我经常开玩笑，你哪次喝多了是我们把你摁到地上踩着你灌进去的，每次喝多了都是自己端起来倒进去的。
1: 对，
0: 所以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脑袋到手的距离。听了咱们今天的节目，我跟齐老师给您聊得这么透，喝酒是为了图高兴，
1: 对，
0: 而不是给自己惹事儿的。所以呢，如果你的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的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确实比较发达，人家能喝，那你不妨就适当的去开开心心喝一点。
1: 对，
0: 但是人家的能力有限，那我们端端杯共同庆祝一下，感受一下我们节日的这种愉悦的氛围，也是未尝不可的。
1: 所以在这儿也要这个给那些像您说的，他这个代谢能力强、能喝酒的朋友也提个醒哈，年强归年强，您就不要勉强那些不强的人，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也都有这个意识了哈。万一他有刚才我们说那些强烈不建议去喝酒的人有各种那些情况的话，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意识，他喝完酒之后可能真的会有危险。
0: 是的，
1: 他有危险，证明同桌的你可能也有危险，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刚才张主任反复强调了哈，我们这个能够愉快的度过这样一个假期，然后餐桌上呢有一些礼仪，有一些讲究哈，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呢有一些真的有风险的事情，我们要共同达成一种默契，我们不强人所难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时间挺快啊，喝酒这事儿实际上再聊还能再聊一会儿，但是我觉得兼顾一下其他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主食，我觉得主食这个问题我们也总是反复在说哈啊，但是呢就是这刚才又说了，因为中秋节有吃月饼这个事儿啊，这个月饼呢加进来，月饼算主食吧？应该也算吧。
0: 可以归到，因为月饼呢总体上来讲，从食品上分类它属于糕点类当中的。那么这种糕点类呢，往往都是以我们的面食为基础，加入了一些馅料在里面，所以它也是归结到我们主食的一个大类在里面。
1: 那我们这个假期，比如说大家在饮食，在特别在主食方面，我们建议大家以什么样的主食搭配为宜？
0: 主食呢，我们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吃主食，这个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我经常讲主食主食，你放着主要的食物不吃，吃了很多的副食，这是很麻烦的。所以很多人过了节之后呢，做了一桌子菜，最后主食不吃了，那就对不起你前面吃的那些东西白吃。那张老师你说话这么直接吗？我说不是，我说话这么直接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么代谢的。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你吃了很多优质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类啊，包括海鲜类，但是没有非蛋白质的热量呢，你吃进来的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它会一生为糖，你认为它去合成自己大脑了，去合成自己的免疫抗体了，去合成自己的受体组织了，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主食不吃的话，为了让我们保持清醒，因为大脑唯一能够利用的能量来源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嘛，它会一生为糖的。所以第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五谷为养，老祖宗说了这么长的时间，它一定是有道理的。但是主食的摄入量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了。那么我们确实是主食摄入多了，我们容易得一些疾病，但现在的研究表明，主食摄入量少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其实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最新的这种国际上的期刊呀，用现在的这个方式研究表明，主食的摄入量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关系是一个 U 型关系。什么叫 U 型关系呢？就是跟一个 U 型锁一样，当我们的主食摄入量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发病的风险是降到最低的。如果反之，主食摄入量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发病风险是增高的。那么反之呢，如果我们的饮食摄入量进一步减少的话，发病风险也是增高的。所以在我们假期当中，第一点就是要注意，我们做了饭当中有馒头吗？有米饭吗？有烙饼吗？有面条吗？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这种小月饼嘛，这个都归到主食类的，就是餐桌上一定要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吃多大的量，记住一个拳头，就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你把自己的拳头伸起来啊，开车的朋友你就别用了，你就握好方向盘，你就想想，就是握好一个拳头。我们每顿饭大概吃的主食的量就是自己拳头的一个大小。如果一天三顿的话呢，每天下来大概就是自己三个拳头大小的一个主食的量。那么这一点呢，就是知道了我们如何来吃主食的量。最后一点呢，就是吃主食一定要做到一个粗细搭配。那在我讲座当中呢，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们也反复提到过，不要早晨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喝疙瘩汤啊，不要早晨吃米饭，中午吃米粥，晚上又吃这种叫米汤。也千万不要早晨是月饼，中午是月饼，晚上是月饼，这样的话就太单一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伙提到这个主食的摄入量呢，一定要做到粗细搭配，就是我们的粗粮和细粮按照4:6的关系，4份的粗粮，6份的细粮搭配在一起，补充膳食纤维，能够对我们血糖血脂的影响呢能够降到最低一些。所以对于主食呢，一定要记住第一。

0: 一定要吃。第二，一个拳头。第三点，粗细搭配。再加上一点的话，吃的月饼要相应的把其他的主食的量对应的减少，才能够做到一个总体上的能量的平衡。
1: 嗯，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不吃主食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前面吃东西吃饱了，他不吃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害怕我主食摄入过多的话，我会长胖。啊，实际上这个在过完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说，哎呦，我长了两三斤，长了三四斤这样的一个忧虑。这个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张主任跟大家简单也支支招吧，如何来避免我这个假期之后，哎，这个长了那么三四斤。我们这个除了饮食，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0: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避免我们假期长三斤的这个怪圈呢，有这么几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你吃饭的顺序要做一些调整。那么刚才齐老师提到了，说我前面都吃饱了，我主食吃不了。那么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按照汤菜肉粮的顺序来吃。我喝一口汤，这个汤呢不是粥，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啊、丝瓜汤、冬瓜汤。汤，喝一口汤，再吃一口蔬菜，再吃一口肉，再吃一口粮，我再循环汤菜肉粮，按照这个顺序来吃，是最大限度避免肥胖的一个重要的措施。第二点呢，刚才齐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假期里面不光是吃啊，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主要的内容是吃，除了吃之外呢，还有一个动，所以活动活动，人活着就要动。所以在假期当中，我们秋高气爽呢，不妨是带着孩子呀、老人呢、家人呢，我们进行适当的户外的活动。所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那个后备箱里面不要一打开都是烧烤炉子，不要一打开都是我们的可这个碳酸型的饮料。一打开之后，后备箱里面要放一个足球啊、篮球啊、跳绳啊，哎，再放几双球鞋。那这样的话呢，无形当中都增加了我们运动的一个量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假期当中呢，一定要养成定时睡觉的习惯。因为大量的研究表明，熬夜是促进脂肪蓄积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吃到瘦、动到瘦、睡到瘦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在里面。所以假期即将来临了，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大家伙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当中吃好饭、运好动、睡好觉，来促进我们的健康。
1: 哎，这个今天又长知识了哈！总结的最后这三点特别好，刚才叫吃到瘦、运动到瘦、睡觉到瘦，这三点如果您做好的话，就能够保持一个，我们不叫瘦吧，叫一个健康的体重。哎，这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节目有一个理论的支持，然后呢运用到您假期的时间当中。好，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好的啊，我的出诊时间呢，一般是每周一和周二的上午，在河北省人民医院门诊三楼的16诊室。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关于营养、运动、睡眠、情志方面的问题呢，都不妨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去维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好，感谢张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

0: 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

0: 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圆坨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5: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4: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跟朋友聊天经常会用到表情包，一呢就是可以活跃一下这个聊天的气氛，二呢是很多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一个表情包有的时候就可以很传神的来呈现出此时此刻你的状态，你最想说的话。那有朋友说总感觉找不到合适的表情包，有的表情包文字没问题，但那个表情不对劲儿；也有的表情是没问题的，可是上面的字儿呢又是不够精准。所以有没有自己制作表情包的 APP 呢？很久之前咱们在节目里面推荐过 Emoji 表情贴图那款 APP 啊，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并且用过。简单来说呢，就是提供表情的不同部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把它捏成表情包，比如说我用这个耳朵，用那个脸盘，用那个眼睛，用这个嘴，最终捏成一个表情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点麻烦，所以说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只需要简单输入两句话就可以制作完成。那这款 APP 的名字，微信输入法。没错，微信输入法很多朋友都用着呢，对吧？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微信的聊天界面点击右下角的我，进入到个人界面之后，再去点击那个设置，其中有一个选项叫做插件，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微信输入法。如果说你的手机上已经下载了这款 APP， 那么我们点击就可以使用了。如果说手机上没有下载，点击这个地方它会跳转下载安装。就是说想要自己制作表情包，前提就是你要使用微信输入法。那么接下来当我们跟好友聊天的时候，点击你们俩人的那个下方的聊天框，微信输入法的键盘不就出现了吗？注意在键盘的左上角的部分有一个绿色的 logo， 我们要点击这个图标，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微信输入法的功能界面给它调出来。那么这个地方会显示它有很多功能，比如说语音转文字、表情键盘选择、手写找字、问 AI 等等等等。那咱们既然是要制作表情，那就点表情就可以了。在这个表情界面，首先你映入眼帘的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大表情，但是注意键盘的右上角有四个小字，定制表情。我们如果说想自己制作表情的话，点这个地方啊，好，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制作表情的界面，然后就可以看到在原本的微信输入框的底部出现了一个面积更大的输入框，然后这里面有两句提示语，第一句叫输入表情文字，第二句叫描述表情图片。这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只需要两句话就可以制作表情包，而且这两句话的位置是一左一右的，他们把这个输入框一分为二。你想要什么样的表情包，左边输入在这个表情包里要出现的文字，右边输入你想要什么样的表情。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那我想制作一个小狗吐舌头的表情包，因为我们知道小狗一旦觉得热，它肯定会把这个舌头吐在外面，对吧？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左侧输入好热呀，因为我想表达的就是好热呀，然后在右侧输入狗狗舌头气喘吁吁，点击确定，这个时候底部就会瞬间出现众多制作好的表情包，各种各样的小狗吐舌头的表情，并且上面都有好热呀这三个字。再比如冬天下雪了，想制作一个在雪地里撒欢的表情包，那你就可以在左侧输入好嗨呀，然后右侧描述图片的文字就可以输入小孩子在雪地欢快的跑，输入之后点击完成，底部又会瞬间出现好多好多表情包，选择自己喜欢的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表情包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而且绝不会跟别人使用的表情包重复。我相信你的朋友可能会想，哎，怎么这家伙发过来的表情包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然后觉得还挺好玩，之后呢就开始期待每一次跟你聊天你能够扔出来什么样的新奇好玩的表情包，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增加聊天的趣味性新鲜感，没准的话他也会默默地把你的这些表情包添加到收藏里面。这个就是微信输入法来制作表情包的操作方法啊，非常简单，我们自己制作完成的表情包，如果你特别满意的话也别忘了添加到收藏，这样的话以后不管跟谁聊天就都可以使用了。好，说完表情包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很多朋友应该也能用得到的功能，叫做图片文字。这个图片文字就类似于在小红书上，我想发一条状态，但是我也没有图片也没有视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发，那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一句话生成图片，这样当你输入一句话的时候，它就会以一张图片的形式来出现，
效果的话呢，就是图片上面是你想说的那个文字，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微信输入法里面，它的图片文字跟小红书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我们生成之后，这句话就会出现在比如说诺基亚屏幕上、便签纸上、电脑屏幕中等等等等，它有各种预设的图片风格啊。那如果说跟好友聊天的话，表情包用腻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这种图片文字，或者制作完成之后也可以保存到相册，那以后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分享到哪个平台上也都可以使用了。那微信输入法当中的图片文字功能在哪儿呢？同样我们是要先点击键盘左上角的微信输入法的那个 logo， 绿色的 logo，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开功能界面。然后这里面不是有很多功能吗？刚刚也提到了，有语音转文字、表情、键盘选择、常用语、剪切板等等等等。咱们那会儿介绍到的那个表情的按钮就在第一页，你在功能界面一打开就能看到。但如果说你想使用图片文字这个功能，你需要左滑到第二页，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文字图片的选项。点开文字图片，输入你想要的文字，然后就可以看到下方出现了各种预览效果，选择自己想要的风格，点击发送或者说保存到相册就可以了。微信输入法其实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功能啊，像此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跨设备复制粘贴，有朋友说用了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只要你不同的设备使用的都是微信输入法，那么你在电脑复制，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粘贴，或者说你在这部手机上复制，在另外一部手机上可以直接粘贴。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经常需要在不同的设备间复制粘贴，可以把这个功能用起来啊。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之前咱们介绍过很多次了，今天就不详细说了。总之呢，操作比较简单，大家可以抽空试一试，但前提是你用的是微信输入法这款 APP 啊。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家里会不会开火做饭啊，我个人觉得在有时间有精力的前提下还是多多开火做饭，一呢是有烟火气儿了，二呢是可以更加的健康卫生，三呢就是想吃什么就能做什么。其实大多数人做饭的时候都是会做什么然后就习惯只做什么，你比如说我，如果说我在家里炒菜的话，基本上就是炒土豆、炒青菜、西红柿炒鸡蛋，这些炒土豆我也会好几种，比如说土豆炒肉、土豆炒尖椒、酸辣土豆丝、醋溜土豆丝，基本上这个步骤只要是先放油再下菜再搅拌，放盐放酱油放醋，这些如果是这样的步骤我基本上都可以做。这两年还学了一道新菜，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回锅肉。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回锅肉，但是很多饭店一盘回锅肉五六十，我觉得太贵了，吃不起。后来就想着不如自己学一学，然后这一学不要紧，发现我以为很难做的菜其实做起来竟然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多做饭，不要担心不会，毕竟现在有手机有网络，什么都可以搜到。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是教我们做饭的啊，名字叫豆果美食。这个豆呢就是大豆的豆，黄豆的豆，果呢就是水果的果，豆果美食。不管你是厨艺非常的精湛，还是说你就是小白啥都不会做，不管你喜欢吃麻辣的还是吃鲜香的，不管你想做家常菜还是特色菜，不管你是想烘焙还是想炒菜啊，都行。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菜谱供我们选择和学习。APP 的功能非常强大，内容呢也很丰富，我给大家拎出来几个我常用的功能啊，都是免费非常好用的。首先就是在首页的右上角，大家下载 APP 之后一定要看一下首页的右上角，它有一个长得像书本一样的图标，这个图标要记住，点开之后所有的菜谱都在这个地方，分类非常的详细。你像最上方的选项是热门菜谱，也就是平时大家搜索关注比较多的，然后在热门菜谱里面又分为家常菜、下饭菜、快手菜、减肥菜等等。如果不知道想吃什么，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找一找。那每一种分类里面又有好多好多的菜谱，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下饭菜，咱们在家里做饭肯定都是就着馒头就着米饭吃的，希望这个菜能够多下点饭，对吧？那好，咱们点开这个下饭菜之后就可以看到这里面那些个菜分别有西红柿炒鸡蛋、水煮肉片、麻辣香锅、麻婆豆腐、糖醋里脊等等等等，确实挺下饭的。就到这个点吧，确实我也比较饿，然后说着说着就想吸溜口水。当然有朋友说我回家之后很累，我没有太多时间，我就想赶快做点吃了得了。好，那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快手菜。那快手菜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酸辣土豆。

寿司、地三鲜、家常豆腐、青椒肉丝等等，反正这些我基本上都会做，因为做起来一样啊，确实也不太费事儿。此外呢，还有减肥食谱，因为有一些朋友总是想减肥却没有效果，那减肥我们知道是需要运动和饮食相结合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想减肥，就可以看一看有哪些减肥食谱我是可以去做的呢。你比如说，很多人一说减肥，买一堆生菜就去吃了，那生菜不好吃，怎么做才能好吃点呢？那好，我们可以先点击生菜，点开之后就能看到跟生菜有关的菜谱，有这个凉拌生菜、蒜蓉生菜、蚝油生菜等等等等。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都是下饭菜、快手菜、减肥食谱，这些它都是在热门这个大的分类当中。那除了热门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分类，比如说根据食材划分的有蔬菜、肉类、主食、水产海鲜、蛋奶、豆制品等等，还有根据烹饪方式、口味或者针对不同人群进行的分类，大家到时候可以自己去查看啊。咱们再举其中的一个小例子吧，比如说我选烹饪方式，那好，你是想煮、想蒸还是想烤呢？你是想拌还是想卤呢？都可以进一步去选择，之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菜谱。即便是同一种菜 ，APP 里面也会告诉我们不同的做法。你比如说酸菜鱼，那你喜欢家常味的还是麻辣味的？你是想做的正宗一点呢，还是图省事儿能吃就行？它都有相应的菜谱啊。在这么多的分类当中，不管哪一个分类，我们点开之后都会别有洞天。比如说最近想吃点清淡的，好，那你可以点进这个蔬菜的分区，然后这里面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分得太详细了。因为我们知道蔬菜也分很多蔬菜嘛，你是想吃绿叶蔬菜呢，还是时令蔬菜呢，还是瓜类的菜、菌类的菜呢？那如果说好，我想吃绿叶蔬菜，那绿叶蔬菜你是想吃小白菜呢、卷心菜呢，还是大白菜呢？是想吃苦菊呢、茴香呢、菜花呢，还是娃娃菜呢？分得很细，你想吃哪一种咱就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跟这种蔬菜相关的菜谱都有哪些。所以啊，大家如果想查看菜谱的话，一定要记得首页右上角的这个长得像书本一样的图标，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APP 所有的分类和菜谱。当然，如果说你已经确定就要做某一种菜了，比如说我现在就想做麻婆豆腐，那你也可以直接搜，这样的话更快。不管我们选到了哪一个分类，最终看到的都是一张一张具体的菜谱啊，然后菜谱的信息非常的详细，每道菜都会先告诉我们需要哪些食材，它会把食材清单罗列在最上方，接下来呢是具体的烹饪步骤，有图有文，每一步都非常的详细，然后最后呢还有小贴士，会提醒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再往下呢还有评论区，也就是用户的评论，比如说有人根据这个菜谱做了一道菜，他觉得味道怎么样，他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分享，或者有一些看完之后不太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这就是每一个菜谱的界面啊，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功能非常好用，刚才我也提到菜谱界面第一个部分是食材清单，它会清楚地列出要准备哪些食材以及准备的量。需要注意的是，在食材清单的最上方有一个加入采购清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道菜感兴趣，接下来准备着手去试做了，那咱们不得先买菜吗？那好，你可以把这道菜的食材加入到采购清单。那我们去什么地方找到已经收藏的采购清单呢？回到首页左上角有三根线，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当你逛菜市场或者超市的时候，你就可以点开首页，点击左上角看到自己已经收藏的这些个采购清单，然后就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了。你买一个可以划掉一个，那这个怎么划呢？其实点一下就行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清单里面有土豆、有辣椒、有生抽、有花椒等等等等，那好，现在你逛到这个蔬菜区了，看到了土豆，土豆已经加入到你的购物车，这个时候你点一下土豆，这一行线它整个就被划了，就好像我们之前写作业这几个字写错了用线划一下，同样的道理，这样的话就知道哦，这个菜我买了，接下来还有什么菜咱们可以继续逛一逛，就是这么简单啊。当然有朋友会说我有选择恐惧症，这么大一片密密麻麻的菜单我好纠结呀。那好，还有一个地方大家要记住，在首页的上方有一些分类，其中有一项叫推荐，那这个界面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就是 APP 整理的一些推荐菜单，然后这个页面也有大量的菜谱，但如果你还是选不出来，看最上方有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叫做每日推荐菜，每日推荐菜
你看看今天是周几，今天推荐的

是哪道菜，咱们就选那个就行了，这样就不用纠结了啊。那么在 APP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功能。当然它里面也有付费的，我不建议大家去用那些付费功能啊，因为对于做饭来说，菜谱是最重要的，有菜谱不就行了吗？好，再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叫豆果美食，豆呢是大豆的豆，果呢是水果的果，豆果美食，安卓端 iOS 端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在买手机之前可能也会去关注手机的部分参数啊，比如说性能怎么样。那我们在了解某一款处理器的性能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表述，比如说这款处理器单核跑分多少多少，多核跑分多少多少。如果你对于手机完全不了解的话，看到这样的描述肯定会觉得一头雾水，这两个分数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它对于我的日常使用有影响吗？其实啊，真的没有那么难理解。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类比，比如说团队干活，那手机芯片的核心就像一个团队当中的员工，单核跑分看的是单个员工的办事效率，多核跑分看的是整个团队的协作干活能力。这两者分工是完全不同的，影响的也是我们用手机时候的一些不同体验。但并不是说谁比谁更重要，而是分管一摊事儿，每个人管自己那一摊儿。先来说这个单核跑分啊，单核，其实单核衡量的是芯片当中单个核心的运算速度和处理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干一件事儿，他能有多快。你像咱们日常使用手机，大部分都是单个任务在运行，那这个时候靠的就是单核性能撑场面，单核越强，操作起来越流畅，它几乎没有延迟感。举几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而且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场景，比如说打开支付宝调用那个码来付款的话，二维码的加载速度，付款页面的响应速度，这个时候靠的都是单核能力了。那你刷抖音滑动切换视频的时候，画面加载的流畅度，音效的同步速度，也都是单核在发力。还有就是打开一款 APP， 比如说打开淘宝，打开美团，从你点击这个图标到 APP 完全打开，它中间没有卡顿，表现非常好，这都是手机的单核在发力。甚至包括我们解锁手机、指纹识别手机、面容识别的这种响应速度，也都是单核性能它所决定的。你再比如说我们在微信里面发一段长语音，然后点击转文字，这个转换过程好像挺简单的，因为很多人每天都在用，但其实它也是单个核心在快速的处理我们的语音数据，单核越强，转换的速度越快，不会说出现转半天出不来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看视频的时候，你拖那个进度条，它画面是不是能瞬间跟上，不卡顿不花屏，对吧？这也是单核决定的。如果说一款手机处理器的那个单核性能比较弱，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打开 APP， 你感觉打半天打不开，打字的时候有延迟，你明明都已经敲字了，但是它可能会缓个一两秒那个字才出现，包括你滑动屏幕的时候它不跟手，那哪怕你手机配置再高，它也是会有一些迟钝感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多核跑分啊。多核它衡量的就是芯片当中多个核心协同工作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一群人一块儿干多件事儿，到底能有多高效，讲究的是一个配合。那咱们用手机的时候貌似只在做一件事儿，但其实后台可能同时运行着很多任务，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核来分工协作，避免顾此失彼。同样举一些大家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一边刷抖音，一边在后台挂着淘宝、支付宝，还开着音乐播放器，这个时候手机要同时处理的就是播放视频、后台驻留购物 APP， 然后播放音乐三个任务，它多核就会自动分工，一个核心管抖音视频播放，一个核心管后台的那个淘宝停留在后台，还有一个就是核心它管这个音乐播放，互不干扰，这就是多核协作。但如果说你的多核性能比较弱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你刷抖音的时候，你切回到淘宝还得加载半天，然后你再切回抖音，视频就会稍微卡顿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个就是多核不太行啊。你比如说更复杂的一些场景，玩一些大型手机游戏，那游戏画面它得渲染吧，这个里面的人物得流动吧，音效得同步吧，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后台可能也挂着聊天软件，对吧？这都需要多个核心同时发力，有的核心是负责画面渲染的，有的核心是负责游戏逻辑的，有的核心是负责后台任务的。总之，多核性能越强，游戏画面越流畅，它不会出现掉帧卡顿这种情况。哪怕你玩一两个小时，可能手机也不会说啊，因为超负荷而变慢。那有些朋友说，我不玩游戏，我是不是对于这个多核的需求就没有那么高了？也不是，你不玩游戏，你拍照吗？很多朋友难免会拍照啊，拍完照之后处理照片，这个涉及到手机的算法，而手机的算法里面可能涉及到自动帮我们优化画质、调整亮度、修复细节，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同时需要大量的处理图像数据，那多核就得协同工作，快速的完成优化，让我们一拍完就能看到清晰的照片。如果你的多核性能较弱，拍完照片之后呢，就得等好几秒才能加载完成优化后的效果。这个还只是拍照，你更别说剪视频了，尤其用到这个剪视频的这种编辑软件，比如说剪映，对吧？它不仅看多核性能，而且对多核的性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大家说我手机用起来挺流畅的，可是一剪视频就卡得要死，就是这个理儿。所以啊，我们再强调一句，就是单核管的是单点流畅，单个任务的流畅，而多核管的是多任务的时候不卡顿。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再会去想到那个问题，就是那我日常使用的话，我能明显的感知到这两者的差别吗？肯定能啊，而且非常直观。你比如说两款手机，有一款的是单核强多核弱，另外一款是多核强单核弱，那我们日常使用的差别就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单核强的手机，打开 APP 打字滑动屏幕，每一步都很丝滑，但如果说你打开多个 APP 玩大型游戏，它可能就会卡顿。而多核强单核弱的手机呢，你同时打开了好多个 APP 都没有问题，玩大型游戏也很流畅，但是当你打开单个 APP 打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它怎么感觉有点顿呢，没那么跟手呢，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你比如说同样是打开微信，那单核强的手机从你点击图标那一刻开始，可能一秒钟之内就能完全打开，键盘弹出也没有延迟，但是单核弱的手机可能需要两三秒，光微信那个开机画面就得等半天。再比如说玩大型游戏，那多核强的手机画面那个帧数就比较稳定，全程不卡顿，但多核弱的你玩几分钟就会掉帧，画面忽快忽慢的，甚至出现闪退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单核性能决定着手机的单点操作的流畅度，它影响我们日常最基础的一个用机体验，而多核性能呢，决定的是手机多任务处理的能力，影响我们同时做多个事情玩大型游戏的体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说在买手机的时候，不能说我只看单核或者说只看多核，两者都很重要，只有它两者同样优秀，才能带来更流畅的使用体验。反正一般来讲的话，旗舰芯片肯定都是单核多核都非常棒全能的，但是中低端的处理器多少就会有一些偏科的情况啊。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工作和学习当中可能需要制作 PPT 啊，有的时候他要的特别急，你比如说领导说了今天晚上你就得把这个策划方案做成 PPT 交给我，或者说老师们明天

要上课，今天晚上这个课件还没做出来。哪怕你平时经常做 PPT， 哪怕你做得特别熟，但是这点时间还是太紧张了，更别说有些朋友压根就不会做。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一款能帮我们快速生成 PPT 的神器。不管你有没有内容大纲，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图片素材，或者说你哪怕只有一个主题，它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帮我们生成 PPT。 那么这款 APP 呢，就是千问啊。千问啊，大家可能最近都用过，那为了确保体验最佳，建议你先把你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其实具体操作非常简单，我们在打开千问 APP 之后，在首页的底部可以看到不同的功能按钮，你稍微往后滑一下就能看到 PPT 创作这样的一个功能，点击之后就可以开始了。你可以在搜索框输入你的主题或者要求，然后它可以理解你的意图，并且迅速生成 PPT。 你比如说啊，我今天随便给了一个主题，我的主题是这个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和思考，我就发了这么一个主题，然后 APP 给出了一句回复，为了确保符合你的创作要求，我先为你生成 PPT 大纲，你可以修改大纲内容，也可以直接生成 PPT。 然后底下的窗口就可以嗖嗖嗖的出现大纲内容，速度快的反正我的眼睛是跟不上的，而且大纲写的非常的具体详细，从发展历程与现状到节目形态演变，再到当前市场格局、产业链条分析、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等等方面，都给出了相应的大标题还有细分的小标题。我数了一下，这个 PPT 一共是20页，然后这20页当中有18个大标题，每个大标题底下又分为3个小标题。如果觉得哪些方面不符合要求，点击就能改。但你觉得，哎，人家写的挺好的，你让我自己我都写不出来，那就可以直接生成 PPT 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而且即便是生成了 PPT 之后，你要是觉得，哎，它这个页面的背景图片用的不是那么合适，这个字体大小好像不太对，或者说位置有点偏了，你觉得需要调整的，你只需要清点那一页就可以操作啊。当然如果说你最终对 PPT 的这个效果风格不太满意，也可以选择更换为其他的模板，都是免费的，而最终调整满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来了。你像以前我们做好了 PPT 经常还得去转格式，对吧？那现在千问它支持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甚至还能直接导出为长图。不管你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个动态的汇报，还是想发给微信的同事给他快速预览一下，再或者说打印出来当这个纸质材料，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总结来说就是有这么几个优点。首先真的是很快很快，我只输入了一个主题，然后1分钟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美的 PPT 就做好了。我就反思，如果说这个是让我自己写这么一份 PPT， 而且是同样的主题，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节目的现状和思考，你光是前期那个大纲框架，你没个2天我是写不出来的。毕竟得搜集整理资料吧，你得了解行业现状吧，对不对？而且就算大纲出来了，接下来把它制作成 PPT， 不还得搜各种图片吗？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得调整版面呀、字体啊这些，这个过程也非常要命的，尤其对于我这种不怎么做 PPT 的人来说太难了。所以这个优点啊，速度快而且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环节只要不满意的你都可以修改，只需要清点那一页就行了，操作上没有任何门槛，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呀，我都不会制作，所以我也不会使用。放心，零基础小白，只要你能准备一个大纲或者一个主题，就能做出至少不低于70分的 PPT。第三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导出很方便，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可以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或者长图，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你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的使用场景选择导出相应的格式就可以了。还有第四个优点是什么？就是没有广告，不需要花钱。因为我也试过很多其他类的这个 PPT 的工具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试过不少，限制太多了，动不动就要充会员，从你点击进去开始，免费额度用完之后就开始让你付费，给你各种弹窗，防不胜防。或者说你前面真的体验都特别好，但导出的时候发现它不能导出，想导出得掏钱，
总之呢，体验不是特别好。但是你看这个千问，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全程没有广告，也不需要花钱。所以说，如果你还在用那些繁琐的模板网站或者工具，赶紧歇了啊，咱们就试试千问就行了，绝对这个体验让你觉得哇，它真的好棒啊。此外呢，还有第五个优点啊，就是强大的文档处理能力。你像刚才我所介绍的关于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我只是想了一个主题，输入了主题，它给我生成了 PPT。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手头是有大量的资料的，我们需要根据资料内容整理成一份可视化的更简要的 PPT 的汇报文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扔给他，你比如说几万字的行业报告你发给他就行了，他能够迅速的提炼核心信息，并且转化成 PPT 内容。所以这个真的是职场人的救命稻草，因为那些资料光让你整理，你是不是得整理好几天？你不得先从头到尾看一遍吗？看完之后还得捋思路，捋完思路还得写大纲，还得写框架，哇，太麻烦了。但是你交给千问一下子的事儿啊。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拼速度的时代，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然后千问呢，直接把做 PPT 这件让人头疼的这个事儿变得跟玩一样简单，提高效率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说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我们想做的事儿。所以当你需要做 PPT 的时候呢，你可以试一试千问，然后我相信你应该会忍不住的感慨一句，哇，原来做 PPT 真的可以这么简单。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0: 数字技术正在为传统农业生产带来变革动力。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作为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专项活动，汇集一批农业科创装备和解决方案，围绕大田感知、果蔬采收等现实生产痛点，多款国产智能农机集中亮相，为探索数字化农业发展新路径积累实践样本。来听报道。
2: 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是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面向现代农业打造的专项科创赛事。大赛紧扣数智农业汇创未来主题，设置农业智能装备、农业数智化解决方案、设施农业技术三大赛道。14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同台比拼，参赛作品兼具创新价值与落地实用价值，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全新实践路径。农业智能装备赛道聚焦大田种植信息感知、精准农机作业核心方案，多项国产装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东方智感带来的智商智能土壤伤情监测仪，凭借稳定可靠的性能获得评审认可。这套设备可以分层同位精准监测土壤含水量与温度，分析土壤储水、作物耗水变化规律。公司授权总监刘凤：
3: 它的间距呢是每10厘米一层，电池呢我们放在了最下面，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线工作，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人为带来的误差。这种呢高度集成一体化的设备呢，它就可以稳定连续的放在地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免维护持续运营，可以保证我们获取非常稳定的长期的数据。
2: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突出特点。针对高价值果蔬采收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发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作业，为果蔬采收机器人规模化落地提供了可行方案。团队骨干吕俊彤：
4: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2: 赛事评审不只看重技术创新高度，更着重考察装备实地使用效果，优先扶持具备落地条件的项目。例如，经过赛事筛选的智能农机装备可以充实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储备，新区依托福西农场等现实应用场景为农业装备提供试验验证载体。此次大赛大量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科创成果汇聚赛场，部分技术方案可以直接适配雄安本地农业建设场景，助力雄安探索数字乡村建设路径，为河北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优质技术资源。
5: 聊天地谈古今，
6: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7: 大头
6: 王鑫，
7: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7: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呀，一说起这教育孩子呀，现在不能提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辅导作业，不能提辅导作业这个词儿啊，就感觉辅导作业的拼音它就叫鸡飞狗跳，是吧？辅导作业上面标拼音鸡飞狗跳啊，太残暴了啊！一说起来相关的新闻太残暴了。 我跟大家数一数聊一聊啊，你看有家长检查作业被孩子气到眼血管爆裂啊。武汉有一位家长因为孩子作业敷衍潦草啊，暴怒，数小时后右眼结膜下出血，眼白一片鲜红。然后呢，你看宁波妈妈辅导作业反复讲解无果后发火，同样被确诊为这个情绪激动引发的眼部出血。就这些这个触目惊心的案例啊，他就把这个陪写作业、辅导作业从家庭日常变成了无数家长心惊的一个高危工种。所以为什么鸡飞狗跳啊？啊，有那句话呀，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啊，这是网络段子啊。它实际上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写照。调查显示，84%的受访家长啊会因为陪写作业头疼啊，超70%家长深陷教育焦虑，每天花在辅导作业上的时间呢，动辄一小时起步。所以这种书桌前的拉锯战里边啊，你看有家长吼到声嘶力竭，血压飙升，孩子们呢就吓得手足无措啊，进而抵触学习。亲子关系呢就在这样的争吵中就撕裂了，健康隐患在一次一次的暴怒中呢就在潜伏。所以你说本应该轻松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就变成了两败俱伤的一个战场呢？我们就说家长被逼到这个气得眼睛都出血了啊，就是不要眼睛出血，眼睛鲜红吧啊，气爆了血管是吧。这个从来他也不是说孩子太调皮，也不是说家长太暴躁，他实际上是啊，就是这个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家校责任边界模糊，教育焦虑它无限蔓延酿出的这么一个苦果吧。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啊，双减政策规定了，明确规定了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啊，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作业的诊断、巩固、批改的责任是谁呀？本应该就归属于学校和老师，但是在现实中呢，不少老师就把课堂教学的压力就转嫁到了家庭里边啊，作业好像需要家长去监督完成啊，去批改签字、纠错复盘，甚至手工实践类的作业啊，你说是家长去批改吗？就不用批改，这家长代劳吧啊，家长直接就做了，职场父母。每天就拼事业在单位啊，在公司啊，就是每天都在职场，就一直是很拼了。晚上呢又变成了兼职老师，既要应对工作上的疲惫，又要啃下孩子的这个课业难题啊。你想呢，你好多家长学的到这个阶段了，对吧，学的东西早就还回去了啊，现在又要捡起来，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紧绷的状态，他自己捡起来不算晚，你得再交给孩子，对吧？所以这样焦虑中呢，一点一点的小事儿就变成了情绪爆发的导火索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内卷焦虑下的一个自我绑架，那、普职分流的压力啊，升学竞争的激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谓的执念吧，就让家长把作业当成了孩子成长的唯一标尺啊，就是你就是这个评价体系，就这么一个评价体系啊，你看到孩子磨蹭了、马虎了、学不会了，就很容易就联想到啊，那接下来肯定就是成绩落后，未来堪忧，以后可怎么办，这样的焦虑情绪就层层叠加，最终就化作对孩子的指责和怒吼。家长们明知道发火伤身，明知道你发火实际上也没什么用，但是呢就停不下那个紧绷的神经啊。所以家长有老有一句话嘛，说是为你好，学习你是为自己学，我是家长是为你好，就在这样的执念里边呢，既消耗了自己也伤害了孩子。而且孩子也不容易啊，孩子也在承受着不该有的负担呀。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远超全球平均，这个各种的水平，对吧？你就像碎片化的休息、无休止的课业，实际上容易让孩子失去学习兴趣，啊，就经常养成一个，就会导致吧，不是经常养成，就可能会导致被动应付。家长的高压辅导，他不仅这样的话，就不仅没能帮孩子们建立自主学习能力，反而就让孩子对作业、对学习可能会产生恐惧。形成一个什么呢？ 越吼越不会，越不会越吼，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呢，他就是苦了孩子，累垮了家长了。所以一直说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去干啊，这无数的案例在证明，把家长困到书桌前，逼到情绪崩溃，这样既养不出优秀的孩子，也换不来和谐的家庭，啊，最终就一场空，对吧？你两边都要不了。作业辅导的本质实际上是在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习惯和抗压的心态，而不是说家长全程包办啊，去吼骂式的那样的监督。所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本就应该各归其位，学校就是知识传授、作业批改的主阵地，老师呢就应该扛起教学责任，优化作业设计，严控作业总量，在课堂上就解决孩子的学习疑问，通过课后服务完成作业辅导，对吧？不把这个教学压力转嫁给家长。那家庭的责任是什么呢？家庭责任大家记住啊，就是营造一个温暖的成长氛围，培养孩子的自律、责任和品格，那陪伴孩子去感受生活，去丰盈内心，而不是沦为第二课堂，让家长成了一个编外老师，不是这样的。所以学校是学校，家庭是家庭啊。那对家长来说呢，也需要学会一个事儿，就是放下执念啊，告别那种辅导焦虑，告别教育焦虑啊。当然有时候就告别不了，告别不了你减轻一下呢，是吧？就承认孩子的这个个体差异，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啊。当然了，首先可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啊，把作业的主动权还给孩子。你与其去盯着每一道错题、每一个字迹去发火，你不如引导孩子去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养成专注的习惯。与其用怒吼逼出一时的成绩，不如用耐心去守护孩子的学习热情。健康的身体、和谐的亲子关系，实际上比什么都重要，它比远比一张满分的作业答卷更重要。说各种的新闻啊，气爆眼血管，你听听这多惊悚啊，这样的一个悲剧，实际上它是一个警钟，就是辅导作业啊，它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家长的一个高危的工种，教育呢更不应该变成一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内耗啊，让教育回归到正轨是需要多方合力的。我们提到了好多教育，经常说三个教育嘛，对吧？啊，学校教育、家长叫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吧？那学校呢就要严守责任边界，落实双减要求啊，把作业的责任呢就还给老师。那社会呢要淡化功利化的这样的教育焦虑，要摒弃唯分数论的一个评价体系。那家长呢，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该怎么样呢？其实要学会松绑啊，就是首先要给自己松绑，要给自己减轻焦虑，放下那过度的掌控和焦虑，做孩子成长的一个陪伴者，而不是说作业的监工。在书桌前的时光啊，本来就应该是亲子温暖的一个相处，是这样的一个时光，它不该是情绪失控的一个战场。所以不要让作业去偷走家庭的温馨，也不要让焦虑去透支家长的健康啊，你更不要让功利去屏蔽教育的初心。当家校各司其职，家长放下了执念，孩子在轻松成长，那这个时候作业辅导可能才会回归到本质，家庭教育呢可能才会重拾温暖。我们看到的各种辅导作业那样鸡飞狗跳的悲剧呢，才会真正成为过去。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 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

0: 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0: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分是分离。
7: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8: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6: 分是分别。
9: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8: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6: 分是分隔。
7: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8: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 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

0: 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

0: 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0: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9: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0: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8: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1: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 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

0: 堂校园招聘月活动。九月至十一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2: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3: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4: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7: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6: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

0: 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昊、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0, 1/6, 2/7, 3/8, 4/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3: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据哈尔滨日报报道，近日辽宁葫芦岛市实验中学举办运动会前呀，要求家长跟学生签署风险告知书。有家长对第8条就提出质疑，说签署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并同意对于所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实验中学及相关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哎，当地教育局回应说，这是校园活动的常规做法。一纸风险告知书到底是必要的安全提醒，还是变相的责任甩锅呢？先说结论啊，就这类文书啊，最多起到风险告知的作用，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免责效力。啊，律师说得很清楚，如果学校存在过错，免责条款这个条款是无效的。啊，道理不复杂呀，学校的教育管理。

职责是法定的，不是签个字就能签掉的。让家长签一份全部责任自负的文书，本质上是试图用格式条款排除自己的法定义务，就这种条款在法律上也不管用，站不住脚啊。但是话说回来，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葫芦岛实验中学的副校长说了一句啊比较坦诚的话，说呀，签风险告知责任书是大型体育活动的规范流程，不是免除管理责任。学校清楚这东西没用，却还是要签。为什么？因为怕。怕什么？怕出事儿啊。一旦学生在活动中受伤了，很多家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告了你再说啊。现实中不少学校因为安全顾虑干脆把运动会都停了，这已经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啊。一纸告知书与其说是甩锅，不如说啊是学校在无限责任压力之下的一种应激反应。问题出在哪儿啊？它就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司法实践中存在谁受伤谁有理，谁会闹谁有理的倾向。学校没有过错也得赔点钱了事，美其名曰花钱买平安啊。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出了事就找学校啊，出事学校就得担责啊，这种预期形成恶性循环了。好在啊，现在风向在变，最高法2025年发布涉校园管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时明确表态啊，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就认定学校一定有责任，应该结合伤害原因、学校是否进行常态化安全教育、事发之后是否及时救助等因素综合判断，避免产生学校在啊学生在学校受伤学校就必须担责这种错误认识啊。具体案例很有说服力啊，你比如啊，上海一名学生在障碍接力赛中摔倒导致十级伤残，法院查明学校提供了安全场地和道具啊，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事发之后及时送医，认定学校不构成过错，你看不用赔钱。还有北京平谷法院审理高中生踢球受伤案，学校提交了教练资质、训练计划和安全预案，法院最终认定也是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驳回了学生和家长这全部诉讼请求。就这些判决的共同逻辑啊，是学校担不担责看的是有没有错啊，不是看有没有人受伤。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明确写入了学生在学校参加体育活动受到人身损害，学校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可以免责。这就意味着禁止免责正在从法院个案裁量走向地方立法，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其实教育部也多次明确表态，学校的确有责任的，不闹也得赔啊，学校没责任的得禁止花钱买平安，实现这闹也不赔。就说到底啊，这件事的核心矛盾不是学校该不该负责，而是学校在什么情况之下该负责。只要学校尽到了安全教育、场地保障、现场管理、应急处置相关的义务，学生在正常体育活动中发生的意外就不该由学校来兜底，对吧？就司法不和稀泥了，家长才不会一出事就找学校讨说法，判例清晰了，学校才敢放开手脚办运动会。一纸告知书解决不了问题，得靠法律划清边界来解决。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引发关注。2012年6月，在北京开诊所的周某军跟李某娇非婚生育一女儿周某甲。2013年，山西籍保姆张某芳经过家政公司介绍到北京住家啊，就照顾孩子。这张某芳啊，两次回老家期间，这周某军、李某娇都以没时间照顾为由，让保姆把孩子带回山西老家。2014年春节之后，张某芳多次要求让他们呀把孩子送回北京，两个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从那之后就再没接过孩子。此后13年呀，周某军、李某娇只在2014年到2017年初啊陆续转过部分抚养费，从来没有到山西探望过。2017年1月之后，连钱也不给了啊，彻底失联了。孩子跟着保姆长大，13年没有户口，没有学籍，无法参加中考，无法办理社保。2025年，检察院支持张某芳起诉啊，法院判决撤销周某军、李某娇的监护人资格，指定这保姆张某芳为监护人，两人应该犯这个遗弃罪，各判管制6个月。这起案件最值得说的呀，是撤销监护权这件事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父母生了你就是你的天啊，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认知，法律也倾向于把监护权当成一种天然权利，除非有严重的虐待啊，否则呀轻易不动。但是民法典第36条写得很清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那这两口子13年不闻不问，不办户口，不供上学，让孩子活成了一个黑户，这已经不是疏于照顾的问题了，

0: 把一个孩子的人生按了暂停键。那撤销监护权不是法律在拆散家庭，是法律在给一个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的家庭做最后的清算。更值得关注的是啊，检察院在这起案件中迈出了第一步，保姆张某芳不是孩子的亲属，也不属于法定可以撤销申请撤销监护权的主体，但是检察机关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明确等外个人也可以申请支持起诉。哎，什么意思呀？翻译一下呀，就谁在真正养孩子，谁就有资格为孩子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检察机关还组织了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政、教育等十多家单位参加，确认张某芳没有非法收养的情形，孩子也明确表示愿意跟保姆张某芳生活。13年早就有感情了，这不是简单的判案啊，这是在给一个孩子的未来铺路。那两口子被判了管制6个月，轻吗？有人觉得很轻，但是刑法规定遗弃罪最高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管制6个月也在法定幅度之内。律师分析啊，法院量刑时考虑那俩人啊负债200万啊，经济状况也不怎么样等等这些因素吧，也属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置。更关键的是啊，监护资格被撤销了，但抚养义务可没有消失啊。民法典第37条规定的很清楚，父母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仍应该继续履行抚养费的负担义务，你得掏钱啊，你可以不再做监护人了，欠孩子的抚养费一分也不能少。这起案件的意义啊，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结局。全国检察机关在2023年5月到2025年6月期间，已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司法救助1200多人，向民政部门移送线索2000多条。就还有多少孩子父母在户籍上写着名字，生活中却毫无存在感呢？这起案件给所有生而不养的父母敲响了警钟，监护权不是私产，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捡就捡的东西，你不养法律会找人替你养，你不负责法律会让你付出代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对父母对另外一个女儿也有遗弃行为，已经另案处理了。哎呀，这说明啊，他们严重缺乏为人父母的责任感，是系统性的监护失责，习惯性的自私冷漠啊。对于这样的父母，撤销监护权应该具有一揽子效果啊，避免其他子女继续受害。13年呀，一个孩子从婴儿到少年，等来的不是父母回头，而是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告诉所有人，血缘不是免罪牌，生而不养法律不答应。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条牛仔裤的退货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宁夏固原，张某在某平台买了一条牛仔裤，试穿不合适，申请退货，选择上门取件。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刘某到达小区的时候，跟张某电话联系。张某说：“你到单元楼下给我打电话，我把快递扔下来。”快递员就同意了。张某让15岁的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把快递从5楼往下扔。马某不慎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张某和丈夫将快递公司告上法庭，索赔74.4万余元。一审判决公司赔偿21.1万余元，家属不服啊，上诉。最近呢，二审判决公布了，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快递员、快递公司张某、马某四方都有过错，快递公司担责30%，赔偿29.6万余元。这个判决一出来呀，很多人都替快递公司喊冤，说这个是当妈的让孩子扔的呀，凭什么让人家公司赔钱呢？但是法律不按情绪判案，只看对错呀。这四方都有错，但每方的过错呢分量是不同的。先说母亲张某，法院认定她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张某作为监护人啊，只是未成年女儿站在榻榻米上探身窗。

0: 外，从五楼往下扔快递。法院的原话是，他应当预见该指令可能导致孩子探身窗外发生危险的严重后果，未尽到法定的安全监护义务。五楼榻榻米探身窗外，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该知道这三个词放一块儿意味着风险呀。可他偏偏让孩子做了，这不是不小心，是不该让他做却让他做了。就监护人的第一职责是保护孩子，不是让孩子替自己冒险。法院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啊，这个定性没有冤枉他啊。再说快递员刘某和这个快递公司，法院认定快递员没有完全履行上门取件合同义务，公司承担用人单位侵权责任啊。很多人不理解，快递员只是配合客户啊，你说让我在楼下接着的，又不是快递员让孩子扔的，为什么快递员也有错呢？啊，关键就在于上门取件这四个字。上门取件的合同义务是快递员得上楼，得敲门，得当面验收，当面取件啊。客户说你把车停楼下我扔下来，这本身就是对合同义务的变更，快递员可以拒绝，你有这个权利，更应该拒绝，你有这个义务。因为他站在楼下最清楚五楼往下扔东西是有风险的啊，但是快递员选择了配合。法院还指出，公司对其工作人员负有安全培训啊，还有安全作业管理的义务啊。翻译一下，就是快递公司没有把严禁高空抛接物品写进作业规范，没有培训一线快递员啊识别危险场景，拒绝危险操作啊。然后另一方有错的就是坠亡的马某，15岁，法院认为他已经年满15周岁，应当知晓该行为可能导致自身坠楼的严重后果，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15岁啊，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懂事的小孩了，站在榻榻米上探出窗外是什么后果，这个年纪应该是有能力判断的。但一定过错和主要责任这是两个量级啊，这法院没有把主要责任推给他，这是对一个15岁的孩子在母亲的指示下做事，他的判断力是天然受限于监护人的引导的，就让他承担一定责任，是在法律上承认他有能力识别风险啊。最终就是四方都有错，但是错的性质不一样，母亲的错是监护失职，是不该让孩子做却让孩子做了啊。快递员的错是职业失范，是不该配合但是配合了。公司的错呢是管理缺位，女孩的错是认知不足啊。判决说得很清楚，母亲承担主要责任啊，快递公司承担30%，女孩自身承担一部分。哎，这个比例未必让所有人满意，但它的逻辑是自洽的，就谁的过错对结果的原因力最大，谁就承担更多的责。哎，这个判决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啊，不是责任比例，是在快递公司那一头。就法院点出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就是快递公司对一线员工的安全作业规范培训存在短板啊。就快递员为什么不敢拒绝一定要配合呢？因为拒绝在行业里意味着服务态度不好啊，意味着被投诉被扣分。有网友在评论区问了一句很扎心的话，说如果快递员拒绝扔下楼，会不会被投诉服务态度不好啊？对吧？就这个问题法院回答不了，但是快递公司是必须回答的。就正确的做法不是靠快递员个人的道德自觉去堵制度的窟窿，而是要把严禁高空抛接物品、客户提出危险操作必须明确拒绝写进作业规范，让说不的成本由公司来承担。这本来不必花什么钱，就可能会拦住一条命的坠落呀。总之啊，这事儿啊，四方都有错，但最后买单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孩子呀，令人唏嘘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 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

0: 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8: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评，
0: 热搜热评。9月1号开学第一天，贵州遵义凤岗县第二中学17岁的高二女生小杨，下晚自习后和3名室友去找厕所，宿舍楼每层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4楼人满了，5楼满了，6楼也满了，几个人走到6楼到7楼的平台，看到一扇红色的门半开着，小杨走在最前面，推开门，一脚踏空，门后是黑漆漆的天井，他从7楼坠落到1楼，再也没能回来。事后家属从校方了解到，这扇天井门啊，说长期上着锁，但没人知道为什么事发那天它是开着的。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家属在现场拍下的照片，这扇门跟普通室内屋门极为相似，周边既没有张贴任何危险警示标识，也没有设置防护栏，门的另一面就是深渊呀。校方赔了钱了，民事赔偿全部由学校承担，家属也签了调解协议，但家属说得很清楚，说赔偿金额是他们提出的，钱赔不赔无所谓，我要追责啊！开学前排查一下这种安全隐患，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呢？教体局的回应是，隐患已经排查啊，责任追究由纪委再查。隐患已排查这几个字轻飘飘的，你排查什么时候做的？开学前做没做呀？谁做的？查了哪些地方？天井门在不在排查清单上？你这些一个都没说啊！我不想把这件事拔高到什么教育体制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扇天井的门该锁没锁，一个高危区域该有警示没警示，一个开学前的安全检查该认真没认真啊，学校的围墙、宿舍的门禁、消防的通道，你说哪一样没有制度规定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写得明明白白啊，各类建筑场所呢，室内天井等临空处应该设置防护栏杆，并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啊，制度摆在那儿，标准摆在那儿，检查表也摆在那儿。可当一扇门半开着，一个孩子走进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全。

天井门长期上锁，谁负责锁的？锁了没有啊？钥匙在谁手里？为什么开了不关上？啊，开学前的安全检查，查没查这天井区域？查了，为什么没发现门是开的？这些环节里，只要有一个人啊，但凡有一个人较真负责，只要有一份检查表上打了勾之后，你认真的去看一眼，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啊，可现实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较真。啊，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事情已经过去20多天了，赔偿谈好了，孩子安葬了，当地还传出了这是跳楼自杀的说法，逼得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不得不公开呼吁还我女儿一个清白。啊，校方负责人的回应只有四个字，事情解决了。啊，事情解决，解决什么了？钱赔了就叫解决了吗？人家家属要的是追责，到现在没有一个明确说法，纪委在查，查什么？查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有结论？没人知道。啊，我不想说什么怨天堂没有天井这种话，我想说的是，一扇门锁不住，一条命就没了，一套制度落不了地，一个家庭就碎了。开学前的安全检查不是拿笔在表格上画个勾就拉倒了，是有人得走进每一层楼道，推开每一扇可疑的门，摸一摸每一道栏杆，这不是什么高标准，这可是底线，连底线都守不住的人，你谈什么教书育人呢？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重庆人大的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23号，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啊，其中明确规定啊，要建立双轨告知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感染者应当主动将感染事实及时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申请结婚登记对方当事人。又创新性的设定医疗机构的代为告知机制，就是感染者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机构啊有权告知，并给予医学指导，及时阻断传播风险。艾滋病患者有隐私权啊，那他配偶的知情权和健康权谁来保护呢？啊，根据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和知情方未经患者同意，负有保密义务，啊，不得披露其感染状况。啊，但是条例也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当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啊，医院不能告诉配偶，感染者自己有义务告诉。规定摆在那儿，逻辑上也说得通。啊，隐私权要保护嘛，但是感染者自己该尽的义务也得尽，你得主动告知。只要感染者老老实实的告诉了配偶，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现实情况不是这么走的。啊，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体检科主任王慧宇从业18年，他说呀，他经常陷入两难，就有年轻人在婚检复核 HIV 阳性后啊，崩溃大哭，就求医生别说出去。这医生呢，只能从人性良知和爱情责任的角度去劝说。王主任说，受检者当时感觉有所触动，啊，说会认真考虑的，但是也没有明确表示会告诉未婚妻啊配偶。那至于后续，啊，医生也不便追访，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了没有啊，有没有告诉啊？就医生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啊，不经过患者同意，不能告知另一方，甚至有患者威胁医生，如果你说出去，我就自杀。就医生被夹在隐私和健康之间，两头不是人了，啊，瞒下来的后果由配偶承担。2016年河南、2017年江苏两起案件中，女方婚检查出或者早已确诊艾滋病啊，却隐瞒病情，男方婚后知情，然后起诉了婚检这个机构索赔，但是都被法院驳回了，因为法院明确告知，这个告知的义务主体是感染者本人，机构是没有披露责任的，你告人家没用。啊，就法律说得很清楚，医院没错，错的是感染者、隐瞒者。可问题是，法院的判决保护了医院的程序正义，那配偶被感染的风险谁来兜底呢？这些年多地法院依据民法典撤销婚姻的判决越来越多，男方隐瞒艾滋病史，啊，即便配偶没有被感染，法院仍认定婚前隐瞒重大疾病违法，基本都判决撤销婚姻，有的还判令这个隐瞒方啊赔偿精神损失。啊，判得再漂亮也是亡羊补牢啊。啊，配偶已经被蒙在鼓里那么多年了，甚至可能已经被感染了，这种伤害判多少钱啊也弥补不了啊。就好在有些地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啊，就其实不光这次的重庆啊，2021年实行的新版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也明确规定，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感染事实及时告知配偶或性伴侣，啊，本人不告知的，医疗机构有权告知。而广西随后跟进，将 HIV 检测呀列为婚检必查项目，明确30天的缓冲期。这30天啊，就感染者如果这30天内不主动告知，医疗卫生机构可以直接履行告知义务。隐瞒者如果导致对方感染的，还得被追究民事赔偿乃至刑责。哎，效果怎么样呢？说新规实施半年呀，广西丹阳家庭配偶新发感染率同比下降了72%。哎，这个数字就说明一切呀。告知配偶，那是真能救人呐。

0: 是让这个义务真正落地的机制。啊，感染者不告知，配偶就永远蒙在鼓里，啊，来为感染者的隐私买单。地方立法已经趟出路了，全国层面也应该跟上啊！不要，这不是说让这个感染者社死，而是要让配偶有知情的权利，医生有告知的底气，啊，该细则化的细则化啊，该打补丁的打补丁，法理可以有边界，情理不该有死角。保护隐私和保护生命从来不该是对立面。当感染者拒绝告知配偶时，那扇知情的大门不应该被法律堵死，啊，生命权高于隐私权。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还记得几年前紫萱、紫涵、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今年开学啊，新风向悄悄变了，越来越多新手爸妈在取名字的时候从古典文学和状元姓名中寻找灵感，不少网友直呼画风变了。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啊，就是20后出生的20后的孩子们是主力军了。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记者发现，一年级新生的名字中生僻字明显减少，且大多源自诗词，好记又好听。河南郑州一所小学迎来一年级新生，老师翻开花名册，曾经扎堆出现的子涵呢、子轩呢不见了，哎，取而代之的是浩寻，哎，叫什么锦溪、嘉旭等等一大批古风名字映入眼帘。以往的热门字啊，热度可能还有，但是不再像过去那几年那么疯狂泛滥了，更多呢是搭配风、号、念，哎，组合出新花样。还有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倩倩老师，在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感触很深。她告诉记者，清月、硕言、修齐，哎，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不再扎堆宣呀、韩呀这类网红用字了，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让老师记住了。哎，如今家长取名不再跟风了，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多，班级重名率那低了很多。我记得之前有一些年轻父母给孩子取名啊，可能受限于自身文化的原因，大概有两个趋势，一个是琼瑶化，一个是奇葩化。哎，其实这都反映出了时代的变迁。一句话啊，国泰民安，你才能取出这些寓意美好的名字。哎，这些年呢，很多孩子叫什么浩然、子轩是吧？宇航、一诺、心仪、子涵、可心、雨涵等等吧。如今呢，又来了古风化的趋势。哎，这些名字的寓意不难想象，都是希望名字好听又雅致嘛。哎，那么说到雅致的名字，很多人都说民国时期的那些名字啊，梁思成、林徽因、戴望舒、张闻天、蒋百里、徐志摩，对吧？这些名字雅致，而且都用了典故。民国风格的名字如今反而在港台地区还有所继承，你像任贤齐就来自《论语》里的见贤思齐啊，周星驰来自《滕王阁序》里那句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嘛。那么相比之下，新中国名字的变迁更能彰显时代的烙印。刚建国的时候，建国、建军、国庆、国栋、国梁那非常普遍，到了第二年抗美、元朝又成了这个爆款名字。到了我所在的80年代，我很多那个朋友，男生朋友叫那个王伟、李明、张强还好几个啊，女性则涌现出了很多张娜、李娜、李芳。我估计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张娜、李娜、李芳的朋友吧。这名字能体现出时代的变迁，那这是又是一种怎样的变迁呢？哎，咱们说和民国时期那些知名人物的名字比，如今的名字其实还是有点粗糙。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啊，你说叫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的人，那是一般家庭吗？他不可能出自普通家庭，他不是名门子弟就是大家闺秀。所以啊，把民国时少数名人的名字跟如今的大众做对比并不公平。而当年更多的穷苦人，他不大可能拥有这样的好的名字，更多的会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对吧？而现在呢，取一个雅致点的名字是随便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对吧？

0: 这和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是有巨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再来看看建国、建军啊、国栋、国梁这些名字，他们的确是被那个斗争的年代赋予了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把他们和后来的名字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看清楚这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有抗争，有拼搏，有开放，有富足，对吧？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命运和使命。所以啊，子涵呀、宇轩呀，包括一些，我记得当年还出现过什么礼部尚书、陈皮化煤堂这些奇葩名，就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名字啊，都会出现。他们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是依托于父辈的名字之上，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结果。有一部美剧叫《约翰·亚当斯》，这是美国开国元勋、第二任美国总统亚当斯的传记片，里面有一个情节，亚当斯说啊，我们必须去钻研政治和军事，这样呢，我们的孩子们就能获得自由去钻研工业和商业。我们孩子的孩子们必须去钻研这个工业和商业，这样呢，他们的孩子们就能钻研艺术和文学。你看一个道理吧，因为咱们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叫了国栋、国梁，他们的孩子才有机会叫王伟啊、张强啊、李娜呀、李芳啊，对吧？而他们的孩子的孩子才有机会叫如今的啊，甭管是琼瑶化还是国风化这些好名字，甚至还有更多奇葩的，才能耍个性，对吧？搞特殊，不走寻常路。总之啊，名字的背后反映的都是时代的印记，都是国家的征程。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5: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5: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9年9月27号，《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国歌和国旗的诞生。今天是9月27号，1840年9月27号，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出生。马汉的制海权理论适应了当时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防建设有很大影响。他曾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欧强国和德国海军必败。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7号，1949年9月27号，《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话说，在1949年4月2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线，迅速解放南京、上海等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6月15号，当时在北平啊，还叫北平呢，隆重开幕。为了尽快完成各项有关工作，周恩来在第二天主持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专门的小组，同时开展工作。这第

第六小组任务呢，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等方案。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呢叶剑英。后来又增加了这个沈彦兵主持日常工作。组员呢包括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柬埔寨前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雨倩、廖承志，一共是16人吧。彭光涵做小组秘书兼会议记录。国旗、国徽、国歌这个征集的启事草案经过周恩来审批，在7月10号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之后，在7月15号到26号在人民日报等等报刊上连续刊登8天，国内各地的报刊包括香港海外华侨的这个报纸都纷纷的转载。征集启事刊出之后呢，得到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吧。投稿的来自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包括学者呀、艺术家、高级干部等等。比如郭沫若就写了一首叫《新华颂》，后来是发表在10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了。到8月20号为止吧，一共说到国歌的歌词是632件，国歌的词谱694篇。这个第六小组就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了一个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过来的应征的稿件。小组成员专家差不多天天做这个审阅评选筹备会议期间吧，第六小组关于国歌讨论之中，大家认为呢，应征稿件虽然多，但都不是很理想，短时间内创作出来一个很理想的国歌的歌词包括谱曲难度比较大。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就是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之前呢，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说到这儿，就是原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在1935年拍了一部电影叫做《风云儿女》，这是那里边的主题曲吧。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这首歌曾经广为传颂，说咱们要不拿它先作为国歌。最早建议用这个曲子做国歌的呢，就是周恩来。在7月初审批征集条例启事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要是个人意见，我觉得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就好，不过你们大家呢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意见。实际上在征稿过程中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建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之后，筹备会议第六小组也是在这一天向会议主席团就提交关于国旗、国徽、国歌这个方案的一个报告，就谈到说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国歌稿件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9月22号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界人士共55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办理相关事宜。新政协是全体600余位代表吧，9月23号分成11个小组就讨论国旗、国徽、国歌这个问题。但是你想，新中国成立在即，但是这类问题关系到这个开国典礼很重要的一些事宜是久议不决。这样到9月25号呢，在傍晚在中南海丰泽园有一个宴请各民主党派文化界人士的一个晚宴吧。那这天晚上8点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他就在丰泽园的这个会议室这儿有一个协商国旗、国徽这样一些问题的座谈会。当晚出席会议的包括郭沫若、沈彦兵、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何仲平，还有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济、贺鲁汀这些人。马叙伦呢，首先介绍以前讨论的情况，就说呢，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呀，目前一下子做出来做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来暂代国歌？李立三说呢，说这歌曲子很好，但是歌词里有，比如说中华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不是不妥呀？能不能修改一下？但是像这个张奚若、梁思成就说呢，这是历史产物吧，为了保持完整性，词曲最好不要改了。徐悲鸿说呢，说这个曲子呀，只能暂代国歌。郭沫若说呢，我是赞成暂时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是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也会唱，歌词可以修改一下好一些。黄炎培说呢，我觉得不必改。田汉说呢，这个曲子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现在可以让位给新歌词。周恩来就说呢，要么就用旧歌词，
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说呢，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要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那就这样定了，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9月27号第一届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体会议，在讨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等等决议草案的时候呢，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介绍了有关讨论情况，大会最后逐项表决通过六项决议，其中呢就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那你看，经过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程序吧，历时数月的论争，田汉聂耳的不朽历史名作《义勇军进行曲》是众望所归，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刚才和大家聊的是国歌，国歌的确定吧，那还有国旗的诞生呢。还是在1949年的6月15号，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议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成立，担负的筹备工作非常繁重吧，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样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吧，因为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这个新的中国的主权和尊严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国旗，它的制定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我们刚才讲这个筹备会有一个第六小组，他们在负责国歌的同时也负责国旗，就是马叙伦、叶剑英等，就这个组呢确实承担了这个工作。在7月4号呢，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呢也是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包括国歌的词谱啊，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呢，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另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这样一些这个专家来参加。7月14号到8月15号，就是我们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呢，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传出之后吧，不但在全国，同时海外也传开了，很多人在公余时间吧，就摊开稿纸开始设计工作，大家精心设计绘制了一幅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而且标上详细的说明再寄到北京。那在大家看来，设计国旗的图案啊，绘制国旗的图案，那是一项光荣崇高的事情啊。曾经有一个解放军的战士，一个士兵，在一篇文章里就记述了解放军的战士怎么样在阵地上，在战壕里讨论就设计国旗图案的这个情景。他就说，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三幅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人无比兴奋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带上立功的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相。很多老战士用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好的前景，憧憬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在国外呢，还有千万的爱国侨胞热切地注视着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他们知道国家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的时候，很多人是饱含深情啊，倾注了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了一幅幅的国旗图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收到了应征国旗的图案2992幅，其中从美洲寄来的有23幅，那很遥远的地方了。至于今天我们都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呢，实际上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人，叫曾连松。他原籍是浙江瑞安，少年时代呢喜欢书画，写一手好字。这个征集国旗图案设计的这个消息他是看到了，当时像是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很多报刊都刊载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是从哪儿受到了启发，就是所谓盼星星盼月亮，哎，这是一句俗话吧，民谚吧，从这儿他受到启发，他就认为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的救星吗？
他决定是用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他设想呢，有一颗大星引领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就众星拱北斗啊。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群众，人民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就是和象征革命的红色协调，红霞一片，金光灿灿，简洁庄严，也表达了中华儿女这个黄色人种啊，这个民族特征。那环绕大星后面这个小星几颗为好呢？他是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书里面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那就四颗吧，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那他又经过反复的推敲吧，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经设想，就是大星呢放在旗面的正当中，小星呢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倒是端庄，但是感觉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有凝滞之感。一次次的就改动吧，一个月的时间，有一次呢，他把这个五星挪到了旗面的左上方，觉得哎，视野开阔，旗面就像有千里之广啊，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烁，仿佛让人可以看到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这五颗星啊，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又如同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有气势。为了让整个的图案更加的突出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点吧，他又设计了，就是每个小星的中心点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儿，跟大星的那个中心点能连成一线，色彩是红色为主，红霞满天嘛，红色表达热烈的情感，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他个人总结自己这个设计，一个是简与繁，一个是小与大，还有宾与主，静与动，长与宽，从这几个方向上讲吧，这个设计他还是很满意。1949年的8月中旬，曾联松就把设计好的这个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全国政协筹备会。9月中旬呢，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那个413房，在那个会客室有一个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就把所有应征的设计图案呢就陈列在这个地方，就请评选委员会呢相关成员啊专家选阅。当时呢，相关的代表提出三点吧，一个呢是要有中国特征，比如说地理啊、民族啊、历史啊、文化，对吧？第二呢，要有政权特征，就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再就是要有庄严简洁的特性吧，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刚才我们说这三点的，大约呢有四类，一个是镰锤，就是镰刀和锤子交叉加五角星，还有这个加和齿轮并加五角星，用两色或者三色横条或者是竖条组成旗面，左上角或者是中央配置这个镰刀、锤子或者是五角星或者是加和齿轮，旗面呢是红色或者是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是白蓝黄各色，加上红色或者是黄色五角星等等吧。评选之中呢，著名的戏剧家田汉他拿起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草稿说，哎，我看这个是不错的，很多人也觉得哎，这个设计美观大方，而且呢寓意好。后来这个评选委员会呢，从这诸多稿件之中精选了38种国旗草图，编成了一个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讨论。到了9月25号晚，毛泽东召开一个国旗、国徽、国歌纪念国都一个协商座谈会，刚才我们聊了嘛，在这个会上呢，毛泽东就拿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说，这个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个挺好啊。大家听了他的意见呢，又经过反复讨论，在9月26号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当时他那个大星里边还有镰刀斧头。决议通过之前呢，国旗国徽审查组对这个设计图案做了局部的修改，而且对这个图案的意义做了统一的说明。在9月27号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等四个决议草案，请大家表决，
这个草案之中关于国旗的部分说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此诞生。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7号，1840年9月27号，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出生。他是生在纽约州的西点镇。1859年呢，他是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做过舰长，后来做这个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院长。1890年，他发表了专著《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至1783。1892年又发表了2卷本的著作《制海权》，对1793年到1812年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马汉在书中就阐述了制海权理论，当然就鼓吹建立强大海军吧，说没有强大的海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权威。马汉这个制海权理论适应了当时就是帝国主义吧，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等等西方国家的国防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其实要说这个马汉的海权论啊，制海权理论，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但马汉这个人呢，了解他的可能还真不是很多。他爸爸呢是西点军校的教官，所以当然希望这个儿子呢继承自己的衣钵，希望他报考西点军校。但马汉呢不愿意，他想参加海军。老爹最后就是拗不过儿子，我帮你吧，帮你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反正这样孩子报考海军学院还成了，就是那个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那是1845年创立的吧，学制是4年。马汉这个人总的来说一个性格古怪的人，脾气也不好，极为自负，就这么个主吧，你说在这儿交个朋友什么的很难，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他那种火爆脾气和古怪的性格，所以这个人其实一生也没有交到很知心的朋友，就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辈子其实也没有。在这个学校海军学院里认识了一位叫阿西，但这位呢怕晕船，所以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做海军军官的这个理想，后来去改读法律专业了。而只有这么一个朋友，马汉是向他透露过自己的远大抱负，说什么呢，说时代已经变了，以前靠这个勇敢什么的哈，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英雄现在很难了，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下定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个途径在海军赢得声誉。而且他真做到了，但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海军也比较弱，也不是催生理论家的沃土吧，以至于马汉本人一度后悔，就选择海军自己都后悔了，对自己的职业和身边的同事打交道极为厌倦，很烦。而那个阿西的退学了吗，两个人还是一直保持着友情吧，给阿西写信成了马汉一生的最重要的生活习惯，就这么个知己，每当遇到重大的问题就跟阿西谈。而那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辈子是他最忠实的听众，最坚定的支持者，是这样一个关系，知己嘛，一辈子也就这一个。至于海军学院的课程嘛，马汉那倒无所谓，小菜一碟，他足够聪明，不费劲儿。但他也有自己的算计，他是个插班生吧，如果超过班上原来的尖子生，那可能是招人记恨呢，他有这个算计，所以他是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他把大量的时间是用来读小说，但言而总之吧，他家庭出身比较优越，脾气暴躁，思想固执，所以在海军学院日子过得也不是很舒坦，和同学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人才乃至天才啊，可能真还是很孤傲，很不合群。但马汉确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看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就是美国的海军在全球排位可能排到12位，规模也不是很大，投入不是很多，大家不重视吧。但是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海军实力排到哪儿呢，全球第二，仅次于英国。那你说怎么就井喷式的增长了，下饺子了，对吧，这个发展就归功于马汉的海权论。所以马汉被美国尊为海军之父，他呢是第一个把制海权提高到海军战略高度，而且进行了系统论述的人。他当然就是研究历史吧，特别是海战史这个过程，他认为呢所有帝国的兴衰都和海权有关。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把控制海洋作为一个历史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考察，你说现在有当年没有，他是第一个，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他就认为制海权不仅能够决定海上和陆上战争的胜负，而且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他是非常认真的，就是研究啊剖析17

0: 世纪到十九世纪，他能研究的主要是那段时间了，就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等海军国家吧，就争霸海洋的历次海战。他把制海权理论视作是海洋的基本法则，认为呢，这是取得整个战争胜利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他就分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拿破仑战争，认为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掌握海峡的制海权，对法国海岸进行严密的封锁，这就导致拿破仑不但不能够进攻英国本土，而且切断了法国的海外的资源，法国的财源枯竭，最后导致失败。而英国呢，是依靠海上的实力始终保持了制海权，保持了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士气，这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说，所谓制海权就是在海上集中优势兵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位置摧毁敌人舰队主力，持久牢固地控制一条交通线或者全部的交通线，一个战区或者是一个战区的某一部队的水域，就达到限制敌方行动、保障己方行动的自由的目的。那这就需要强大舰队了，这就靠海上实力了。而且发生国际争端的时候，强大的海军舰队是一种比较经常起作用的威慑的因素。那你看看美国海军的发展，包括美国运用海军的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是满汉这套逻辑在起作用啊？这就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权者的这思维方式吧，获得大家的赞赏。当时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那个孝多罗斯福，他说马汉上校，当时马汉还是个上校啊，清晰地写出了一部有关海军历史最好的、最重要的，尤其是最有趣的著作。如果它不成为一部海军盛典，那将是我的极大的错误，那就不遗余力的推广啊。所以逐渐的，马汉在西方啊，不单是在美国，在西方变得非常有名，获得了非常高的地位。所以马汉的海权论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当然对海权论的笃信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一战的那个德国的皇帝是威廉二世嘛，也是海权论的一个信徒，只不过他把这经给念歪了，最后导致德国是一败涂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1: 河北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0: 特别策划新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北斗指路，农机上岗，智慧农场新景象。
1: 记者探访河北首个国家级野外观测站，揭秘我省如何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筑牢白洋淀上游生态根基。
0: 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1: 今年十一国庆期间，十组立体花坛将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我国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和古巴会达成协议。
0: 传统与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2: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3: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2: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 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4: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啊，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2: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绎。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3: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2: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兰2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5: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2: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6: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2: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公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

0: 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十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的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2: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3: 这几天我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人们在竞速奔跑中，在灯火夜游里，在悠扬旋律中领略河北假日风采，乐享中秋美好时光。今天上午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我们来听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4: 今年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赛事实行3枪5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让每位跑者都能在自己的配速区间里畅快奔跑。参赛选手姚乐：
5: 环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分区起跑也比以前更加从容。
4: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6: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然后赛道上观众都比较热情，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周到啊，比较完善，也在这里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4: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百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7: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8: 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昨天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本届赛事参赛规模达3000人，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多名外籍选手参与。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滦平台记者刘从纪的报道。
9: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10: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9: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11: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9: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12: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13: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14: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3: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4: 丰收的回响。
3: 北斗在天上指路，农机在地里跑活，数据在云上算账。从一粒种子下地到一斤粮食出手，在保定涞水的田野上，一条数字化链条正在贯通。来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15: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蕊。今天我们来到了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的夏庄村，这里是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天我们要来见识一下这里最聪明的社员。
16: 一台像擎天柱一样的超大号蓝色拖拉机缓缓启动，驶入农田开始作业，可驾驶室里却没有驾驶员。
17: 大家看，操作在我这，我们通过雷沃云的软件可以实现对拖拉机的无人驾驶。
16: 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刘晨旭拿着手机，在农田之外就能远程遥控这台无人拖拉机进行精准作业。
17: 我们只需在系统中输入作业范围、行进路线、转弯半径等经纬数据，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拖拉机便能自动规划路径，实现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自动吊桶、自动耕种，一气呵成。
16: 这个合作社只有5名社员，却经营着2000多亩的智慧农场核心示范区。这份底气正是来源于一批智慧社员的存在。无人驾驶小麦收割机除了可以自主收割小麦，还可以收割豌豆和油菜等。2台植保无人机随时待命播撒化肥。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8: 人工每天基本上可以作业20亩地，但是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基本上可以撒肥或是喷洒农药，可以做到600亩左右，它是人工效率的30倍。
16: 张立龙带我们来到即将成熟的玉米地块，自豪地一一介绍。这是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设施，这是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施，而所有这些智能化设施都集成到了合作社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式管控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员刘晨迅：
19: 这就是合作社通过遥感卫星掌握的作物的长势情况，其中绿色和黄色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就是系统通过卫星遥感进行今年的夏玉米的产量分析，绿色黄色能达到570、580的产量。
16: 这套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不光能看数据，还能算数据。它把卫星遥感、物联网采集来的信息交给人工智能来分析，自动判断作物长势，预判产量，开出一份精准的田间管理处方。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18: 我们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作业，给我们带来了效率的提高。比如说原来我们种麦子可能10天才能完成，现在基本上5天就可以完成了，节约成本在50%左右。
16: 涞水县义安镇党委副书记张丽介绍，当地引入智慧农机，传统农耕方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20: 目前我们镇已经有3家企业配备了智慧农机，解决传统农业模式下用工难、生产效益低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的亩产增加了10%到15%，真正做到了少花钱多收粮。
16: 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一天可以作业200亩以上，相当于8到10个劳动力。无人机一喷多簇，一天可以覆盖500到800亩，抢抓玉米灌浆关键窗口期。植保无人机撒药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母菌用药量降低20%到30%，节水节肥效果明显。用上智慧农机，一亩地能多打多少粮，能省多少钱，农民算得比谁都明白。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树云：

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版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邯郸瑞文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设计师谷穗：
3: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2: 定州王氏克斯第7代传承人王鹏威：
4: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2: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5: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2: 当下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 AI 正在为企业全链条赋能。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以制设赋能、产链换新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与工业设计的融合之路，为河北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谋划策。湾区人工智能工业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CEO 陈玉南：
6: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信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7: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我们跟随保定市水土保持试验站站长王杰一起去揭秘。
8: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易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早上7点，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
9: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位于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它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整个太行山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从点推广到面进而把整个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的规律来摸清。
8: 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

0: 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蓝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淀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1: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0: 摸透降水规律是保水的基础，而要做到精准固土，人工径流小区就是最小单元的观测样本。这些监测数据会直接转化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支撑。
1: 径流小区，就是用这个水泥围梗把它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当发生天然降雨的时候，坡面上会产生径流，径流里裹挟着泥沙，流到咱们这设备里，我们就可以测到它的，含沙量，来监测它的这个保土效果。
0: 水土保持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在太行山区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坚持治山治水与富民增收相结合，推广兼具固土保水功能的经济林特色作物，让荒山荒坡变成群众的增收田。
1: 我们还模拟了像咱们太行山区常见的这些经济树种，包括这个桃树啊、杏树啊，另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食用玫瑰、龙牙葱木、树莓，如果它的水土保持效果好，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0: 固一方水土，保一方安澜。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2: 我们将依托海河流域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会同京津等地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推进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白洋淀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开展省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优化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集中力量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 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的较量当中，我省运动员孙思贝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这也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目前孙思贝也拿下了世锦赛、亚运会和全运会的3项冠军头衔。
4: 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暨雄安新区空天科普职工亲子嘉年华开幕式在雄安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天文科普加行星科学加宇宙学，融合航天科技、航天运动内容，让公众特别是职工家庭近距离接触天文学，了解宇宙奥秘。
3: 日前，邯郸推出中秋返乡暖心大巴，每天8点至20点，返乡游子凭当日返韩火车票、机票、长途汽车票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乘坐大巴返乡。同时，各县市区还给返乡的游子们准备了月饼或具有家乡特色的小礼品。
4: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9月29号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岁到24岁青年，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3: 经社会公开征集、资格审查、初评、学生家长投票评选等程序，石家庄市最终确定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3个学段各3款为市级校服入选款式，入选款式均包含夏装、春秋装、冬装3种类型。
4: 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龄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六大板块，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火车票1.55亿张。
0: 昨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据了解，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10组立体花坛将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两重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山西吕梁的三角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经超过10000亿立方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

0: 电视台新闻。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0: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公开呼应和总统特使称德国选择党代表德国人民，俄德可以共同重启遭破坏的北溪天然气管道，水主沉浮，马克龙时代即将结束，法国或迎来左右对决，态度松动，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系统从土耳其转移给友好国家，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当地时间9月26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兼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基利尔·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和德国可以共同重启4年前遭破坏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完全属实，我们将共同重启北溪管道。德国选择党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声音，致力于争取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与合作。德米特里耶夫此番言论是对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蒂诺·克鲁帕拉在同一社媒平台上发言的回应。克鲁帕拉曾提议对北溪和北溪二管道遭破坏事件展开国际调查，并坚

0: 持要求修复和重启这两条管道。
1: 哎，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啊，这叫遥相呼应。是这样，就是在那个马斯克那 X 平台，德国选择党的联合主席克鲁帕拉，他呢发言就提议啊，提议其实两件事儿，一个是对北溪和北溪二号那个管线不是被炸了吗？谁干的？咱得搞国际调查啊，然后要修复要重启。这是克鲁帕拉，等于他代表德国的这个选择党，这不是异军突起选择党极右民粹啊，这个党人家提出来的一个理念。那你想，一个是调查，谁干的谁炸的，目前公开的说法，我们不是说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政府拜登政府，这就是他们干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把矛头指向了乌克兰，乌克兰一帮咱就说爱国者吧，是吧，要么就是爱国者背后有人，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他们主使他们策划啊，最后几个人把这事办了。目前说法是这两个，第一个说法就赫什指美国政府拜登政府那个事儿，西方世界整个就回避吧，进入寒蝉不吭声啊，不吭声，没有啊，看不见听不见。那第二个说法呢，很多人也质疑也不信啊，几个人你爱国，你去波罗的海把北溪管线给炸了，这爱国需要能力啊，这能力一般人哪有啊。总之吧，各种说法，涉及到第二个说法，涉及到其中的几个人甚至都已经被抓了。那现在呢，选择党，德国选择党站出来，他现在并没有执政啊，所以他只能是呼吁，而且这个呼吁在德国国内，你说多少人敢那个应和啊，敢支持也很难说。但是我把我立场摆在这儿了，一个呢调查，第二个重启啊，修好了接着用啊，我德国需要天然气嘛，这是选择党的态度。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那这个态度呢，美国有回应没有啊？欧洲欧盟其他国家有没有回应啊？人家俄罗斯可回应了，俄罗斯谁回应的？就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这个人俩身份，一个呢他是普京。就总统特使，同时他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首席执行官，那这个人就是一官一商嘛，这么个身份。他不简单的是一个普京政府里面的什么官僚，不是，他本身有商业的这个认知。他站出来回应，挺好啊，回应了两条，一个是我们将共同重启北溪管道啊，另外呢，选择党代表德国人民，代表他们的声音啊。就是夸选择党是致力于争取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合作，就给了这么个回应。哎，这一唱一和的啊，也算是将了个军儿。将谁的军儿？就是德国其他政党啊，其他政治人物。哎，你们出来走两步啊，你们什么态度啊？你们说同意还是说不呢？当然，首先我们把话放到这德国嘛，你想现在这个选择党呢是所谓叫异军突起，但是你要说离这个问鼎最高权力，那恐怕还有非常漫长的距离。他现在主要是在州选举中，在东部两个州有不错的战绩，但这个战绩也还不足以让他们拿下这个州，主政这个州也很难做到，因为你没过半数嘛。那这就说到德国这个没钱州，这个州议会的选举没钱州，我知道你想到什么了，没钱是吧？啊，确实没钱，没有的没，金钱的钱，没钱。但是没钱州没钱指的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这么个州简称叫没钱州，它是20号州议会选举结果呢，就是德国选择党拿下38.2%，而现在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呢拿了4.9%，这个差距有点太大是吧。那选择党的领袖就是魏德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这话有点惊世骇俗，那主持人的问的也比较到位，就说就你选择党是吧，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德国现在是不是需要俄罗斯天然气，这问题够尖锐啊，因为说到底德国跟俄罗斯现在是个对立的状态啊，我得制裁他呀。人主持人问咱德国用不用，是不是需要俄罗斯天然气，魏德尔怎么说，说当然，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这个人说话很有智慧，你要想抓他的这个把柄不太好抓是吧。那我需要提醒大家的就这个梅前州不是德国一个普通的州，那个北溪天然气管线登陆点就在这儿，这个州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嘛，但是管道被炸了，所以这儿的选民呢感受到的除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个温度在变化啊，另外呢他自己的生活他就业他的消费受到很直接的影响啊，没钱州没钱州，他真没钱啊。就在今年吧，有一个德国工商大会就显示德国1/3的大型工业企业已经把生产线迁到海外去了，而且你说这个电价在上涨吧， 取暖的成本在上涨吧，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嘛。所以德国工商大会的主席阿德里安他就说，全球危机和德国作为商业驻地尚未解决的结构性挑战相撞，使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后果就是竞争力下降，投资推迟，产能外移，这是实话，现状就是如此。而德国现在德国统一了，东西德统一了，东德那边就老工业区嘛，你现在面对的局面就是电价高了，电费高贵，机器开不动，天然气贵，冬天冷，你没法取暖啊。说没钱粥这种感受就很强烈，这个管线北溪管线就在家门口，就让人家给炸了，你就没得用。你要说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去买这个天然气哪怕是高价的一号天然气什么的忍了，你这儿眼看着这管线啊出不了气儿，修到家门口你得多花钱，你说什么心情吧。所以魏德尔德国选择党那个党魁就说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再次需要化石能源，这句话其实针对的就是德国现在基民盟嘛，当年默克尔在台上的时候德国能源政策就很激进，化石燃料我不用了，核能我也不用了，我用绿色能源，那天到来之前咱先用用天然气吧。在化石燃料里天然气确实是最干净的啊，而这魏德尔有点复辟的意思，我们再次需要化石能源，那就不止天然气了，然后他就说我们需要俄罗斯天然气，把话挑明了。这话一般人也不敢说，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政治态势之下吧，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吧，你要说恢复俄气进口这不就亲俄吗，你政治就不正确了。但是选择党他不管这一套，或者说他有他的算计，他这个算计也很简单，逻辑很清晰，你向俄罗斯示好和俄罗斯修复关系，你拿到俄罗斯天然气，只要天然气一到工厂就活了，工厂活了我选票就有了，要不你们来富贵险中求嘛，对吧。现在有民调显示对德国总理默斯满意的就13%，在任总理这是创了新低最低水平。所以选择党选择我得跟俄罗斯接触，咱谈谈俄气儿，咱还得合作重修旧好，一个是公开就表达自己这个立场，那俄罗斯马上回应啊，挺好挺好，我们也同意。那就是说如果选择党真的能够拿下德国最高权力，那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那瞬间会改变的，甚至俄罗斯会用自己能源助德国再创辉煌啊，就这条路摆在这儿，你走不走？俄罗斯当然乐观其成了，态度先放在这儿。而且还有消息讲到明年三月份吧，就春天的时候吧，选择党和俄罗斯之间可能要面对面的去谈，要接洽，就做到这个地步。这就是这则消息，就台前幕后我们说清楚了，做几点观察。第一个呢，现在这个问题就问到德国人自己了，这个你要骂他们就是立场有问题，站错队也可以，是吧？对俄罗斯你们这样卑躬屈膝哈，这大是大非你们不顾了吗？你可以质疑。那你要说他们的识时务，说他们务实之举也可以啊。说到底，德国过去几十年能维持自己制造业的优势有竞争力靠什么？一个是人家德国技术确实先进，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忽略，就是能源便宜啊。俄罗斯管道的这个天然气稳定，它便宜，这是德国制造业一个重要的支柱，你能源涨涨价，你产品的成本不就高了吗？你售价不就高了吗？就问你还卖得动吗？所以看你怎么理解了。你要觉得就魏德尔他们站错队了，你强调价值观，那说白了你就需要德国的企业界，包括德国的公众劳动者吧，那你们来买单啊。这个政治立场它不是免费的，你得付出代价啊，就看你干不干吧。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原老东德嘛，就东部的工业区，他们的选民最终选的是谁？是选择党，选择让工厂活着，让自己活着。至于其他地方怎么办，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德国政坛毕竟有一道防火墙，就是没人愿意和选择党合作，这样选择党靠自己一己之力啊，最后比如说我拿半数以上的席位，我最终问鼎最高权力，不管是州的也好啊，还是国家的也好，难度是很大的。那我们现在判断，我们观察德国的选民似乎哈更愿意，咱就论单个人吧，就默茨这个人不适合当总理，这个人能力不行，他下去就下去吧。但是你说让选择党上台，可能大家也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可选择党现在公开，敢于公开就是谈论北溪管线，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就得把管线修通，那凶手我们就得查，跟俄罗斯就得重新交好，这样我就有气儿，我就能活呀。这个球或者说这个问题也是提给了其他就德国的政治人物，德国的一众政党，你们就说你们同意不同意， 你可以说同意，那你就站在我这一边，那原来的那个所谓的防火墙就崩塌了。你要不同意也行，你给我明确说出来，让德国工厂死去，德国劳动者死去，你们说，你把德国豁出去，把德国的未来豁出去，你们这就不是卖国吗？这大家怎么回应？你看没人回应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但是我不是说了吗，总体来看跟法国不一样，法国勒庞上台的可能性确实很大，而德国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哈，他们想问鼎最高权力难度很大。目前就是如果那道防火墙没有彻底的崩塌，裂缝早就有了，如果没能彻底崩塌，那选择党就必须靠自己过关斩将，就拿到这个议会的半数以上我才能说了算，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那换句话说，他们不管说是重启对北溪管道爆炸案的调查也好啊，重回跟俄罗斯能源合作也好啊，那这只是提出来，也只是让一部分选民啊坚定对自己支持的态度，就形成对未来的某种期待和需求啊，也不过如此。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该回应回应，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也是必要的。你投桃报李嘛，人家对你示好，你总不能冷若冰霜啊。但是啊，这里边确实也有一个分寸的问题。你看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这个人就特别合适，你比如换个什么外长啊，普京不可能亲自站出来，但是如果是普京政府的某个高官站出来，那对选择党那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你和俄国人走得太近了，你真亲俄了。现在选择党还可以公开的讲，我是为德国好，我是为德国的工业，为德国人，为他们的未来去考虑，你可以这样讲，我考虑的是德国的利益，不是俄罗斯的。但是如果俄罗斯官方高官站出来对选择党大加赞赏，这就麻烦了，这不是给他帮忙，这是给他添乱的。所以这个分寸很关键，即使现在这个状况在德国国内未必没有人骂，恐怕很多人还会骂你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居然和俄国人走近，你如果不叫卖国，你也是没有大是大非，没有这观念啊，恐怕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还要说一个但是是什么呢，我记得以前也聊过，在欧洲哈，有一幅图景是很多人受不了，不敢想象，不能接受的，就是德国跟俄国走近。如果这两个国家走近，你想对周边一众欧洲国家，对欧亚大陆，包括对美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果他们俩靠在一起啊，那坦率说，欧洲乃至西方的版图是可以重写的，至少是这样。

0: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已接近尾声，法国政坛即将进入后马克龙时代。面对定于明年四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法国各政党已积极开展竞选活动。有报道称，从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来看，马克龙时代结束后，法国大选可能将迎来一次左右对决。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支持率领先，左翼不屈法国党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则紧随其后。勒庞在2027年法国大选民调中一直表现强劲，无论如何排列组合主要候选人，他都稳居第一。本次调查中，他以 31% 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马克龙的候选人。
1: 这是来自法国的消息吧，也算是意料之中，比之前大家关注的可能又多了一个左翼，是吧？确实，马克龙他任期快到了，他连任过了，那总统差不多到这儿做到头了，那下面谁来干？马克龙本人从政治光谱里面他是在中间，那法国有自己的左翼和右翼，左翼最典型的新闻里讲梅朗雄嘛，梅朗雄参选过几次，屡败屡战嘛，而且之前他好像说了，说我不再参选了，到此为止了，结果可能一激动又来了。他本人是一个极具政治魅力的人，讲话很有水平啊，但是有拥趸有魅力不足以拿下总统这个位置啊。但是左翼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就是法国吧，你看到是一支澎湃的政治力量，这左翼啊。但一般认为左翼最终拿到最高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实际上如果理智看呢，右翼似乎更接近这个目标，就是勒庞国民联盟。有人不是推算过吗？就法国大选出现几种情况，最终居然都是他胜出呀，这极右可能上台啊，这是法国未来大选的可能的结果。那马克龙现在能做的有限，这个新闻讲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等于说是左右对决，中间力量呢衰落了，马克龙就是个代表。应该说他在任上为阻止极右上台，他曾经联络左翼进行合作，阻击了勒庞，但是那是以前，现在他能做的确实有限。那你说今天你聊点什么，这不都说清楚了吗？是关于右翼，关于勒庞呢，我记得我们聊过，包括他跟他老父亲啊，最终也是恩断义绝吧，他把老爹开除出国民联盟了嘛，右倾不认嘛，这我们都聊过。今天我们啊，说说左翼，咱得平衡一下，说说左翼，法国左翼，法国可是有左翼传统的啊，咱们得聊聊左翼。法国在整个欧洲，尤其西欧吧，它是比较早建立君主专制这么个国家，而且农业又比较发达，中央能有比较充足的税收，对吧？那这我得得着呀。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吧，从路易十一，当然最著名的是路易十四太阳王了，就搞凡尔赛宫那位，搞中央集权呐，削弱贵族的权力，建立自上而下的这个中央集权。所以法国政治大家认为它缺乏中间环节，主要就是国王这大权集于一身，它和社会各界保持着一种直接的政治关系，这是法国的特点。那这样它也就极端的不稳定。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啊，7月14号现在还是法国的国庆，是吧？这个大革命实际上持续了得有80来年啊，最终到1870年实现这个共和，那还是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这时候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啊，皇帝就是老拿破仑的侄子，被俘了，这样法国才建立一个共和国啊，还镇压巴黎公社了，这是法国，有点起大早赶晚集的意思哈。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激进的理念和口号，你最典型的自由平等博爱嘛，这个据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尼古拉八世，他是一个镇长，巴黎镇长，他在墙上写了一个标语，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就是我支持革命呗。这个后来被罗伯斯皮尔给引用了，引用了前面，就自由平等博爱，这成了人家的信条，进了宪法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法国大革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尤其是巴黎嘛，首都啊，市民频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政治抗争之中，成了这个国民习惯了。这个本身也体现也塑造了法国的国民比较直接呀，参与政治啊比较激进的这个性格。另外呢，出现了左右翼。什么叫左右翼？就是法国这个国会开会哈，保皇党就是要保持皇帝啊，要复辟啊，这帮人是坐在右边，就国会的右侧，主张这个市民利益的政治自由派一般在左边， 最初的这个左翼右翼啊，左派右派这么来的，但后来形势变了。你比如说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或者概念，就共产党人呐，或者叫什么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就我信仰这个，这是个群体。所以这时候形势就变了。一般呢，资本主义自由派这算右翼，在之前你看他们坐议会左边是吧？现在你们叫右翼，共产党人啊，主张工人阶级权益的社会主义者，这叫左翼。我们坐左边，你们往右口，你们往右闪闪啊！你们坐右，黄牌不是右翼吗？都共和了，没有皇帝的位置了，你们就出去吧，别在议会里待着了。当然，在马克思之前，法国早就有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叫空想社会主义。你学历史，你知道什么傅立叶啊、圣西门呢、啊？这帮人空想社会主义就有，就追求这个平等啊、自由啊，是吧？所以总结一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吧，你可以看到法国人他这个政治性格、政治面貌，他相对是比较激进的。那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传播之前，法国就已经有比较初期的这个空想嘛，社会主义者有社会主义思潮，所以马克思主义到法国还遇到本土的阻碍啊，我们有啊。但是随着这个资本主义它也在发展呢，它这个越来越残酷的剥夺工人阶级嘛，所以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就越来越接受马克思那套东西。而同时我们讲法国有自身啊，它有比较深厚的左翼传统，这是法国的特点。然后我们就说二战吧，二战法国打了六周就向纳粹低头了，当时一个是戴高乐，他跑到英国去自由法国。

0: 运动抵抗。那本土有个维希政府，那是向纳粹臣服的。同时呢，法国本土出现了什么呢？抵抗运动。参与到抵抗运动之中的主流主力是什么呢？那还是工人农民啊，中下层的阶级啊。主要领导者呢，其实是法国共产党。这也好理解，法共肯定亲苏啊。可是整个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苏联是一个敌视排斥的态度嘛，甚至把苏联和纳粹就放在一块儿。所以法共本身呢，那法国人对你接受程度就比较低。但是到了战争，真正战争爆发，谁是硬骨头，谁抵抗，我就战争期间，法共大概组织了将近30万人的游击队。你也别笑话他，他就这么大能力啊！法国一共才多少人呢？30万游击队。二战期间，法共党员得有75000人在这个抵抗中牺牲。后来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就解放法国嘛。那法共的巴黎起义啊，这叫里应外合呗。那么戴高乐重回法兰西。那这个时候法共啊，法共游击队对他就是威胁了，那得取缔啊，解散呢、啊、双方剑拔弩张，甚至法共有没有可能夺权啊，他有这个实力的。这时候法共总书记叫多列士，他访问了苏联回来，他是制止法共暴力对抗暴力夺权。说到底是斯大林不让他这么干，他不想和西方现在就翻脸。最终吧，在1946年法国新的这个国会选举，法共一下子成为第一大党，就是议会斗争啊，法共现在成了第一大党。但是二战之后是冷战格局，本来在二战结束初期吧，法国民众也好，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是左倾的，甚至对苏联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那到什么程度吧，以前他们曾经骂苏联什么集权吗，到二战前不是有大清洗吗，肃反吗，这些东西法国人特别知识分子是不接受的。但到这个时候就觉得都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因为苏联在二战中做出重大牺牲，而且取得胜利了，而且法共在法国抵抗运动中人家是什么角色。你看法国解放之后，好多当时和德国人混在一起的女性都遭殃了，剃光头，甚至脱了衣服游街示众，这是法国人干的事儿。那你当时抵抗啊，你现在对女人下手，这多没意思啊，人家法共当时抵抗了，人家是英雄啊。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一度啊，在法国整个是左倾。但是因为冷战形势发生变化，你法国站哪儿，你肯定是站西方阵营啊。而且美国有马歇尔计划，对法国也是有援助的，吃人嘴短的。而且我们再三讲，既然美苏冷战，西方阵营对苏联那必须要抹黑啊，那天天得骂呀。而苏联做的很多事情，哪怕是在华约内部，你比如你怎么针对波兰啊，怎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呀，怎么针对匈牙利啊，就这些做法法国的知识分子是失望的啊。那闹了半天你也这样啊。所以比较典型代表人物萨特本身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肯定是左翼，包括他那个情人啊，波伏啊，这都是大学者啊，他们最终也不得不做出选择嘛。那匈牙利事件这让他们信仰崩塌，这导致原来这个法国左翼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逐渐远离，就是留在左翼阵营里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考虑探索一种新的有别于苏联的模式吧。有意思的是，我们刚才讲萨特啊、波伏娃呀、还有梅洛庞蒂这帮人，他们逐渐远离就亲苏的立场、亲共的立场，但是他们教导的学生，法国年轻学生反而是崇尚社会主义理想，甚至在1968年发动所谓五月风暴。那作为他们的老师，这帮人就萨特、福柯这帮人也是加入声音学生的队伍。而法共呢反而很消极，对待这个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很消极。实际上五月风暴就是学生罢课啊，工人罢工啊，法国民众直接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参与到这社会政治生活里面去，说到底是对当前糟糕的生活不满，是一种冲动行为吧。那也不可能有像样的结果，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也是成为法国左翼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后就是自由派，他们的主张占据绝对的上风。到70年代后吧，法国知识界又出现所谓反极权主义的运动。所以如今看，大概在二战结束吧，1945年、46年到1956年，这是法国左翼的全盛时期，之后开始衰退。这个衰退是双衰退，一个是左翼阵营整个在衰退，再就是左翼阵营里边法共也在衰退，影响力话语权是越来越小吧。但这里面还有一些背景是什么呢？一个是60年代以后吧，法国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中间阶层人数上升，传统的工人阶级数量在减少，而且在70年代整个西方都在去工业化，法国也没有例外，实体工业搬走了，所以这个阶级基础在发生变化。另外也有人很犀利地指出，法国左翼啊有他们自己的毛病或者叫弱点， 一直是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他们曾经有空想社会主义，二战之后对苏式社会主义也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好像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期待着有一天啊，有一种激进的一瞬间啊，一夜之间解决问题，马上实现他们头脑中的乌托邦呗。而且这乌托邦标准还挺高，所以他们很短的时间可能被一个什么现象吸引，但是很快他们又会悲观，就放弃。而且我们说他们现在也非常习惯于就议会的这种选举啊，议会的争斗啊，这种竞争啊，是这么一种形式，别的他们也不会了。而在这种形式之中，他们永远是配角，一直没有成为真正的主角。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装规格，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参加完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599，还有双支装的规格1199，参加完满减活动，到手只需1049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它最牛的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好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涂上脸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1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1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日表示，俄罗斯可能同意土耳其将 S-400 防空系统转移至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可信赖国家。他还表示，土耳其很清楚，未经俄罗斯官方许可， S-400 的调动是不可能的。目前安卡拉尚未向莫斯科提出此类请求。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问到俄罗斯是否会同意土耳其出售 S-400 系统的提问时，拉夫罗夫回答道，会考虑任何提议，现在不予置评，但只有在我们同意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才会存在。前提是接收这些 S-400 系统的国家必须负责任，并且与俄罗斯联邦保持友好关系，这样才能确信这些系统不会从该国流向任何地方。
1: 这个新闻啊，怎么说，凡事都会有结果呀，只不过这个结果是你想得到还是想不到吧。就是围绕着 S-400 防空导弹，土耳其、美国、俄罗斯之间这幕大戏现在可能要进入尾声了，或者进入新一轮斗争的开始吧。这得从2017年讲，

起，当时呢，土耳其要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土耳其这个国家我们讲过，它呢，一个是它算是一个地区中等强国吧，那体量在那摆着呢。但是因为它扼守这个土耳其海峡，有这个地利，所以就凭空加分吧。远的不说，你要说远的话，当年沙俄跟土耳其俄土战争打了10次以上啊。那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土耳其本身是倒向西方，它加入北约了，但他又强调自己的自主性，特别是埃尔多安做总统之后，他和之前凯末尔，就是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那个政策是有调整有变化，是有区别的。原来凯末尔呢世俗化，完全西化，那实际上埃尔多安呢，他强调自主，他希望在东西方之间玩一个平衡，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你看到土耳其很多这个涉及到外交的政策吧，就有反复横跳之感，它总是在变。我们拿防空导弹这事儿来说，土耳其曾经招标，像全球啊顶级的企业招标，曾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欧洲那个紫苑系统、俄罗斯 S-300 当时还有中国的红旗九，就参与他这个招投标啊。中国红旗九还胜出了，那你说胜出，最后土耳其也没买。那现在我们马后炮的说，当时要真这买卖成了，这麻烦不断，不定多大麻烦呢哈。反正那轮招投标，最后土耳其没兑现，作废了。再后来呢，土耳其就下决心要买俄罗斯的 S-400，这是2017年。2017年那个当口，这10年前了差不多吧。那个时候 S-400防空导弹应该讲还是俄罗斯顶尖的，就能投入到国际市场的，相当不错的一个产品。顺便我再说一句啊，就是说，苏俄系的防空导弹。水平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是这样？说到防空导弹，最早呢，这始作俑者又说到当年的纳粹了，就德国在二战末期，因为饱受英美盟军的战略轰炸呀，动不动人家就是千机轰炸、饱和轰炸，受不了了，德国空军撑不住，那就玩点新的吧。你比如当时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哪怕是比较老式的个M109什么的哈，新式的M262哈，它可以考虑挂载空对空火箭弹。甚至原始的空对空导弹 X-4 那是线控的啊，就通过这种所谓先进武器能不能拦截对方，还是拦不住。搞地空导弹一下搞了3款，瀑布、蓝衣女儿、蝴蝶，3款防空导弹，研制的差不多了吧，德国也投降了。那这个导弹的技术呢，美苏等于说是分享都拿了。然后我们就说哈，为什么地空导弹的苏联发展的算是比较好比较快哈？你看种类非常繁多啊，因为苏联跟美国呢，就他这个军事战略是不一样的。美国动辄强调自己我空中优势，我空军强大，先达到制空权，对吧？然后以空去制地，而且他屡屡得手啊。你就比如说1991年海湾战争，当时萨达姆啊，他那个共和国卫队就是伊拉克的陆军，你要看纸面数据够强大呀，多少坦克，多少装甲车，对吧？但是美国有空中优势，那我跟打地鼠一样打你，这是美国的打法。苏联不是，苏联向来强调，因为二战的经验嘛，他那个动不动就集团军啊，集团军群呐、啊，钢铁洪流啊，动不动就大纵深机动，这是一套理论。那美国又有空中优势，那苏联怎么办？一个呢，有专门的前线航空兵负责争夺制空权，野战机场，像米格29就是典型的前线战斗机。你知道米格29设计啊，它那个座舱两侧。就在那个一边条上面辅助进气口，为什么野战机场啊？那地面上不定有什么东西呢？普通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你吸气哈、啊，把石头吸进去呢，那发动机就废了嘛。所以在关键时候，它可以把那个进气道关上，就用刚才我们说的在边条上面那个辅助进气口吸气，体现它这个前线战斗机的特点。米格29啊，是这样，机动灵活，腿短啊。另外就需要有大量的防空导弹，只有先进防空导弹才能对冲美国的空中优势，所以苏联呢搞防空导弹不遗余力，而且确实打得不错。比如中东战争的时候，他那个萨姆6打得相当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把以色列打急了，空军损失惨重嘛，派特战部队直接去偷这个萨姆6的雷达，整个用直升机啊把这雷达调走了，然后研制这个反制手段，美国人帮忙，最后才成功对付萨姆6，到这个地步。所以苏联的防空导弹呢确实有一套，美国也不错，但是美国防空导弹因为它有空中优势嘛，它那个防空导弹考虑的和苏联就不一样，任务就不一样。你比如美国动不动我反导啊，爱国者呀，啊标准呢、啊、甚至这个萨德呀，
拦截对方导弹，弹道导弹，他搞这个，就是美苏走的不是一套路子。那土耳其我就看上 S-400 了，2017年花25亿买这个事儿呢，美国也好，北约也好，苦口婆心，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啊，谁也不敢惹他，因为他扼守土耳其海峡嘛，也不好跟他闹翻，就各种劝你不要买，是吧？你买了，那我们怎么办啊？你那 S-400 和我们北约系统不兼容，你真要是万一兼容了、接轨了，那我们的数据，俄罗斯大盗怎么办啊？另外，土耳其还参加了美国著名的那个 F-35 项目，而且他投资不少，在那个项目里呢，他还享有一些优先权。甚至原来说好，美国的 F-35 有一些零部件就在土耳其生产，这对土耳其的这个航空工业、制造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助推吧。那土耳其手里既有 S-400 又有 F-35， 既有矛又有盾，哎，那你自己要拿这个 F-35 和 S-400 进行演练的话，那他就成大赢家了。那 F-35 的一些指标万一被俄罗斯知道怎么办？所以美国和北约一直拦着不让买，土耳其我就买，越不让买我越买，就买到手了。那美国呢，那真是想了各种办法，各种劝哈，就是这么着，你既然买了25亿美元是吧，钱我给你，你把导弹给我行不行？不行啊，土耳其不干嘛，其实俄罗斯也不干呢，因为你知道军火买卖这跟别的东西不一样，我卖给你，那比如维护维修什么的升级，那都得是我，对吧？咱俩说好了，你不能再给别人呢，这最终用户到底是谁啊？你要给我敌人呢，这都签过约的。所以土耳其也不可能把导弹给到美国，美国最后气急了，翻脸了，那 F-35 你不要了，踢出 F-35 项目，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 F-35 上那个钱就白花了，至少冻结了。而且还有件事，就是土耳其想打造一条轻型航母阿拉多鲁号，这个阿拉多鲁号呢，它实际上抄的是西班牙的叫胡安卡洛斯一世轻型航母吧，两栖攻击舰啊，可以搭载固定翼战斗机，就是 F-35B。 这船都造出来了，飞机没了，美国不卖了，那埃尔多安本身呢，那就是一条路跑到黑，我就一根筋，这么着吧，你不给我飞机，我把这个阿纳多洛号搞成无人机航母，我世界上首艘无人机航母，我追求个名号啊，就到这个地步。那土耳其和美国和北约这个关系就应该讲就很糟，我各种不对付吧，但是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你能奈他何？我不是讲过吗，你美国跟我不对付是吧，甚至不止 F-35， 像 F-16，土耳其装备着就北约里数量最大的 F-16 机队啊，像 F-16 美国那零部件不给了，不升级了哈，就是你给我穿小鞋是吧，你看我怎么治你啊。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瑞典芬兰想加入北约，哎好嘞啊，我一票否决，我不让他们进来，就问你美国你着急不着急啊，是吧？最后呢，美国捏着鼻子求土耳其，那个 F-16 我也不掐你脖子了啊，这零部件升级你继续啊，但是 F-35 我还是不给你。所有这一切，这个矛盾的这个局域，到最后在今年豁然化解了，就是北约峰会正好是在土耳其开，埃尔多安一看这是个机会啊，就给特朗普打电话，你来吧是吧，开会我做东你得来啊，你北约老大啊，这我们承认的。那特朗普当然很高兴了，哎，你给我这个面子，那我也给你面子，要是别人我就不去了，你给我打电话那咱得去啊，咱哥俩谁跟谁啊，那他就参加这个峰会，而且到峰会就说F-35 这事儿解冻吧，是吧？咱和好了，老闹也不是个事儿，是吧？那人家特朗普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土耳其这边这埃尔多安马上投桃报李，哎呀，那 S-400 这事儿，那也该了结了，是吧？那就咱商量商量怎么着吧。那我不要了，我不要了。问题在于你说你不要了，那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你还给俄罗斯，比如说你卖回给俄罗斯，这是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呢，那咱们分析啊，那北约还不干呢，美国还不干呢。那你是帮俄罗斯那哪行啊，这不能接受。那你比如说给美国行不行，俄罗斯肯定不干呢，而且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那条约里写着你要是转手把它倒卖给第三方了，这人家俄罗斯就得考虑行不行了。所以这个事儿到最后啊，大家都能接受的，土耳其和俄罗斯乃至美国都能接受的是谁呢？咱找一家大家都能接受的，有传言说是中东国家，比如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他又有钱是吧，他要加强自己防空系统，那买俄罗斯系统，如果美国不反对，买呗，是吧？那从俄罗斯这来讲呢，俄罗斯现在最担心的，拉夫罗夫明说了，说是欧洲人在世界上乱窜。他明说，他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武器最后你稀里糊涂的哈，转来转去的给到乌克兰了，那我可受不了。你必须保证你不能给到乌克兰，你得给到一个就我认同的友好国家，对我，他比较友好。你比如给到美国，给到北约，这我都不能接受。
给乌克兰

西方技术比较高，那我俄罗斯呢，就苏联结束以后，那我军费不足嘛，常年和西方呢这距离越来越远，我得改革呀。所以谢尔久科夫当年曾经力排众议啊，找法国订两栖攻击舰，国内的舰船工业肯定不干呢，你有那个钱，那我们也能发展啊。不行，你们发展你的水平也低，直接买法国买最好的，欧洲最新的技术咱想办法引进呢。这是谢尔久科夫，就西北风景2万吨吧，这个船俄罗斯海军说用着还应该是比较好。当时双方谈得很热络，法国专门把自己海军的这个西北风级啊开到俄罗斯，让你们看摸一摸体验一下。甚至俄罗斯这个卡52，它外号短吻鳄，这种直升机还专门在这个法国军舰上起降，就体验一下嘛，试一试。双方都想促成这个军火大单，那最后就成了嘛，两国签约了，俄罗斯要买，但是俄罗斯有条件啊，就是这个船我是要买的啊，然后呢你首舰肯定在法国造，然后你得在我俄罗斯也得造，我就说白了，我就是对你造船技术感兴趣，你多多少少你得教我两手，另外呢这船上好多子系统得用我俄罗斯的，这个也对，你法国的我也用不惯，而且那法国系统也不是随便就卖的，是吧。另外舰载机就用我卡52，卡52是这样，就是苏联在最后的岁月吧，曾经搞出两款要对标美国 AH-64 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一款叫米28，一款就是卡50。卡50是一种创新，它是单座武装直升机，连着驾驶员带武器操纵，就一人。最后卡50呢，俄罗斯军方也没看上，因为一个人啊，这行不行啊？再就是他也摔过，那最后怎么办？改吧，改双人吧。你知道这武装直升机一般都是串列双座，这样保证正面的那个截面积小嘛，越小背带面不就小嘛？但你要这么改的话，这动静就是太大了，相当于重新设计了。所以卡莫夫设计局说咱给他并列双座吧，这样重心不变嘛。这是卡52， K 就是舰载型号，专门用于这个跟法国这引进的两栖攻击舰，是这么搞啊。结果法国开工就造吧，就造出来了，就造出来两艘嘛。关键时刻出事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那整个西方对俄罗斯要制裁法国这船你不能卖啊，那法国是吧也得讲政治正确，那就别卖了。那这船怎么办啊？一个是你违约了，对吧，你说好像俄罗斯交船你不交了，你违约了，俄罗斯那边损失更大了，配套直升机我都研制出来了，好多子系统我都造了，你不给我船了。但是在当时那个局面下就是不可能给了，后来说商量商量找人接手吧，最后谁呢，是埃及接手。埃及哪有钱呢，有人出钱，海合会出钱，就沙特出钱，最后呢两条船给到了埃及，埃及捡了个漏啊。另外呢俄罗斯研制这个直升机，那算了，埃及我卖给你吧，作为舰载机，埃及也照单接收了，最后出来这么一个局面，这是个闹剧啊，挺有意思是吧。那现在翻回来，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这个从西方来讲肯定不希望土耳其再还给，哪怕是卖给俄罗斯，那俄罗斯更不希望西方得到，乌克兰得到，所以那就土耳其你自己想办法，你找一个接手的接盘侠啊，然后我也能接受，那就了事儿啊，这么一个状况。那最后我们盘点一下啊，得失成败吧。首先说土耳其保了底，肯定没输，没损失，但是呢，这个事儿恐怕意味着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他最终不得不选边站，而且没站俄罗斯，倒向西方了嘛。当然，他可能觉得自己最终还是有所得 ，F-35 那项目应该能持续了。拿到这个飞机了啊，这是土耳其。反正从战略上，以前的这个左右逢源，恐怕不太好逢了。倒向西方的姿态很明显。好在土耳其向来这个政策左右横跳，那想办法再安抚一下俄罗斯，给点好处呗，是吧？或者帮俄罗斯干点什么，挽回一下啊，这是土耳其能干能选择的。至于美国呢，美国也不好说怎么样，因为如果这导弹给到中东，你就说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也算是美国的盟友吧，最后拿到俄罗斯导弹，这怎么说心里边不痛快。但是你美国现在对中东这帮盟友，你说给他们安全保障你又保不住，那人家有点心眼儿，活泛活泛你也没办法说什么。但土耳其向自己靠拢吧，这也不能算输。那至于俄罗斯这边呢，表面上看肯定是没赢，但鉴于目前这个局面吧，你也不好说他输，跟土耳其这事儿最终有个了结。而且土耳其欠我的情，我不是我欠他的情。再就是，如果这导弹真的卖到中东去，那也算开拓新市场呗。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
5: 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

0: 闲言少叙，咱们直接开聊。话说咱们穿越到唐朝，肯定有很多人呢有很多心愿，比方说我想见见武则天，看看多么的霸气，我想看看杨贵妃是不是很肉头啊，很柔软呢、啊、我想跟这个李白啊、贺知章啊一块儿喝顿大酒，一块儿聊聊天。可是不管您见着谁，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说话的口音咱能听懂吗？武则天是山西人，杨贵妃出生在四川，贺知章呢是听着吴侬软语长大的，李白啊更据说是呢一杆子给戳到中亚去了。这天南海北的人凑到一块儿，即便是在现代的中国呀，彼此的口音可能都会闹不少笑话，更何况在当时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统一的这种中小学或者是大学的教育，也没有视频聊天，也没有微信朋友圈，在这个唐朝彼此之间能够听懂地方方言呢，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么作为这么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人想要相互沟通，想要交流，想要学习，这个普通话是不能不学的。
1: 唐朝的时候有普通话吗？当时的官话到底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准呢？生长在什么环境或者什么家庭的人说的唐朝官话最正宗？为什么想了解唐朝的普通话还得穿越到近代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土的掉渣的古代普通话》。
0: 唐朝普通话，很多人想当然啊，觉得既然咱们现代的普通话呢是以明清两代的首都以北京话为基础发展出来的，那么唐朝的普通话，大唐的首都是长安呢，哎，他们的普通话是不是就是长安的本地方言呢？列位，还真不是。当时唐朝标准的长安的这个口音呢叫关中秦音，这个大致的效果呢跟现在的陕西的西安他们那块的方言是否一样，根据考证啊，还是有些许的差别的。但是即便是有差别的话呀，我估计啊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当然这只是个人估计。有点类似于谁呢？武林外传里边佟湘玉的爹，当然也包括佟湘玉本人，他们两个那个口音。
2: 客官，您是打家啊还是住店
3: 啊？怎么建议
2: 掌柜的，掌柜的不在，你有事跟我说，
3: 你赶紧跟我把马喂好，草料要细一点啊！
2: 哎，好好好！
3: 哎，粗的可是伤胃啊！我跟你说，我这可是沉重的大碗具啊！
2: 这老少爷说话那么狠！
4: 哎呀，爹！你咋来了呀？
0: 话说当时这种关中秦音呢，啊，算得上是唐朝的首都的本地的土话。跟这个做小买卖的、种地的、开饭馆的、家里的仆人以及上门化缘的僧人说这种秦音呢是可以的，可是在官衙里边上班的这些官人们，他们相互聊天如果用秦音的话呀，这是会被嘲笑的，因为觉得呢挺土。那么唐朝的官话到底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准呢？严格来说呀，其实它跟当时任何一地的方言都是不大一样的，就是你找不出来任何一个地区啊他所说的话就是唐朝的官话，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我们要说你说全中国哪个地区的普通话最为标准呢，这个很简单，承德的滦平县，因为独特的历史渊源呢，这块啊是普通话话音的采集地之一。在滦平，上至老人下至小孩，人人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当然这是现在。那么唐朝的官话或者说唐朝的普通话它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时间待长了您就会发现啊，虽然大家相互之间交通流畅，但是不同地方的人呢所说的官话发音呢也是有点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普通话呀推行力度都这么大了，社会上还存在着川普、广普、温普，而我所说的呢应该叫唐普。有朋友说，老郭你是唐朝穿越来的吗？不是，我是唐山人，所以这叫唐普。所以网上啊还有这种笑话吗？说您贵姓啊？我姓勋。哎呦，这个姓儿不常见呢，哪个勋呢？啊，孙悟空的勋。
5: 张先生，是你吧？我在报纸上看了你的事迹，很勇敢，很精彩，河南人，好样的哈。
6: 我不姓张，我姓李。

0: 李先生。
1: 嗯，你贵姓？
0: 哦，我姓薰，薰
1: 薰薰衣草的薰，
0: 薰悟空的薰。
1: 哦，大圣，
2: 这边问您贵姓啊？啊，我姓虾，姓虾，这个姓好像也不常见呢。哪个虾呀？虾武镜的虾。还有一个段子是问对方啊，说您哪儿的人呢？对方提示，我是那个喝打头的，喝打头的，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猜了个六够，都不是。那您到底哪儿的人呢？哎，我是福建人。
3: 师傅，
4: 嗯，
3: 你猜猜我们是哪儿的人嘞？
4: 这哪猜得了啊？这猜不了。
3: 给你个提示。
4: 啊，行，你说。
3: 湖。
4: 湖南。
3: 河北。
4: 啊，那就简单了，湖北，是吧？
3: 不对，
4: 不对，咱国家不就这湖南湖北俩省是带湖的吗？还有别的吗？
3: 我们是福建的了。
4: 福建。
2: 确实啊，这个福建话相当难懂，福建人说普通话呢，咱们一听就能听出来。那么咱们还是来说这个唐朝，当时各位官员们说话的遣词用句，当然不会跟这个书面语，就是我们学的唐代的文言文，跟那个呀不会严格一致，但是跟这个正常人在家里边说话呀也不太一样。说好听点吧，有点出口成章，说难听点呢，有点现在的公文体官腔套话，像这种感觉的，大家伙都是文绉绉知乎者也的，句式语法过分的规整整齐，很少能听见零碎的口头语或者是残句，不像现在我们一说哪儿去玩去。哎，当时啊，这个唐朝的这个官话呀，很少这种零碎的口头语，大家伙觉得别扭吧，其实呢，当时的人们也觉得这么说话不舒服。这个又好比什么呢？啊，我们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是出门的时候跟别人聊天啊，跟同事啊，跟同学呀，跟朋友啊，都是说普通话的，回到家里边跟老爹老妈呀，肯定用的是家乡话，要不然的话一家人呢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而唐朝呢也是这样，官话这套东西是需要经过后天学习才能够掌握的。那么问题来了，说有没有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标准官话的环境里边，从小到大呀就是听着正音长大的，除此之外不会说别的地方的方言呢？就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承德地区的这个滦平县一样，出生的听到的就是普通话。在唐朝有没有这种地界呢？也有，但是非常少。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唐朝所谓的高门大姓的家里边，姓崔的、姓卢的、姓郑的、姓王的或者姓李的，这些都是士族出身。再或者呢，姓孔的、姓严的、姓孟的，一听这姓儿啊，您就知道啊，这是圣人的后裔，诗书传家。总之吧，他生长在这些人的家里边啊，都是拼命读书做官的环境里边，父母对孩子呢要求极为严格，平常说话只准说正音儿，不准跟那个仆人呢说方言呢，讲俗字啊，你给我玩去，玩勺子把去，没有那个奇葩。说了半天，到底唐朝的官话是什么样的一种神奇语言呢？为什么它跟唐朝各地的方言它都不一样呢？哎，想知道答案的话呀，咱得继续往前穿越。比方说，从唐朝这儿再往前穿300年，到了晋朝了。晋代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南迁的北方大族，再加上当地一些早就被中原文化同化了的，姓朱的、姓张的、姓顾的、姓陆的这些大姓啊。此外，司马家的这个新皇帝在南京啊，维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统治。在这段时间里边，这些士族大家子弟习惯在固定的家族里边找对象，通婚的这个圈子啊越来越小，垄断了朝廷的人才选拔。日常生活里边，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都是自家亲戚，自个儿的小舅子又是自己妹夫和同事，上司呢是堂伯父或者是表姑父，诸此之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家族就是上层社会流行的语音了，基本上都是南迁之前中原那边的话音，也就是东汉以来洛阳地区的洛下音。其实呢，这些洛下音跟江南老百姓当地当时他们讲的这个吴语啊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时候你到外边一听啊，什么收租子的、买东西的、修房子的，这个佣人呢会双语，就是既会洛下音他又会说吴语。那么唐朝的官话它是不是洛下音呢？其实也不是， 因为您想啊，已经后来又过去。

0: 300年了，才到了唐朝了。原本留在北方中原的那些汉晋士族，像姓崔的、姓卢的，不可避免的呢，要认奉那些南来的草原蛮族为主，也不得不在各方面啊受草原游牧文明的影响，包括衣食住行，也包括说话发音。所以说呢，这个洛阳音跟300年前西晋时期的洛阳音呢又不完全相同。第一，过了300年了，语音自身呢就会发生演变。第二，也掺杂了一定的胡音，引入了一定数量胡人语言的一些介词。反正呢，可以给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语言学是一门非常专业和艰深的学科。古代汉语语音和现代差异是非常大的，多数字的字音呢，没办法用现代汉字或者是汉语拼音呢给它准确的标注。如果使用国际音标呢，又会给非专业的这个读者呀、听众啊带来障碍。简单的把这个渊源和流程变化给您说一遍也就行了。
1: 唐代小孩子的启蒙读物是什么？为什么当时的孩子们学《三字经》《百家姓》会被体罚呢？唐代的小娃们几岁可以上学？他们又有哪几种上学的方式？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幼儿的启蒙教育》。
0: 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更有文化的啊，就是怎么样读书考取功名呢？要说这个话题啊，咱们得先说发蒙。这个发蒙不是发蒙啊，虽然说这个字呢是一样的，小孩学习认字、写字、背诗文，这个最基础的幼儿启蒙教育，这叫发蒙。唐朝的孩子们甭管上的是私塾啊还是公立学堂啊，他们先读什么呢？有朋友说那就是三字经呗，是吧？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列位，三字经虽然说版本众多，但是有证据的最早的作者呢也是南宋的学者王应麟了。您穿越到唐朝哪找三字经去？再说一个，说学这个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如果真的这么背的话，恐怕会被打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唐朝啊，这个皇姓姓李居然排在第四位，那怎么行啊？这百家姓啊是宋初的时候南方江浙一带的著作，所以说呢把宋朝皇室的赵排在第一位了，把五代时期统治江南一带这个割据政权首领这个钱氏排在第二位了。三字经、百家姓在唐朝都没有，那到底学什么呢？学这个论语，这早就有了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倒是有了，但是啊它这个是属于古文的范畴，你让刚刚开始念书字儿都不认识几个的小娃们学这个论语，那不太坑人了吗？坑孩子啊。像什么论语啊、孝经啊，在唐朝是不属于启蒙教育的，那时候啊得到孩子们把这个基本的汉字认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读这两本书。那么唐朝儿童上学他到底学什么呢？咱们先来说这个上学的年龄啊，这个在唐朝啊没有统一的规定，全都是由家长做主，根据孩子的智商和家庭经济情况呢来进行定夺。因为上学读书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呀，这是一笔不小的挑费，有的呢4、5岁就开始念书去了，有的呀10几岁才开始读书。极端情况吧，比方说唐初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陈子昂，这陈子昂著有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这个陈子昂。他呀18岁才开始上学认字儿的，当然啊也没有耽误人家最后呢成名成家。至于说唐朝小孩上学的方式，主要有这么三种。最理想的状态呢，孩子的父母兄弟或者是亲戚长辈，这是饱学之士，有时间有精力有心情来教这个小孩，也不用花钱呢到外边请老师。如果是家里边不缺钱，或者是家长认为啊自己教不了孩子，那么就需要请一位家庭教师了，通常请的就是落地的秀才，没考中科举当不上官的也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到我们家来当这个西习塾师吧，这是这些落地秀才最好的出路。这些有能力给孩子请私人教师的这个家庭呢，一般都会给老师比较高的礼遇，提供住宿，提供膳食，甚至提供仆人等等等等，这说的呀都是有钱人家的。

更广泛的现象呢，就是普通的中等人家，一没时间，二没学问，也没有钱呢单独请家教，那怎么办呢？就跟我们现在似的啊，把孩子给送到幼儿园去，或者是让他们上小学去。村里边或者是里坊人家的孩子呢，会就近选择一处乡里村学去那儿就读。只不过跟现代不同的是什么呢？唐朝小学那都是私立的，或者是由这个乡绅寺院出头募捐，请来这个老师啊，开设一个公益事业性质的这么一个小学校。有的老师呢，自己在家里边开堂收费教学，即便是这种啊，也带有一定的公益色彩，因为收上来的学费呢，往往不够他们一家的这个糊口。这些乡村教师啊，还得在闲暇时间里边啊，种地呀、打工啊，赚生活费去。行吧，甭管是哪种吧，孩子们总算是有学上了。说哪天去上学呢？统一到9月1号吗？那时候没有这个规定。那时候家长啊，会找一算命先生，这算命先生呢，会给这个孩子选一个适合于发蒙入学的黄道吉日。家长呢，带着小孩到村学拜见老师。到那以后啊，先给这个孔子牌位叩头行礼，完成一系列的入学仪式，在学堂里边找个书案坐下。先生可能呢，先教你写几个简单汉字，比方说你的名字怎么写呀？好，这个孩子叫丁一，哎，你这个名字啊特别好写，一横一个竖钩，这念丁，旁边写一横，这念一，看多简单呢！哎呦，小孩聪明啊，一会儿就学会了。你叫什么？你姓篡，好家伙，一个姓氏30多笔。好，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啊，老师就教你啊这个篡字怎么写。再看这孩子姓什么？彪彪面的彪，孩啊，你改姓吧，退学吧。哎，教几个简单的汉字，除此之外呢，教这个孩子背一些最简单的五言诗。等到上了几天学了，对教学环境比较熟悉了，这可就正式进入到用功阶段。当时最流行的这个启蒙教材可就纷纷登场了。我们说呀，这个启蒙教材不是三字经，不是百家姓，那么是什么呢？千字文。哎呦，这个千字文呢特别好听啊，抑扬顿挫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醋列张。

0: 这个千字文呢，相传呢是南朝的梁武帝，他下达指令，让这个给侍郎周兴嗣取不同的1000个汉字编写而成的，四字一句，对偶押韵，包罗的是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流变、名贤事迹、修身治国、礼仪规范等等等等，既好读好背，又知识广博。隋朝以后到清末呢，都是同盟识字的最普及的教材，也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课本。就在这个敦煌文献当中啊，那儿就残存了将近50件的千字文的卷子，而且呢，很大一部分明显是初学文字的小孩的手笔。所以说这个初蒙教育啊，或者说这个发蒙教育，最好用的就是千字文，在古代甚至到了现在啊，知名度都是很高的。在这儿简单给您说一句，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千字文呢，有的写成是天地元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清朝康熙皇帝呢，他的名字叫玄烨，清代避讳这个玄字啊，天地玄皇就给改成天地元皇了。当时小孩们念书，除了念这个千字文呢，还念这个急救篇。急救篇呢，一共是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姓氏名字，第二部分呢是气符百物，包括这个器物啊、动植物啊、人体器官的名字啊、疾病啊、药物啊，第三部分就是文学法理，包括官职的名称、法律知识等等等等，常识性和实用性呢也很强。但总而言之呢，千字文、急救篇这些都是教孩子认字儿的。可是小孩们，你说认字儿倒是认识了，你让他写吧，哎呀，这些字儿啊都挺复杂的，那怎么办呢？写字描红这个启蒙教材要更简单一些。那么写什么呢？写上大人丘以己画3000七十士而小生8、9子家作人可知礼也，一共就这么25个字，这也是流传了上千年的习字教材，后世啊稍微有些变化。这25个字笔画简单，但是蕴含了汉字的基本的笔法，幼童初学写字描红，就是通过反复的摹写这25个字来熟练用笔，以及知道这个文字的结构。刚开始照猫画虎写的时候呢，先生会在旁边要求把字儿写得大一点，舒展开来，不要吸纸，先写上和大这两个字，把这两个字啊写的是横平竖直，笔画写端正了再往下写。上边给您说的这几种识字和写字的教材呢，几乎是每个小孩啊都会学习到的。除此之外，唐朝还有一些呢当时比较流行的教材，能不能遇上，能不能学到，就看这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以及看这个孩子的机遇了。比方说杂抄，再比方说孔子备问书，这是学习综合知识的。像蒙求古贤集，这是了解人物事迹的。兔园策府，这是学习文学知识的。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心急严父教，这是学习家规、学习家教的。王凡治诗、夫子劝世词，这是格言诗句，这些呀都算是启蒙教材。这些呢您可能都没听过，都听着呀怪耳生的。好，给您拿这么一本啊，这个您比较熟悉的教材，这个您一听估计啊肯定就能明白了。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三三如九，四四一十六，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没错，这就是99乘法歌。99乘法歌，这也是唐朝儿童啊要学要背的重要内容。这个发明是非常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已经是建筑文献了。不过要提醒您呢，咱们现在习惯呢是从一一得一背到9981，但是唐朝呢是倒背的，它是从这个9981一路啊从大往小背，而且不说一一得一，一二得二，而是要说一一如一，一二如二。那说孩子不习惯，我想从小往大背，这行不行啊？行是行，但是得挨打。先生那儿有棍鞭，有戒尺。在唐朝啊，体罚孩子这种事儿太常见了。学堂里边除了朗朗的读书声呢，还有淘气学生的呼嚎的声音，哭的、叫的、闹的都有。打手心、打手背，这都算是轻的。真遇上脾气暴躁的启蒙老师呢，惹恼了会当众啊把这个裤子扒下来，来把这个屁股蛋子露出来， 手里边这个荆条啊、教鞭呢、戒尺啊，噼里啪啦往这个屁股蛋子上就招呼了，那可是往死里边抽啊，抽的两条腿上到处都是血痕，这才过瘾呢。行了，我也不用罚你站了，你愿意坐你坐着吧。那能坐吗？坐不下呀，站着吧。还是说到这儿了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的形象，谁呢？《武林外传》里边那个吕秀才，整天摇头晃脑的，不好好的当账房先生，经常啊被这个佟湘玉收拾。
1: 哎，你还学会定罪了？
2: 没有啊。
1: 我说你定罪，你什么样？你这不是定罪吗？
2: 我还是闭嘴吧。我
1: 哟，学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啊。
2: 哪有啊？
1: 让我这样说你，是不是觉得委屈？
2: 觉得不觉得。
1: 你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
2: 我招你惹你了？
1: 你还学会大呼小叫了？
0: 一般的家长不会因为这些事儿啊找到学校来闹事儿，凭什么体罚呀？打我们家孩子干啥呀？就打了，那时候就流行打呀。因为社会上普遍认同一种教育理念，叫不打不成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反倒是溺爱孩子护犊子的家长呢，会被邻里指摘，说这个家长啊不懂事儿，你们家孩子上学去了，老师打两下怕啥的。所以说您到这个敦煌莫高窟里边看吧，有这个小孩啊被扒了下衣被这个老师体罚呢，这个画啊在那块已经存在1000多年了，这就是一个写证。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这儿啊嗓子有点紧，这么着啊，咱们先听会儿歌，我再整理一下思路，把一首教书先生送给您各位。到了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继续延续这个话题。比方说吧，这个唐代的书是什么样的呢？唐代的书房又是什么样的呢？唐代流行的不是这个文房四宝，而是文房八宝，哪八宝呢？哎，一段歌曲之后呢，再容我慢慢给您说来。

秋分以后，天气越来越凉，越来越干燥。日常护肤流程除了要及时补水保湿外，还需要精华、面霜类产品进行后续的及时锁水。随着年龄增长，肌肤逐渐走向衰老，粗糙下垂、法令纹、鱼尾纹增多，让人苦恼。所以，选好一款实用有效的护肤品至关重要。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贵妇品牌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是面霜中的天花板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特别强，坚持用一段时间就像给皮肤充了电，松垮的面部肌肤会慢慢变得紧致，连法令纹、抬头纹都能被撑起来。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涂上后面部肌肤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现在下单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599元。还有双支装规格，只需1199元。参加完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1049元，核算下来一支只需524.5元。素颜码可素颜，品质放心，这个价格不论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送家人都超级划算，数量有限，卖完为止。喜欢的赶紧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商城长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种机会错过要再等明年。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性能扎实耐穿，却防风挡雨又透气，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温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套上内胆瞬间会锁住身体温度，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此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覆盖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非常适配。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购买方式关注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意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就闲言少叙吧，继续来给您说唐朝的读书人那些事儿。既然说读书这个话题，咱们得知道啊，唐朝的书长什么模样呢？说到古代这个古书，我们了解啊，先秦时代用的就是那种竹简，那么后来呢，明清时代用的就是那种古装的线装书，我们在影视剧里边都瞧见过。那么唐朝的书长什么模样呢？在研究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先说一个历史背景。古往今来，这个读书人呢，有一部分是抱着济苍生安社稷的心态来读书的，也有一部分就是抱着做官的心态来读书的。唐朝的平民老百姓里边也有一部分人呢是读书的，并且有人科举及第。有人说这不是废话吗？这个隋朝就有科举制度了，那唐朝当然也是啊。列位，隋朝的科举呢，只允许高官特别推荐的人他能够参加。这个科举啊，萌发于南北朝，在唐朝做到了允许投牒自尽，并且有考试的错落法。就说我觉得我自个儿能行，那么我就毛遂自荐吧。但是隋朝不行，不允许这个投牒自尽。唐朝的科举人是真正的允许寒门呢、平民老百姓啊自个儿报名参加的。但是即便如此呢，比例占的其实并不大。而且唐朝的书啊也真是不便宜。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呢，唐朝前期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了，唐朝后期开始普遍使用。虽然说宋朝时期呢后来出现了活字印刷，但是没有做到普遍使用。宋朝时期普遍使用的仍然是这个雕版印刷术，而且再加上咱们前面所说的，唐代开始在科举的制度上啊，它允许投牒自尽，开辟了新的晋升通道，把这个上升通道打开了，为寒门以及平民百姓开辟了新的社会晋升通路。好，这时候咱们就穿越回去，看看那时候人呢是怎么读书的，读的这个书呢是什么模样。
4: 唐代的书籍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这些书会给人回到高三的感觉？那个时候究竟有没有书房？卷轴书是如何一步一步退出历史舞台的？古代人是怎样防止书被重铸的？一页一页单张成书的灵感又是打哪儿来的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古代的书籍》。
3: 咱们前半部分说了，小孩啊接受启蒙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快表现出了不错的读书天赋，这让家长们也感觉到很高兴。你看古往今来，咱们中国呢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孩子学习好，当爹妈的肯定高兴，孩子贪玩不好念书，这当爹妈的肯定是着急。咱们看那个大宅门里边，白景琦小时候没有私塾先生能够镇得住他，上私塾的时候啊打架闹着玩，
5: 早想欧文我是逼样，回去。哎，不像话啊，这是什么？
6: 是臭豆腐给鸡蛋的
5: 啊，太臭了。
3: 后来呀、啊、终于来了这么一位，彻底的把这个混小子给压得住了。打那以后呢就认真读书了，
7: 伸左手，右手还留着写字呢，记住了，一心不能二用。
3: 哎呦，把这个白景琦父母给高兴的呀。咱们接着说这个唐朝的读书，一看这小孩呢有读书天赋，那么当父母的一咬牙一跺脚，得给孩子啊创造这种环境，培养这孩子呢考科举，将来能够当官啊。那么从硬件设施上给弄间书房吧。好，咱们就进到唐朝人的书房里边瞧瞧里边是怎么摆设的。比方说这家人呢也是小康的家庭， 这个少年有了书房了，跟着仆人呢走到书房前，推门进去，您以为看到书桌案上摆好了笔墨纸砚，摆着香炉，摆着花瓶，书架上整齐的大量的线装书册，没准啊还有这个红颜知己给磨墨给铺纸，清秀的小奴婢红袖添香。列位，这是我们对于文人雅士的读书生活的一种想象。咱们就说这个唐朝的书啊，您看上去所有的这个想象啊一下就破灭了。就见这个书房里边到处放置的是一袋袋一堆堆一轴轴一柱柱类似于考试卷子的东西。一走进这个地方啊，好像回到高三了。您环顾整个书房，连一本咱们脑海当中那个书的模样那种东西啊都没有。列位，这间堆满了圆柱体纸卷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唐朝的书了。您随手只要拿过这么一轴，或者是拿过这么一卷，摊到桌面上展开来看，上边写的都是五经正义这些知识内容，已经不是什么 XYZ 了啊，也不是什么这个碳氮氧氟氖呀，牛顿三大定律啊。至于说您所熟悉的所有古装剧里边经常出现的那种线装书，在唐朝啊基本是看不见的。我们还得说这个古装剧啊，从大禹治水时期到这个溥仪那个时期，好像只要出现书了，就是线装书呗，淘宝上买，或者是从义乌批发进购摆上，这就是书了，甭管哪朝啊。其实不是的，反正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这些人读书啊，那都是轻轻地开启纸匣，优雅地取出一册麻线装订的蓝皮书，非常矜持地翻开薄薄的泛黄的纸页，凝神屏息，从右往左，从上往下这么读书，鼻子里边闻着书香，手边啊搁这么一盏清茶，游魂宇内，神交古人。但是这种翻页书呢，这种乐趣在唐朝啊您是享受不到的，因为唐朝是卷书轴。您问唐朝为什么没有线装书，咱们得打头说起。首先，中国最早的书籍是什么样呢？您肯定知道啊，甲骨文嘛，都是刻在龟壳啊或者是动物骨头上，这算是最早的汉字书了。之后就是金文，铸刻在文字的青铜金属器上，这就具有了书籍的属性。差不多同时呢，简牍这也出现了，把这个字儿啊刻在竹子上或者是刻在木片上，这种小薄片呢窄的叫简，宽一些的呀叫牍，文字就写在这些竹片木片上，然后用这个皮绳呢给它串联起来。哎，这个皮绳啊专门有一个名称叫尾编，我们说那个成语尾编三绝就是打这儿来的。读的时候呢展开，读完了以后卷上捆好了，这种一卷一卷的简牍，在南北朝之前呢，这是咱们中国最普遍的最常见的书籍。咱们说这个秦始皇读书的话，那都是论斤称的，一天呢批览的奏折得有100多斤。那么跟这个简牍并行的还有一种帛书，把这个字儿写在平展西施的布帛上，重量呢比那个竹木要轻很多了，携带也比较方便。可问题是成本不可控，因为布帛比这个竹子啊木头啊要贵重很多，所以说只有是重要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或者是图画呢才会做成帛书。大量的书写的话呢还是写在简牍上。等到汉朝了，好嘛，霹雳一声震天响，汉朝有了造纸厂。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说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其实这位蔡公公啊只是改进了造纸术。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呢，在西汉汉武帝年间就已经有纸这种东西了，只不过产量少质量差，使用并不普遍。后来这个造纸术被改进了，技术稳步的发展，但是旧的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一直到了南北朝时期，竹木简牍的书籍呢还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着呢。这些竹木简牍什么时候谢幕的呢？这就到了隋唐时期了。而且吧，就算是到了唐朝以后，甚至唐宋元明清，虽然说一般性的书籍都已经是纸质的了，但是特别隆重的场合，比方说皇帝皇后即位、册封、下葬、祭天这种大的场合啊，仍然还是用玉或者是金子做的简牍来写字，这也是当时读书人崇古心理的一种反应。竹木简嘛，是以卷轴的形式存放的，受制于材料本身零散串联的特性，它不可能做成一页一页的。那么竹木简是这种情况。

后来这个竹木片啊换成纸张了，人们还是按照老规矩把这个纸啊卷起来存放。所以说您穿越到唐朝以后呢，一看那个书都是卷轴式的。什么叫卷轴式的呢？就是您看那个古画啊，跟那个意思差不多。我们就详细给您描述一下。首先我们说现在的书架都是把这个书呢一本一本的平平整整的竖着放，然后这个书脊梁就是书背啊靠着外，一看这本好书《金瓶梅》，这本《红楼梦》，这本《三国演义》，再往旁边瞧，诸葛亮大战葫芦娃。但是唐朝的书架啊，都是一竖一竖平着堆放的卷子，也有一些盛装书的布袋，那个袋口呢敞开着，露出这么五六只啊十来只的书轴。这种专门装书的袋子叫帙，左边一个毛巾的巾，右边一个走失的失，形容书籍多的成语卷帙浩繁，就是打这儿来的。露出袋口的书轴上都是系着标签呢，您掂起来一个标签一瞧，这个标签竟然是沉甸甸的，不像我们现在啊口取纸直接就解决了。据说呀，皇室藏书很多标签呢都是用象牙做的。咱们看那个标签上写的是什么呢？尚书正义卷四。这是标明这一卷书的内容和次序。因为卷轴书打开查看呢比较麻烦，而且容易弄坏这个纸面。怎么样快速查找呢？说 Ctrl+A,Ctrl+F, 没有。直接看这个书的脊梁，不是线装书。所以说呀，为了快速查找，在这个书轴上系一个便签，这是很有必要的。您拿便签一瞧，上面写的这方面是地理的，这方面是四书五经的，就好找了。有朋友说，我听你叨叨半天，我听着有什么用啊？我知道唐朝的书是什么样，有什么作用呢？列位，有作用啊。以后您再看古装剧，您马上就知道这部剧啊是否是良心剧，这个背后的历史顾问他靠不靠谱。您比方说咱们看电影《赵氏孤儿》，那里边出现马镫了，这个马镫啊比他真正出现的历史的时期这早了一千年了。再比如说老版的《封神榜》里边，姜子牙的老婆呀骂这个姜子牙，怎么说呢？说你这个酒囊饭袋。列位，酒囊饭袋这个词呢是东汉才出现的。咱们再来看这个《武媚娘传奇》，哎呦，那里边啊武媚娘入宫不久以后，到书阁里边找书看，看书的时候呢很认真，然后镜头给拉近了，直接给了一个特写，好，穿帮了。怎么回事呢？唐代书是卷轴的，可是您这个武媚娘穿着一身露胸装，从这个朝代上来讲直接到了明清了吗？好，我们从这个帙，也就是从这个书袋里边啊抽出一轴书，或者说抽出一卷书，最外边一层呢是沾表着布帛或者是硬纸，这个东西叫做表，也就是装表的表，作用类似于呢我们现在孩子们发了书了得把这个课本啊包上书皮儿，既能够保护书籍，也能够装饰外观，彰显个性。当然了，现在小孩们的书皮啊一点都不个性，我们小时候发了书了，用这个牛皮纸的，用报纸的，人家有这个条件的呀，用挂历纸包那个书皮儿，五彩斑斓，特别漂亮。然后让家里边书法写得好的写上语文、数学、美术等等等等吧。现在小孩们发了书以后啊，有专门配套的那种塑料的、透明的，千篇一律。这就说远了。我们说唐代这个书外边不是有表吗？书外皮的这个外沿上啊，还要系上一条丝带，用来把整卷书呢给它捆绑住，以防止这个纸张随便散开损坏掉。现在我们的很多书啊，就是书脊梁那块也有一条丝带，那条丝带是干嘛的呢？不是绑书的，也不是卷书用的，而是说，比方说我看到现在是143页了，我把这个丝带啊往中间这么一挂，下回呢拿起书来直接从这儿接着往下看了，起到一个书签的作用。好，咱们读这个唐朝的书，解开这个袋儿，右手捏住书皮的手端，左手啊把这个书卷呢慢慢的往左边展开，一行行竖写的工整的字迹就出现在您的眼前了。如果说这卷纸呢是黄色的，那么可能纸张啊已经是经过了入黄这道工序。什么叫入黄呢？就是把纸浸入到黄粱汁液里边给它浸泡一遍，再给晒干了，这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虫蛀啊、腐朽啊。敦煌的唐代的纸卷能够历经1000多年不坏，也是得益于这种工艺了。此外，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儿啊，叫装潢，来源呢也是卷轴书的外观处理程序。

0: 两端的轴头啊是露在外边的，始终突出在整卷书的外边，把它搞丧死了。这跟我们在当当上买书一样，有很多这个书啊，怎么贵这么多呀？同样都是《三国演义》，怎么有180块钱一套的，还有12块钱一本的？就是有精装的、超精装的，还有简装的、瓶装的这种区分。轴、卷、表、带、签，这是卷轴式书籍的组成部分，特别讲究的。比方说皇室藏书吧，是追求华丽外表的，追求这个书的精致。比如说唐代的《经史子集四库》的藏书，金库书是靛白牙轴，黄带红牙签，也就是用那种镶嵌金宝的白色象牙给它做书轴。书皮连着的这个丝带呢是黄色的，象牙签染成红色。另外三库的藏书则是史库书靛青牙轴，青白带绿的牙签，子库书呢是雕子弹轴，子带碧牙签，吉库书呢是绿牙轴，珠带白牙签。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就说一本书只有300-400字啊，500-600字啊还好说，慢慢卷开在这个桌子上啊，铺开这个大鼠标垫这么大就行了。你可是如果是字特别多的话呢，这个作者是个话痨，写起来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字数太多了，这个纸啊太长了，双臂展开的最大程度也达不到，那怎么办呢？卷末的这个文字您看不着啊。一个办法呢是右手把这个卷头呢往内折，在无书轴的条件下把纸在手里边卷起来，这就是左手拉右手卷，这是挺考验技术的。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使用书脊，或者叫做卧读书架，这是当时的人们呢专门为阅读这个卷轴书所设计的一种工具，形状有点像烛台，方座立柱上有这么一根横木，两端呢各有一个圆托，圆托里侧呢是短柱，柱上啊两个可以起闭的小铜环，展卷读书的时候开启铜环放入卷轴慢慢转动，解放双手。这种精巧雅致的文房器具也是相当昂贵的，普通的读书人呢可就别指望了。现在我们读书，比如说我现在读到143页了，那我想做个标记怎么办呢？一种就是拿个线往这一放，另外一种呢里边放个书签，第三种折个角。当时唐朝人读书，我下回从哪儿读呢？不好意思，没法加书签，也没有办法折角，您就慢慢找呗。后来在唐代呢，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书籍形式，它就是现代侧页书的这个前身。侧呀，就是一侧书两侧书的那个侧。不过跟我们电视上所熟悉的那种线装书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到底是什么形式的呢？列位，您用过折扇吧？大概其的样子跟那个折扇差不多，只不过宽度啊更加宽一些。最后我们再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说一页一页单张成纸，然后把这个纸啊装订成册，这个灵感到底是来自于哪儿呢？现代学者经过考证呢认为，就是这种形式啊应该是随着佛教从印度半岛传入的。佛教发源地当时没有纸张，和尚们呢是把这个经文写在一种宽大的贝多树叶上，一张一张写满字的树叶给它摞到一块，上下各用一块木板给它夹住，形成一部经书，这种啊叫做繁家装。这种图书形式呢启发了唐朝以后的中国的书籍，使人们认识到啊，书籍并非只有这个卷轴装，纸张啊可以像那个树叶子一样单独成页装订成册。当时最早的单独书页呢也被叫做叶子。当然了，咱们说这么热闹啊，在普通人家书房里边很可能啊连一本这个经折书啊，就是像扇子那种，或者说这个繁家装啊，您都找不着。社会上绝大多数图书呢都是儒家经典，都是传统的卷轴式的。再往下发展的时候，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了，纸张整齐划一，一张一张的装订成册式书，这是既有效率又方便阅读的必然的最佳选择。到了宋代以后呢，雕版印刷书籍正式步入正轨了，被全社会广为接受，大家伙所熟悉的册页书全面取代这个卷轴书了。
1: 古代人在书桌上放的木质圆筒究竟是用来放什么的呢？唐代为什么不只有文房四宝，而是有文房八宝呢？这些东西跟现在相比又有哪些相

0: 相似和不同，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古代的笔墨纸砚》。
1: 那么，既然咱们在书房里边转悠，除了书以外，得有其他的文房四宝啊。其实啊，唐朝人这个书房里边讲究的何止是四宝啊，有很多东西您都没见过，或者说不认识。咱们就说这个笔吧，这个咱们总认识啊，因为它就是毛笔。再来说这个笔筒呢，有朋友说那太简单了，不就是一个大桶吗？把这个笔放进去，放一堆。列位，唐朝那时候啊，还真不是这样。我们现代意义上这种笔筒呢，是在明清才普遍出现的。唐朝人说这个笔筒啊，或者说叫笔套呢，是一节很短很细的长圆筒，大部分都是那个小竹子给做成的。往这个竹筒里边啊，塞这么一支毛笔，上边盖一个盖儿，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买这种高级钢笔，比方说像什么灵美的呀，像什么这个万宝龙的呀，有的时候啊，商家就赠这个笔筒，为了防止啊，这个笔呢这么贵，好几千块钱，你随身携带，万一刮花了怎么办呢？外边有一个不锈钢的笔筒，又美观又方便携带。唐朝人这个竹子做的笔筒呢，里边最多呀，也就是塞两根，一般来说呢，只塞一支毛笔，对毛笔起到保护作用，而且呢，便于携带。可是呢，我们到这个书房上一瞧，桌面上明明摆着一个木刻的圆筒，跟咱们现在看这个笔筒啊，长得挺像的，难道不是用来放笔的吗？严肃地回答您，还真不是，那个东西啊，叫诗筒。风雅的唐朝文人们平时有了灵感佳句以后呢，随手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啊，把这个小纸片呢放到这个诗筒里边，等将来有时间了再来整理。你要是往里边放笔的话，这就可就被人笑话了，因为那个叫诗筒，没有大笔筒，唐朝的毛笔怎么样放到桌上呢？难道随手一扔吗？当然不是了。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当时不是文房四宝，而是文房八宝。有朋友说八宝那不是八宝粥吗？哎呀，很多种宝吧，比方说放笔的，像什么笔床、笔船、笔阁、笔架、笔山，形式上还是很多样化的。我们只说两种最常见的啊，一种叫做笔阁，猛的一看吧，像分隔马路车道的那种栅栏，只不过呢要小很多，大部分呢都是竹木条做成的，上下两三层的横栏，中间的孔呢是用来插笔的，两边竖条和这个下角把整座的笔阁固定住，往横栏孔里边插笔的时候呢，记住要笔尖朝上，别让这个柔软贵重的毫毛沾到桌上了。另外一种呢叫笔山，笔山这个东西不解释，现在很多书法爱好者呢还在使用呢。至于说毛笔本身，基本上跟现在模样呢差不多。我们说传统的这个文房四宝叫湖笔、徽墨、宣纸、端砚，但是在唐宋啊，最受追捧的却是宣笔，也就是当时宣州出产的毛笔。宣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安徽的泾县。当时这个好的宣城的紫毫笔啊，是价贵如金的，而且呢，占据顶尖奢侈品位置的是叫诸葛笔。据说像什么东晋的王羲之啊、唐柳公权呐、这些大书法家们，都曾经向这个诸葛家呢下过求笔帖，上他们家去买去，工匠精神嘛。到了宋代，诸葛笔呀、更是被炒得神乎其神，就跟现在我们社会上啊炒那个鞋一样。哎呦，年轻人穿双鞋呀，五六千块钱，我们这种上了岁数的根本就想不明白。说完了这个笔和放笔的容器，我们再来看墨和砚台。唐代的制墨技术发展非常快，魏晋时期呢出现了用漆烟、松梅制成的墨丸，到唐代呢逐渐普及定型了。用松烟和胶汁啊调制而成的各种形状的固体的墨锭，质量越来越精良了。像祖闵、李阳冰、西超他们这些名家制墨呀，叫锋击逆里，光泽如漆，这都是送到皇室里边使用的。您看，在上个世纪，就是1970，尚书松心真三字的楷书，1000多年过去了都没有散碎，这是考古界呀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墨锭的实物了。那么砚台呢？唐朝的高级砚台有好多形制，当时最流行的呀有这么两种，一种叫做箕斗砚，顾名思义，这种砚台的形状呢长。

0: 长得有点像簸箕，长方形为主，底部倾斜，这个墨汁啊汇聚在底部。据说这种砚台开始的时候呢，多是采用汉魏晋古建筑，比方说曹操铜雀台上的旧瓦片，给它稍微的磨改一下就制成砚台了。到了唐朝中后期呢，这些制砚台的工匠们直接采用叫成泥法来做砚台，这也是后世四大名砚之一成泥砚的来历。另外一种著名的砚台叫辟雍砚，开天辟地的辟，雍正皇帝的雍。辟雍啊，是古代典籍当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建筑，这种建筑一般用作高等学校。砚台取这个名字呢，除了实用价值之外，也是祝愿这个学子，祝愿这个使用者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写诗的时候文思泉涌，考试的时候金榜题名。有了砚台，有了墨，这不能干磨呀，得往里边加水呀。有朋友说这太简单了，自来水呗。行，甭管是什么水，这水放哪儿呢？有的呀，家里边日子穷的，用半只破碗放点水，这就可以使用了。但是手里边有俩闲钱的，就讲究买什么呢？买这个水柱，或者说那个水鱼。水鱼啊，其实就是陶瓷的小水罐，一般的这个口啊，也就是直径3公分左右，高呢5-6厘米吧。褐色釉和绿色釉是主流的，扁圆的大肚子，收口的小细脖子，有梅瓣、葵瓣、石榴、圆筒多种形式。这个水鱼啊、水柱啊，就是装水用的。笔墨纸砚，咱没说纸呢，简单给您说说唐朝的纸。首先明确一个概念啊，纸在唐朝不是什么便宜的东西，在大多数家庭里边看来呀，供孩子读书的全部费用里边，买纸占了很大的比重。普通的100张的白纸就要卖60文钱，相当于现在60-70块呢。如果是更加精良的硬黄纸，一张啊就得是3文钱。晚唐时候，传说当中那个名妓薛涛啊，他用这个花草染色制出的彩色的笺纸，这东西就没价格了，贵得不要不要的。唐朝市面上常见的纸张呢，主要是麻、藤、楚三种原料制成的。最有名的产地呢，当时叫益州，就是现在四川地区。除了益州之外，扬州也产。这些纸张买来送到书房的时候呢，一般会裁剪成大小一致的长方形，搁这么一沓啊，放在案头，放在书架上。文思泉涌的时候，赶紧写这么几笔，铁锅炖大鹅，写太好了，放到我这个小诗桶里边。好，书房里边所有用具基本上给您介绍的差不多了，那就好好学习呗，将来考试做官呗，学而优则仕嘛。可是这个当官又有什么讲究呢？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好嘞，咱们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哈斯平、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嘉颖、刘晓彤。第二集。
1: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2: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1: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0: 学中学的学生出来游行了。
1: 哦，娃娃们也出来闹革命了。希望能早些结束战事，他们就能安心的在教室里上课了。
2: 是啊，贺老总，这段时间你和肖克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啊。
1: 嗯，
2: 现在除了毕节中心县委，我们在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建立了8个区一级的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还组建了90多支游击队。有了地盘，有了人，你这个川滇黔省的主席才像一个真正的主席呀！
1: 毕师同志，你也一样啊！你这个川滇黔省的省委书记，现在也名副其实了嘛！
3: 是啊，我们红军终于有一个新的根据地，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哎呀，我的小杰生也不用跟着颠簸了。是不是啊，小杰生？你看看，
1: 我女儿啊，长大了也当红军。
2: 其实啊，她现在就是红军了，是我们队伍里最小的红军。
1: 哎，你说对了。哎呀，刚出生18天就参加长征，他的军龄要从出生18天的时候开始算起呀。
2: 哎，
1: 毕师同志
2: 啊，
1: 到时候你可要做个证啊。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师傅，跟我来。
2: 哎，
4: 让一让啊，大家让一让。
3: 小马，干什么去啊？匆匆忙忙的。
4: 简大姐，贺老总，任书记，我找了个照相馆的师傅，去给苗族独立团照相，就是他。
5: 张官浩，
1: 什么？苗族独立团
4: 啊？8宝寨的苗族独立团，今天有10几个代表来毕节开会，王政委正在福音堂那里接待他们，叫我找人去给他们照相。
1: 哎，等等等等
4: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团呢？
2: 啊，是6军团的工作队，把大定县8宝乡6个苗族村寨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民兵游击队。
1: 哦，
2: 还给了他们一个番号。苗族独立团。
1: 这个王振会高师哦。
2: 是是是。
3: 哎，小马你快去吧，王政委还等着呢。
4: 哎，张相师傅，走啊。哎，
5: 好好。
6: 贺老总，任政委，
2: 出了什么事？
6: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来了几十个老百姓，都拿着苏维埃纸币到供给部要求兑换大洋，怎么办？
1: 你们供给部在毕节使用苏币了？
6: 没有，是去年4月份中央红军第9军团经过大定瓢儿井猫场的时候，使用苏币购买老乡的粮食、盐巴、猪牛羊，后来9军团仓促撤离，没来得及兑换。
2: 哦，有多少钱？
6: 20000多块。
1: 啊，天下红军是一家呀，9军团的事就是我们26军团的事，绝不能失信于民。
2: 对。这样，这件事由你们供给部负责，全部兑换，就按1:1足额兑换成大洋给他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1: 对，
6: 是。
7: 就在黔大毕根据地的苏维埃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之际，蒋介石、顾祝同从南京飞抵贵阳，指挥国民党中央军5个纵队。滇军10个团、川军10个团、原黔军6个团向毕节地区合围。萧克率红6军团主力从将军山边打边撤，退守响水河西岸，阻止敌人前锋万耀煌纵队进入毕节。
8: 这个万耀煌在戚家田将军山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告诉同志们，我们的身后就是毕节城，就是川滇黔省委，响水河阵地必须守住，没有命令绝不能撤退。
9: 是。
1: 参谋长。
9: 何老总，任政委，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总共是81个团的兵力，目前准备要和我们交手的是中央军的5个纵队、42个团，从东边、南边围上来了。
1: 毕师同志，
2: 何老总，
1: 老蒋的中央军42个团，有专门的炮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呢，总共15个团，战斗力较强的只有9个团，随行炮兵就2个迫击炮连，炮弹还不足啊。明显的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呐。
2: 何老总说的对啊，我们绝不能再像前年中央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那样死打硬拼，结果根据地丢了，被迫长征。
1: 是啊，干脆我们主动撤出毕节，整个26军团和川滇黔省委都往西走，到云贵边境的乌蒙山里和敌人兜圈子，再出其不意地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是胜利，人在哪里，川滇黔省委就在哪里。
2: 安顺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到了那里，往东可威胁贵阳，往西可以很快进入云南。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撤离钱大弼的事情应该上报党中央啊，可是党中央已经半年多时间联系不上了，只能报告给红军总部。
1: 哎，党中央红军总部远在川西，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
2: 那也得报告给红军总部，请他们转告党中央。
1: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今天晚上就开个党政局高层会议，商量如何撤退。
2: 好，我们分头去安排。

0: 大姐，等等！啊，怎么了？我这小家伙再搭一块油布，别把它淋湿了。哎，谢谢小马啊！没事。哎呀，陆大夫，我扶着你走啊。你可别摔跤，这一摔啊，就是两个人。来，大家。
1: 跟上！走，扶着你。何老总，天公不作美啊！我们刚撤出毕节，就下雨了。哎，毕石同志，我可认为恰恰是天公作美啊！知道我们要撤离了。
2: 下一场雨来掩护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啊？有道理。报告，萧贺军团长来了。哎呦，哎呀，贺老总，哎呀，
3: 您总算赶上来了。
4: 是啊，万耀皇没有追过来吧？
2: 敌人不会那么快。我让十七师在响水河西岸顶到天黑，然后悄悄撤离。嗯，
1: 哎，
2: 王振和夏曦怎么没跟上来啊？
1: 他们。
2: 他们，哎呀，小克，你是怎么了？吞吞吐吐，
5: 快说呀！
2: 我们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他牺牲了。什么？王振在处理后事，这夏曦，他怎么牺牲的？哎，
5: 我们的一支地方民族武装部队，没有跟着大部队转移，夏曦亲自去劝说。
1: 没想到，在七星关徒步过六重河的时候，被卷入深水区，牺牲了。哎，这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损失的最大的干部。夏曦这个人呐，革命一生，中间差。
2: 两头好，他知错能改。从二军团调到六军团工作以来，表现是很好的，可惜了。
1: 走吧。

0: 红二、红六军团撤出黔大壁地区，计划往西到威宁集结，在直插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可途中得知，国民党军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正分头向威宁开进。根据敌情变化，军团指挥部3月2日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去安顺，改为在贵州威宁、贺章和云南镇雄、宜良、昭通的乌蒙山腹地与敌周旋。会后，红军改到西北，向宜良县奎乡地区进军。
1: 何老总，这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们这一趟从野马川到奎乡，一连5天的急行军都累坏了，很多人脚都走肿了。好在我们离开毕节的时候备足了粮食，还没饿肚子。
2: 这一趟没有白走，我们一到奎乡就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像中央红军那样渡过金沙江入川，所以川军滇军加强了宜良延津方向的防堵，中央军的3个纵队也向西北方向调动，这样一来东边和南边就空虚了，我们可以朝这两个方向继续走，带着敌人好好的逛一逛这千里乌蒙山。
3: 对，我们派出小股部队佯装向金沙江方向继续前进，调动敌人，大部队则趁着敌人东边兵力空虚，悄悄地向东转进，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宜良、大关、延津等金沙江一线。
4: 报告。
2: 发生什么事了，参谋长？
5: 樊松甫纵队的28师从南面扑过来了，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了。
2: 情报核实了？
5: 核实了，便与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
1: 没想到敌人进展如此神速，还真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来抢头功了。
3: 贺老总，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一个字，打！送上门来的猪头肉必须吃，咬下他两只猪耳朵也行啊。
3: 怎么个打法？
2: 敌人从南边来，我们就掉头向南去迎接他们，我们晚上悄悄行动，往南走25公里，在以泽河、法冲以北的山区埋伏起来，欢迎樊松甫的28师。
1: 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掉头去迎接他们，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0: 哎呀，二十八师这个猪脑壳也太不经打了，败得这么快。
1: 我们是三个师打他一个师，敌人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而且还是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攻击，能不败吗？
2: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其他的跑得太快了，战士们追不上。
1: 刘师长，红军竟然追不上白军，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2: 李参谋长还丢下了300多副挑子，空着手轻装逃跑，所以我们
0: 哎呀，那就让他们逃命去吧！啊，别追了，把他们扔掉的东西全都给我捡回来，一样也别落下。
2: 是。
1: 这下好了，乌蒙山区的给养困难，敌人丢下的那300多条担子，肯定是粮食和弹药，正是我们急需的。
0: 看来樊松甫送的不是猪头啊，而是一整头大肥猪啊。
1: 是啊，何老总，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去？
0: 回头还去魁乡，再摆出一副要过金沙江去四川的样子，看敌人的反应。
1: 好，二进魁乡。
3: 哎呀，这家的羊肉是真不错啊，不肥不腻，入口香糯。
4: 来，
5: 万司令到。
6: 万司令，
7: 万司令，
8: 司令好。
6: 坐坐，大家都请坐。
9: 今天万司令请团长以上的军官到司令部来打牙祭，是有重要事情和大家说。司令，您请。
6: 各位，我们从湖南到黔西北，一路追击贺龙萧克，有胜利，也有失败，功过抵消。现在，我军5个纵队已把红军赶进了乌蒙山，滇军、川军牢牢地堵住了金沙江一线，我看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弟兄们，我们建立功勋的时候到了。参谋长，
2: 有，
6: 你给大家通报一下。
2: 是。
9: 诸位，蒋委员长和顾总指挥判断，贺萧匪部再次窜敌魁乡一带，意在渡金沙江入川。他们一旦受阻，定会往我兵力薄弱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继续往东南进击，重新夺回他们的老巢毕节。万司令也是这么判断的。因此，明天我们就往毕节、镇雄方向开拔，与兄弟部队分进合击，全歼贺萧匪部与镇雄毕节之间。
10: 这明天就开拔呀，司令。这弟兄们太累了，这多休整几天吧。
3: 是啊，在黔西北转了1个多月，天气寒冷，天天跑山路，也太累了。
10: 有些士兵啊都开小差了。
3: 对，
6: 娘的，谁敢开小差啊？当逃兵，抓回来军法处置。

0: 驾！吁！报告贺罗总、任政委，敌郝梦玲纵队已经进入镇雄县城，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也正在往镇雄方向开进。
1: 看来敌人也不笨嘛。不仅准确判明了我们的意图，还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镇雄。
2: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被动了。现在天也快要黑了，先停下来准备宿营吧，你们看怎么样？
3: 同意。
4: 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5: 是。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0: 把地图拿来。
1: 是。
0: 我们研究一下。来。哎，你们看，这里就是镇雄，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2: 报告贺老总、任政委、肖军团长，我们十一团的侦察兵抓到了万耀黄部的两个逃兵，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3: 刘师长，什么情报？快说。
2: 这两个逃兵是万耀黄纵队十三师的，据他们交代，万耀黄部的三个师今天往镇雄方向开拔了。万耀黄明天一早将亲自带着十三师从贺章出发，经过折庄坝前往镇雄。我觉得十三师已成为孤军，是个好机会。
0: 哎呀，哼，好啊，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呀。
4: 可是那两个逃兵说的话可靠吗？
2: 哦，这两个逃兵我们是分开审问的，说的情况都一样。
5: 刚才我们的侦察员带回的情报也印证了万耀黄纵队的三个师今天正在向镇雄方向开进。
0: 好，这就说明万耀黄自带的十三师落在后面，距离前面的三个师已有一天的路程，确实是一支孤军。我们集中主力，今晚就急行军赶到折庄坝一带埋伏起来，明天要好好的搞一下这个老对手。
6: 好，我同意。
3: 这个十三师在将军山戚家田被我们搞掉了一个挺进队，可能是被打怕了，这次不敢打先锋，还以为躲在后面很安全，没想到适得其反。
0: 哼，传令各部队，天黑就出发，一律不许打手电、打灯笼，也不准点火把，不准说话，摸黑前进，一定要注意行动隐秘。
6: 是。
0: 跟上，跟上。
7: 三月十二日凌晨。贺龙率红二军团第四、第五、第六师悄悄赶到折庄坝桃园大垭口一带的大路两边设伏，等待天亮之后将要经过这里的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第十三师。与此同时，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负责外围打援，阻击有可能前来增援的敌人。
8: 哎呀，这会儿天都大亮了，十三师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万耀黄会不会不来了？
0: 沉住气，万耀黄一定会来的。国民党军不像我们红军起早贪黑的行动，他们要吃了早饭才肯出发的。
8: 可一般是这样，他就怕出意外啊。
0: 哎，这次不会有意外。
8: 好，相信贺老总。
0: 万参谋，
6: 到。
0: 去告诉三个师长，叫战士们沉住气，十三师一定会来的。十三师由两个旅组成，行军的时候前面一个旅，后面一个旅，万耀黄的师部在中间。等其中的一个旅过了桃园大垭口，我们就发起攻击，首先截断两个旅和师部之间的联系。
6: 是。
9: 万司令，这个地方叫折庄坝，有个村子，您看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10: 不用了，继续赶路。
9: 是。
11: 这啊！枪声！
9: 啊！打了枪声！我们中埋伏了！
11: 中埋伏了！中埋伏了！
9: 怎么办？
11: 你挡住我呀！
10: 不要慌，不要乱！江营，想占村里的那个大庙，建立指挥部。
12: 是。各部队，赶快建立防线，就地反击！就地反击！快！
10: 快！弟兄们，

0: 机车，机车，封锁那个路口，别让敌人跑了，快！
1: 刁政委，情况怎么样了？
0: 贺老头，你来干什么呀？这儿危险！
1: 哎呀，你在这里指挥就不危险了吗？我要亲眼看看万耀皇是怎么被你们打败的。
0: 哎呀，行，既然来了，你就趴在这儿看，别动。
1: 小周，
2: 到
1: 望远镜。
0: 嘿，
3: 贺老总，敌人已被我们截围了四段，正在分割包围，敌人依托各种地形就地抵抗，很顽固啊。
1: 我们的弹药没有敌人多，这样僵持下去，弹药不足，耗不过敌人。告诉战士们，冲下去拼刺刀，迅速的打垮他们。
0: 是，吹冲锋号。
1: 敌人的武器好，防守很严，一定是万耀皇的指挥部。万耀皇就在那里。
0: 对，
1: 把炮兵连调过来，轰他几炮。
0: 是，命令炮兵连向村中的大庙开炮。
4: 是。
3: 贺老总，我们的炮兵总共就四门迫击炮，估计炮弹也不多了。
1: 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出去，集中机枪火力，先攻下大庙，抓住万耀皇。
0: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二集。本剧由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塔斯平、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嘉颖、刘晓彤。第三集。
1: 九师到哪里了？47师、54师回电没有？
2: 报告司令，47师、54师都没有回电。
1: 什么？再发，让他们火速增援。
2: 是。
3: 司令，99师从镇雄赶来，最快也要一天的时间，恐怕是远水难救近火呀！
1: 他娘的！哎呀！
3: 红军的炮，迫击炮！
1: 命令警卫人，给我顶住！
3: 司令，红军的炮打到了这里，说明红军已经发现我们的指挥部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那怎么办？
3: 36计，奏为上。
1: 啊？逃跑？
3: 不，是撤退，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红军还没有包围大庙，赶紧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哎，好吧。

0: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电台绝不能留给红军！
1: 快跑！快跑！快跑！
2: 撤完东西，快点！电台，
3: 快点！
4: 司令，这有一套士兵的衣服，您快换上吧。
5: 换衣服啊？这怎么行？
4: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
5: 好，给我。
4: 哎呀，您穿反了，裤腿在这儿呢。哎呀，司令，你记住，一旦被俘，就说你是被强行拉来当兵的，是马夫，红军优待俘虏，会放了你的。
5: 只好这样了。
0: 卫兵，卫兵，保护司令，从后门撤，快！
6: 是，
1: 快走，快，这边走，这边，这边。
7: 同志们，你们抓到万耀皇没有啊？
8: 晚了一步，让他跑了。战士们在大庙里缴获了一套将官服，你看。
7: 中将军衔一定是万耀皇的。
8: 是，据俘虏交代，万耀皇化妆成马夫逃走了。
7: 马夫？
8: 对。
7: 哎呀，堂堂国民党中将也是真够狼狈的了啊！赶紧集合队伍，去和任弼时政委、萧克军团长他们会合。
8: 是。

0: 折庄坝战斗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准确位置。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主力迅速合围而来，将红军围困在镇雄、贺章及财神堂纵横30里内的狭小区域。这一带山高路窄，人烟稀少，粮食短缺，水源不足。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官兵十分疲劳，很多人掉队落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以来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刻。
1: 我走不动了，躺下歇一会儿。
2: 不行啊，要掉队的。
3: 走走走，
2: 来，把枪给我，我帮你背，我扶着你走，坚持住啊！
4: 钱大姐，你脸色发白，脑虚汗，要不让我来背孩子吧？小宝，我能坚持，再说马上就到宿营地了呢，我扶着你。哎呀，好累。
5: 同志们，敌人已经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把我们围住了，正在步步紧逼，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财神堂地区。现在我们开个紧急会议，确定突围的方向，请大家发表意见。
3: 不行，就往回撤吧，
6: 向西南方向安全。
3: 哎，两边都不安全啊。
7: 哎呀，我们的南边是万耀黄纵队，万纵队前天刚在折庄坝被我们打败，士气低落，心有余悸。我认为

0: 何老总，你拿个主意吧。
1: 同志们，我们打败的仅仅是万耀皇纵队的13师，他还有99师、47师、54师3个师完好无损。往南突围，那是硬碰硬，即便能突出去，我们的损失一定很大，划不来的。
2: 敌人虽说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围住了我们，但敌人挤成一堆，包围圈并不严密，我们可以从敌人2个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偷偷钻出去，只要突破一个口子，快速向前就能甩开敌军。
1: 嘿，敌进我也进，就用这个办法。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可以在财神堂附近的山上竖起一些草人，在山林间再插上一些红旗，远远望去就像是有伏兵，敌人会认为我们还没走，也不敢轻易的进攻。同时呢，派出小股部队朝东面的万耀皇纵队展开牵制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大部队则从北面樊松甫纵队、西面郭汝栋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向西北方向悄悄地钻出去。
0: 我赞同，可是我们钻出包围圈以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这下一步去哪里呀？
1: 下一步还到魁乡去。
3: 三进魁乡。
1: 对，三进魁乡，再摆出一副要渡金沙江入川的架势吸引敌人，根据敌情再做下一步打算。
2: 贺老总的意思是继续和敌人在这乌蒙山里兜圈子，拖垮他们，拖死他们。
1: 对对对，继续和他们打圈圈。
0: 我同意这个方案。
1: 好，
0: 我也同意。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最好一律轻装，丢掉不是急需的行李和辎重。
1: 好，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去准备，天一黑就行动。
4: 是
5: 是。
6: 贺老总，贺老总。
1: 小周啊，什么事啊？
6: 简大姐病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0: 那你快去吧，
4: 贺老总，快去吧。
1: 好，好，好，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7: 简大姐，贺老总来了。
1: 先生，你怎么了？
7: 简大姐刚才突然就晕倒了。
1: 啊？
7: 云清。
1: 啊？什么病啊？哪儿不舒服？
7: 没事，就是浑身没力气，刚才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
1: 哎呀，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经常急行军，还带着孩子，你这是累的。
7: 只要一行军，简大姐就背着小金生，从不让我们给她换一换。
1: 这样吧，孩子由我来带，等你病好了再说。
7: 不行，你要指挥打仗，任务很重。
1: 哎呀，怕什么？三国的时候，赵子龙在长坂坡不也是背着阿斗打仗吗？他背着阿斗，单枪匹马杀出重围。赵子龙是龙，我贺龙也是龙嘛。
7: 哎呀，看你这样的，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你现在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背着孩子行军嘛？
8: 我可以背着小杰生行军，我们也可以，
9: 我也可以。
1: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完成，带不了孩子。你们能帮我把孩子他妈照顾好，别让他掉队，我贺龙就感激不尽了。

0: 乖，宝贝，爸爸抱，跟着爸爸去打白狗子啊！
1: 3月16日，红二红六军团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魁乡地区，随即向昭通发起佯攻，摆出一副要西渡金沙江的态势，吸引敌人前来围堵。19日，红军突然从昭通与威宁之间突破少量滇军的防线，急转南下。硝烟未散，贺龙既要与敌人斗智周旋，又要照料怀中仅3个月大的女儿。行军路上，他把女儿挂在马鞍旁，随军转战。
0: 啊，女儿啊，爸爸带你这样骑马行军，好玩不啊？啊？
2: 他一直在睡觉，看样子很享受这个马背上的摇篮。
0: 哎，小昭啊，你编笼子这个手艺不错嘛。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2: 老总，在老家我见过长途奔走的商人，就是这样把孩子挂在马背上的。
0: 这个办法好啊。
3: 小马来一个，来一个，小马来一个，来一个。
4: 来就来。二六军团真勇敢，能跑路，很善战，个个都是铁脚板。乌蒙山里转一转，消灭敌人好几千，好几千。哇，
5: 好！
4: 同志们，节目演完了，继续开马。
2: 老总，我们连续急行军3天了，敌人应该被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了吧？
0: 是的，敌人以为我们要过金沙江，还在乌蒙山里做围剿我们的好梦呢。啊！

0: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前方宣威县来宾铺的虎头山发现滇军两个旅驻房挡住了南下的去路。
1: 知道了，去吧。
0: 是。
1: 刚刚摆脱了中央军的五只狼，却又碰上了滇军的两条狗。
2: 好狗不挡道，岂敢挡了道就不是好狗，那就打他个狗东西。
3: 命令十七师往右，六师往左，我带五师居中，三面突击，打破滇军的狗头。
1: 我马上布置。
2: 吓着你了，宝贝儿，是不是？哎呦，宝贝儿是饿了。
3: 小周，
4: 走，
3: 快拿奶瓶来。
4: 哎，来了。
3: 哎呀，要热的，不要冷的。
4: 放心吧，我一直把奶瓶放在怀里，贴身放的，热乎的。
3: 嗯，好。
4: 哎，好。这奶粉还是在毕节城里买的，好得很。嗯。
3: 哎呀，好啊，吃饱了不哭了，跟着爸爸去打仗。小周，
4: 到，
3: 把奶瓶收好。
4: 是，
3: 出发。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逃跑了，快冲上去，
1: 砸葫芦娃！
2: 贺老总。

0: 哪去了？
1: 你们看见没有？啊，你们看见没有？
2: 门没有，
3: 没看见呢。这是不是刚才马跑得太快了，把他从龙洞里甩出去了？
1: 啊，这，糟了！哎，回去找，快回去找！家！
4: 贺老总！
1: 看到我女儿没有？
3: 啊啊，没有啊。
1: 我女儿
3: 没看见。
1: 小周，
3: 到，
1: 仔细看看路两边。
3: 啊，好，
1: 仔仔细细的看。
3: 是。
1: 女儿，金生，小金生。哎，我问你们，看见我女儿没有？
2: 没看见。
3: 家。贺老总，别。哎，
2: 贺总，是不是这个孩子？
1: 啊！是我女儿。
2: 哎，何老总，刚才我们听见路边草丛里有婴儿哭，还以为是这里的老乡丢下的，就捡起来了，正准备送到卫生队去呢。
5: 谢弟，总算找到了。
1: 谢谢你们的。
2: 不用谢。
6: 何老总，看看摔伤了没有？
2: 对。墙跑很厚，应该没事。额头上有伤，像是被树枝划的。
5: 不哭吧，对不起，都是爸爸。对不起，都是爸爸不。
6: 哎呀，老总，孩子都找到了，就别哭了。你是老总，让同志们看到了，多不好啊！
1: 你懂个屁！
6: 是。

0: 前大地，乌蒙山里战千阵，一战战了二十天，千里回旋打胜仗，甩开敌人倒盘线，倒盘线！
1: 好，好，好，好，
2: 快板打得好啊！我呀，该给我女儿喂奶了。
3: 站住！哎，贺云清，女儿给我。
4: 哎呦，仙人呐，你的身体好些了吧？
3: 啊，贺云清，从现在起我打死也不会让你带女儿了。
4: 哎，不，
3: 给我！
4: 哎呦，你轻点儿。哎呀，你都知道了。
3: 你不是说要学赵子龙把孩子背在身上吗？可你倒好，编个笼子挂在马背上，把孩子放在笼子里。你装的是猪啊还是狗啊你？
4: 不！哎呀，这马背呀，就像那个摇篮，哎，一摇一晃的，孩子蛮喜欢的嘛，啊？
3: 没你想的聪明。哎呀，
5: 大姐，贺老总仗打胜了，却差点把女儿给弄丢了。
4: 哎呀，这
5: 还好，有惊无险。
3: 去。
5: 哎，是，大姐，这孩子命大，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
3: 胡说。
5: 对了，贺杰生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哎，是吧，任政委？
6: 哎，对，
5: 孩子出生那天我们正好打了个胜仗，捷报传来，贺老总请你给孩子起名，你就起了个贺杰生这个名字。
6: 对，
2: 哎呀，你小可是我们部队里的文化人，哎，起的名字就是有水平的。
3: 你少转移话题。
2: 仙人同志，
5: 简仙人同志，贺老总已经知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哎呀，
6: 是啊，哎，大姐，你就原谅他吧。
3: 你们呢，都护着他，一个鼻孔出气。杰生，我们走。
5: 哎呀，贺老总，有惊无险呐。
2: 李师啊，哎，该说正事了。
7: 好，同志们，我们挺进前大壁，转战乌蒙山，在大山里转了二十多天，终于走出来了，摆脱。

0: 受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可以好好休整几天。按照计划，下一步准备在南北盘江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刚才收到了红军总部的来电，建议我们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是走还是留，请贺老总定夺。
1: 啊，这还犹豫什么？走。
2: 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在贵州盘县召开会议，决定执行红军总部的指示。随后，全军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以后，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扩编为红二方面军，之后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陕甘宁地区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军大会师。11月，毛泽东在陕北宝安会见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人时，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3: 报告毛主席、政府主席，贺龙前来报道。
4: 任弼时前来报道，萧克前来报道。
5: 何胡子啊，二楼军团在吴蒙山打涓涓，不要说敌人，连我们呐也被你们涓晕了头，银是涓去来了嘛。你们一万银走过来还是一万银，毛又失奔，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啊，要好好总结，要大家学习。
6: 你贺胡子啊，战先擅自巧妙摆脱敌人，堪称啊生来自比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三集，剧中人贺龙由陈冰演播，任碧石由武术演播，萧克由张启明演播，刘师长由王宇演播，李参谋长由吕永国演播，廖政委由苏有强演播，简先任由钟阳演播，小马由岳童演播，小周由杨浩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周恩来由房林轩演播，万耀煌由王健演播，夏参谋长由张朝义演播，武营长由丁新安演播，红军参谋由赵一演播，女红军由王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等。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常燕，编辑孟昭章、罗璇，文学编辑诺言，音乐编导罗林，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居方群、杨希，旁白严萌萌。本剧由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全为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不能说疾病，应该是一种症状，头痛。那从偶尔的偏头痛到持续加重的头痛，背后呢可能藏着不同的原因。哪些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器质性疾病？那出现哪些伴随的症状必须要及时就医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来解读头痛的相关疾病，帮您来避开健康误区。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神经感染组组长、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慧苗。那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好，下面我们先请刘

0: 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的刘慧苗医生。
0: 欢迎刘主任啊。刘主任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些啊，大家听得更清楚。好，今天刘主任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头痛啊。当然我们知道头痛的分类有很多，大家都说我头疼我头疼，但是可能要追寻病因，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太好说明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节目开始也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头疼的症状，也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一个排查，来确定我们到底是器质性的病变还是神经的头痛。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刘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关于头痛啊。先从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疾病跟大家来说，哪些器质性的疾病会导致长期或者是逐渐加重头痛呢？那包括在临床上哈，通过哪些检查来明确我们的诊断呢？刘主任。
1: 好的，很高兴呢今天能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关于头痛的一个症状。那么先说为什么人会头痛啊？这个人的头痛这个感觉是怎么产生的？咱们大脑里面呢有一个组织，它是一层膜状的结构，叫做脑膜，它覆盖在我们大脑的一个表面。另外呢，我们脑组织里还有丰富的血管、神经末梢等等，这些组织呢，它对疼痛的敏感啊，敏感性是非常高的，就是可以接受这个疼痛的这个信号的。如果这些结构受到刺激、受到牵拉啊，或者受到压迫等等啊，这些信号呢就会传到我们大脑里边啊，我们就会产生了这种头痛的感觉。
0: 所以头痛是一个症状。很多病因会导致头痛，对吗？
1: 对，其实头痛的原因实在是很多了。刚才咱们说各式各样的原因可能都会引起头痛这么一个感觉。
0: 对
1: 啊，有原发性的头痛，有继发性的头痛，为什么说一旦发生头痛的症状就要到医院来就诊呢？就是明确搞清楚头痛的原因啊，是原发性头痛还是继发性头痛？那当然，治疗的办法就不一样了。精准的治疗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疗效嘛。
0: 那在我们临床上，通常需要通过哪些检查来明确我们的诊断呢？
1: 头痛患者呢，我们建议呢，首先是到神经内科来就诊。神经内科大夫通过我们病史的询问，评估对病人一个体征的检查，会根据情况来做相应的一个检查。大概率可能就是首先是影像学的检查，包括颅脑的 CT 啦，颅脑的核磁啦，核磁还有好多不同的成像，比如说要加做脑动脉血管成像、脑静脉血管成像，或者需要做增强的核磁共振扫描等等，根据情况不一样，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检查。
0: 好，这个是跟大家说的哈，我们为什么会头痛，包括在头痛的初期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明确咱们的病因。那刚才也说到了头痛的原因很多，那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不同的头痛是怎么划分疾病，或者说哪些头痛啊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就诊了，而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吃点止痛药忍一忍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个习惯啊，头痛了吃点药先看看吧，或者有的人就扛一扛，
0: 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像感冒一样的很日常的疾病。
1: 对吧也可能真的你忍一忍或者吃点止疼药，这一次他这个头痛发作真的就过去了。怕就怕的就是您这个习惯啊，它延误了诊断与治疗。就是说把小病拖成了大病。我接诊过的患者当中就有一个特别能忍的一个老年女性。她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头痛。可能也是家里当这种偏头痛就是感冒了呀，休息啊，睡觉啊，吃点止痛药啊，确实当时可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这个头痛的发作频率和程度越来越重啊，实在说我忍不了了啊，超过了她忍耐的这种程度了，到医院来就诊，那么片子一拍，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脑肿瘤。这个时候其实是跟他讲，其实你这个身体早期已经给过你信号了但是就是自己的这个习惯没有意识到，那么错失了这个就是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机会。什么样的头痛需要就是马上就诊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头痛程度越来越重，跟以前发生不一样了。

0: 症状，比如说疼醒，夜里边睡觉能疼醒，
1: 影响睡眠了。
0: 对，还有就是说头痛的时候啊，有恶心、呕吐啊，还有就是眼睛视力的不好啊，这可能是颅内的病变啊，压迫了相应的部位造成的这种症状。
1: 就疼痛的痛感比较强，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单侧的头痛，疼起来像针扎，而且发作频率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啊，大概率啊，可能是就是三叉神经痛这一类的情况。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感冒了头痛，大家说，感冒了头痛很正常嘛，
1: 对，
0: 休息休息，感冒好了可能也会好了。多数情况属于这种啊，自然缓解了。那如果说感冒以后头痛特别剧烈，整个脑袋都疼，全头的胀痛，甚至有的时候低头都脖子疼，或者说发烧高烧很难降下来，这个时候可能要警惕，就是颅内的感染，我们常说的可能就是脑膜炎或者脑炎的情况了。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绝非忍忍就能过啊，大家一定要尽早就诊，避免一个病情的延误。
1: 说到这个脑炎啊，还有脑膜炎，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也有一个误区，很多朋友觉得我不发烧通常是不会得脑炎的，这个理解对吗？
0: 这个也分情况。通常咱们理解的感染性疾病它都有伴有发热，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慢性的脑炎它可能前期不发热，也有可能就没有这种感冒的这种特别点，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通过神经系统的查体，它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啊，这些症状呢也指导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大家可能简单的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低头的话，下巴是可以挨到胸口的，如果说我们定义的这个脖子硬或者叫颈强直或者脑膜刺激征都指的是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症状，这个时候这个下巴呢它低下去的时候很费劲，或者说根本低不下去了，就脖子疼，这是脑膜炎的一些症状和体征，它和普通的感冒绝对是不一样的。这种恶心呕吐呢，如果颅压增高的话，这个呕吐是喷射性的呕吐，就是大家说，哎呀，我憋也憋不住，一张嘴哗就喷出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症状，就一定要重视。如果说在小孩就婴幼儿或者免疫力差的这一类人群当中，反而这一类人群是最容易中招的如果说延误了治疗，你想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1: 其实刚才听您介绍啊，我们这个颅内的一些疾病，包括脑炎呀、脑膜炎呀，它在起初的一些症状不是很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我觉得我忍一忍就好了，
0: 对，
1: 吃点药就过了，
0: 对，
1: 实际不是这样哈，它病情的这个加重也是需要一个缓慢去逐步加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旦身体给到您信号，不管是我们说的偏头痛还是头发胀发晕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时间去我们神内科去就诊看一看，排查一下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哈，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去医院就诊了哈，千万不要觉得我头疼了休息一下，拿手按一按，做个按摩就好了，这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哈，起码是没有找到病因的一种处理方法。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您也提到的也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像小朋友还有年龄大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会比较容易触发的这种颅内感染，比如说脑炎、脑膜炎引发的头疼。这种头疼症状刚才您也说了就会觉得头是这种蔓延性的头痛会越来越严重。那这种头痛和咱们普通的偏头痛在临床的表现还有诊断依据上有没有区别呢？
0: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颅内感染引发的头痛，那么通常呢，颅内感染呢会有发烧咱们偏头痛一般不伴有发烧。就是颅内感染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信号，比一是头痛，二是高烧，三是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可以理解为脖子硬大家就是说有过这种体会或者发烧感冒的时候头痛，大家可以自己低头看一看这个脖子有没有发硬。其实如果这三个信号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是颅内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其实也就是身体在给我们发出这种求救的这种信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意识到
1: 收到这个信号
0: 收到
1: 对
0: 那么偏头痛呢偏头痛呢属于原发性头痛刚才咱们说到的颅内感染或者说脑肿瘤等等，这属于继发性头痛那么偏头痛属于原发性头痛。

0: 啊，怎么理解原发性头痛呢？就是可能我们这个症状也很重啊，发作起来也很难受，经常发作。那么我们次次发作去检查，比如说我拍个核磁、拍个 CT， 它没有说在影像学上看到有什么问题。其他的，比如说我怀疑脑膜炎，我做腰椎穿刺，看看这个颅内感染的这种证据有没有。如果说我这些东西、这些检查都做了，没有什么发现异常。那么这一类头痛属于原发性头痛，原发性头痛里面相对比较多，高发的就是偏头痛。
1: 偏头痛，
0: 那么其实老百姓对于偏头痛可能理解也有一个误区吧。偏头痛绝对不是只有一半头痛
1: 啊，
0: 不是只有一半疼。有三分之一还多，就是据统计啊，不完全统计啊，大概一少半的病人偏头痛，但是他发作的时候是整个头痛，
1: 他只是一部分更痛吗？痛感上
0: 也有部分轻重，就是整个头都痛。他的疼痛的特点啊，符合偏头痛的特点啊，这个是也是可以诊断偏头痛的。
1: 只是说我们定义叫偏头痛，而不是说一半的这个部分去疼。
0: 对，但是有一半往上的病人，他确实是一半疼，可能这次左边，下次右边，甚至有的人就固定一侧啊，多年以来发生头痛就那一个部位啊。但是只是说这个偏侧性啊，并不是说定义我们偏头痛的这么一个标准。这种头痛它也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搏动样的疼痛。什么样是搏动样？有的人说，哎，像个小鼓在我脑袋里梆梆梆的敲，有节奏
1: 啊。
0: 其实这个节奏呢，跟我们的脉搏、心率是同频的啊，它就是血管性的这种搏动的感觉。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疼痛的特点。另外，这种疼痛呢，相对比较重啊。我们怎么定义这个轻中重呢？我们有一个评分啊，怎么评呢？就是完全缓解的，就是没有头痛发作的时候是零分儿。那么就是疼到极限状态，我实在受不了了，是十分儿。那么通常这个偏头痛的程度呢，在五分以上，就是中度以上。大家都会跟自己有一个这个判断。我们也经常问病人说轻中度大家说不清楚，我们就评个分儿。有的人说四五分儿，有的人说七八分儿，有的人说不行十分儿、十一分儿，他就
1: 忍不了了。
0: 他就强调他这个疼痛的这个感觉很重。
1: 在每个人耐受可能也不同啊。
0: 就是中度以上的疼痛。而且呢，你走路弯腰或者头震动一下都会加重。有的人说，哎，我不能动，我只能躺着了啊。我就是咳嗽一下，或者我从床上起来下床这么一个动作，都会加重它的疼痛。有这么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一些伴随症状。伴随症状，刚才咱们说脑膜炎、脑炎，它可能伴随发烧。但是这个偏头痛呢，它的伴随症状啊比较多。比如说怕光、怕吵。说疼起来啊，我的灯都不能开，窗帘都得拉上。家里人说个话，我都觉得他吵得我心烦。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就是恶心呕吐，恶心呕吐。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偏头痛的特点，它有先兆。这种典型的先兆呢，视觉的先兆比较多一点。有的人说，哎呀，我就知道我要头痛了，说为什么呢？哎呀，我的眼前直发光，或者说我这一侧看不见了，变黑了。或者说有这种彩色的条纹在眼前晃动，每次你这样我过不了几分钟我就开始头疼了。这是偏头痛的一个典型的视觉先兆。这是偏头痛的它的一些伴随特点和它的这种伴随的症状，跟我们刚才说的脑膜炎就完全
1: 不一样。有区别了啊。它是一个纯原发性的一个疾病了。那我们这个偏头痛有没有引发它的病因呢？身边很多人都说我偏头痛啊，我总是治不好，或者是当我心情有焦虑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我都会偏头痛。
0: 对，这个偏头痛的病因很复杂。目前有研究到的，也有可能我们目前还没有研究到的。它有好多的原因，比如血管性的原因，神经性的原因，还有一些神经递质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这种化学，就是病理生理发生了一些化学性质的变化比如说产生的什么激素增多，或者产生的什么激素减少大概其老百姓可以通俗理解成这个就是神经递质的这些原因都可以这个诱发这个偏头痛。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比如说我睡少了今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头痛。但是呢，有的人

0: 呢，睡多了他也头痛，就是这种不良的这个生活的就是作息啊，他都会诱发。还有一些，
1: 所以每个人诱发偏头痛的原因不一样，
0: 对啊，或者是我今天压力大，哎呀，我知道明天要有什么事儿，我好像完不成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压力增大也会诱发这种偏头痛，甚至饮食不良习惯也会啊，或者说喝咖啡、浓茶、红酒等等啊，这些也有这方面的诱发这个偏头痛的这种人群啊，还不少。所以
1: 受到一些外界刺激的时候，
0: 对，
1: 都有可能。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突然的一个天气变化啊，像这种天儿啊，突然一下变凉了，我出门一吹冷风，哎呦，就开始头痛，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女性，在生理期，她激素的一个波动也会诱发偏头痛啊，有专门一个疾病就是月经期月经性偏头痛。
1: 好，这个偏头痛啊，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后面再给大家具体来做介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发 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头痛啊，也是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话题。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刘主任来跟大家聊关于头痛的一些疾病哈。我们来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先来说一说高血压患者。那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出现突发的剧烈疼痛，这个时候需要警惕哪些血压异常引发的一些疾病呢？比如会不会患这个高血压脑病，还有颅内出血呢？刘主任，
0: 好的。对于这个患有高血压的患者呢，一定要警惕这种突发的头痛啊。如果说突然发生头痛，而且这种头痛的性质比较剧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有的患者描述说，哎呀，我的头像突然爆炸了一样啊，就是这个头痛来的特别突然，他能精准，我们有时候问你疼痛几天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刚才咱们想说的这种慢性的这种偏头痛，有的病人可能时间长了都记不清楚啊，可能一年了啊，或者说一年半了，他甚至记不清楚开始发作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说高血压头痛的患者突发这种头痛，有的叫霹雳样头痛，说我脑袋都要炸了，他可能精准到每分一分钟啊，就说我刚才在干什么，或者几点几分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啊，特别害怕的一种病，就是特别严重的一种病，叫做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据患者描述，这是一种一生中最剧烈的头痛，叫霹雳样头痛或者叫炸裂样头痛啊。
1: 这个是
0: 往往
1: 通常只在高血压患者中吗？
0: 有一些患者啊，如没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一些就是先天发育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脑血管的畸形、动脉瘤等等破裂，它也是突发的这种，就是瞬间达到高峰的这种头痛。这个时候呢，他的脖子也是僵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低头可能这个下巴挨不到胸口，也有这么一个体征。甚至呢有短暂的意识丧失。他会有伴有就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特别严重的这种伴随症状。这个绝对不是这种普通的高血压头痛啊，有可能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了，那么这个病是很凶险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呢一定要警惕啊，因为他脑动脉破裂之后，这个血液呀就瞬间涌入了这个蛛网膜下腔，颅内压会骤然升高啊，是可以发生猝死的。
1: 所以这个其实优先级是大家不用考虑了，一定是先去治疗这个急症，然后我们再去治疗原发性的头痛了。
0: 对，
1: 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引发的头痛，就属于继发性的头痛吗？
0: 对，如果说我们把血压控制好啊，单纯是因为高血压引发的头痛，我们把血压控制好，
1: 就好，
0: 这个头痛应该是能缓解的。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高血压患者啊，这个也是一个急症，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几个也是日常生活中哈，包括我们的微信群里朋友们经常问到的关于头痛的一些问题啊，今天也是做了一个整理，一起来请教一下刘主任。还有的朋友说经常太阳穴跳的疼，有的时候还会恶心，这个会是偏头痛或者是普通的紧张性的头痛吗？
0: 刚才
1: 怎么来诊断呢？
0: 刚才咱们说了一些偏头痛的特点了啊。偏头痛的特点，刚才咱们说第一个就是通常就是这种搏动性的头痛啊，可能就是老百姓描述的那种跳着疼，一蹦一蹦的啊。像不是说有的病人说脑袋里像按了个小鼓槌，梆梆的一敲我的疼，一敲我的疼，
1: 敲的还心烦。
0: 对对对，而且疼痛的程度在中度以上。走路弯腰咳嗽或者体位的变化，说上楼梯等等都会加重。第二个咱们说的，它伴随症状比较多。您体会一下，就是这位患者太阳穴跳着疼的时候，恶心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伴随症状吗？恶心其实他是就站了一条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怕光怕声音啊，不想见光也不想听嘈杂的声音，在屋里啊关着窗帘关着灯，可能休息一会儿会缓解一点啊，这也是偏头痛的一个特点。第三个就是有先兆，有没有说眼前闪光或者有其他的，比如说闻到一些刺鼻的气味，属于一种嗅觉的先兆。刚才咱们说的常见的是视觉的先兆，这是偏头痛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如果说这种症状持续4个小时以上，三天以内 啊，这个时候大概率就是偏头痛了。当然，您是在排除了器质性疾病之后啊，根据这个症状我们来给他诊断的啊。那么再说说紧张性头痛，其实紧张性头痛也很高发。
1: 紧张性头痛是一过性的吗？
0: 它也不是一过性的，它的头痛的特点呢跟这个偏头痛不太一样，它也非常的普遍，没准现在就有朋友正在被它困扰啊。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它的特点呢就是紧箍咒式的这种疼，脑袋这一圈感觉被什么东西勒着或压着，有的人描述说我脑袋顶像扣着个锅盖，这种描述是很
1: 紧绷感，
0: 对，很常见，还有就是如果说我后脖子太阳穴发紧酸胀，这属于就是紧张性头痛的一些这种特征性的这种特点。它的疼痛的程度呢相对轻一些，没有刚才我们说的偏头痛，通常没有偏头痛那么重，它是轻度到中度之间的这么一个程度，它也不会像偏头痛那样说，哎呀，我疼了之后我就在屋里窝着啊，也不能出门了，也不能见光了，也不能动了啊，不会有这种说疼的都没法动了，它也很少说有恶心啊，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程度比较轻啊，发作频率比较低，可能断断续续好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啊，所以说它也很磨人，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啊，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啊，所以说这位朋友问的太阳穴跳着疼还伴有恶心，虽然其他症状他可能没有过多的再说，或者说也可能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更可能的是应该是属于偏头痛
1: 哦，有可能是偏头痛，这偏头痛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慢性的头痛吗？
0: 对，
1: 它会时不时的就发作，
0: 对，
1: 不管是您可能受了一些外界的干扰啊，或者是内心啊有压力有紧张，它都可能会时不时的发作。
0: 对，刚才咱们说的它的诱发因素，包括自身的原因，也包括一些外界的叫做诱发因素吧，就诱因啊，它都会引发偏头痛。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疾病大家说挺难缠的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啊，有些朋友说每次压力大熬夜以后都会头痛，这种情况跟情绪还有作息有关系吗？这样的头痛需要去做脑部检查吗？
0: 如果说初次发生这种情况啊，或者说我虽然以前也发生过，但是这次和以往发作的这种形式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要做检查来明确，也不要再按以往的那个经验来治疗了。刚才咱们一开始说到的，忍成了大病，就可能延误这种病情。熬夜、压力大啊，或者情绪的不稳，或者作息的不规律，都可能诱发偏头痛。如果说我们做了脑部检查，排除了没有问题，那么既然每次压力大或者熬夜都会头痛，那我们就从生活方式上来改变呗，
1: 就
0: 会减少，
1: 不要去熬夜了，
0: 就会减少啊发作的这个频率或者减轻这个发作的程度。
1: 像这些朋友也是找到了您发病的这个原因了啊，我们尽量去规避它，保持一个好的生活状态，可能这个疾病就不会发作，慢慢也会缓解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头痛，可能很多朋友是伴随多年的啊，经常偏头痛或者经常压力大，造成这种神经性的头痛。布洛芬啊，这也是可能很多头痛的朋友经常会服用的一个药。那吃布洛芬缓解头痛很长时间了，长期吃会不会有副作用的？有的朋友说会伤脑子吗？或者会产生一些药物依赖吗？
0: 得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头痛的治疗啊。这个布洛芬呢属于一个非载体的抗炎药，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止痛药。确实是这种药呢，你哪儿疼它吃了都管点用啊，那头痛它吃了也管用。为什么说长期吃好几年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吗？大家也是担心这个。就是止痛药连续吃它会这个药效越来越差。确实是有一些耐受性在以前吃一片可能就好了啊，可能后来吃两片，有的患者三片四片的一大把的开始吃，它的药效越来越差。那我们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60来岁的一个农村老太太，然后她来看头痛住院了，我们去给她查体，刚才说了这些我们神经科的这些专科的这种查体，她把衣服撩起来就把上衣往起撩，我说哎，我们暂时先不聊衣服，我们先查这个神经系统，这个腹部的查体啊，回头我们那个其实头痛并涉及不到太多的腹部的查体。老太太说，我让你看看我这个疤，我是什么疤，就是它正中腹，就是中下腹正中 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手术的疤痕。
6: 嗯，
0: 他讲，他说我是

0: 常年吃止疼药，胃穿孔做的手术，说差点要了命。
1: 哦，
0: 这个布洛芬的这个副作用其实对胃的这个胃肠道的刺激有的还是挺大的啊，这也属于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吧。会不会伤脑子，会不会依赖，看大家怎么理解。其实你吃多了这个止疼药之后啊，还会造成一种头痛，叫做药物过量性头痛。就是
1: 吃药导致的，
0: 但不管用，还越吃越痛。
1: 哦，
0: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还可能掩盖了咱们刚开始说的这些继发性的这种头痛的这种原因。延误了排查，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不良的后果。如果说我们头痛持续不缓解，或者疼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吃以前的这个止疼药效果不好了，千万记着一定要早做检查。
1: 哎，这个是提醒大家的，止疼药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也建议大家不要长期服用啊。
0: 对，
1: 这副作用我们是不是很可控的。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治疗了，头痛大家可能想，我要缓解我的疼，我要先吃点止痛药啊。那我们通常的这个治疗头痛的方法，在原发的头痛疾病上还有哪些好的方式呢？
0: 这个一定要先确诊我们这个头痛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偏头痛，现在这个药物的研发也是越来越快啊，这个对症治疗的这个药物呢也是逐渐的越来越多啊，现在有好多专门治疗偏头痛的药啊，不是刚才咱们说的布洛芬这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止痛药。如果说我们确诊了疾病的类型，那我们用药才会精准嘛，
1: 还有针对性的一些药物可以用。
0: 对，一是疗效会提高，二是可能还会预防你的发作，三是这种副作用比较小，就比较安全。
1: 再帮各位偏头痛的患者们来问一句啊，这个偏头痛到底能够根治吗？能治愈吗？它既然这么长期啊，很磨人。
0: 这个偏头痛怎么说呢，刚才咱们说了它的病因很复杂。有血管是因素，神经的因素，神经递质的因素，甚至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诱发的因素。那么偏头痛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但是它现在没有说我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手段能把它治愈，因为它的
1: 彻底啊，
0: 对，因为它的诱发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1: 而且个体的差异也是啊，会影响我们这个诱发的因素。
0: 对，
1: 好，这个是这个偏头痛啊，我们是可防可控啊，有症状了我们可以去缓解它，在偏头痛之前咱们可以去防止偏头痛啊，但是如果说彻底根治，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破解的难题哈。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那您在直播过程中有相关问题也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下面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你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

0: 根据古镇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神经感染组组长、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慧苗。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偏头痛的治疗。那如果偏头痛是在处在啊我们这个急性发作期最疼的时候，应该怎么来治疗？如何用药呢？刘主任。
4: 好的，那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偏头痛这个治疗啊。偏头痛的急性期啊，要尽早的用药物治疗。刚才咱们说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其实是特别能忍的啊。刚开始疼的时候，谁也是说，哎呀，忍一忍吧，观察一会儿吧，看一看吧，休息一会儿，歇一会儿，看看怎么样吧。其实我们
3: 刘主任再离我们话筒近一点啊。
4: 好的，其实偏头痛急性期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提倡呢是应该早用药物治疗。就是在头痛发作的时候，尽快吃药。这样呢可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头痛啊，让这个头痛呢不至于就是说发展到高峰期，也可以减少它的伴随症状。所以说并不推荐啊开始的时候先忍一忍啊，忍不了了再吃药。其实跟大家这种打一个通俗的一个比方啊，就是像一个偏头痛的发作就像一个大坝的决口一样。大坝刚要决口啊，刚要决一个小口啊，那我们赶紧抢救啊，可能两铲子土都把它堵住了。它就不至于爆发。
3: 对
4: 啊，如果说我忍一忍忍一忍，一会儿都要决堤了，那可能就是劳民伤财的啊，抢救也抢救过来了，那损失也不可挽回了。就是这种啊，这个通俗的比喻，我觉得用作我们急性期的这个药物治疗上，可能大家就会啊很 明白了，
3: 嗯，
4: 啊，
3: 对，
4: 嗯，这是我们急性期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说我们忍着啊不吃药，这个头痛时间一是会更长，二是它发作的频率可能会更高，
3: 就确实不可以不干预，
4: 对，
3: 忍忍就过的这个想法啊，大家以后就不要再有了哈，尤其针对头痛这一方面。
4: 对，现在偏头痛的治疗药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3: 嗯，有针对性的用药吗？
4: 有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些非特异的药物。
3: 嗯
4: 啊，你说偶尔我吃一瓶布洛芬，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不要长期全靠这一种药。
3: 嗯
4: 啊，这种药就是我们讲的非特异性的药物，包括偶发的头痛，甚至牙痛，甚至其他的地方的痛都可以有效。啊，但是它不是专门治偏头痛的啊，我们现在偏头痛也有专门的药物啊，这种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可能啊用到过，比如说有一些叫做什么什么曲布坦啊，有好几种啊，叫可以叫做啊认为它是曲布坦的药物，还有叫什么什么吉泮啊，现在它都是用作偏头痛的治疗。
3: 嗯，好，这个是有那些针对性的用药啊，但是这个大家也要遵医嘱。
4: 对对对，它的各自的适应症也不一样啊，并不是说我一有这种症状的患者用完就都有用啊，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来用药。
3: 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急性期的治疗还有偏头痛如何用药哈，可能还有一方面是大家更为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偏头痛到底能预防吗？怎么来预防呢？
4: 嗯，偏头痛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什么时候需要预防啊，有几种情况啊，大家捋一捋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符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经常的头痛啊，一个月头痛发作两次以上啊，每次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学习。第二个呢，就是我用以前的药啊不怎么管用了，或者说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60多岁的这位老年患者，
3: 嗯，
4: 胃溃疡穿孔然后手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良反应啊，如果说我耐受不了这种药物的这种副作用了，那我也要启动这个预防用药。第三个就是常年口服这种刚才咱们说布洛芬等等这一类的药物，越吃药头越痛，就叫药物过度依赖，药物过量性头痛啊，这是专门有这么一类头痛的啊，这个时候也是要启动我们所说的这个偏头痛的预防。
3: 嗯，
4: 还有就是头痛发作的比较特殊啊，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伴随症状，什么视觉的先兆啊，嗅觉的先兆啊，什么伴有恶心呕吐怕光怕声音等等，还有一些偏头痛的病人呢，他会这种类型比较特殊，它会引发这种脑梗的这种症状，
3: 嗯
4: 啊，这种比较危险啊，也建议这种有这种伴随症状的患者要启动这种预防性的治疗。
3: 嗯
4: 啊，
3: 预防性的治疗它也是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吧。
4: 对，预防性治疗的目的，首先说它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频率，减轻头痛的程度，缩短它的发作时间。预防性的治疗也有一些，包括一些抗抑郁药抗癫痫药啊，有一些它都可以预防这种偏头痛的发作。
3: 嗯，
4: 还有一些钙离子拮抗剂，比如说叫什么什么地平类的药。还有就是现在一种新药叫什么吉泮类的药，这个药既可以用作急性期的治疗，也可以用作这个预防期的治疗。
3: 哎，所以我们这个是可防可控的啊。
4: 对，
3: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偏头痛的一些用药和治疗，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些特殊人群啊。刚才我们关注了高血压的人群，我们再来说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有些朋友跟我们留言过啊，说会后脑勺疼，这个情况和血压控制不好有关系吗？
4: 对，高血压的患者呢，如果说频发头痛，我们建议大家啊勤测血压啊，是不是这些天的血压有波动啊，如果说血压平稳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头痛，那么高血压的患者也可以得偏头痛，也可以得紧张性头痛啊，就是首先要排除它是跟它的血压波动相关的这种头痛，
3: 可以先试一试血压降下去之后是否还会头痛。
4: 对，
3: 如果说还是痛，那可能不是我们这高血压引起的了。这是一个排查自己的一个好办法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高血压患者。还有的朋友啊留言说，孩子10岁偶尔会说前额痛，小朋友也会得偏头痛吗？

0: 对
1: 啊，嗯，还有就是家长对这个情况的一个关注度，
0: 嗯，
1: 另外就是医生对这个诊断的一个就是这个思路啊，
0: 嗯嗯，
1: 都有关系。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青少年儿童的偏头痛，它的诊断率并不很高啊，所以说如果说家里孩子有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孩子像咱们前面说的这种诱发因素是不是有啊，啊，近期是不是学习压力大呀，或者睡不好觉啊，或者身体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啊，有没有这些原因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先排除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啊，所以说儿童诊断偏头痛难在哪儿呢，就是刚才一系列这些原因导致这种小朋友被诊断的这个比率还是偏低的。
0: 嗯，其实像之前也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关于青少年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就会经常性的肚子痛啊，这个不是说装的，我肚子痛不想去学校，我确实因为考试之前我一紧张肚子就会痛。
1: 对，
0: 那这个头痛是不是也会因为这种紧张因素导致呢？
1: 可以、
0: 嗯，
1: 这个压力大或小朋友吧，一般就是学习压力大，或者说受什么批评等等，他心里的这种状态的原因，确实可以引起来头痛啊。那么肚子疼也很常见，其实以前我也有过体会，一到大考的时候，哎呀，我肚子疼，确实不是装的啊，它就是这种神经的一种反应。
0: 嗯，像这样的情况也需要去治疗吗？
1: 对，如果说频发都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这种学习和这种生活了，那一定要去治疗。
0: 嗯。好，这个是我们关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头痛啊，如果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影响学习的状态下，也是需要去积极的进行一个治疗的。这个在这儿呢，也希望作为家长啊，对我们的孩子多一些这方面的关注啊，不要觉得小朋友年龄小他不会得偏头痛，那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只是我们这个排查的概率不是很高。
1: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儿童。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常的一些疾病。很多朋友啊说，我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头痛，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吧，这种感染引起的头痛需要去处理吗？
1: 如果说普通的感冒发烧，确实是大家都有过这个体会啊，感冒了发烧了啊，头疼这感觉好像很正常。如果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头痛越来越激烈啊，高烧不退啊，这种情况可能会诱发这种脑膜炎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特意去吃止疼药啊，以免掩盖了它的一个症状和我们一个诊断的一个时机。而如果说普通的感冒，我们对症用一些感冒药啊，感冒药其实它那个里边的成分也有一些这种
0: 治头痛的，
1: 对，叫解热镇痛药吧。啊，如果说能缓解，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说缓解不了，这个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早就诊啊。
0: 好，所以就是日常的感冒发烧，如果说您感冒和发烧的症状都退去以后，头痛也跟着消失了，这种情况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用药了。那假如说您这个症状其他症状没有了，那还是会头痛，这个时候就要去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原发性的头痛，或者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啊。
1: 是的。
0: 哎，今天节目中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头痛。可能对您来说，头痛这个词概念很大啊，我头痛了，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是这样的朋友，或者您有长期伴随着这种头痛的困扰，建议您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看啊，让专业的医生给到您建议。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刘主任留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以及出诊地点吧。
1: 好的，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的地址在我们东港路啊，裕华区的东港路89号，在东港路和翟英大街的交口，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好找的，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周二和周四，在我们门诊楼的2楼，我们神经诊区，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到时候来就诊。
0: 门诊楼的2楼神经内科啊，我们可以去找刘主任来具体的咨询。好，再次谢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
1: 好的，
0: 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

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

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都会有这首《秋天不回来》，秋风带走思念，年少时的爱与遗憾都写在旋律当中。秋风一程一程，往事一重一重，秋天可以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可以是真挚温暖的友情，可以是由此的乡愁，也可以是平凡人间的烟火故事。接下来今晚的这几首歌，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品读秋天百态。其实秋天不只有爱情，也有无比珍贵的友情。来听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是的，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彼此依靠陪伴，像夏天遇见秋天，当然当季节轮转，还有游子心底挥之不去的这份乡愁。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漂泊在外，落叶归根，是心底最深的期盼。在离别的路口，难免会难言不舍。来听听孙露的这首《离别的秋天》。

染黄了树枝，风撕碎了树叶，映照你我的人生，有无奈，也有对美好的向往。秋天不全是伤感，也有怦然心动的童话。来听听张杰《秋天的童话》。

轻快的节奏讲述秋天里的一份甜蜜爱恋，把目光收回到北京城，红墙银杏，落日斜阳，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想想看，银杏铺满小路，黄昏浸染街巷，这是属于北京秋天独有的人间烟火。当然秋天也是丰收感恩的时节，所以继续苏打绿会给我们唱一下这首《十岁》。

这里，我们的秋日老歌专题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聆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有相思离愁，有田园诗意，有友情乡愁，也有人间烟火。就在这样的一个秋日时分和你分享，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相约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孤城，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继续来给您说明朝奇案这个系列。话说那是明代嘉靖朝的末期，福建崇安县九都二徒的财主叫叶玉办喜事儿。说九都二徒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都啊，这是明代基层地方的一个行政的区划，类似于现在的乡或者是镇。九都呢，也就是九都乡、九都镇，而这个二徒呢，就是二徒村。这村里边有一老财主叫叶玉，他们家这个喜事办的特别的风光。除了有钱之外啊，还有一个呀比较新奇，您就瞧吧，披红挂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声笑语。这迎亲的花轿在吹鼓手的引领之下，把这个新郎官啊就给迎回来了。有朋友说，老郭你这个嘴发瓢了吧，这花轿里边得坐的是新娘子啊。我这还真没说错啊，他是这么回事。这个老财主叶玉，他呀没儿子，他的正房夫人张氏只给他生了一个闺女，名字叫玉兰。人叶财主他们家家资巨万，占着房躺着地，这家里边没有子嗣，当然是不愿意让这个独生女啊远嫁他乡的，所以就采取了招赘女婿的方法，把这个当地的男子叫尤吉给招为上门姑爷了。招赘女婿就犹如娶妻，所以说叶财主他们家呢大办喜事，用这个花轿把女婿尤吉给迎到家中了。叶玉夫妇因为没有儿子，对待这个姑爷，就是对待这个女婿尤吉啊，那就视如亲生，把他当成儿子一般。后来这个玉兰呢生了俩儿子，一个姓叶，继承的是叶家的血脉，就是你们这个老财主老叶家后继有人了。虽然说按照辈分来讲这是一个外孙子，但是没关系啊，这孩子随老爷的姓了，姓叶。另外一个小孩呢就随了这个上门女婿的姓了，就姓尤。应该说这个事儿到这儿啊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叶财主叶玉可以自我安慰说，你看我们家香火没有断，我这万贯家财传给谁呢？传给我闺女，还有传给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了，本来就是挺团圆的一个结局吧，但是却发生变故了。
3: 家财万贯招赘女婿，本想养老醇厚，一家其乐融融，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上门女婿本已到手的继承权作废了？老财主究竟有何妙算，利用遗嘱改换继承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遗嘱暗藏玄机。
2: 话说叶玉六十大寿那年大办寿宴，光酒席啊就摆了50多桌，这还都是亲朋好友。至于外边那直接呀、流水席，甭管你是做买的做卖的，还是沿街乞讨的，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街坊邻居，您就来吧。到这以后不用上席礼，直接呀、就可以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您就吃，吃完就走，桌上饭菜吃光了没关系再补上，这叫流水席。这个老财主叶玉看到自个儿的姑爷挺孝顺，他生的儿子又随自个儿姓了叶，哎呀美得慌啊，于是就多喝了几杯。等到晚上宾朋好友也都走了，叶玉呢来到后宅，哎呦，这时候酒劲就上来了。这时候身边谁照顾他呢？家里边的一个使唤婢女，也就是使唤丫头。这个婢女的名字呢叫月梅，自幼啊就卖到他们家了，现如今已经是29芳龄了，也就是18岁啊。这个叶的财主喝了一些茶水，醉眼朦胧的，影影绰绰的，可就瞧见这个月梅了。这个婢女是家里边的奴仆，不敢忤逆主人的意志，只能是你为所欲为吧。 这事儿你说也赶巧了，没过几个月呀，这个月梅的肚子就逐渐大起来了，怀孕了。这财主叶玉一瞧这事儿瞒呢是瞒不住的，但是呢也挺高兴。那万一说这个月梅给我生一儿子，生一大胖小子，这可是我们家真正的后继有人了。于是呢他就找到他妻子张氏，你看我六十大寿那天呢，我办了一件特别后悔的事儿。现在呀，咱们家这使唤丫头月梅已经是身怀六甲。张氏一听，你这臭不要脸的老不正经的啊，你都六十了还有这闲心呢。可是木已成舟，月梅已然怀孕，还能怎么办呢？张氏做主把这个月梅呀、给这个自个儿的老公就给纳了小妾了。最后啊，这月梅还真就给他生了一儿子，取名叫自方，也就是这孩子叫叶自方。叶玉老来得子，六十一了，哎呦，抱着这大胖小子直叫爹呀。满月的时候大排筵宴，宾朋满座，贺礼盈门，这老头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可是这时候有人就不高兴了，他那个上门女婿尤吉，本来呀、自个儿是被招赘上门的，眼见着老叶家万贯家财将来肯定是自个儿的，因为这老两口一死，这所有东西那舍我其谁呀。可万没成想，自个儿这个老岳父啊，六十一岁，人有亲生的儿子了，那将来这些财产是否是自己的可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心里边恨得慌啊，牙根都痒痒啊。叶玉在六十四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就卧床不起了，用现在话来说呀，瘫痪了。他也知道自个儿是不久于人世了，可是自个儿这个小儿子，也就是唯一的这个儿子叶自方才四岁呀。这四岁的孩子将来靠谁呢？靠我老伴儿，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靠他姐姐他姐夫，他姐夫肯定是恨这孩子的，所以说很为这个年幼的儿子担心，把自个儿的正房夫人张氏叫到病床之前，说你看自方母子二人都年纪不大呢，我要是死了有你在，你可以当家，你可以撑腰，你可以替他们做主，可是在将来等你百年之后，谁能够替他们娘俩做主呢？我将来呀、死不瞑目啊。这位张夫人也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发愁的事儿啊，也是我正在发愁的，自古以来呢，女生外向，女婿再好那也是姑爷，那不是亲儿子，更何况叶自方，你别看他只是四岁啊，这是你老叶家的血脉，祖宗的烟火呢得靠他来延续，而不是靠那姑爷，所以呀、你得琢磨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免得将来呢他们反目成仇。老财主叶玉长叹一声，说这事儿啊，我本来打算是从长计议的，再过个十几年孩子长大成人了，到时候我把咱家这个财产呢二一天作五，让我这个亲儿子叶自方还有咱们家那个姑爷尤吉呢一人一半，到时候写下文书接放地保还有咱们这个保长甲长什么的，给咱们呢在这个契约上啊签字画押，这事儿也就行了。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不给我时间呢，咱家的儿子自方才四岁呢，我这么一抻腿一闭眼呢，将来他姐夫肯定啊不想把这个财产给他一分一毫，所以说我只能是想这么一个计策了。什么计策呢？你这么着啊，明天呢把咱们这个街坊邻居啊，就是那个王正月还有秦涛，把这二位给请过来，我要当着他们的面呢写一个契约，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女婿掌管，小孩自方不让他得到一分一毫，然后呢我这里边啊暗设一计，等到自方长大以后，这个财产呢又能回到他的手里边，最起码呢我让咱们家这个小孩自方啊能够顺利的长大成人，不被这个姑爷所陷害。张氏一听，呵，老爷您还有这种计策，那行吧，这事儿我去操办吧，你睡会儿吧。第二天一大早，这张氏呢就置办了酒席，把多年的邻居王正月和秦涛请到家中了，把这个立契约的事儿呢给讲明白，说请你们二位过来啊， 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二人呢，给我们做保人，将来做证人。你们都是我们的老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俩人一看人家老叶家两口说的这么诚恳，就信誓旦旦的就说了，你二老放心啊，只要我们兄弟二人呢还活在世上一天，绝对把这事儿给您秉公了，也绝对不会让自方这孩子受到任何委屈。于是老财主叶玉呢强行起床，把女儿玉兰、女婿尤吉、小妾月梅，还有这个四岁的孩子叶自方也都抱过来了，宣布说今儿啊我要立遗嘱了。尤吉一听不乐意了，说岳父大人，您何出此言呢？一家人过得好好的，您这身体呢也挺硬朗的，为什么要分家呢？是不是我这儿哪儿办的不好，得罪您了呢？其实这当姑爷的他心里面知道，坏了，我这个老岳父啊想趁着自个儿还清醒把这个家产分走一大部分给他亲儿子，肯定是这么回事。而叶玉这时候说了，说尤吉啊，你不要瞎琢磨啊，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更何况我这儿呢自有公平，来，这个遗嘱啊我都已经写好了，请咱们这个街坊邻居借笔的王正月还有你秦叔，让他们呢朗读一遍，你们呢也听听我这个意见。我这个遗嘱，好，这个遗嘱里边怎么写的呢？里边写的特别清楚，特别明白，说崇安县九都二徒叶玉，只因六十以前无子，正妻张氏只有一女玉兰，招赘同都的尤吉为女婿，生则侍奉，死则殡葬，事至六十岁娶妾月梅，特产一子自方为传代之血，此仅可与继续，而不得与我出嫁之女招赘之婿并论。就说我这个小儿子跟我那个姑爷跟我那个女婿不能够相提并论。今有代传之田400顷，瓦房57间，金子300两，银子1300两，各种家财都交付给女婿前去经管，外人不得征战，不得所有。我的幼子叶自方出世即迟，不得以子道续道并论，所有家财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系遵前约为照。就说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这个姑爷了，都给我女儿了，我这小儿子什么也没得到。遗嘱就宣读完了，尤吉一听眼睛就亮了，呵，我这老丈人太够意思了，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怎么就这么青睐我呢？您儿子一点不要吗？呵，邻居这儿签字画押，这是做证人的，做保人的，这个遗嘱啊交给谁了呢？交给这个上门女婿了。尤吉这儿倍儿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既然备下酒席了，频频的给敬酒。到了第二天，叶玉呢把这个女儿玉兰还有把姑爷尤吉叫到病床之前，说我这个病啊我自个儿知道，我呀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以后你们二人要勤俭持家，不要干那些败家的事儿，什么吃喝嫖赌什么的都不允许有，还有啊你们要好好的孝顺你们的母亲，千万不要冷落了她。至于说你们那个小母，也就是我那个小妾月梅，如今呢她还年轻呢，我死之后她愿意替我守着，你们就好好的看管她，如果说人不愿意守着，人愿意改嫁，随她去也就是了，不要拦着。还有你们那个弟弟自方，现在呀才4岁还年幼呢啊，你们就负责让他好好的给我念书，长大以后啊让他自己出去自立门户，其他的就不用管了，不用给他任何的家财。尤吉一听赶紧就说，说岳父大人，您何出此言呢？小婿我是上门女婿，叶家之事理应承担，绝对不会让我弟弟自方白受苦的，您等他长大成人了，我把这个家财呢分他一半，帮助他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毕竟他才是你们老叶家的香火呢。叶玉就说，说家财的事儿你不用说了，听我的就行了，不用给他。现在呀我手里边呢有私房钱50两银子，贤婿你呀拿30两，留下20两呢给月梅母子，
4: 他们也得过日子嘛。尤其一听心里讲话了，您把成千上万两的家产都给了我了，现在五十两银子还让我分什么呀？全给月梅他们母子俩人吧。其实叶玉拿这五十两呢，是想试探一下这个姑爷是不是特别贪心，现在一见这个女婿啊也挺好，于是就放心了。没过几天，一口气没倒上来，撒手西去，一命呜呼了。这上门女婿尤吉呢，感恩于老丈人对自个儿的厚爱，所以说哭之极哀，大办丧事，披麻戴孝打着幡，就好像自个儿亲父亲去世一样。玉兰这儿也感谢父亲之恩，后来对待这个月梅母子呢也是特别好的。这夫妇俩人啊，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说将来这个自方会不会把我们财产都给夺走啊，现在父亲立下遗嘱了，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这小孩，全给了这个夫妻俩人了，所以说没什么好嫉妒的，一家人呢非常和睦。张氏一瞧，甭管是女婿啊还是这个女儿啊，哎，俩人啊真的是对这个小孩也特别好，对自己也特别好，他这儿啊也特别高兴，一家人和和睦睦，没出现什么纷争。慢慢的，自方呢也是上学读书了，长大成人了。可是这种和睦的局面呢可就慢慢的有了裂痕了。家庭啊虽然很和睦，但是外人啊总有挑拨的。比方说吧，自方在学校读书，难免跟同学交往，同学们就说他，说你就靠你姐夫讨饭吃，偌大一份家产你也管不了，全给了外姓人了。这小孩自方也不懂啊，回家就问他母亲，说这个不是老叶家的财产吗？为什么给了我姐夫，给了姓尤的，不给我姓叶的？他母亲就说，说你的嫡母你大妈张氏说了，你爹死的时候啊替你计算了很多事儿，你不要着急。自方一听，行吧，那我就等着吧，等我长大了再说吧。一转眼到了万历四年了，这时候自方已经是15岁了，他的嫡长母张氏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节啊，你别看这个自方呢是小妾生的，但是这也是孝子，他应该是亲自打幡送葬。可是他姐夫尤吉呢说，行了啊，你好好读书吧，你才15岁，你懂什么呀，这事儿啊还是交给我吧。这时候自方可就不干了，跟他姐姐跟他姐夫就闹起来了。他姐就说，说自方你还是个小孩呢啊，你就好好读书就行了，现在送葬啊打幡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可要知道啊，这姐儿俩是同父异母的关系。自方这可就不干了，说七分大小子无嫡庶，我这个大妈虽然不是我的生母，但是却是我的嫡长母，她去世了，这个丧事理应由我来治丧，怎么就没我的事儿呢？这是谁们家的事儿？这是老叶家的事儿，这家里边谁姓叶？我姓叶。玉兰说，你闭嘴，死的是谁娘啊？是我亲娘，你甭多管闲事儿啊，你打什么幡啊你呀、啊、你找打。这自方这时候可就不干了，说你闭嘴，你是嫁出去的人，你是老尤家的人，你不要管我们叶家的事儿。他姐一听，气死我了啊，你什么身份呢？你是丫头生的，就是小老婆生的，说你骨头硬起来了，你小心点啊，要不然我把你还有你娘都逐出家门。当姐夫的一瞧，哎呀，这姐俩别闹了，于是上前相劝，当然呢得向着自个儿的媳妇了，说自方不得无礼啊，你父亲死了以后你不也是没打幡吗？我打的吗？现如今呢，看在先人的份上，我们不跟你计较，否则的话把你母子二人一顿乱打赶出门去，你不得在外边冻饿而死啊。这一下自方这儿可就不干了，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已经能够支撑门户了，于是不跟他姐跟他姐夫争吵了，直接到了县衙呈上诉状。诉状里边说，说我的嫡长母张氏前天去世了，我姐夫尤吉不允许让我承办丧事，并且霸占了我们老叶家的财产，把我呢要驱逐出门，这是鸠占鹊巢。现如今我们家田产呢、大宅子啊都被我姐夫霸占，我是孤寡遭冤，身为叶玉的亲生的儿子， 不能够到祠堂祭祀，这相当于是夜性绝嗣，恳请县的老爷做主严惩游疾，以度萧峰。这县的老爷接了状纸以后说，这么着吧，把他姐夫叫上堂来，让他们二人在堂前对峙。尤坦这儿直接被带到堂前了，到这一听啊，我这小舅子把我给告了。大老爷您别听他的啊，我呢是上门姑爷，我岳父去世之前呢把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了，找了保人签了字画了押了，除此之外呢，我那个岳父拿出500两银子让他呀自立门户，想不到这孩子母子二人呢把这钱都给花了，花完之后呢到我这儿来争财产了，还虚写状词到县控告，恳请县的老爷明察秋毫，辨别伪情，严惩刁徒。这魏知县一瞧，哎呀，原来是一个女婿跟这家的这个儿子争夺遗产，你们各自出具证据吧。游吉这儿可就把这个叶玉的遗嘱给拿出来了，说我岳父临死之前呢把家产都分拨完毕了，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呢？这个事儿啊，告诉您说，是因为我岳父60那年他的小妾怀孕了，他觉得这孩子跟自个儿啊没什么关系，来路不正，把这个田产、房屋、家舍、骡马全都给了我了，我才是上门姑爷吗？我儿子还随了他们家姓呢，姓叶了吗？给了这个自方500两银子也算是折合财产了，财产一共也没多少，大老爷您得替我们做主啊。当时这个知县呢姓魏，拿过遗嘱一瞧，可不是吗，这东西都给了姑爷，人写的清清楚楚，不给小儿子，上边呢还有这个保人，也就是那两位邻居啊，传左邻右舍，传这个中间人。不多时衙役回来了，按理说应该把那个做保的王正月和秦涛给带到堂前吧，可是没带来，为什么呢？带不来了，这俩人也去世了，把俩人的儿子给带到堂前了。这俩人的儿子就说，你看我们父亲活着的时候啊跟我们说过，说老叶家那些财产叶老头呢都给了他姑爷了，到时候不给小儿子，还让俩人签了字画了押了。这知县说，来你们看看，是你们父亲的笔迹吗？俩人过去一瞧，那是的呢，这签的字是我们父亲的。于是这个知县勃然大怒，好你个叶自方啊，你父亲已经把尽数家产都给了你姐夫了，跟你毫无相干，你竟敢还来纠缠，如果再来纠缠定要把你重责。叶自方这儿没办法，哭哭啼啼的回到家里边了。回到家一瞧，得没家了，什么意思呢？他姐姐还有他姐夫把他赶出来了，他母亲那个月梅呀也被逐出家门了。月梅就安慰他儿子说，孩儿啊，你血气方刚，没想到如何告状呢就去了，所以说被对方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让人家占了先手了。你父亲临死

0: 在之前呢，曾经就跟我说过，说这些家产呢会给你的。那份遗嘱呢，里边是暗含玄机的。既然县里边告不下来，你到府中，本府的推官叫郭子章，这位郭大人呢断案如神，你到他那儿去告状，或许呢可以还咱们母子一个公账。于是这个叶子方啊，就到了建宁府，就找到郭推官了，把状纸呈递上去。郭推官接到诉状，一看那个前因后果，说这么着吧，把游击还有把这个一干的证人都给我带过来。这么一审呢，跟之前那个县官审的也差不太多，只不过这个郭推官呢，把这个遗嘱反复的看了几遍，扑哧就笑了，说你的这个父亲，你的那个老岳父，这个叶玉啊，还真有两下子。遗嘱里边啊，其实是把全部财产呢给了他亲生儿子了。你们且听来，我给你们念念。说罢呀，就朗读起来了。前边意思大概相同，就说我之前呢没有儿子，招赘了一个上门女婿，结果我60岁那年呢，我跟这个小妾月梅生了一个儿子，叫叶子方。后边再一念，就念成什么了呢？已拨家产，续自收职，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系遵前约为照。你看，这就是古代文言文呢，它没有句逗，就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这就会导致啊，同样一句话，因为这个断句的不同呢，意思完全就不一样了。咱们曾经听那个相声是吧，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是疑问句，这下雨天这是一个留下客人住下的这个时间啊，你留我不留啊。还可以改成什么呢？叫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老天爷说留是吧，但是我做主我不留。还可以断句成什么呢？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你反正是只要稍微断句一改变，这个意思就完全变了。
1: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借石屋租与恩人黄老师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那就好了，这写明了不交租也行，何况人家又交了租，你怎么能收房子呢？
2: 请大人再念一遍。
1: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街食物租与恩人黄老师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本人儿孙不得有违。
2: 大人可以判案了吗？
0: 老头儿这个遗嘱里边啊也是这么说的，尤其是最后一句啊，已拨家财，续自收职，全与幼子无干。你再一改呢，已拨家财，续自收职，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你把这个无干呢放在前边放在后边，意思就两岔了。郭推官就说了，你看这个财产呢，人家是想全给儿子，也害怕你这个当姑爷的当上门女婿的坑他儿子，才留下这样的遗嘱。你还自以为是呢，你被人招赘之人怎么能够霸占他人的产业以及金银财宝呢？招赘你的时候他没有儿子，这产业全是你的，人后来有了亲生儿子了，你呀就别想了。一番话说的这个游击啊是面红耳赤。到这儿啊，这个郭推官呢也说了，说叶子方，你打小的时候你姐姐你姐夫多年的照顾对你是有恩情的，看在你父亲嫡母的面上，判定啊把你们家家产呢分为10份，30%给你的姐姐和姐夫，70%归还于你，可以成全你们姐弟骨肉亲情，又可以使你们的父亲呢在天之灵得以安慰，你看如何呀？这个叶自芳已经被姐姐逐出家门了，饭都吃不上了，一听说怎么着70%又给我了，我当然同意了。于是乎这个案子可就判完了。你看这个判决啊，很有人情味，很温暖，没有破坏家庭和睦，把这个财产呢三七开。为什么70%给了叶自芳呢？因为在这个封建时代啊，当儿子的继承权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又有30%呢给了这个女儿和女婿了。自此以后这一家啊和好如初，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足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桩明代奇案，它跟乞丐呢有着很大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起案子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地点呢是当时福建建宁府的建瓯县，也就是现在的建瓯市。这个建瓯县城东边啊有一个关帝庙，结果有这么一天呢，突然出现了一具死尸。看庙的也就是庙祝一瞧，哎呦，这个死者衣衫褴褛，手里边呢拿着一根打狗棒，身前边还有一个破碗，这不用说了啊，这应该是一乞丐。庙里边死人了，庙祝肯定害怕承担责任呢，怎么办呢？把当地的这个约正，什么就类似于保长、甲长，哎，这类的官员，叫张善，还有附近的左邻右舍什么的，全给叫过来了。你们来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呀？这事跟我没关系。众人就商量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得报官呢，人命关天的事儿啊！”忽然呢，有这么一个乞丐就闯进来了，伏在死尸之上，就纵声大哭，一边就指着众人：“谁把我的好弟弟给残害致死啊？你们看看，给打成什么样了？死在你们的手下！我得找出真凶，给我弟弟报仇！你们都跟我见官去！”这个约正张善呢，是这个地界的负责人，一见有人来认领尸体了，就提出来：“行吧，咱们就报官吧。”当时呢，有很多人就提出来：“别报官了。”包括这个看庙的庙祝也说：“咱们最好是能够跟这个乞丐跟他私了了得了，反正人死不能复生了，这个乞丐无外乎要俩钱儿呗，咱就给他俩钱儿呗。你要真的报到官府，咱们这些人一是嫌疑人，二是证人，你知道什么时候这案子能破呀？破不了的话，全给扔到大牢里边去了。”这乞丐一瞧，众人打这种主意是吧？对，我要钱，否则的话你们就给我弟弟偿命。众人见状就提出来：“行吧，咱们就掏钱吧，凑些钱把死者掩埋，再给这个乞丐呢一些抚恤，这事儿就结了。”张善是这个府的约正，也算是一个基层组织的小头目，为人忠厚老实，乐善好施，被人称作叫忠厚的长者。一瞧这个左邻右坊的都是怕事儿，他自己呢也不愿意惊动官府，自己主动拿出了5钱银子，就是半两银子，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又花了200文的铜钱，雇人把这个死尸啊放到棺材里边，送到城外异地给安葬了。左邻右舍的，你出上100钱，我这儿给200钱，最终是凑了2两3钱的银子。从这个凑的银子数来瞧，你也知道啊，当时这个人可是真不少的。这个乞丐呢，拿着2两3钱的银子，这事儿就算暂时过去了。这些人呢，以为是息事宁人了，却没成想，真正的无穷无尽的烦恼可在后边等着呢。
2: 关帝庙的乞丐死因不明，乞丐究竟是谁？为何惨死？地方百姓花钱安抚乞丐的哥哥，买平安不报官府，本应息事宁人，为何还会惊动官府审理案件？

0: 两地府衙审理的结果又是如何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乞丐的阴谋。
1: 咱们书中暗表，这个乞丐啊，名叫刁自强，是这个县的一个丐头。之前节目当中啊，其实给您说过，明朝呢是有丐户的户籍的，各个府各个县都设有丐头，以管理本府县的乞丐。这丐头啊，不在官府的正式编制之内，但是呢，他承担着官府的管理职能。丐头约束乞丐，不要任意的胡作非为，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起到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成为官府的眼线。明代的很多监察官员呢，经常是利用丐头打探地方官的违法行为，对其进行弹劾，被称之为叫窝访。咱们不说这窝访，说这丐头。丐头，这是乞丐的头，拥有着很大的权力。《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他不就是丐头吗？丐帮帮主。
2: 还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3: 报告帮主。刚刚接到消息，说郑州的分舵舵主突然间中风暴毙，那边群龙无首，请帮主来做决定。
2: 冯长老，
4: 帮主，
2: 这件事我想有劳您去一趟了。你暂时先接替这个职位，一直到选出新的帮主为止。
4: 帮主，
2: 事不宜迟。
1: 咱们再来说那个武状元苏乞儿里边，周星驰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不也是成了丐头了吗？
5: 现在开始，你就是丐帮帮主。这一本是降龙十八掌的秘籍，还有大邯郸交给你，希望你以后好好领导丐帮。
1: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丐头啊，不是掌管着全国的这个乞丐，毕竟这个丐帮帮主呢，只在武侠小说里边有。这个丐头啊，就是一个地方的乞丐的头目，人家本身呢也拥有着很大的势力。本地的乞丐四处去要饭，必须啊每个月给这个丐头呢月钱。如果遇到雨雪天气，乞丐们不能够出去要饭了，丐头负责要提供粥饭。丐头在乞丐当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这些乞丐们服侍他呢，就跟服侍主子一般。这丐头名义上是乞丐，实际上特别有钱，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些钱呢放高利贷呀，经营地下赌场啊，开设妓院，经商盈利。咱不敢说这么一个丐头富可敌国，但是比一个县里边普通的小财主那个财产呢，只多不少。那么又有钱，手底下又管着这么多人，有的丐头他可就胡作非为了，为非作歹了，用卑劣的手段呢继续谋取钱财。咱们说这个刁自强就是这种货色的人。他这一瞧，哦，我到这个庙里边一闹，甭管是庙祝啊，还是这个张善呢，包括这些街坊四邻，马上就给了我十两多银子。那这帮人呢，那就是软弱可欺的，逮着蛤蟆我得攥出蛋炒饭呢。于是三天两头的呢，就到庙里边，有的时候啊找庙祝，有的时候呢找张善，就开始讹诈了。哎呀，我弟弟死得惨呐，天天给我托梦啊，我活不了了。张善这也知道对方是借助这个找自个儿要钱的，刚开始呢给上一二百文，后来一瞧，这怎么是没完没了呢？这也知道了对方是一个无赖，所以说打这儿就不给了。刁自强一瞧，怎么着，翅膀硬了，还敢拒绝我了？不给钱的话，你们可过不了踏实的日子啊。张善说，你怎么那么没脸呢？啊，之前是见你可怜，这才众人筹钱安葬了你的弟弟，对于他人的施舍你这不但不感恩，反而借机的勒索敲诈。你呀也甭吓唬我了，我们没什么可怕的，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鬼叫门，你爱咋地咋地去吧。刁自强这儿冷笑一声，好好好，你们都给我等着。过了两个多月，当地的知县派来了差役，不由分说的把这个张善，包括那个庙祝，也包括这个当时在场的所有邻居，都给上了锁了。理由是什么呢？有人呢把你们告了，我们县的老爷说了啊，你们都是杀人嫌疑犯，所以说呢得到大堂之上，跟我们走吧。张善这儿赶紧就拿出了一些钱给这些差役们，说我们跟你们去。

0: 但是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啊？差役们说，上了堂你们就知道了。但是呢，这些差役拿人钱财得替人消灾，是吧？你拿了人钱了，你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说本来呢，这是一个谋杀案，就是人命官司，你们这些女子们妇女们也得上堂。但是啊，看在你们挺老实的份儿啊，这么着女的就不用去了，你们所有成年男子都跟我上大堂吧，有事儿跟县的老爷说去。
1: 带回衙门去，哎，走，快点，快点，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这群人呼呼啦啦的就要被带走，有那个聪明的就花钱呢找到了县衙的刑房书吏，这才知道这些人是被那个盖头刁自强给控告了。这边也不示弱，赶紧补写了状纸，就说这个刁自强啊，他是一个无赖，经常的讹诈我们，人命官司跟我们没关系。建瓯县的知县一瞧，嚯，双方互告，刁自强告这个张善呢图财害命，张善这反控刁自强呢无赖讹诈。行了，开堂审理吧，毕竟这是人命官司。一上堂，刁自强那儿就忍不住了，大老爷给我们做主吧，我的弟弟叫刁自贵，他到我们这儿了，来寻亲找着我了，因为路上呢盘缠丢了，所以流落乞讨。到了张善他们家门口，哎呦，这张善不但不给钱，竟然是纵容家奴把我弟弟打成重伤，我弟弟爬到关帝庙死在当场了。张善这带领着恶党，然后把我弟弟呢扛到城外准备掩埋，还说什么善意的施舍，小人我不服啊，我找他理论。他自知理屈呢，给了我10两多的银子。我一想，我弟弟死于非命，埋骨荒郊，我身为当兄长的，钱都是次要的，我得还他一个正义，让他死而瞑目啊。这建瓯的知县扭过脸来就问这个张善，这刁自强所说的是否属实啊？张善这高呼冤枉啊，大老爷，小的乃是本地的约正，有管理一地安抚地方的职责，我从来没有说杀人害命。此前呢，我所管境内有这么一座关帝庙，庙前呢死了一乞丐，我跟我的左邻右舍是发了善心了，又是给他买棺材，又是啊把他安葬在城外。不料本县的乞丐刁自强，他自称呢是死者的哥哥，还讹诈我们，我们一想挺可怜的，就给他凑了10两银子。没想到这小子欲壑难填，时常来我这讹诈，如若不给他就来告官，你看现在来告刁状了。这县太爷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断是非，怎么办呢？得靠证据。到城外呢，先是开棺验尸，一检验尸体，这尸身上边有多处的伤痕，都是棍棒殴打所致，致命伤呢是三根肋条骨折损了，然后插到内脏里边了，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说最后殒命了。一瞧，这就是群殴造成的，人这个刁自强所告的对呀，因此断定张善还有你的左邻右舍还有你的家奴是你们呢把这个乞丐群殴致死的。这么着，张善你是首犯啊，给你判一个绞监后，其余人等呢判决杖100，但是人太多了，打个折吧，给你们杖责40。县的老爷裁决完毕之后，把这个张善呢关进了监狱，然后行文上司等候核准，一旦核准之后绞监后，那就要实行绞刑了。其余几十个人无缘无故挨了40板子，哎呦，这屁股蛋子打开花了，人这么多，每个人挨40板子，把这些衙役们都累坏了。这些挨板子的人呢是又哭又骂呀，狗官呐，你眼瞎了。大家伙回到家里边一说，整个村里边全炸了，因为大家伙呢对张善的为人是非常清楚的，张善地方的约正，为人忠厚朴实善良，广结善缘，深得民心，现在遭遇如此的横祸，民众们就肯定很愤怒了。而各家各户的这个户主，就是成年男子，又被县的老爷给凿了40棍子，这屁股打得血肉纷飞的，这老百姓可就不干了，联名写了书状， 你县里边这么黑是吧，我们往上告，告到建宁府。到建宁府那就控告了，说张善从来就没有打死乞丐，我们无辜者受到杖刑，已经是飞来横祸了，他被判了一个绞监后，这是天大的冤枉，六月飞雪的冤枉，恳请知府大老爷严查。我们呢全是联名作保，如果这个乞丐真的是被张善所伤啊，是被张善打死的，我们500名民众愿意替张善抵罪，我们跟他一块死。我们说这个建宁府，这个府衙在哪儿呢？就在建瓯县这办公，也就是府县同城。知府一瞧，嚯，民众们聚到一块儿了，这些人们都是义愤填膺，不改判决誓不罢休，都是这种气势的。身为一府之官，肯定得秉公处理了。老百姓因此闹事儿，说这个官员的名气坏了，那倒是小事儿。如果是闹到省里边，闹到京城朝廷，自个儿身家性命啊，可能就堪忧了。于是就赶紧受理吧，委派了本府的副知府，也就是同知，叫董遂，来办理此案，而且吩咐董遂好好查啊，看看到底是民众们他们说的对呀，还是之前那个知县判的准呢？董遂这个人呢，地方志上记载的时候呢，给他有8个字的评价，叫智识以学，胆折蛟龙。这8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智慧和智识呢，可以观察到深密的蚁穴，深入地下；而他的胆识和胆量呢，可以使蛟龙蛰伏。足见啊，这个史书或者说地方志对他评价都是挺高的。这位董同知提讯了双方当事人，刁自强坚称我弟弟就是被张善打死的，他跟他那些恶奴还有那些街坊邻居们打死了我弟弟，这才肯出钱呢，给我弟弟呢掩埋尸体。他这个理由大致就是说，如果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我们家老头？如果不是你们给打死的，你们为什么给我10两多的银子？我这儿不是空口无凭，我有证人。他哪来的证人呢？他找来了好几10个乞丐。你想吧，他是盖头，那些乞丐们都顺着说，对，我们一块去要饭的，哎呀，就把他给打死了，我们差点挨打。张善则说，说我这儿啊都没见过什么乞丐，更别说打死乞丐了，我是出于善心，街坊邻居呢不愿意把这事儿啊闹到官府，所以说这才出资呢把这个无主尸体给掩埋了，结果遭到乞丐的讹诈。我们附近有500民众可以替我作证，双方的人证那可多了去了。你想吧，好几10乞丐，好几百的村民，双方就吵到一块儿了。这董同知也是难辨谁真谁假呀，于是呢把这双方也都关押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张善和这个刁自强呢都关起来了。之前也给您说过，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原告被告在审清楚问明白之前呢，他们蹲监狱啊，官府或者说这个监狱里边不给提供粮食，不给提供吃的，也不给提供衣服，所有的饭食用品全都由这个家属啊来送到监狱。董同知把原告被告关押之后，就嘱咐狱卒说，双方的亲朋好友家人来送饭都没问题，但是啊不允许乞丐来送饭，就是那个盖头那儿，他有良民来送饭这是可以的，他们家人也行，朋友也行，但是不允许是乞丐。接连5天，这个狱卒来禀报说，同知大人，每天给这个刁自强送饭的呀是家住在朝天门的，叫杨建。这杨建何许人也呀？他跟刁自强又是什么关系呢？董同知派出差役去打探，差役回来说，杨建呢是一家当铺的店主。哦，一个开当铺的跟这么一个乞丐头子，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很深的交情吗？有这么一天下午啊，董同知处理完了公务，换上了普通的服装，身着便装，可就到了杨建的当铺了，随身携带了1轴的书画。到这一瞧，嚯，这大当铺啊门脸很大，而且呢站的地段挺好。董同知进了当铺，把这个书画放进收当窗口，说我这是一幅名画，哪朝的呢？宋初的，价值文银500两，您就给我当500两就行啊。伙计一瞧， 这话我们也不懂啊，不行，当不了。董同志大怒，说你们是开当铺的，没写着说不能当字画啊，你不懂。

0: 找这个镇关西，你以为他真的是去买肉吗？你知道那肉多贵呀、啊、是吧？给我来十斤瘦的，一丁点肥的不要。哎，郑屠，你不要让别人切，我就让你给我切，切完了是吧？再给我来十斤肥的，一丁点瘦的不要。又切完了，给我来十斤脆骨，一丝肉不要，就是一丁点瘦的肥的我都不要。郑屠说，你这是来找事儿的吧？这才整明白吗？打吧，全打镇关西。
1: 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再要十斤肥的，不能见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2: 奴家，你不是耍笑我吗？
1: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0: 而今天这位董同志到这个当铺这儿也是来找茬的。我今天要用500两，我这个画啊值1000两呢，我没多当，你赶紧的给我写当票啊，我这是活当。说什么就得当在这儿，而且就要500两。哎呀，杨建这儿冷笑一声，眉毛一挑，说刚才我敬重你是个读书人，还夸了你两句，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呢。啊，你跟谁俩呢你啊？打了一声呼哨，呼啦啦涌进来了几十名的乞丐。这些乞丐们把这个董同志就团团围住了。你小子干嘛？你再不老实把你画给你撕了，滚。董同志这儿想走，但是人家不让走。什么意思呢？就这么走了，我们白来了。董同志掏了几百枚的铜钱，这才得以脱身。他回到府里边，心里边有点数了，立刻派出衙役把这个杨建带来听审。杨建在当铺里边忽然被抓了，什么个情况啊？谁把我告了？到那一瞧，啊，坐在大堂之上要审自个儿的这位同知大老爷，竟然是刚才要当书画的。这才知道坏了，我怎么得罪官府了？赶紧呐，磕头如捣蒜。董同知就跟他说，我跟你说的事儿啊，跟这个画没关系啊，你跟我说，你跟那个刁字墙跟那个盖头是什么关系啊？杨建说，大老爷，什么墙？光头墙。大老爷，您说那人我都不认识。不认识。这同知这就笑了，我去你那儿，你一打口哨招来了那么多乞丐，完了你说不认识盖头，你不认识是吧？打他。杨建说，等会儿大老爷，想起来了，认识，很熟。这赶紧就交代了，杨建这个当铺其实是刁字墙人家花钱开的，因为他是盖户，乞丐的户籍不好出头露面，官家也不允许他经商，他就让杨建出头，得了这个钱呢三七开，刁自强这儿盖头拿70%，这个杨建呢拿30%。那么如果说有人来这儿闹事儿，人家是盖头的当铺，这乞丐们就会冲进来把对方啊逞强的给打一顿。董同志说，现在这个刁自强呢在大牢里边关着呢，他说他弟弟被打死了，他弟弟你认识吗？杨建说，不对呀，他没有什么远亲近亲呢，他就有一个老母亲，也上了岁数了，哪来的弟弟呀？董同知这儿心里边就有数了，你回去吧。又过了几天，董同知提审这个刁子强，一看这哥们儿，嚯，走路啊都打颤了，进来的时候呢跟个驴皮眼似的，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为什么呀？饿的。他不允许这个乞丐给他送饭，那谁给他送饭呢？开当铺的杨建。杨建这儿又被这个同知大老爷呢给警告了，也不敢来送饭了。三四天了，水米没打牙呀，只把这个盖头给饿的俩眼冒金星。董同知就说了，你开的那个当铺的事儿我也知道了，你那个好朋友杨建也告诉我了，你压根就没有什么弟弟。现在啊，摆在你面前的有这么两条路。第一条路，你跪好了，你趴下干嘛呀？这边说，大老爷，实在没力气了，先给点吃的行吗？同知冲着衙役一使眼色，烙饼炖牛肉给端上来了。这个盖头啊，刁子强啊，眼泪跟哈喇子一块流下来的，刚想往上扑，被这衙役一脚给踹倒，跪好了。这同知就说了，说你现在老老实实的交代，我呢就先让你吃点东西，要不然呢可能你都没交代呢你就被饿死了，你信吗？饿不死你，我大刑伺候死你。这时候这个刁自健经不住食物的诱惑，人在这么饥饿的时候面前

0: 买的都牛肉，那什么不招啊，全招了。
1: 明天有两个东西在等着你，第一个呢是更多的刑具，还有一个呢就是红烧肉。
0: 那个死的乞丐啊，不是本地人，就是从外地来行乞的，因为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没有给这个刁自强交钱，自个儿就出去要饭去了。刁自强这儿找了一帮乞丐，就把他打了一顿，乞丐呀昏死过去，刁自强领着人呢扬长而去。后来这个乞丐呢躺了估计有得有一个时辰，慢慢的往前爬，爬到关帝庙那儿死了。庙祝发现死尸以后，约来了这个张善还有左邻右舍。本来呀你就报官就行了，这事儿就齐活了，但是呢谁也不愿意沾这个麻烦，不愿意跟官府打交道，怕惹上官司。因为那个时候呢，一旦你就不是犯罪嫌疑人吧，你哪怕是人证也得被拘押起来，谁也不愿意作证，于是想着私下了结，这种情况也是违法犯罪的啊。而这个盖头一瞧，这是一帮好欺负的人呢，这是我弟弟，你们给我钱，给了钱以后还得给，不停的讹诈，到最后啊还告官了，恶人先告状。案情到这儿可就全审明白了，董同志这儿就可以拟刑了，判罪了。盖头刁自强不但是带头打死人了，而且还诬告别人，已经不是绞刑了，而是斩立决。其他的这些这个乞丐们呢，有的呀被打板子，有的被流放。这起奇案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六位朋友今天的陪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每年到9月份都会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初中生顺利的毕业，踏入到高中的校园，开启自己的人生新阶段。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中考的过程当中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甚至是说初中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一进入高一，可能会出现成绩滑坡呀，或者是说心态崩溃呀，没有办法融入到新集体，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有疑惑，明明我初中学的还挺轻轻松松的，学习成绩一直也不错，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就会出现跟不上的情况呢？我们初中和高中到底有哪些看不见的鸿沟呢？另外大家到了高中开始开启了自己的住宿生活，还有自己进入到高中的这个学习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怎么样能够快速的适应平稳的过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物理教师、26级的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晓栋老师，来结合真实的学生案例还有权威的教育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落地的并且非常实用的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这个很实用的一些解决方法和适应方案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我们有很多家长反馈说孩子初中学的还不错，尤其是说数理化学的还不错，物理成绩也不错，比如说在初中阶段会经常考满分啊，或者是说还都挺高分的。但是到了高一新开学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这个一个学期一个月的学习之后，我们会进行这个月考的时候就会出现成绩明显的下滑，孩子会很受挫，家长也很焦虑很迷茫。就为什么孩子们在高一的这个新的学期新的阶段会出现这种成绩断崖式的滑坡，我们初高中的学科的知识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挺大的一些差异吗？
2: 这是所有新高一啊高一新生的一个头号的难题，也是教育公认的高一现象。首先用几组权威的数据跟这个物理学科的实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差距。根据教育中国科学院2023到2025年初高中衔接的数据调查显示，超过78%的这个中等考生啊，就是成绩比较好的，在高一上半学期他的成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41%的同学他的成绩属于大幅度的下滑。核心原因不是说孩子变笨了，或者突然之间变笨了，或者他不努力态度上有问题了，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说学习态度啊包括努力程度有问题了，是初高中这个体系存在本质的一个断层啊。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知识体量，它成了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知识的广度上来看的话，这个容量啊，这个高中阶段的大概是初中的3到5倍。很多学生跟家长误以为高中就是稍微知识稍微多一点或者题目难一些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行业的统一数据显示啊，高中单学年的知识总量基本上等同于初中3年的一个知识总和。因为我是这个物理老师对吧，根据我所教的这个物理学科为例，初中的物理只是宏观的研究表象，生活化的简单的现象，从力学、声学、光学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定性的认知。
1: 也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是吧？
2: 对。记住公式，甚至我们多做几套题，把这些题型掌握之后，他就能得分。所以说中考会有一大批学生，他的物理几乎都是满分。 但是高中呢，直接从表象深入到本质，从高一上半学期的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定律等等，短短两个月的知识的容量，包括逻辑的难度，它远超于初中两年物理所学的内容。
1: 嗯。
2: 第二个啊，就是，全科啊，就是因为我们高一分班之前，这个同学要学九科。
1: 嗯。
2: 啊，不光是物理这一个学科，你比如说英语，初中的核心词汇啊，我问过咨询过英语老师，大概在两千个单词左右，但是高中呢，直接提升了一倍，啊，是变成4000个单词。数学呢，由具体的计算转变成抽象的逻辑，知识点环环相扣，容错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2: 可能咱们初中生是吧，初中的同学每天花1到2个小时就能够把作业写完，甚至还有抽一部分时间可以复习，
1: 对
2: 啊，就能稳住自己的这个高分。但是呢，如果高中还沿用这种初中的算是比较低效的一个学习的模式的话，它根本不能覆盖全部的知识跟全部的科目。
1: 嗯，就很多同学到了高中会非常不适应，因为我们还在用初中的学习方式来学习，会发现比如说作业做不完，或者是说在复习的时候效率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有很多孩子成绩下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体量增长的确实非常的快。那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就是说，从业务知识上来说的话，它知识的难度从记忆型变成了一个逻辑推导型。
1: 嗯，
2: 这个根据调查显示，初中85%以上的它是一些与基础记忆啊，包括一个公式直接套用。但是呢，高中考试啊，就是高中的内容80%以上的，它涉及到一个综合的迁移，
1: 嗯，
2: 多个知识点相互嵌套、逻辑推导等等。初中生基本上听懂了，他大概就约等于能会做题，能得分。但是呢，高中的情况呢，出现了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是呢，一到学生自己去做题的时候，往往他是做不对的啊，能听懂，但是做不出、做不对、做不全。
1: 嗯，
2: 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区别。初中这个学科，它主要是依据课本的原题、基础的辨识等等，靠突击、靠刷题就能够快速得分。
1: 嗯，
2: 啊，这是初中生的一个优秀的习惯。
1: 很多孩子就是上课听的也挺懂的，然后课后做题，然后把知识巩固一下，发现哎，就是我这个学科学的还不错，是吧？
2: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但是到了高中，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发现哎，怎么不灵了呢？为什么呀？
2: 嗯，高中是完全相反的，80%的考题，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题，
1: 嗯，
2: 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没有原题，没有固定的套路。以物理为例吧，初中我们受力分析只有简单的1到2个例。场景比较单一，
1: 嗯，
2: 啊，情景也比较单一。但是高中的一道综合题来说的话，融合了至少5个以上的知识点，需要层层的推导、逻辑建模。只要有一个步骤思维出错了，整个题它可能思路就全错了，啊。所以说，高中学科这个焦虑得分明显高于初中生，核心诱因是思维模式无法适应。啊，无法适配高中的这个教学节奏。
1: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啊。既然高中的知识除了增多之外，它还有这更多的逻辑的推导性，所以就需要我们同学们在学高中知识的时候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不能再沿用初中的了。那第三个原因又是什么？
2: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教学节奏啊。高中的教学因为它内容比较多嘛，
1: 嗯，
2: 啊，时间都是3年的时间，因为它体量大，所以说教学节奏一般是要快一些的，
1: 嗯，
2: 没有什么缓冲期。初中的老师会遇到一个某一个比较复杂的，遇到一个重点点，会反复讲解、反复复盘，甚至有专项的训练。
1: 对，
2: 同一个知识点重复3到5遍，给足了学生这个消化的时间。但是呢，高中的这教学进度啊，包括节奏啊，相对来说是要紧凑的多的。很多知识点我们很可能就简单的讲一遍就过了。
1: 嗯，
2: 课堂呢，主要以点播。

0: 和思路为主，大量的这些消化复盘等等工作都需要学生自主去完成。举个例子，我去年带的一个高一的一个新生，中考物理是接近满分，年级排名也比较靠前，基础非常扎实，心态包括态度啊都非常端正。但是呢，第一次月考物理呢满分是100分，他直接考了不及格，58分。
1: 当时肯定特别崩溃。
0: 对，当时这个孩子心态是完全崩溃的，找我谈心，说自己每天都在刷题，比初中努力的多，为什么成绩反而下降了？然后我就是帮他捋顺思路，去研究他这个学习模式的时候，发现他完全是在用初中的方法去学习，上课呢只记老师的这个板书公式，课后刷题，不会总结题型，不会梳理逻辑，不去整理错题，就简单的还是靠初中这种机械的刷题、被动接受等等，以为这样就能拿高分。但是高中的数学、物理啊，还有化学，他没有思维建模，刷再多的题也都是无效的。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从被动记忆到主动思考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型。
1: 这个在高中阶段，我们听到王老师分享之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复盘、复习以及总结的这个过程，恐怕是同学们没有办法跳过的，甚至是说这个过程更加的重要。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孩子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家长也会很心疼的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挺努力的，每天都做大量的习题啊，然后那学习时间也挺长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收效不好呢？恐怕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情况，就是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个学习很努力，但其实方法没用对，我们就会发现，努力是努力，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体现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那针对就是孩子们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知识断层啊，或者是说这个成绩滑坡的这个情况，您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孩子们可以立刻用到的解决的方法？
0: 根据我多年的这个带班上课的经验啊，针对于这个初高中衔接这一部分，总结了三个算是比较核心的方法。对于这种初高中衔接的新生来说的话，比较简单有效也容易坚持。第一个就是突击自己的思维啊，把原来的这种初中的模式给他摒弃掉啊，建立每天闭环的学习模式。初中考前可以突击，但是高中是绝对不行的，要求所有的新生落地当日的知识点，当日清，每天晚自习用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梳理当天学科的知识框架，重难点、易错点不堆积问题，因为高中这个知识的连贯性是极强的。就是就跟咱们那个滚雪球是一样，你今天稍微有一个点没弄懂，然后明天稍微有一个知识点没弄懂，等到连贯起来之后，它并不是一个相加的结果。它是一个成几何倍数增长的，最后成指数形式了。最后到了高三之后，如果你前面埋的坑比较多，到了高三之后，你发现一到综合题，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这就是平时咱们争取当天的问题当天处理完。
1: 不然的话，越来越多不懂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就听不懂了，是吧？上课。
0: 对，有可能有一些孩子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今天的受力分析没听懂，明天的牛顿定律可能就完全听不会。
1: 对。
0: 然后三天的慢慢积累之后，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到最后就。可能就全面的就崩盘了某个学科。
1: 当日知识当日清啊，这一点就是大家争取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就是告别这种机械式的刷题，建立我们的一个复盘思维啊，告诉学生高中的核心做题不是刷数量，是补漏洞，专门自己准备一个整理本或者是错题本，不用去整道题的去抄，只记自己当时这个错题的原因是自己的思路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自己当时的出现思维断层，根本就没想到这一步啊然后只记错误的思维、核心的考点以及解题的逻辑，然后每周六周日对吧，我们一周一个小总结，然后每月一个大总结找出固定的时间来复盘错题，争取做到同一个类型的问题不再出错。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说成绩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学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啊坚持了一段时间，基本上物理成绩能够稳定在85分以上，顺利啊，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逆袭吧。
1: 哎，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很多孩子会说，我在学理科的时候，我得做题呀，我得多做题，我得多刷题。但其实你刷的再多，不如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错题啊。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个重点的精力放在这个复盘上，放在分析上。第三个方法呢，大家可以用什么？
0: 第三个，大家可以在课前主动预习，主动去提问， 啊，填补这个节奏快的这个差距。
1: 嗯，
0: 然后根据咱们这个重点高中新生的调查数据，73%啊，这个左右的高中生啊，高中新生都在暑假完成了一个高一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的预习。
1: 嗯，
0: 啊，但是没有预习的学生呢，啊，两个月对吧？两个月的一个暑假。
1: 嗯，
0: 他跟这些有过预习或者是上一个先修班之类的啊，他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差距。
1: 嗯，
0: 啊，我们预习呢也不用高强度的这种去把
1: 所有的知识都学会。
0: 对对对，
1: 不是这样，是吧？
0: 需要咱们了解一些基础的概念，基本的题型，开学之后就能快速的跟上这个节奏。
1: 嗯，
0: 课堂没听懂，知识点有疑惑，然后当天主动问老师啊，问问同学，杜绝这种不懂装懂的现象。
1: 哎，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说的，就当日知识当日清哈。大家可以试试王老师提供的这三个方法，一个是当日知识我们要当日清，把不懂的问题及时解决。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做题，但是不要机械的刷题。我们究竟这个题错在哪儿了？什么原因啊？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需要侧重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啊，大家一定要主动预习啊，提前了解一下你要学习的这个知识，为没有学的这个知识来做一个准备。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上的落差，我们家长其实更多的精力确实也放在孩子的学习上，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太适应。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其实在高中阶段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住校，那离开了家长的这个照顾，可以说是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无论是独立生活能力，还是说宿舍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都是孩子们面临的一个挺重大的一个挑战。王老师，您平时除了就是教同学们学习物理，还是负责这个德育工作哈，就是孩子们在住宿生活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是德育层次最核心的一个初高中的差异，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家长把这个重点都关注到
1: 学习上，
0: 学习上啊，我家孩子这个月考考了多少分啊？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1: 是的。
0: 然后年级排名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1: 嗯，
0: 因为初中的跟高中他的这个学习环境是不一样的。咱们初中的学生，尤其是这种人际关系比较单一，大部分都是走读生。
1: 对
0: 啊，主要是靠家人固定的同学。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啊，尤其是我们高中这种集体的住宿生活，高中居多，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初中的一个全新的模式。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首次住校的这种学生而言，他会面临生活自理、作息问题、人际关系，包括情绪自愈等四大全新的挑战。
1: 嗯，
0: 首先分享一组在这个学校内部的一个调查数据啊，近三年高一新生做过专门的统计。
1: 嗯。
0: 接近70%左右的学生，他是第一次住校，
1: 第一次离开家，
0: 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
1: 嗯，
0: 啊，入学第一个月严重的不适应，尤其是40%的同学，他的一个作息出现了紊乱，内务拖沓，不会自我管理，因为他可能在初中在家里面家务事可能做的比较少一些。
1: 对，而且很多事情其实是家长在督促他，对吧？
0: 对，
1: 你该做什么了？
0: 家长在督促，在帮助。
1: 嗯，
0: 有些同学他甚至连被子都不会叠。
1: 嗯，
0: 啊，然后37%的一个学生，在人际关系啊、宿舍人际关系上出现了矛盾啊，又孤独又焦虑，没有办法融入集体中。
1: 嗯，
0: 啊，还有18%左右的一个同学，因为住宿不适应，甚至一度产生了这种厌学、想家、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啊，
1: 嗯，这些都是同学们面临的，其实是除了学习的巨大的挑战哈。那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生活能力这一块，不是特别强的孩子，基本上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0: 因为他这个生活能力断层，因为他的角色转变，由被照顾，因为初中家长可能包办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也算是溺爱，也算是给孩子节省时间了。
1: 对，很多家长
0: 对吧，
1: 是这么想的，你就学好你的习就行了，其他事儿你都不用做，是吧？
0: 对，家长大包大揽一切，包括洗衣服啊、叠被子、整理书桌等等啊，这些都是由家长来分配的，那孩子只需要专注于读书就行。但是进入高中住校之后，所有的生活的琐事全都需要自己完成，包括自己的一个内务啊，自己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规范作息，管理个人物品，然后规划课余的时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啊，就是说生活能力上出现了断层。
1: 嗯，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可能就像您说的，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做过家务，然后住校之后突然间都不知道说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被子该怎么样整理，所以可能也会从心底上会觉得说有点不太适应，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课的效率，是吧？

0: 对，孩子他这个在宿舍里面住得不开心嘛，然后包括晚上也不适应集体生活，因为现在宿舍一般都是6到8人间。啊，孩子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同龄人在一起，在一个屋子里面待过，
1: 对，
0: 晚上睡觉之类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导致了晚上休息不好，然后直接会影响第二天的这个课堂效率。
1: 嗯，
0: 更多。
1: 还有就是生活可能自己比如说有点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学习可能安排的也会有点乱，是吧？
0: 对，生活上的无序导致了他学习上的无序嘛，因为整个人他的逻辑都是统一的，生活有条理，自己学习包括安排时间也会有条理一些。
1: 哎，是的。那人际关系这一块哈，其实是我们特别多家长忽略掉的，说嗨，你到了新学校你就慢慢的就跟同学熟了嘛，然后慢慢就有自己的新朋友了嘛，但其实好像不像我们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孩子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一块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0: 啊？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啊，尤其是从初中，初中的话，你相当于是家里的100%。
1: 对。
0: 但是你到了高中之后，在宿舍里面你是1/6到1/8，
1: 一
0: 个宿舍里面住了6到8个人，等到班级上之后，你可能就是50%，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说，他由家庭包容到了一个磨合型，这是新生这个心理的一个卡点。初中孩子核心的社交圈是家人啊，在家里面他可能无休止的没有底线的去包容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脾气啊，这种习惯啊，甚至一些缺点。但是呢，同学大多是这个自己在一起并肩作战了3年，相处模式相对于来说要轻松一些。但是高中宿舍呢，它来自于不同的初中、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呀，包括自己的脾气秉性啊，都不完全相同，
1: 甚至有时候作息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对，有的同学他可能需要大量的睡眠，可能还没到新生的时间，人家可能就需要入睡了，
1: 对，
0: 是吧？有的同学他属于这种夜猫子型，可能打铃之后很长时间也睡不着。
1: 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特别爱干净，特别爱整齐，有的同学可能东西就是乱扔，是吧？
0: 对，之前带过的一个学生，他是稍微有一点洁癖，就是别的他的床在下铺。
1: 不想让别人坐他的床，
0: 对，别人去坐他的床，他就在上面垫一层纸，垫一层卫生纸。
1: 很多到了高中的孩子，我们家长都觉得说，嗨，这不是青春期已经过去了吗？其实没有，高中阶段依然是孩子的这个青春期，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比如说自我意识强，或者是比较敏感，是吧？
0: 对，因为这孩子自我意识比较强，因为在家里面家人都无条件的来包容自己，但是你到了宿舍之后，每一个相当于。每一个100%都变成1/8了，
1: 对，
0: 心理上是有一些落差，就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宿舍之间的冷战，对吧？这个小团体等等矛盾冲突，然后他一回宿舍之后就感觉比较压抑，甚至不如在教室里面待得舒服一些。
1: 但有的孩子是这样的，那我们家长其实会忽略掉，比如说发现孩子上了高中之后，这个学习成绩出现下降了，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不如初中的这个学习状态好，家长总觉得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内容太多啦，太难啦，然后你上课没认真听啊，或者怎样怎样。但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可能同学之间出了点矛盾，这人际出现了点矛盾，会影响到学习。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
0: 遇到过啊，就之前带过的一个女同学，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优异，性格也比较乖巧，在家里面就是被父母精心照顾的这种，从来没有住过校。但是高一入学之后，短短的半个月啊，情绪可能就比较崩溃了，然后每天晚上都偷偷哭啊，想家。周末啊，一到这个中午或者是周末的时候，然后就给家里面打电话要走读，甚至一度产生了这种厌学的想法。跟他沟通之后，发现他现在问题是非常典型的，第一个就是生活的自理能力属于比较差的这种，不会整理内务，不会叠被子，多次被宿管提醒，或者是宿舍因为他这个床铺可能得以
1: 扣分了
0: 要扣分了。
1: 其他的同学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情绪上或言语上的一些这个不友好，然后他也就心里很难受，是吧？
0: 对，第二个就是属于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因为他这个就跟刚刚提到那个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同龄人晚上在一起在住过这种集体生活，然后也不太懂沟通啊，害怕冲突，只能默默的这种忍受，慢慢他就形成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了。晚上休息不好，情绪不好，上课容易走神，情绪低落，他这个成绩就大幅度的下滑。
1: 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新进入到高中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关注学习，当然哈，我们要关注学习。

0: 那更多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孩子的生活，孩子的交友，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情绪的变化，或者是说孩子学习成绩的变化，我们也不仅仅是说是因为学习这一个原因导致的，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更好的沟通，更好的来聊一聊，看看究竟是在哪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哈。
1: FM 一零四点三，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物理老师，二六级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小栋老师，来跟我们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孩子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刚才说到了啊，大家除了在学习上要做一个衔接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也需要做一些衔接，比如说在宿舍的这个人际关系上，可能都需要同学们跟家长一起来做出努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出现了这个摩擦啊，也很正常。那么针对就是孩子们住学校住宿还不太适应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人际关系也不太会处理的这个情况，王老师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
2: 因为高中嘛，高中成长是先成人后成才，生活适应心态成熟是这个学习提升的基础。针对于住宿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分成学生跟家长两个维度，给大家讲一讲几个建议的小方法。
0: 好，我们先跟孩子们说说，就是学生们可以做点什么。
2: 跟学生说的是第一个啊，接受差异，我们要建立这个集体边界感。那每次新生入学德育的第一课都会告诉学生啊，宿舍是集体的公共的空间，不是个人的家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没有绝对的对跟错，要求学生做到第一个尊重他人，保持公共卫生啊，不要随意打扰别人，要懂得换位思考等等，遇到冲突的时候要主动沟通，温和表达，不能隐忍，不要冷战啊。你比如说影响到昨天晚上舍友影响休息了，可以主动的沟通啊，而不是默默的生气，把矛盾积累起来。
0: 其实默默生气反而就是特别容易积累矛盾，然后情绪的爆发可能就会引发宿舍的这个冷战啊。我们遇到问题及时的解决，并且接受其他同学跟自己的不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孩子们要调整的。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从小事开始锻炼自己的独立的能力，建立生活的秩序感，生活有序，心态才会稳定，学习才能高效。要求新生每天固定作息啊，按照时间的按照学校的作息表来，早睡早起，按时整理内务，合理饮食，拒绝拖延，从叠被子、整理书桌、打扫卫生这些小事做起，然后独立生活的能力越强，内心的安全感就越强，适应的速度也就更快一些。
0: 我们从内心主动的要来适应这段生活，而不是说我们抱怨说这个那个的啊。但当我们主动的来适应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也就没有那么大了。第三个是什么？
2: 第三个是主动社交，拒绝自我封闭。刚开始入学大家都是陌生人啊，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每个人都处于特别陌生、紧张、胆怯的这种状态。然后鼓励学生主动去打招呼，主动融入集体，积极参与的班级的一些集体的活动啊，宿舍之间的活动等等，真诚待人，友好相处，几乎大概半个月左右就能建立自己的一个新的社交圈，彻底摆脱咱们刚刚入学的这种孤独感。
0: 让我们同学们自己啊主动的来努力啊，来适应我们进入高中的这个阶段。那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配合呢？
2: 家长也是第一个啊，杜绝咱们过度对孩子的一个溺爱，过度的干预。很多家长心疼孩子住校，频繁的来送零食啊，来频繁的探视等等，然后可能你家里离得近的，对吧？中午来，晚上来，这种频繁探视，
0: 或者打电话，中午打，晚上打，
2: 对，中午打，不放心。然后每次回家之后， 都无限制的这种纵容孩子。
0: 哎呦，家长会有一种补偿心理哈，就是说，哎呦，这一周了，哎呦，有点受委屈了，我的孩子回家以后我得猛补偿。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不提倡，是吧？
2: 嗯，对，不提倡，因为这种无限制的补偿或者纵容，反而能让这个让孩子自己更没有办法独立，或者他说他这个独立的时间可能要更越来越长。
0: 嗯嗯，
2: 家长要学会适当的放手，相信孩子自己的一个适应能力。啊，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暂时的不适应，要在挫折中学会成长，因为错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对吧？
0: 哎，是这样的，家长的心态也首先要调整，不要老觉得好像孩子受委屈了，其实不是的，他在这个犯错或者说试错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成长啊，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第二个，我们家长要配合的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啊，我们关注孩子不光只关注成绩，要关注他的这个心态，应该是大于成绩的。孩子刚住校啊，周末回家，不要一开口就问这周学习怎么样啊，排名多少啊，应该多关注关注孩子宿舍跟舍友相处的怎么样，生活习不习惯，对吧？老师适应不适应？
0: 嗯，
2: 啊，有没有交到几个朋友，或者有没有跟你兴趣相同的？
0: 嗯，
2: 比如说爱追剧的等等，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先疏导情绪，再关注学习。情绪稳定才是能够我们健康成长的一切的前提。
0: 哎，是的，这个也是特别要提醒我们家长的，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很关注成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言语当中啊，可能比我们的心情更迫切，孩子就会觉得说你就说三句话你就离不了我这个学习成绩，就很烦，不愿意跟你说了。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头疼很苦恼哈。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些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是很关心他的。第三个家长要做的呢，
2: 第三个家长一定要配合学校的管理，我们家校同步啊，才能让孩子能够越来越健康的成长。
0: 嗯，
2: 遇到人际关系矛盾、生活困惑啊，不要直接指责孩子，也不要一味的偏袒，要引导孩子学会沟通啊，学会包容，学会独立的解决问题，跟学校德育管理保持一致。这样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
0: 哎，是的，配合学校来完成这个德育管理啊，这也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啊。我们学生需要做什么，家长需要做什么，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工作。相信就孩子适应高中的这个阶段应该会很快。我们除了学习上的、生活上的这个初高中的差异挺大的，另外就是其实很多孩子会有点想不通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初中阶段嘛，我们都知道是九年义务教育嘛，它是普惠性的，它是基础性的。然后高中我们就知道它是选拔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些竞争性和一些筛选性。就孩子们有的时候想不通这一点吧，他心态可能也容易崩盘。王老师，您详细的跟我们来说说这一块。
2: 这是初高中过渡最根本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是导致了很多学生这个心态崩塌、目标感迷茫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首先我们确定两个学段的核心定位，初中属于义务教育。属于兜底教育，全员升学，不淘汰不筛选。但是我们高中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在为国家选人才，对吧？直面高考的竞争是人生中第一次公平的一个分层筛选。
0: 对，
2: 第一个它评价体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学生的光环褪去了，心理落差极大。因为在我们这个初中义务教育阶段整个的难度相对来说小一些，竞争比较小，通过率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一个正向的认可，老师跟家长的一个关注跟肯定，然后很多孩子在初中的都是班级的前十，甚至年级都名列前茅啊。老师重点关注的学生长期处于优越感中，但是我们一旦进入高中之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重点高中，它汇集了各个初中的尖子生啊，曾经的我们属于班里的佼佼者，但是一到我们高中之后发现所有的人变成了最普通的那一员。就是根据我们的统计，几乎所有高一的新生都经历过自我价值怀疑的
0: 怀疑自己是吧，怀疑哎，我是不是不如以前优秀了是吧，
2: 对，是不是自己没有以前优秀了，努力了也不一定名列前茅，长期建立这种优越感消失，甚至一度会产生这种自卑、迷茫、自我否定的这种心态。
0: 孩子们会是这样，特别是几次考试下来之后，然后再遇到点什么同学矛盾，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是吧？
2: 对。
0: 好，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吗？
2: 第二个就是学习目标啊，从被动的完成到主动追梦的转变，因为还是那个我们初中的学习这个学段。学习目标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单一，听老师的话啊，按正常完成作业，能够顺利考上一个高中，一个重点高中就好。 这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需要思考自己的人生未来，不需要规划，有人帮咱们推着走是吧，家长啊，包括老师啊等等。
0: 对，
2: 但是高中呢完全是没有这种我们兜底的这种机制的，是纯属选拔性考试，我们这个一分压倒千人，尤其是在我们分数段比较集中的这个分数段，可能一分之差就是几操场人就出去了。
0: 嗯，
2: 然后高中三年没有老师啊，像初中那样频繁的去督促，家长呢也不在身边啊，所有的结果和决定都是自己的选择跟努力。
0: 嗯，
2: 很多新生他一时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变化啊，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目标缺失，动力不足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啊，不知道为什么将来想要干啥，觉得怎么努力都没有意义，就陷入这种躺平的迷茫的状态。
0: 很多孩子是这样，就是看到其他孩子比如说学习或者是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要不我也做那个吧，我也弄那个，哎，好像我也不太擅长，然后就开始怀疑了。
2: 嗯，对。
0: 哦，好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2: 第三个就是这种认知出现了断层，他没有办法接受竞争与差距。然后初中生的话，这个学生他的生长环境比较单纯，大家有竞争，但是不是特别的激烈，差距并不算特别的大。但是高中能够让孩子第一次直面真实的一个分层竞争，就我们同样的老师对吧，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课堂，同样的时间，有些人分数啊就在一个班里面的遥遥领先，有些人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成绩名列前茅，但是有的同学呢努力了半天发现自己的名次包括这个分数还在后面，
0: 有些孩子就开始就是焦虑内耗了是吧。
2: 焦虑内耗，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说躺平摆烂放弃努力等等，这两种做法都会有。
0: 有遇到过这样的典型例子的孩子吗？
2: 之前带过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啊，中考以前他是以全校第前二十名的这个身份啊，就是在自己的初中考入高中了。
0: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初中阶段。
2: 对，初中一直都是班里的标杆，然后老师也器重，学生这个学生同学也羡慕。
0: 嗯，
2: 但是升入高一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高中里边最普通的一员，第一次月考直接考到年级排名200名以外，所以说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的心态啊有点崩。然后整整一个月上课走神，然后晚自习发呆，拒绝交流啊，甚至有的时候还跟自己家长打电话的时候说自己不想读书了。
0: 嗯
2: 啊，他的核心问题呢，我分析他并不是学习能力不足，他是认知没有跟上学到的变化，还在用这种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这种思维去看待高中这种选拔性的竞争，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平凡，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这个正式高中的这个激烈的竞争。
0: 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学校是需要来做专门的这种心理的疏导的。
2: 对，然后给他持续了做了几周的心理疏导，帮他重塑了一下认知，重新定位，拆解目标，让他慢慢的接受到高中的这个竞争的规则，放下过去的光环对吧，从零开始努力，高二啊，然后成绩慢慢也比较稳定，基本上能在年级的前100名吧。
0: 嗯，
2: 成功的走出迷茫期。
0: 哎，是我们孩子在遇到自己的这个迷茫的阶段的时候啊，特别需要就是家长跟老师共同的来帮忙，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虽然他进入了高中，但他毕竟也还比较小，是个孩子，有些事情他还想不通，所以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心理上的关注。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个醒哈，就是我们别。不能说不关注，而是别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这个心态的这个转换和心理的一个状态。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能够比如说面对着我们的考试失利，然后面对着这个成绩的下滑，我们还能够重塑信心，树立自己的目标，来适应高中阶段的这个竞争，选拔性的这种竞争。
2: 帮助新生啊完成心态的蜕变，主要从以下四点说吧。然后适应高中的选拔性的教育，第一个啊，需要把孩子身上这种光环打破，重新定位。然后每次高一开学初期都会给新生啊集体宣讲，进入高中以来所有人都是清零重来的。
0: 初中的一切都翻篇了是吧。
2: 对，初中的成绩，你考得好或者你考得不好等等，你的成绩，你的光环，你的荣誉全部作废。高中的每一次进步都是重新开始的。然后引导孩子接受平凡，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对于某些重点高中来说的话 啊，他可能这种初中生，他可能觉得自己初中三年一直都是成绩班里面第一，甚至全校第一，觉得自己是天才。
0: 对。
2: 但是你这个天才只是进入某所重点高中的一个门槛而已。
0: 嗯嗯。
2: 要放下这种优越感，接纳竞争的格局。从这个优等生心态转变成学习者的心态，
0: 嗯，这是我们学校会跟孩子们来做的这个相关的思想工作哈。
2: 嗯，
0: 除了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吗？
2: 第二个要重塑这种对于学习的认知啊。初中学习是任务式的学习，但是高中学习是人生式的学习。
0: 嗯，
2: 义务教育是国家保证每个同学对吧，每个学生的基础的权利，但是呢，高考是。普通人最公平最没有门槛的人生的进阶的通道。
0: 嗯，
2: 高中的努力不是为了应付老师，不是为了取悦家长，而是说在自己的将来让自己多一个选择。
0: 嗯，
2: 帮孩子从根源上解决为什么要学习对吧，为谁学习的核心问题，激活孩子自己内在的这学习动力。
0: 嗯，这个内在的内驱力驱动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孩子在学习上就开了挂哈。
2: 嗯，
0: 我们学校还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心理疏导？
2: 第三个就是建立这种阶梯式的小目标，告别迷茫与内耗啊，因为目标太远太大。要高一新生刚入学你就告诉他三年之后啊，你高考要考多少分，考哪个大学，就有点目标太远了是吧。我们只盯着高考，只盯着排名啊，这种方法措施并不是特别的健全的。
0: 嗯，
2: 因为它让你看不见眼下当前的进步对吧。
0: 对，
2: 我们把这个大目标拆解成变成能够落地的小目标啊，不要求一味着去追赶别人对吧，不要跟某一个同学相比，
0: 我们就比自己吧
2: 啊，我们就跟自己相比我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了。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小目标持续的达成，不断的积累，然后才能够尽量的摆脱这种迷茫与焦虑。
0: 哎，是的，就当我们达到一个小目标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心又重新树立了一下哈。
2: 嗯，
0: 另外就是高中其实从高一开始孩子们就面临着说高考的这个压力嘛，所以高中的这个抗压的心态是不是也是我们学校德育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
2: 嗯，对，然后要正视竞争与差距，我们这个抗压心态要及早的建立。因为我经常跟学生讲，你一定要提示一些进入高中之后，
0: 再提示一些，对，
2: 尤其是心态，因为高中三年它是一场马拉松，
0: 嗯，
2: 啊，它是一个长跑，竞争是常态，起伏也是常态，暂时落后或者是暂时领先都是暂时性的，所以说重点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不足，当然更允许自己优秀，
0: 嗯，
2: 面对我们这些优秀的同学，对吧？我们不去内耗，只要踏踏实实的用平常心去面对我们高中的竞争跟挑战就好。
0: 嗯，好，所以就是通过刚才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们进入到高中阶段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也是非常正常的。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跟我们的学生哈，如果你也发现自己哎也有这样的这个情绪的波动啊，也跟自己说没关系，都很正常啊，我们平常心，我们一定能够更好的度过这个过渡的阶段。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来调整，所以我们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焦虑。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小朋友啊也需要的这个社交。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说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社交吗？这个社交啊，就仅仅
1: 是
0: 说，对，是说要交这个幼儿园的好朋友，就仅仅是这个吗？其实不是，是吧，李院长？它包含很多内容。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核心啊。其实什么是儿童社交能力呢？简单来说就几点。第一个呢，孩子能不能交上朋友，他能不能和朋友相处的愉快，能不能正确的解决和朋友之间的这些冲突？简单的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社交就是这几点
0: 啊。那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挺复杂的事情，
1: 也是不容易的。
0: 是的，有很多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哈，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在吃啊、喝啊、睡觉啊，或者跟老师的相处过程当中都没啥问题，但是可能会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小小的冲突啊，或者是一说小小的矛盾也好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样问题，家长就着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吧？
1: 现在是随着咱们年轻的家长的对教育的关注啊，然后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关注啊，年轻的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孩子这个社交问题。随着咱们新学期的这个开学将近吧，陆陆续续的就会有家长咨询，哎呀，我们家孩子吃饭不行啊，睡觉不行啊。但是其中挺集中的啊，我们孩子胆小，然后另一位家长，另一类型的家长就是我们孩子爱打人，这两种都是社交问题，就是
0: 都有担心，
1: 也着急，打人的也着急，
0: 都有担心。说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太适应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就说说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胆儿小一点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哎呀，谁谁，比如不跟我玩了，或者弄着弄着这，哎，小朋友之间，哎，不是特别开心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家长需要怎么跟孩子，其实很多家长说我跟孩子吧，其实也说，然后呢也引导，但是会发现孩子太小，有时候这个交流不是很通畅。
1: 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一点吧，社交能力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这个阶段是孩子他首次接触集体活动，他在跟同龄人之间首次有了一些更多的互动啊、学习呀、合作呀，这中间就包括解决的这个冲突啊，其实也是孩子未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0: 对，
1: 也有他们这个江湖。
0: 是的，是的。
1: 那社交冲突就在所难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冲突当中会有一些技巧，就是让孩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或者是将要面对的这个幼儿园生活这个矛盾，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支持啊？我们说一些小小的案例，都是幼儿园阶段呀，或者是刚刚升入小学这个低年级孩子这个将会遇到的。
0: 那我们就先说说吧。孩子经常说谁谁不跟我玩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有小朋友说妈妈谁谁不跟我玩了，妈妈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
1: 是不是那个您的孩子
0: 曾经有这样的问题啊？
1: 这个一听这个解答就特别娴熟，特别熟练，而且好多家长都会这么说。
0: 对，作为家长来说，
1: 别人玩，
0: 对，那么多小朋友。有呢，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妈妈给你找一个小伙伴。
1: 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思路啊，
0: 这也是一个解决，
1: 也没有非常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而且呢，他出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站在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啊，那个一句话就 就否那个给孩子就说那个还回去了。
0: 嗯，
1: 也许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在他那个心中很重要，他很想跟人家玩啊，那可人就不跟他玩，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小时候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我作为妈妈也那样回答过他，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就是妈妈小的时候哈，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嗯，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是就可能不想你的这个游戏的加入，那我们自己玩也行啊，
0: 嗯，
1: 或者说那可能当时他就是只想一个人玩，那你想玩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别人。就首先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这种交往呢，别人拒绝你。

0: 都是因为他没有在孩子身边。
1: 嗯嗯，
0: 那三岁之前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带着咱们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孩子发生冲突了也好，或者是遇到刚才那种谁谁不跟我玩呢，家长就领着去了，哎，你们别这样，一块玩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长就担忧了呀？因为他不在身边了。
1: 嗯，
0: 所以孩子社交问题的核心一定是孩子真的是自己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1: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
0: 办法，
1: 让
0: 我们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
1: 是的，那比如说幼儿园也经常会出现，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推我搡，然后不小心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了，是吧？
0: 谁谁打我
1: 啊？对，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基本上我感觉可能是天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每天都会有。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挺需要关注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感觉到你被攻击了啊，你在没有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攻击我了，冒犯到我了，那你就要大声地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要很大的声音，要让老师听见，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而不是让孩子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吭声啊，或者是隐忍着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再回忆起来晚上那个白天的事儿。小朋友通常都是在晚上回去哈，睡觉的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因为都是父母呀跟我们的孩子独处，他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是就比较脆弱，他就能回忆起来好多白天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挺晚了，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家长一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人了呀，怎么就打我们了呀，着急
1: 就哄睡之前，
0: 对，这个
1: 容易回想起来，
0: 回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就被攻击了，是打我了，你就要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让老师听见。要教会孩子去寻求老师的帮助。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脾气上来了，他就是得有一阵儿就是这个状态，
0: 就是得打人，
1: 对，
0: 挨打了。
1: 对，
0: 那我们赶紧跑到有老师的这个身边，还是要引导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寻求大人的帮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模拟一下这样的这个场景啊。那妈妈扮演推你的小朋友，试试看你怎么做，这个就比较适用于家长有的说的，哎，我们家孩子胆子小，别人推他，别人抢的什么玩具他都不说话。那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交给小朋友们可以找老师的这个帮助
0: 啊。
1: 但是其实就是有的家长吧会觉得说孩子之间的这个比如说推推搡搡啊，或者不小心因为什么事情就本来还好着呢，结果给打起来了。对，有的家长也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比较正常，可能就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好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特别容易着急啊，谁谁又打了我们家孩子，一下冲到幼儿园就要去找老师找园长，而后来你会发现孩子之间他好像就又好了，就又玩开了，
0: 大人就给他直接就定性了，就是打人了，就是欺负人了。
1: 对
0: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人类呢天生都是有这个攻击性的，就哪怕承认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暴力它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恰当的方式。
1: 提前给孩子讲。
0: 对，提前给孩子讲。那回到孩子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攻击行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
1: 其实有的小朋友是这样，他玩着玩着东西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来了，就把他玩具比如说他就拿走了，然后另一个玩着的小朋友呢，他可能
0: 莫名其妙的两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冲突了，就是打架了，
1: 对，就抢回来。
0: 其实这些行为他的本质都是孩子在渴望社交，都是孩子在渴望，他想交朋友，但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一两岁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宝宝，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正常的发育发展的阶段。
1: 也就是说，他想要那个玩具，他就会
0: 直接拿过来。一两岁嘛，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1: 对，
0: 那我看到了，我就是想把它拿过来。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通常就是大人也好，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去就是上纲上线的，这么小的一个
1: 定性了，
0: 就定性了。你看他又打人，又欺负我们家孩子
1: 啊！对对对对，
0: 这都是不可取的。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推打任何阻碍他的人。
1: 只要是你不让我拿，
0: 对，就不管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会。
1: 我就是。

0: 是要，我就反正我就是要拿这个积木，
1: 我就要拿。还有的小宝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地盘。什么叫地盘呢？我的玩具啊，我现在活动的这个范围，那都是我的地盘。我就要就是攻击入侵者。什么是攻击入侵者呢？就可能爸爸妈妈来了，或者是哥哥姐姐来了呀，对他来说都算侵犯我的这个地盘了。这是他年龄发育的一个特点。通常呢，稍微大一点，3岁4岁之后，那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了。3岁正好我们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提前就要在家里给孩子做好这个功课啊，做好这个功课，给孩子去讲，像我们刚才说的，模拟这些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场景啊，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这个伤害到他人的一些情况。有的小朋友真的动起手来啊，他没轻没重的，
0: 对对，是的，
1: 力气特别大，比如说会打人呀，然后攻击的言语的攻击呀，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就是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自我控制，但是孩子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真正发育成熟要20几岁，
0: 哇，那么大了才能发育成熟。
1: 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他都不能像大人那样去经过深思熟虑才做一些事情，他的行为上就是容易冲动的。不是说他有意的就要狠狠的就怎么样了，去打人。
0: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一下就释然了，就说我的孩子，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到初高中了都挺大了，
1: 怎么都管不了
0: 啊，怎么还那么冲动，
1: 学坏了呀，冲动啊。
0: 对，
1: 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育成熟，像成年人一样啊。
0: 特别是我们幼儿园的小宝宝，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关注孩子这一点，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一些正常的一些情况，就是别把这个事情过于的放大，有的时候
1: 过于的定义，
0: 对，过于的放大，过于定义之后，你就不自觉的会进入到一种紧张或焦虑的一个状态。
1: 好多那个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胆小的小朋友啊，挨过打的小朋友，这些家长就特别担心，你看这谁谁打我们，他们家都不管，他们家都那个一点都不着急。你放心，打人的家长也很着急。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着急什么？他着急孩子总打人呢，在幼儿园在学校没有人跟他做朋友，
0: 对对对
1: 啊，都是一些社交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小朋友的社交其实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那么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大人的介入，需要我们大人的引导，但是又不能我们大人过多的一个干涉
1: 去干涉。
0: 所以需要
1: 就是在冲突中去学会社交的。
0: 对，需要小朋友们在不断的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交朋友。FM 104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哈，怎么样来交朋友？这其实也是孩子社交的第一课。我们邀请到新天气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大人想的交朋友这一件事儿，哎，包括我们怎么样学习合作呀，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集体生活呀，或者是说我们发生了小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呀，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在社交过程当中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能。刚才说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推我呀打我呀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一起来找到办法来解决。还有的小朋友会出现比如说这个对，抢玩具
1: 就常见，
0: 对，经常因为抢玩具然后就发生冲突了，是吧？
1: 对，
0: 遇到这种抢玩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孩子可以首先做什么，怎么说什么？
1: 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正在玩，有的小朋友过来抢，那你就要说抢玩具不对，谁先拿到谁先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优秀河北梆子演员王艳武演唱的河北梆子《花甲颂》选段。

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丑行。这个丑角呢，大致啊可以分为两大类，文丑还有武丑。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朱之慧先生演唱的《许久经升官记》选段。

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兵官。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做的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把老我关，眼睁睁不该升官不终升官，怕我这该升官的，只有猛力。

个宦官的

臣的臣大官，他们是管官的官，我这拜官的官是臣。

刚才呢我们说完的是第一档啊，袍带绸，接着呢是第二档叫方巾绸，顾名思义就是头戴方巾嘛，身着长衫，举手投足间呢那都带着书卷气息，可以说是丑行里的文化担当了。这群会里蒋干是摇头晃脑，妙语连珠，乌龙院中张文远也是知乎者也的狡黠模样。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郑岩啊演唱的京剧群英会蒋干道书选段。

是坐不定呐、水又水不重，哎呀，这便怎么吃啊？岸上有诗啊，嘿嘿，带我来看诗，小姐。兵士战策，倒要看看。车战不好，路战也不好，水战，周郎最喜水战，倒要看看周都督开策。诗信一封啊，看过地了，倒要偷心偷心，心想想想菜。

向想想采墨张伦拜上都督，某登香草飞兔失落宝玉失儿，今一钻不均困于寨中，胆的欺骗即将草字之手血女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信，目见一先词进了府。哎呀曹丞相啊，你好闲呐、啊。

0: 比呀银龙爱火，若不是想儿子你把金儿关下又破，他只怕你心的命一定那难活。原来此儿子接连动武，哎呀，这怎么吃啊？哎，有了，不免将此事带回县与丞相，灭却儿子，那时岂不是我相敢大大的投功？
1: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丑角名家徐孟珂先生演唱的京剧《游街》选段。
2: 我是生来矮手矮脚矮不全，有人骂我是三寸钉，唉，人矮瘦欺凌瘦欺凌

我武直，只因弟兄二人排行老大，人称武大郎，兄弟叫武松。哎，我这个兄弟自幼性格豪爽，是脾气倔强，路见不平他就要拔刀相助。三年前在家乡暴打不平，打出了人命，为躲官府的缉拿，只得逃往他乡。兄弟，你在哪儿啊？哥哥我

0: 是了。哎，听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位英雄，把景阳冈的猛虎给打死了，官府赏他当了名捕快班头，要给他披红插花游街三日。因此我今儿起了个大早，一来好看看这位打虎的英雄，也好趁着看热闹的人多，多卖几块烧饼。哟，天儿不早了，带我吆喝吆喝。对了，吆喝吆喝。哎，刚出炉的热烧饼。
1: 武大哥，我买我买。武大哥，您快点快点啊。
0: 哎，我说运哥，你这么急要上哪儿去呀？
1: 我吃饱了肚子看老虎去。
0: 啊，哦，你吃饱了肚子好去喂老虎去。
1: 嗨，你还不知道呢，那景阳冈的老虎被人给打死了。
0: 这事儿我知道。哎，那打老虎的英雄姓什么叫什么呀？
1: 这谁不知道啊？他叫武松。
0: 叫什么？
1: 叫武松啊。
0: 哦，他叫武松。哎，运哥，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听说是清河县的人。
0: 清河县人叫武松。哈哈哈哈，呀呀呀呀呀。
1: 武大哥，您这么活蹦乱跳的，吓了我一跳。
0: 哎呦，实话告诉你说，那个打老虎的英雄，他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我的亲兄弟。
2: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的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一段。

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一段。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京剧《野猪林》当中的《大雪飘泼人面》一段。

难贫穷，只得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思想王室怎不叫人

降下来，一阵风势猛烈，将营房压倒。俺顶冲若遭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花淑兰的评剧《茶评记》当中的精彩唱段，今天府门外悬灯结彩一段。

0: 姐，你的炕，我能解，你的心脉我能猜，你是不是要看他心里想的，嘴里念的，天天盼的，似水仙的那位上公子？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田春鸟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当中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唱腔。

0: 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京剧《红色娘子京军》当中的王金华演唱的《送女把君餐》这一段。
1: 好，我们同意小儿参军，阿婆你放心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视。

0: 着金铃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公开呼应和总统特使称德国选择党代表德国人民，俄德可以共同重启遭破坏的北溪天然气管道，水主沉浮，马克龙时代即将结束，法国或迎来左右对决，态度松动，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可能同意将 S-400 系统从土耳其转移给友好国家，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26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兼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基利尔·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和德国可以共同重启4年前遭破坏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完全属实，我们将共同重启北溪管道。德国选择党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声音，致力于争取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与合作。德米特里耶夫此番言论是对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蒂诺·克鲁帕拉在同一社媒平台上发言的回应。克鲁帕拉曾提议对北溪和北溪二管道遭破坏事件展开国际调查，并坚持要求修复和重启这两条管道。
1: 哎，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啊，这叫遥相呼应。是这样，就是在那个马斯克那 X 平台，德国选择党的联合主席克鲁帕拉，他呢发言就提议啊，提议其实两件事儿，一个是对北溪和北溪二号那个管线不是被炸了吗？谁干的？咱得搞国际调查呀，然后要修复要重启。这是克鲁帕拉，等于他代表德国的这个选择党，这不是异军突起选择党极右民粹啊，这个党人家提出来的一个理念。那你想，一个是调查谁干的谁炸的，目前公开的说法，我们不是说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政府拜登政府，这就是他们干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把矛头指向了乌克兰一帮，咱就说爱国者吧，是吧，要么就是爱国者背后有人，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他们主使，他们策划啊，最后几个人把这事办了。目前说法是这两个，第一个说法就赫什指美国政府拜登政府那个事儿，西方世界整个就回避吧，进入寒蝉不吭声啊，不吭声，没有啊，看不见听不见。那第二个说法呢，很多人也质疑也不信啊，几个人你爱国，你去波罗的海把北溪管线给炸了，这爱国需要能力啊，这能力一般人哪有啊。总之吧，各种说法，涉及到第二个说法，涉及到其中的几个人甚至都已经被抓了。那现在呢，选择党，德国选择党站出来，他现在并没有执政啊，所以他只能是呼吁，而且这个呼吁在德国国内，你说多少人敢那个应和啊，敢支持也很难说。但是我把我立场摆在这儿了，一个呢调查，第二个重启啊，修好了接着用啊，我德国需要天然气嘛，这是选择党的态度。待会儿我再解释啊。那这个态度呢，美国有回应没有啊？欧洲、欧盟其他国家有没有回应啊？人家俄罗斯可回应了。俄罗斯谁回应的？就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这个人俩身份，一个呢他是普京，就总统特使，同时他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首席执行官，那这个人就是一官一商嘛，这么个身份。他不简单的是一个普京政府里面的什么官僚，不是，他本身有商业的这个认知，他站出来回应，挺好啊，回应了两条。一个是我们将共同重启北溪管道啊，另外呢，选择党代表德国人民，代表他们的声音啊，就是夸选择党是致力于争取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合作，就给了这么个回应。哎，这一唱一和的啊，也算是将了个军儿，将谁的军儿？就是德国其他政党啊，其他政治人物。哎，你们出来走两步啊，你们什么态度啊？你们说同意还是说不呢？当然首先我们把话放到这，德国嘛，你想现在这个选择党呢是所谓叫异军突起，但是你要说离这个问鼎最高权力，那恐怕还有非常漫长的距离。他现在主要是在州选举中的东部两个州有不错的战绩，但这个战绩也还不足以让他们拿下这个州，主政这个州也很难做到，因为你没过半数嘛。那这就说到德国这个没钱州，这个州议会的选举没钱，我知道你想到什么了，没钱是吧？啊，确实没钱，没有的没，金钱的钱，没钱。但是没钱州，没钱指的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这么个州，简称叫没钱州。它是20号州议会选举，结果呢，就是德国选择党拿下38.2%，而现在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呢，拿了4.9%，这个差距有点太大，是吧？那选择党的领袖，就魏德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这话有点惊世骇俗，那主持人的问的也比较到位，就说就你选择党是吧，你给我一个答案，就德国现在是不是需要俄罗斯天然气，这问题够尖锐啊，因为说到底德国跟俄罗斯现在是个对立的状态啊，我得制裁他呀。人主持人问咱德国用不用，是不是需要俄罗斯天然气，魏德尔怎么说，说当然，几十年来 这一直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这个人说话很有智慧，你要想抓他的这个把柄不太好抓，是吧？那我需要提醒大家的，就这个梅前州不是德国一个普通的州，那个北溪天然气管线登陆点就在这儿，这个州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嘛，但是管道被炸了，所以这儿的选民呢感受到的，除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啊，另外呢他自己的生活，他就业，他的消费受到很直接的影响啊。没钱州，没钱州，他真没钱啊。就在今年吧，有一个德国工商大会就显示，德国三分之一的大型工业企业已经把生产线迁到海外去了，而且你说这个电价在上涨吧，取暖的成本在上涨吧，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嘛。所以德国工商大会的主席阿德里安他就说，全球危机和德国作为商业驻地尚未解决的结构性挑战相撞，使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后果就是竞争力下降，投资推迟，产能外移，这是实话，现状就是如此。而德国现在德国统一了，东西德统一了，东德那边就老工业区嘛，你现在面对的局面就是电价高了，电费高贵，机器开不动，天然气贵，冬天冷，你没法取暖啊。说没钱州这种感受就很强烈，这个管线北溪管线就在家门口，就让人家给炸了，你就没得用。你要说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去买这个天然气，哪怕是高价的一号天然气什么的忍了，你这儿眼看着这管线啊出不了气儿，修到家门口你得多花钱，你说什么心情吧。所以魏德尔就德国选择党那个党魁就说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再次需要化石能源，这句话其实针对的就是德国现在基民盟嘛，当年默克尔在台上的时候，德国能源政策就很激进，化石燃料我不用了，核能我也不用了，我用绿色能源，那天到来之前咱先用用天然气吧。在化石燃料里天然气确实是最干净的啊，而这魏德尔有点复辟的意思，我们再次需要化石能源，那就不止

天然气了。然后他就说我们需要俄罗斯天然气，把话挑明了。这话一般人也不敢说，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政治态势之下吧，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吧，你要说恢复俄气进口，这不就亲俄吗？你政治就不正确了。但是选择党他不管这一套，或者说他有他的算计，他这个算计也很简单，逻辑很清晰。你向俄罗斯示好，和俄罗斯修复关系，你拿到俄罗斯天然气，只要天然气一到，工厂就活了，工厂活了我选票就有了，要不你们来啊，富贵险中求嘛，对吧？现在有民调显示对德国总理默茨满意的就13%，在任总理这是创了新低，最低水平。所以选择党选择我得跟俄罗斯接触，咱谈谈俄气，咱还得合作重修旧好。一个是公开就表达自己这个立场，那俄罗斯马上回应啊，挺好挺好，我们也同意。那就是说如果选择党真的能够拿下德国最高权力，那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那瞬间会改变的，甚至俄罗斯会用自己能源助德国再创辉煌啊！就这条路摆在这儿，你走不走？俄罗斯当然乐观其成了，态度先放在这儿。而且还有消息讲到明年三月份吧，就春天的时候吧，选择党和俄罗斯之间可能要面对面的去谈，接洽，就做到这个地步。这就是这则消息，就台前幕后我们说清楚了，做几点观察。第一个呢，现在这个问题就问到德国人自己了，这个你要骂他们就是立场有问题，站错队也可以，是吧？对俄罗斯你们这样卑躬屈膝哈，这大是大非你们不顾了吗？你可以质疑。那你要说他们的识时务，说他们务实之举也可以啊。说到底德国过去几十年能维持自己制造业的优势有竞争力靠什么？一个是人家德国技术确实先进，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忽略，就是能源便宜啊。俄罗斯管道的这个天然气稳定，它便宜，这是德国制造业一个重要的支柱。你能源涨涨价，你产品的成本不就高了吗？你售价不就高了吗？就问你还卖得动吗？所以看你怎么理解了。你要觉得就魏德尔他们站错队了，你强调价值观，那说白了你就需要德国的企业界，包括德国的公众劳动者吧，那你们来买单啊。这个政治立场它不是免费的，你得付出代价啊，就看你干不干吧。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原老东德嘛，就东部的工业区，他们的选民最终选的是谁？是选择党，选择让工厂活着，让自己活着。至于其他地方怎么办，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德国政坛毕竟有一道防火墙，就是没人愿意和选择党合作。这样选择党靠自己一己之力啊，最后比如说我拿半数以上的席位，我最终问鼎最高权力，不管是州的也好哈，还是国家的也好，难度是很大的。那我们现在判断，我们观察德国的选民似乎哈更愿意，咱就论单个人吧，就默茨这个人不适合当总理，这个人能力不行，他下去就下去吧。但是你说让选择党上台，可能大家也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可选择党现在公开，敢于公开，就是谈论北溪管线，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就得把管线修通，那凶手我们就得查，跟俄罗斯就得重新交好，这样我就有气儿，我就能活呀。这个球或者说这个问题也是提给了其他就德国的政治人物，德国的一众政党，你们就说你们同意不同意，你可以说同意，那你就站在我这一边，那原来的那个所谓的防火墙就崩塌了。你要不同意也行，你给我明确说出来，让德国工厂死去，德国劳动者死去，你们说，你把德国豁出去，把德国的未来豁出去，你们这就不是卖国吗？这大家怎么回应？你看没人回应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但是我不是说了吗？总体来看，跟法国不一样，法国勒庞上台的可能性确实很大，而德国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哈，他们想问鼎最高权力，难度很大。目前就是如果那道防火墙没有彻底的崩塌，裂缝早就有了，如果没能彻底崩塌，那选择党就必须靠自己过关斩将，就拿到这个议会的半数以上，我才能说了算，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那换句话说，他们不管说是重启对北溪管道爆炸案的调查也好啊，重回跟俄罗斯能源合作也好啊，那这只是提出来，也只是让一部分选民啊坚定对自己支持的态度，就形成对未来的某种期待和需求啊，也不过如此。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该回应回应，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也是必要的。你投桃报李嘛，人家对你示好，你总不能冷若冰霜啊。但是啊，这里边确实也有一个分寸的问题。你看这个德米特里耶夫这个人就特别合适，你比如换个什么外长啊，
普京不可能亲自站出来，但是如果是普京政府的某个高官站出来，那对选择党那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你和俄国人走得太近了，你真亲俄了。现在选择党还可以公开的讲，我是为德国好，我是为德国的工业，为德国人，为他们的未来去考虑，你可以这样讲，我考虑的是德国的利益，不是俄罗斯的。但是如果俄罗斯官方高官站出来对选择党大加赞赏，这就麻烦了，这不是给他帮忙，这是给他添乱的。所以这个分寸很关键，即使现在这个状况在德国国内未必没有人骂，恐怕很多人还会骂你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居然和俄国人走近，你如果不叫卖国，你也是没有大是大非，没有这观念啊，恐怕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还要说一个但是是什么呢，我记得以前也聊过，在欧洲哈，有一幅图景是很多人受不了，不敢想象，不能接受的，就是德国跟俄国走近。如果这两个国家走近，你想对周边一众欧洲国家，对欧亚大陆，包括对美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果他们俩靠在一起啊，那坦率说，欧洲乃至西方的版图是可以重写的，至少是这样。

0: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已接近尾声，法国政坛即将进入后马克龙时代。面对定于明年四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法国各政党已积极开展竞选活动。有报道称，从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来看，马克龙时代结束后，法国大选可能将迎来一次左右对决。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支持率领先，左翼不屈法国党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则紧随其后。勒庞在2027年法国大选民调中一直表现强劲，无论如何排列组合主要候选人，他都稳居第一。本次调查中，他以 31% 的支持率排在第一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马克龙的候选人。
1: 这是来自法国的消息吧，也算是意料之中，比之前大家关注的可能又多了一个左翼，是吧？就是马克龙他任期快到了，他连任过了，那总统差不多到这儿做到头了，那下面谁来干？马克龙本人从政治光谱里面他是在中间，那法国有自己的左翼和右翼，左翼最典型的新闻里讲梅朗雄嘛，梅朗雄参选过几次，屡败屡战吧。而且之前他好像说了，说我不再参选了，到此为止了。结果可能一激动又来了。他本人是一个极具政治魅力的人，讲话很有水平啊，但是有拥趸有魅力不足以拿下总统这个位置啊。但是左翼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就是法国吧，你看到是一支澎湃的政治力量，这左翼啊。但一般认为左翼最终拿到最高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实际上如果理智看呢，右翼似乎更接近这个目标，就是勒庞国民联盟。有人不推算过吗？就法国大选出现几种情况，最终居然都是他胜出呀，这极右可能上台啊，这是法国未来大选的可能的结果。那马克龙现在能做的有限，这个新闻讲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等于说是左右对决，中间力量呢衰落了，马克龙就是个代表。应该说他在任上为阻止极右上台，他曾经联络左翼进行合作，阻击了勒庞，但是那是以前，现在他能做的确实有限。那你说今天你聊点什么，这不都说清楚了吗？是关于右翼，关于勒庞呢，我记得我们聊过，包括他跟他老父亲啊，最终也是恩断义绝吧，他把老爹开除出国民联盟了嘛，右倾不认嘛，这我们都聊过。今天我们啊说说左翼，咱得平衡一下，说说左翼，法国左翼，法国可是有左翼传统的啊，咱们得聊聊左翼。法国在整个欧洲尤其西欧吧，它是比较早建立君主专制这么个国家，而且农业又比较发达，中央能有比较充足的税收，对吧？那这我得得着呀。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吧，从路易十一，当然最著名的是路易十四太阳王了，就搞凡尔赛宫那位，搞中央集权呐，削弱贵族的权力，建立自上而下的这个中央集权。所以法国政治大家认为它缺乏中间环节，主要就是国王这大权集于一身，它和社会各界保持着一种直接的政治关系，这是法国的特点。那这样它也就极端的不稳定。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啊，7月14号现在还是法国的国庆，是吧？这个大革命实际上持续了得有80来年啊，最终到1870年实现这个共和，那还是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这时候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啊，皇帝就是老拿破仑的侄子，被俘了，这样法国才建立一个共和国啊，还镇压巴黎公社了，这是法国，有点起大早赶晚集的意思啊。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激进的理念和口号，你最典型的自由平等博爱嘛，这个据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尼古拉八世，他是一个镇长，巴黎镇长，他在墙上写了一个标语，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就是我支持革命呗。这个后来被罗伯斯皮尔给引用了，引用了前面就自由平等博爱，这成了人家的信条，进了宪法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法国大革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尤其是巴黎嘛，首都啊，市民频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政治抗争之中，成了这个国民习惯了。这个本身也体现也塑造了法国的国民比较直接呀，参与政治啊比较激进的这个性格。另外呢，出现了左右翼。什么叫左右翼？就是法国这个国会开会哈，保皇党就是要保持皇帝啊，要复辟啊，这帮人是坐在右边，就国会的右侧，主张这个市民利益的政治自由派一般在左边， 最初的这个左翼右翼啊，左派右派这么来的，但后来形势变了。你比如说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或者概念，就共产党人呐，或者叫什么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就我信仰这个，这是个群体。所以这时候形势就变了。一般呢，资本主义自由派这算右翼，在之前你看他们坐议会左边是吧？现在你们叫右翼，共产党人啊，主张工人阶级权益的社会主义者，这叫左翼。我们坐左边，你们往右口，你们往右闪闪啊！你们坐右，老黄牌不是右翼吗？都共和了，没有皇帝的位置了，你们就出去吧，别在议会里待着了。当然，在马克思之前，法国早就有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叫空想社会主义。你学历史，你知道什么傅立叶啊、圣西门呢、啊？这帮人空想社会主义就有，就追求这个平等啊、自由啊，是吧？所以总结一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吧，你可以看到法国人他这个政治性格、政治面貌，他相对是比较激进的。那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传播之前，法国就已经有比较初期的这个空想嘛，社会主义者有社会主义思潮，所以马克思主义到法国还遇到本土的阻碍啊，我们有啊。但是随着这个资本主义它也在发展呢，它这个越来越残酷的剥夺工人阶级嘛，所以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就越来越接受马克思那套东西。而同时我们讲法国有自身啊，它有比较深厚的左翼传统，这是法国的特点。然后我们就说二战吧，二战法国打了六周就向纳粹低头了。当时一个是戴高乐，他跑到英国去自由法国运动抵抗，那本土有个维希政府，那是向纳粹臣服的。同时呢，法国本土出现了什么呢？抵抗运动。参与到抵抗运动之中的主流主力是什么呢？那还是工人农民啊，中下层的阶级啊。主要领导者呢其实是法国共产党。这也好理解，法共肯定亲苏啊，可是整个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苏联是一个敌视排斥的态度嘛，甚至把苏联和纳粹就放在一块儿。所以法共本身呢，那法国人对你接受程度就比较低。但是到了战争，真正战争爆发，谁是硬骨头谁抵抗，我就战争期间法共大概组织了将近30万人的游击队。你也别笑话他，他就这么大能力啊，法国一共才多少人呢？30万人游击队。二战期间法共党员得有75000人在这个抵抗中牺牲。后来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就解放法国嘛，那法共的巴黎起义啊，这叫里应外合呗。那么戴高乐冲回法兰西，那这个时候法共啊，法共游击队对他就是威胁了，那得取缔啊，解散呢、啊、双方剑拔弩张，甚至法共有没有可能夺权啊，他有这个实力的。这时候法共总书记叫多列士，他访问了苏联回来，他是制止法共暴力对抗、暴力夺权，说到底是斯大林不让他这么干，他不想和西方现在就翻脸。最终吧，在1946年法国新的这个国会选举，法共一下子成为第一大党，就是议会斗争啊，法共现在成了第一大党。但是二战之后是冷战格局，本来在二战结束初期吧，法国民众也好，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是左倾的，甚至对苏联、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那到什么程度吧，以前他们曾经骂苏联你说集权吗，那二战前不是有大清洗吗、肃反吗，这些东西法国人特别知识分子是不接受的，但到这个时候就觉得都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因为苏联在二战中做出重大牺牲，而且取得胜利了，而且法共在法国抵抗运动中人家是什么角色，你看法国解放之后好多当时和德国人混在一起的女性都遭殃了，剃光头甚至脱了衣服游街示众，这是法国人干的事儿。那你当时抵抗啊，你现在对女人下手这多没意思啊，人家法共当时抵抗了，人家是英雄啊。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一度啊，在法国整个是左倾，但是因为冷战形势发生变化，你法国站哪儿，你肯定是站西方阵营啊。而且美国有马歇尔计划，对法国也是有援助的，吃人嘴短呐。而且我们再三讲，既然美苏冷战，西方阵营对苏联那必须要抹黑啊，那天天得骂呀。而苏联做的很多事情，哪怕是在华约内部，你比如你怎么针对波兰啊，怎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呀，怎么针对匈牙利啊，就这些做法法国的知识分子是失望的啊。那闹了半天你也这样啊。所以比较典型代表人物萨特本身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肯定是左翼，包括他那个情人啊，波伏娃，这都是大学者啊，他们最终也不得不做出选择嘛。那匈牙利事件这让他们信仰崩塌，这导致原来这个法国左翼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逐渐远离，就是留在左翼阵营里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考虑探索一种新的有别于苏联的模式吧。 有意思的是，我们刚才讲萨特、波伏娃呀，还有梅洛庞蒂这帮人，他们逐渐远离就亲苏的立场、亲共的立场，但是他们教导的学生，法国年轻学生，反而是崇尚社会主义理想，甚至在1968年发动所谓五月风暴。那所以他们的老师这帮人，就萨特、福柯这帮人，也是加入声音学生的队伍。而法共呢，反而很消极，对待这个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很消极。实际上，五月风暴就是学生罢课啊，工人罢工啊，法国民众直接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参与到这社会政治生活里面去。说到底是对当前糟糕的生活不满，是一种冲动行为吧？那也不可能有像样的结果，所以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也是成为法国左翼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后就是自由派，他们的主张占据绝对的上风。到70年代后吧，法国知识界又出现所谓反极权主义的运动。所以如今看，大概在二战结束吧，1945年、46年到1956年，这是法国左翼的全盛时期，之后开始衰退。这个衰退是双衰退，一个是左翼阵营整个在衰退，再就是左翼阵营里边法共也在衰退，影响力话语权是越来越小吧。但这里面还有一些背景是什么呢？一个是60年代以后吧，法国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中间阶层人数上升，传统的工人阶级数量在减少，而且在70年代整个西方都在去工业化，法国也没有例外，实体工业搬走了，所以这个阶级基础在发生变化。另外也有人很犀利地指出，法国左翼啊有他们自己的毛病或者叫弱点，一直是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他们曾经有空想社会主义，二战之后对苏式社会主义也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好像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期待着有一天啊有一种激进的一瞬间啊一夜之间解决问题，马上实现他们头脑中的乌托邦呗，而且这乌托邦标准还挺高，所以他们很短的时间可能被一个什么现象吸引，但是很快他们又会悲观就放弃。而且我们说他们现在也非常习惯于就议会的这种选举啊，议会的争斗啊，这种竞争啊，是这么一种形式，别的他们也不会了。而在这种形式之中，他们永远是配角，一直没有成为真正的主角。
0: 好物推荐时间，季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杏花村等多款好酒，礼盒包装大气体面，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装规格，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参加完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599，还有双支装的规格1199，参加完满减活动，到手只需1049元，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说到赫莲娜黑绷带，爱美的姐妹肯定都知道，它最牛的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玻色因，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好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淡化细纹，紧致肌肤，涂上脸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1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1衣3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1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日表示，俄罗斯可能同意土耳其将 S-400 防空系统转移至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可信赖国家。他还表示，土耳其很清楚，未经俄罗斯官方许可， S-400 的调动是不可能的。目前安卡拉尚未向莫斯科提出此类请求。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问到俄罗斯是否会同意土耳其出售 S-400 系统的提问时，拉夫罗夫回答道，会考虑任何提议，现在不予置评，但只有在我们同意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才会存在。前提是接收这些 S-400 系统的国家必须负责任，并且与俄罗斯联邦保持友好关系，这样才能确信这些系统不会从该国流向任何地方。
1: 这个新闻啊，怎么说，凡事都会有结果呀，只不过这个结果是你想得到还是想不到吧。就是围绕着 S-400 防空导弹，土耳其、美国、俄罗斯之间这幕大戏现在可能要进入尾声了，或者进入新一轮斗争的开始吧。这得从2017年讲起，当时呢，土耳其要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土耳其这个国家我们讲过，它呢，一个是它算是一个地区中等强国吧，那体量在那摆着呢。但是因为它扼守这个土耳其海峡，有这个地利，所以就凭空加分吧。远的不说，你要说远的话，当年沙俄跟土耳其俄土战争打了10次以上啊。那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土耳其本身是倒向西方，他加入北约了，但他又强调自己的自主性，特别是埃尔多安做总统之后，他和之前凯末尔，就是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那个政策是有调整有变化，是有区别的。原来凯末尔呢世俗化，完全西化，那实际上埃尔多安呢，他强调自主，他希望在东西方之间玩一个平衡，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你看到土耳其很多这个涉及到外交的政策吧，就有反复横跳之感，它总是在变。我们拿防空导弹这事儿来说，土耳其曾经招标，像全球啊顶级的企业招标，曾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美国的爱国者、欧洲那个紫苑系统、俄罗斯 S-300 当时还有中国的红旗九，就参与他这个招投标啊，中国红旗九还胜出了。那你说胜出，最后土耳其也没买。那现在我们马后炮的说，当时要真这买卖成了，这麻烦不断，不定多大麻烦呢啊。

反正那轮招投标最后土耳其没兑现作废了。再后来呢，土耳其就下决心要买俄罗斯的 S-400，这是2017年那个当口，这十年前了差不多吧。那个时候 S-400 防空导弹应该讲还是俄罗斯顶尖的，就能投入到国际市场的相当不错的一个产品。顺便我再说一句啊，就是说苏俄系的防空导弹水平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是这样？说到防空导弹，最早呢，这始作俑者又说到当年的纳粹了，就德国在二战末期，因为饱受英美盟军的战略轰炸呀，动不动人家就是千级轰炸、饱和轰炸，受不了了，德国空军撑不住，那就玩点新的吧。你比如当时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哪怕是比较老式的个梅109什么的哈，新式的梅262哈，它可以考虑挂载空对空火箭弹，甚至原始的空对空导弹 X4， 那是线控的啊，就通过这种所谓先进武器能不能拦截对方，还是拦不住。搞地空导弹一下搞了三款，瀑布、蓝衣女儿、蝴蝶，三款防空导弹研制的差不多了吧，德国也投降了。那这个导弹的技术呢，美苏等于说是分享都拿了。然后我们就说哈，为什么地空导弹的苏联发展的算是比较好比较快哈，你看种类非常繁多啊，因为苏联跟美国呢，就它这个军事战略是不一样的。美国动辄强调自己我空中优势，我空军强大，先达到制空权，对吧，然后以空去制地，而且它屡屡得手啊。你就比如说1991年海湾战争，当时萨达姆啊，他那个共和国卫队就是伊拉克的陆军，你要看纸面数据够强大呀，多少坦克多少装甲车，对吧，但是美国有空中优势，那我跟打地鼠一样打你，这是美国的打法。苏联不是，苏联向来强调，因为二战的经验嘛，他那个动不动就集团军啊，集团军群呐、啊，钢铁洪流啊，动不动就大纵深机动，这是一套理论。那美国又有空中优势，那苏联怎么办？一个呢，有专门的前线航空兵负责争夺制空权，野战机场，像米格29就是典型的前线战斗机。你知道米格29设计啊，它那个座舱两侧就在那个一边条上面辅助进气口，为什么？野战机场啊，那地面上不定有什么东西呢，普通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你吸气哈、啊，把石头吸进去呢，那发动机就废了嘛，所以在关键时候它可以把那个进气道关上，就用刚才我们说的在边条上面那个辅助进气口吸气，体现它这个前线战斗机的特点。米格29啊，是这样，机动灵活，腿短啊。另外就需要有大量的防空导弹，只有先进防空导弹才能对冲美国的空中优势，所以苏联呢搞防空导弹不遗余力，而且确实打得不错。比如中东战争的时候，他那个萨姆6打得相当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把以色列打急了，空军损失惨重嘛，派特战部队直接去偷这个萨姆6的雷达，整个用直升机啊把这雷达调走了，然后研制这个反制手段，美国人帮忙，最后才成功对付萨姆6，到这个地步。所以苏联的防空导弹呢确实有一套，美国也不错，但是美国防空导弹因为它有空中优势嘛，它那个防空导弹考虑的和苏联就不一样，任务就不一样。你比如美国动不动我反导啊，爱国者呀啊，标准呢、啊、甚至这个萨德呀，拦截对方导弹，弹道导弹，他搞这个，就是美苏走的不是一套路子。那土耳其我就看上S-400了，2017年花25亿买。这个事儿呢，美国也好，北约也好，苦口婆心，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啊，谁也不敢惹他，因为他扼守土耳其海峡嘛，也不好跟他闹翻，就各种劝你不要买，是吧？你买了，那我们怎么办啊？你那 S-400和我们北约系统不兼容。你真要是万一兼容了接轨了，那我们的数据俄罗斯拿到怎么办啊？另外土耳其还参加了美国著名的那个 F-35 项目，而且他投资不少，在那个项目里呢他还享有一些优先权，甚至原来说好美国的 F-35 有一些零部件就在土耳其生产，这对土耳其的这个航空工业制造业也是一个巨大的助推吧。那土耳其手里既有 S-400 又有 F-35， 既有矛又有盾，哎，那你自己要拿这个 F-35 和 S-400 进行演练的话，那他就成大赢家了。那 F-35 的一些指标万一被俄罗斯知道怎么办？所以美国和北约一直拦着不让买，土耳其我就买，越不让买我越买，就买到手了。那美国呢，那真是想了各种办法，各种劝哈、啊，就是这么着，你既然买了25亿美元是吧，钱我给你，你把导弹给我行不行？不行啊，土耳其不干嘛，其实俄罗斯也不干呢。因为你知道军火买卖这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我卖给你，那比如维护维修什么的升级，那都得是我，对吧？咱俩说好了，你不能再给别人呢。这最终用户到底是谁啊？你要给我敌人呢，这都签过约的。所以土耳其也不可能把导弹给到美国，美国最后气急了，翻脸了，那 F-35 你不要了，踢出 F-35 项目。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在 F-35 上那个钱就白花了啊，至少冻结了。而且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土耳其想打造一条轻型航母阿纳多鲁号。这个阿纳多鲁号呢，它实际上抄的是西班牙的叫胡安卡洛斯一世轻型航母吧，两栖攻击舰啊，可以搭载固定翼战斗机，就是 F-35B。 这船都造出来了，飞机没了，美国不卖了，那埃尔多安本身呢，那就是一条路跑到黑，我就一根筋，这么着吧，你不给我飞机，我把这个阿纳多鲁号搞成无人机航母，我世界上首艘无人机航母，我追求个名号啊，就到这个地步。那土耳其和美国和北约这个关系就应该讲就很糟，我各种不对付吧。但是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你能奈他何？我不是讲过吗，你美国跟我不对付是吧，甚至不止 F-35， 像 F-16， 土耳其装备着就北约里数量最大的 F-16 机队啊，像 F-16 美国那零部件不给了，不升级了啊，就是你给我穿小鞋是吧，你看我怎么治你啊。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瑞典芬兰想加入北约，哎好嘞啊，我一票否决，我不让他们进来，就问你美国你着急不着急啊，是吧？最后呢，美国捏着鼻子求土耳其，那个 F-16 我也不掐你脖子了啊，这零部件升级你继续啊，但是 F-35 我还是不给你。所有这一切这个矛盾啊，这个局域到最后在今年忽然化解了，就是北约峰会正好是在土耳其开，埃尔多安一看这是个机会啊，就给特朗普打电话，你来吧是吧，开会我做东你得来啊，你北约老大啊，这我们承认的。那特朗普当然很高兴了，哎，你给我这个面子，那我也给你面子。要是别人，我就不去了。你给我打电话，那咱得去啊，咱哥俩谁跟谁啊？那他就参加这个峰会，而且到峰会就说 ，F-35 这事儿解冻吧，是吧？咱和好吧，老闹也不是个事儿，是吧？那人家特朗普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土耳其这边就埃尔多安马上投桃报李，哎呀，那 S-400这事儿，那也该了结了，是吧？那就咱商量商量怎么着吧。那我不要了，我不要了。问题在于你说你不要了，那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你还给俄罗斯，比如说你卖回给俄罗斯，这是一个选项。这个选项呢，那咱们分析啊，那北约还不干呢，美国还不干呢，那你是帮俄罗斯那哪行啊，这不能接受。那你比如说给美国行不行，俄罗斯肯定不干呢，而且刚才我不是讲了吗，那条约里写着你要是转手把它倒卖给第三方了，这人家俄罗斯就得考虑行不行了。所以这个事儿到最后啊，大家都能接受的，土耳其和俄罗斯乃至美国都能接受的是谁呢？咱找一家，找一家大家都能接受的。有传言说是中东国家，比如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他又有钱是吧？他要加强自己防空系统，那买俄罗斯系统，如果美国不反对，买呗是吧？那从俄罗斯这来讲呢？俄罗斯现在最担心的，拉夫罗夫明说了，说是欧洲人在世界上乱窜，他明说，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武器最后你稀里糊涂的哈，转来转去的给到乌克兰了，那我可受不了。你必须保证你不能给到乌克兰，你得给到一个就我认同的友好国家，对我他比较友好。你比如给到美国，给到北约，这我都不能接受。给乌克兰，给到乌克兰，我给你拼命，对吧？那给到这个国家呢，我能接受。另外，北约也好，美国就是西方也不至于反对，得找到这样的国家。拉夫罗夫不就说，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你们自己谈去，就土耳其自己你去找，找完你告诉我，如果我觉得行那就行，反正允许我接受你把它倒卖啊，转给别人，这我接受。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大家等于说都各退了一步，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其实在国际军火市场，我们不是一再讲它很特殊嘛，好多事儿吧，那大家只能商量着来。特别典型的就是俄罗斯，在当年谢尔久科夫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曾经搞过谢尔久科夫军事改革，那改革力度是很大的。说到底呢，就是在技术上要向西方看齐啊，我也叫见贤思齐，西方技术比较高，那我俄罗斯呢，就苏联结束以后，那我军费不足嘛，常年我的这个军工的这个研发能力很差，和西方呢这距离越来越远，我得改革呀。所以谢尔久科夫当年曾经力排众议啊，找法国订两栖攻击舰，国内的舰船工业肯定不干呢，你有那个钱，那我们也能发展啊。不行，你们发展你的水平也低，直接买法国，买最好的，欧洲最新的技术咱想办法引进呢。这是谢尔久科夫，就西北风脊2万吨吧，这个船俄罗斯海军说用着还应该是比较好。当时双方谈得很热络，
法国专门把自己海军的

这个西北风急啊，开到俄罗斯，让你们看摸一摸，体验一下。甚至俄罗斯这个卡五二，它外号短吻鳄，这种直升机还专门在这个法国军舰上起降，就体验一下嘛，试一试。双方都想促成这个军火大单，那最后就成了嘛，两国签约了，俄罗斯要买，但是俄罗斯有条件啊，就是这个船我是要买的啊，然后呢，你首舰肯定在法国造，然后你得在我俄罗斯也得造，我就说白了，我就是对你造船技术感兴趣，你多多少少你得教我两手，另外呢，这船上好多子系统得用我俄罗斯的，这个也对，你法国的我也用不惯，而且那法国系统也不是随便就卖的，是吧？另外舰载机就用我卡五二。卡五二是这样，就是苏联在最后的岁月吧，曾经搞出两款要对标美国 AH-64 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一款叫米二八，一款就是卡五零。卡五零是一种创新，它是单座武装直升机，连着驾驶员带武器操纵就一人。最后卡五零呢，俄罗斯军方也没看上，因为一个人啊，这行不行啊？再就是他也摔过，那最后怎么办？改吧，改双人吧。你知道这武装直升机一般都是串列双座，这样保证正面的那个截面积小嘛，越小背带面不就小嘛。但你要这么改的话，这动静就是太大了，相当于重新设计了。所以卡莫夫设计局说，咱给他并列双座吧，这样重心不变嘛。这是卡五二，卡五二 K 就是舰载型号，专门用于这个跟法国这引进的两栖攻击舰，是这么搞啊。结果法国开工就造吧，就造出来了，就造出来两艘嘛。关键时刻出事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那整个西方对俄罗斯要制裁法国，法国这船你不能卖啊，那法国是吧，也得讲政治正确，那就别卖了，那这船怎么办啊？一个是你违约了，对吧？你说好像俄罗斯交船你不交了，你违约了，俄罗斯那边损失更大了，配套直升机我都研制出来了，好多子系统我都造了啊，你不给我船了，但是在当时那个局面下就是不可能给了。后来说商量商量找人接手吧，最后谁呢？是埃及，埃及接手。埃及哪有钱呢？有人出钱，海合会出钱，就沙特出钱。最后呢，两条船给到了埃及，埃及捡了个漏啊。另外呢，俄罗斯研制这个直升机，那算了，埃及我卖给你吧，作为舰载机，埃及也照单接收了。最后出来这么一个局面，这是个闹剧哈，挺有意思是吧？那现在翻回来，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这个从西方来讲肯定不希望土耳其再还给，哪怕是卖给俄罗斯，那俄罗斯更不希望西方得到，乌克兰得到，所以那就土耳其你自己想办法，你去找，你找一个接手的接盘侠啊，然后我也能接受，那就了事儿啊，这么一个状况。那最后我们盘点一下啊，得失成败吧。首先说土耳其保了底，肯定没输，没损失，但是呢，这个事儿恐怕意味着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他最终不得不选边站，而且没站俄罗斯，倒向西方了嘛。当然他可能觉得自己最终还是有所得， F-35 那项目应该能持续了，拿到这个飞机了啊，这是土耳其。反正从战略上以前的这个左右逢源恐怕不太好逢了，倒向西方的姿态很明显。好在土耳其向来这个政策左右横跳，那想办法再安抚一下俄罗斯，给点好处呗，是吧？或者帮俄罗斯干点什么挽回一下啊，这是土耳其能干能选择的。至于美国呢，美国也不好说怎么样，因为如果这导弹给到中东，你就说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也算是美国的盟友吧，最后拿到俄罗斯导弹，这怎么说心里边不痛快。但是你美国现在对中东这帮盟友，你说给他们安全保障你又保不住，那人家有点心眼儿，活泛活泛你也没办法说什么。但土耳其向自己靠拢吧，这也不能算输。那至于俄罗斯这边呢，表面上看肯定是没赢，但鉴于目前这个局面吧，你也不好说他输，跟土耳其这事儿最终有个了结。而且土耳其欠我的情，我不是我欠他的情。再就是，如果这导弹真的卖到中东去，那也算开拓新市场呗。

0: 界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虎旗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孔子。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3000，其中贤人

0: 是清朝第五位君主，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应该说，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延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雍正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驾崩，庙号世宗，葬在清西陵的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孔子今天的生日，今天诞辰呢，公元前551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 那孔子我们都知道，他是名丘啊，字仲尼，是春秋时候的鲁国人，他是汉族，他生在鲁国呀，实际上就是山东曲阜，是东南那个鲁元村。他实际上生在那儿，他死之后呢，是葬在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也就是今天叫做孔林这个地方哈。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他呢，确实有特别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我问你啊。 你说孔子有老师没有？孔子老师是谁？这就很好玩吧。那孔子弟子三千，但是孔子的老师是哪一位？说当年呢，魏公孙朝就问子贡，就问孔子的学生说：“仲尼焉学呀？”那意思就是说他老师是谁啊？这个魏公孙朝是魏国一个大夫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就是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去问孔子老师是谁，这是第一位啊。子贡很不客气就回答。 他大约就是说，文王武王的大道没有崩坏呀，还在人间啊。贤者理解他大的方面，不贤者了解他小的方面啊。文武之道，无处不在。夫子哪里不能学习啊？他为什么要有固定的老师啊？这话说的比较带劲儿哈。但实际上，孔子我们知道家贫，就是地位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不可能上很好的学校。
1: 啊，我们今天的话说呢，恐怕也是自学成才吧，没法上这个名校啊。但是这位伟大的人物，他自然也会有自己的老师，比如说韩愈在《诗说》里就讲：“孔子师，谈子长虹，诗香老聃。”其中“谈子”是春秋的那个谈国的国君呢，属于这个孔子政治课老师吧。这么说啊，那年孔子26，一逮着机会就请教。另外还有那个长虹，长虹是西周的一个大夫啊，他是后来在这个内讧啊。 过程之中算是站错了队吧，反正被杀了。据说是含冤而死，他的血呢后来化作碧玉，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所谓长虹化碧，这不是成语啊，典故啊，就这么来的。这位据说是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精通音律啊、星象啊，这孔子就学吧。那个诗香啊，也叫诗香子，那是大音乐家，是鲁国的乐官呢。 那就学弹琴吧，是吧？还有这个老聃，就老子啊。据说孔子一辈子见过老子一面，但就这一面呢，据说论尽了人间沧桑，生命万象。所以看孔子啊，这辈子真的是应该说是终生学习哈。你看人家有话啊，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但这不排除孔子谦虚，反正按他这话，他15岁开始学习，一辈子在充电，是这个意思吧？那下面我们再看看孔子人生吧。孔子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叫成田呀，就是管牛羊的官儿。这时候大概26、7吧，接着又做伪吏，这是会计吧，算会计啊。总而言之，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而孔子本身从来不忌讳就谈自己这辈子干过一些底层的工作，没有，甚至他带着某种自豪感。 就回顾自己当年的生活，大约就是说，你让我管这个仓库，我就给你做的啊，这个账目清清楚楚；管牛羊是吧？我给你搞得膘肥体壮，没问题。到孔子36的时候，鲁国政变啊，政坛混乱吧，整个社会也乱起来了。他有一个微邦不居这样一个人生原则，就跑了去哪儿？去齐国，而且他见到了齐景公。齐景公据说是动心了，因为孔子等于到国外去求官嘛。 齐景公打算给他一个稍低一点的这个，就低于上卿的这么一个待遇，可不可以？但是当时齐国的一些大夫是反对的，包括这个晏婴这帮人啊，据说有人还要加害于孔子，所以齐景公呢就改变主意，算了吧，算了吧，就敷衍又安慰的说，就是我老了，我不能用你了。孔子一共在齐国可待了1年半，多次面试不济呀，他倒是不卑不怨啊。 且行且

0: 求学，后来又到了故里，在鲁国求职成功啊，还是有政绩的。到51岁的时候官升三级哈，但是在这个政治斗争之中啊，那是一个暗藏杀机的，而且是冷酷无情的那么一个环境里。其实你想过没有，就如果政坛啊，如果官场是这么一个规矩的话，那么谁更卑劣，谁更下作，谁就占便宜，谁更高尚，谁更纯洁，谁要求自己严，谁是一个死，那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孔子这样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想混啊，真的是很难。55岁的时候选择带着理想离开，干嘛？流亡。一走就14年呀、啊、你看这把年纪了啊。所谓学而优则仕，就算是博学盖世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这样远大的抱负，甚至也有能力的孔子，他仕途是坎坷的很呐、啊、终其一生啊，寻知音，觅良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也不过如此吧。所以你看，说到孔子的生平，难免就让人感慨啊。说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孔子说身高9尺6寸，这个被鲁国人称作长人，个高啊，9尺6寸有多高？那是周朝的尺啊，咱们大概换算一下，这也没法算。这个你真算出来，按现在说法，1米91。这有点高是吧？确实有点高了。这个哈，我们说19岁的时候，孔子娶了老婆，啊，夫人嘛。这位复姓叫齐观，那个齐字怎么写呢？就是那个元朝的元啊，最后那一笔不是竖拐弯吗？你就竖别拐弯，那字就念齐啊。齐观这么一位夫人，那么生了一个儿子，当时鲁国的国君还道喜，送了他一条大鲤鱼。孔子呢，为了纪念这个事儿，给孩子取名叫孔鲤，号伯鱼，那伯就是老大的意思嘛。这是孔子第一个儿子，他也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肯定有女儿吧，那个公冶长是他女婿嘛，但是他有多少女儿咱就不知道了，重男轻女啊。杨绛先生对孔夫子的夫人据说很好奇，专门去考证过哈。你看那个论语里，孔子日常生活起居啊，都是很讲究的，这种讲究呢，恐怕他自己是不管的，是夫人伺候的来照料哈。这位齐观夫人应该是很能干，对丈夫也很体贴，而且夫妻之间感情应该很好。孔子不是食不厌精吗？你饭要做糊了，肉变味儿了，那我不吃了。饭要是加生了，不吃啊。五谷果实没熟的，不吃啊。肉切的必须方方正正的啊，有薄的有厚的，有大有小的，歪歪斜斜乱七八糟的，我不吃的。他是这样一个人啊。而且呢，这个在市上买这个熟食不吃，祭肉过3天不吃。穿的衣服也讲究，红的紫的呢不能做内衣的，暑天呢有这个非常薄的绸的衣服，而且要衬衣的。那么冬天呢，这个黑羔羊皮配黑色的衣料，这是可以的啊。而且说加长衣服呢，右边那个袖子短一点，就便于工作。你看他不是左撇子，这说明啊，睡觉的时候要穿睡衣，睡衣呢比身体要长一半，就像那个西洋婴儿服，就那个意思。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不说话啊，这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你想，这位夫人就算不贤能，至少是肯定是相当柔顺吧，能够按照老公的意思啊管理这一家子，这女人肯定是这样啊。那么林语堂呢，大作家，他在《孔子的智慧》这本书里写说，孔子的思想不只是处世格言啊，道德修养啊，它是一种深沉的理性的思索，对人生意义的执着的追求，充满了诗意的情感内容，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所以有人管他这东西叫儒教嘛，儒学甚至被叫做儒教嘛。孔子的思想代代相传，渗透在啊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吧，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魂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雍正是在历史上看是今天死的呀，就是1735年的9月28号死的。雍正呢，他是1670

七八年生，一七三五年死，他是满族嘛。他父亲就是清圣祖玄烨，他是玄烨的第四个儿子，他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三位皇帝吧。他在位时间是1722年到1735年，年号是雍正，庙号是世宗。那在我们河北易县所谓清西陵里边呢，有一座叫泰陵，这个泰就是那个泰山的泰，泰国的泰哈，这是雍正皇帝的墓地。雍正呢是一位引起后人争议比较多的皇帝吧，他的继位登基到现在很多人还在猜吧。他实行的这个治国的理念啊，在政策上大家认为比较严是吧。那么他的死更是给后人留下了所谓难解之谜。关于雍正之死呢，清宫档案里边呢有所谓起居注，就说呢雍正十三年八月，在这个1735年吧，他是住在圆明园啊。8月18那天，他和大臣们商量着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宜吧。在8月20，他召见了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还在正常办公，就说这时候身体应该没啥问题，正常良好啊。但是到8月22，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呢就奄奄一息，说宣布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是乾隆啊。第二天死了，在圆明园。他是58岁，这就是暴毙吧，突然死亡吧。这个官方就清朝官方呢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也没说什么原因，这很容易让人就起疑心，怎么回事啊。所以关于他的死呢种种说法。那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当时有一位侠女啊，吕四娘嘛，她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因为文字狱被雍正给杀了，所以要报仇啊，吕四娘砍了雍正的脑袋。所以据说安葬雍正的时候呢是搞了个金脑袋，因为他没头啊，吕四娘给烧走了。这是一个好像最常见的说法，而且在今天在各种武侠小说里啊，影视作品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呢，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有点八卦，我跟你讲啊，就说他有一个恋人叫竹香玉，这是林黛玉的化身。这个竹香玉呢就是天竺的竹啊，后来说是被雍正给霸占了，做了皇后。曹雪芹呢是想念这个恋人呢，是混入宫中，和这个竹香玉合谋，用丹药把雍正给毒死了。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还有野史传闻说宫女和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他给勒死了。这也算一个说法吧。就总之这些传说就表明呢，雍正生前呢，因为可能就说法制比较严厉吧，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但是我们知道民间传说就是传说嘛，这个毕竟不是历史的史实，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说法，你说你给我拿证据，拿出证据来好像很难。那你让我们严肃一点讲，这就不可信了。那么雍正到底究竟他怎么死的，哎呀这个太难了啊！历史学家们承担的就是这个责任吧，就像破案的一样，很多人对清宫的档案呢做大量研究。我这么说，越来越多的史家认为呢，他可能是吃药啊中毒而死，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什么药呢？丹药嘛。这个炼丹呢是道教的一种修炼的方法，就是想长生不老啊。那么丹药啊仙丹呢，这道士们是用千砂硫磺啊水银啊这样一些天然矿物做原料，用这个就炉鼎啊烧炼而成。你看这个太上老君不是曾经练过孙悟空吗，练出一火眼金睛来，就那个玩意儿就那么搞吧。据说吃了这个丹药可以长生不老。那么雍正呢没当皇帝的时候呢，据说啊，你现在看历史说是对这玩意儿产生兴趣，他曾经还写过一首叫烧丹的诗，千砂或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宫间内外丹。哎，有这么一首诗，大意就是你看炼丹他可是懂啊，早年对这玩意儿就感兴趣，而且他知道当了皇帝之后呢，他据说也是推崇这个金丹派南宗祖师，就张伯端，把他封作紫阳真人。这确实他干过啊，他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的金丹药理。那从雍正四年，就是1726年开始呢，他经常是吃道士炼的一种叫做济济丹。这第一个济呢是济然的那个济，第二个济呢是济南的那个济啊，济济丹，这是一种丹药啊。他还觉得吃了有效，还把这个丹药作为礼品呢赏给这个田文镜啊，你额尔泰啊这帮大臣。看来这事儿是真的。1730年雍正八年春呢，他闹了一场病，为了治病呢就让百官大规模的就是求访名医啊术士啊，而且这个谕旨呢是没有让负责抄录的大臣来代笔，他自己亲自写的，一份一份亲自写，足见

虔诚，对这事儿重视。在这之后很快呢，四川的巡抚献德写折子说，哎呀，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公伦呢，有长生之术啊，86岁据说得了个儿子。哎，好好好，雍正一听马上他就宣进宫来。但这个时候公伦死了，哎呀，雍正非常惋惜。之后呢，浙江的总督叫李卫有密奏说，哎，民间传闻河南道士叫做贾世芳，这位有神仙之称啊，就推荐他进京给皇上治病。这叫贾世芳的呢，他原来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就浪迹河南了。这进宫之初啊，雍正觉得有效有效，治疗有效啊。后来又发现呢，这个人用按摩咒语等等方术啊，要控制自己的健康，这不行，我不能任他摆布，这人得给我拿下，拿下斩了，就给杀了。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宰了这个贾世芳吧，对道士他可依然是信任的。清宫档案有说法说，他从闹病到死去大概5年的时间呢，一直频繁地参加道教活动。另外呢，他这个主要的宫殿里都有这个道神符板呢，他信这个东西，好这个，他信道啊，就尊崇道教，就是要所谓治病驱邪，这是他原话。而且他确实在圆明园内可能是秘密的生火炼丹来着。所以大家就统计嘛，雍正8年到13年这5年呢，雍正先后是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这个炼丹需要的物品，光用这个煤炭200多吨，234吨，另外还有大量的这什么矿银啊、红铜啊、黑铅啊、硫磺啊，这些矿产品。你可以想想那几年这雍正炼丹挺上心的啊，挺带劲儿了。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可能好几个，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就乾坤的乾啊，这也不是金钱的钱啊，他们确实炼了一炉一炉的这个金丹大药啊。而且据说雍正吃了自我感觉很好，所以不但自己吃，确实还赏赐给别人。可问题在于他炼丹用的这个铅呢、汞啊，汞就水银呢、硫磺的硫，就这些矿物啊，它都有毒啊，对大脑对五脏的侵害是相当大的呀。据说雍正死前12天，这个活计档，这是清宫的这个档案里面记载说呢，总管太监陈九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200斤，这个黑铅是有毒的金属，那要过量使用肯定要死的。100公斤黑铅运到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里就死了。这应该不是巧合，很多学者说这可能就直接证明雍正之死啊，可能就是丹药中毒。说到底呢，你长期服用所谓的丹药，这里面有毒成分在体内长期的积累，然后最终发作导致暴毙。另外值得一说就是这个雍正的儿子乾隆啊，你注意乾隆对这些炼丹道士是怎么处置，这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说是雍正死后第二天啊，这个乾隆继位啊，继位之后下令驱逐炼丹的道士张太虚啊、王定乾啊，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有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这么着急就把他们赶走？两个小道士还专门发一上谕，值当的吗？看来这里边可能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而且乾隆在谕旨里专门说你看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是这是个游戏啊，不要当真啊，没有吃丹药啊，这不此地无银吗？另外呢，驱逐道士的同一天，据说乾隆还告诫宫内的这个太监宫女啊，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这什么意思是吧？能有什么闲话呀？皇太后听了什么心烦呀？说所有这一切可能大家想就是雍正啊，就是死于服用这个丹药，所以这事儿咱都别乱说，不要议论了。那有人也问，不对吧，如果真是吃药死的，那这道士还赶走直接宰了不就完了吗？有说法说恐怕是大丧期间不宜杀人。那说到雍正这个人，实际上我们抛去他怎么死的这个悬案不说吧，雍正可能在今天很多人也认为就对他评价是比较高了，甚至越来越高，居然还有人说他是不是清朝最好的皇帝，这说法也有，这我们没法评论，因为这标准恐怕咱就得争起来。不说这个了，我们要说历史上雍正继位以后确实勤政，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爸爸玄烨做了61年皇帝，他儿子弘历乾隆嘛，做了60年皇帝，那么还做4年太上皇，啊，这个南巡呐、北狩啊，就狩猎啊，就吃喝玩乐，这都没少。但是雍正没有，他确实是兢兢业业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在位大概是13年吧，对国家的这个贡献就是改革，搞了不少。你比如摊丁入亩的，他搞的火候。

0: 道归公，改土归流，还有这个密折制度，这大概都是他搞的吧。他对贪官的整治呢也相当严厉，每天都上早朝，每天批这个奏折一直到深夜呀。他这个朱批奏折呀，很多是保存下来的，据说有5000多本，满文汉文的都有，这很认真了啊。其中呢还不包括乾隆时期销毁掉的有一大批奏折。当然他们家确实很热闹，就是他在做这个雍亲王的时候，不是有所谓九子夺嫡嘛，这争斗很激烈，他呢属于韬光养晦的主哈，隐忍多年，看似是淡定处之哈，实际上也是野心勃勃之辈。有所谓九子夺嫡一说，大家都在争，最后他胜出了，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到现在也说不清，就是雍正继这个皇帝位究竟是康熙亲传呢，还是篡改所谓遗诏篡的位。不是曾经据说有一个遗诏，康熙传位14皇子，他把那个十字哈加了一个勾，再加一横，成了传位于4皇子，他不是老四吗？这么着上的台，有这说法，到现在也说不清哈。咱们就是坊间就当个街谈巷议的笑话来听听就算了。但是他继位时候已经45了，加上他之前经历很丰富吧，所以他算是比较了解事情的，而且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所以继位之后在政治上呢，他有相当多的措施巩固自己的皇权，比如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这个皇子集团啊。你要知道在之前清朝是没有这个立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的，所以皇位继承往往会产生争端，所以他呢就搞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制度。另外他也就改革弊政吧，就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制度设计来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呀、横征暴敛呀，这对老百姓来讲还算是件好事吧。最典型的那个年羹尧，那个抚远大将军不是让他给干掉了吗？就是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以这个罪名呢让他自尽了，就这事儿他干的。包括隆科多，削了隆科多那个太保一职啊，后来也是就囚禁而死吧。由此还株连出一系列的案子来，他干了不少事儿，打击政敌啊，控制思想，提高自己权威，各种手段呢。而且他大兴文字狱啊，当然在经济上他倒是也有一些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是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但他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反对采矿啊，发展手工业，这是他倒也兴修水利来着。他还曾经呢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等省的一些土司，就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他执政期间呢，大清国和俄国搞了一个那个布连斯奇条约，还有那个恰克图条约，就划定中俄边界，处理两国通商啊，这些问题上他也是维护国家主权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 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 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

0: 请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1: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

0: 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生根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 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 1-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6: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18: 要加油，
16: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9: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0: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6: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6: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5: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25: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

0: 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5: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5: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5: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

0: 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3: 河北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2: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北斗指路，农机上岗，智慧农场新景象。
3: 记者探访河北首个国家级野外观测站，揭秘我省如何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筑牢白洋淀上游生态根基。
2: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
3: 十一国庆期间，十组立体花坛将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我国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
2: 传统与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4: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晚月点

0: 让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1: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0: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炼香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2: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0: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绎。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3: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0: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兰二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4: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0: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5: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0: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沽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10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6: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的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7: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8: 这几天我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昨天上午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来听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9: 今年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赛事实行3枪5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让每位跑者都能在自己的配速区间里畅快奔跑。参赛选手姚乐：
10: 环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分区起跑也比以前更加从容。
9: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11: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然后赛道上观众都比较热情，整体来讲我觉得比较周到啊，比较完善，也在这里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9: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百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12: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0: 日前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参赛规模达3000人，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多名外籍选手。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滦平台记者刘从记的报道。
13: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14: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13: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15: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3: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16: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8: 在邯郸，户外在河北运动去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也鸣锣开赛，让人们大呼过瘾。赛道串联起稻田、花海、渔村等特色景致，沿途太行群山层峦叠嶂，青藏河畔稻香阵阵，让跑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跑、丰收景中游的独特乡村风光。
17: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赛前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0: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18: 很热闹，特别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
0: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19: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0: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20: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1: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22: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0: 中秋假期，唐山市推出非遗体验、乡村休闲、国风雅集、潮流展销、团圆食宿等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国庆期间，唐山市还将推出南湖双花盛宴、绣球菊花展、皮影主题乐园、欢乐小丑狂欢嘉年华、大城山运动之山、十一潮玩运动派对等系列活动。
1: 国庆假期临近，我省各地文旅放大招，宠客福利直接拉满。其中张家口安排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发放文化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都能省。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3: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马上投。

0: 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3: 来扫描烟照。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4: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板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邯郸瑞文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设计师古穗：
5: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4: 定州王氏克斯第7代传承人王鹏威：
6: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4: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7: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4: 当下，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 ，AI 正在为企业全链条赋能。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以制设赋能、产链换新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与工业设计的融合之路，为河北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谋划策。湾区人工智能工业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CEO 陈玉南：
8: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信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9: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4: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一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神威药业集团副总裁、智慧工厂项目负责人霍慧斌介绍，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连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10: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4: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 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石家庄市栾城区区长李荣浩：
11: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4: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万吨镀锌料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化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聚焦镀锌废料无害化、资源化、高质化利用，运用微电催化、定向阻熔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河北同悦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
12: 咱们这条生产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铸锌生产线，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水、废气的排放，整个流程全自动化无人干预，锌的回收率可以达到100%，日产洁净钢400吨，本项目每年可减碳排25万吨。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亿元，将有效补齐华北地区再生金属高端加工短板，推动固废资源循环利用。在横岗高铁横黄段配套供电工程罗庄子220千伏牵引站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开展同运前的线路核查工作。罗庄子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是横岗高铁的核心配套电网项目，线路全长22.19公里，施工条件极为复杂。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建设部安全专责姚敬谦：
13: 咱们这条线路要连续跨越京沪高铁、朔黄铁路，还有京台高速，还要跨越多回高压电线，高空作业多，作业点位交叉重叠，既要保证铁路公路正常通行，又不能造成周边线路停电。
4: 国网沧州供电公司罗庄子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项目经理朱洪涛介绍，为攻克施工项目难点，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创新实施白停夜送差异化停电作业方案，同时采用移动式跨越架封网作业工艺，大幅提升跨越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
14: 把建设、调度、运维、物资、安全多支力量统筹在一起，我们细化专项施工方案，停电时间从4天缩短至2天，大大减少了电网风险和运维压力。
4: 横岗高铁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华港，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衡水、蛟河、罗庄子、黄华四座牵引站。随着罗庄子牵引站的建成，横岗高铁横黄段电力保障全部就位。
3: 近日，黄华港首趟直达欧洲方向中欧班列鸣笛启程。
15: 班列自韩黄铁路渤海东站三长驶出，经石家庄国际陆港中转，中到德国杜伊斯堡，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标志黄华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本次班列共计搭载118个标准集装箱，货物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货源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黄华本地企业生产制造的汽车配件，实现黄华造产品从家门口直接出口海外；另一部分是从宁波港海运至黄华港中转的汽车配件，充分发挥黄华港海铁联运优势，构建海运加铁路陆海联动的国际物流新模式。
16: 该趟班列的成功开行，是黄华港深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国际物流网络的重要突破。我们将依托海铁联运组合优势，进一步畅通京津冀区域外贸供应链，为沧州及周边制造企业开辟稳定、高效通往欧洲市场的货运新通道。
9: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我们跟随保定市水土保持试验站站长王杰一起去揭秘。
17: 白洋淀流域水生

0: 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易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早上七点，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
1: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位于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它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整个太行山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从点推广到面啊，进而把整个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的规律来摸清。
0: 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蓝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淀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1: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0: 摸透降水规律是保水的基础，而要做到精准固土，人工径流小区就是最小单元的观测样本。这些监测数据会直接转化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支撑。
1: 径流小区就是用这个水泥围梗把它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当发生天然降雨的时候，坡面上会产生径流，径流里裹挟着泥沙流到咱们这设备里，我们就可以测到它的含沙量，来监测它的这个保土效果。
0: 水土保持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在太行山区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坚持治山治水与富民增收相结合，推广兼具固土保水功能的经济林特色作物，让荒山荒坡变成群众的增收田。
1: 我们还模拟了像咱们太行山区常见的这些经济树种，包括这个桃树啊、杏树啊，另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食用玫瑰、龙牙葱木、树莓。如果它的水土保持效果好，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0: 固一方水土，保一方安澜。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2: 我们将依托海河流域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会同京津等地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推进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白洋淀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开展省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优化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集中力量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 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暨雄安新区空天科普职工亲子嘉年华开幕式在雄安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天文科普加行星科学加宇宙学，融合航天科技、航空运动内容，让公众特别是职工家庭近距离接触天文学，了解宇宙奥秘。
4: 目前石家庄市建成23家市级中式熟化平台，同时建成5家省级中式示范平台，覆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产业，拥有中式生产线超40条，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正在迅速转化为生产线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3: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明天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空间专场招聘会，活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岁至24岁青年，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各类劳动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0: 都会公开征集资格审查、初评、学生家长投票评选等程序。石家庄市最终确定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个学段各三款为市级校服入选款式。入选款式均包含夏装、春秋装、冬装三种类型。
1: 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六大板块，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0: 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的较量中，我省运动员孙思贝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这也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目前孙思贝也拿下了世锦赛、亚运会和全运会的3项冠军头衔。
1: 今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3: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2: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0: 北斗在天上指路，农机在地里跑活，数据在云上算账。从一颗种子下地到一斤粮食出手，在保定涞水的田野上，一条数字化链条正在贯通。来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4: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蕊。今天我们来到了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的夏庄村，这里是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天我们要来见识一下这里最聪明的社员。
5: 一台像擎天柱一样的超大号蓝色拖拉机缓缓启动，驶入农田开始作业，可驾驶室里却没有驾驶员。
6: 大家看，操作在我这，我们通过雷沃云的软件可以实现对拖拉机的无人驾驶。
5: 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刘晨迅拿着手机，在农田之外就能远程遥控这台无人拖拉机进行精准作业。
6: 我们只需在系统中输入作业范围、行进路线、转弯半径等经纬数据，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定位，拖拉机便能自动规划路径，实现全流程无人化作业，自动调桶、自动耕种，一气呵成。
5: 这个合作社只有5名社员，却经营着2000多亩的智慧农场核心示范区。这份底气正是来源于一批智慧社员的存在。无人驾驶小麦收割机除了可以自主收割小麦，还可以收割豌豆和油菜等。2台植保无人机随时待命播撒化肥。利隆小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7: 人工每天基本上可以作业20亩地，但是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基本上可以撒肥或是喷洒农药，可以做到600亩左右，它是人工效率的30倍。
5: 张立龙带我们来到即将成熟的玉米地块，自豪地一一介绍。这是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设施，这是病虫害物联网监测设施，而所有这些智能化设施都集成到了合作社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手机就可以一键式管控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技术员刘晨迅：
6: 这就是合作社通过遥感卫星掌握的作物的长势情况，其中绿色和黄色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就是系统通过卫星遥感进行今年的夏玉米的产量分析，绿色黄色能达到570、580的产量。
5: 这套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不光能看数据，还能算数据。它把卫星遥感、物联网采集来的信息交给人工智能来分析，自动判断作物长势，预判产量，开出一份精准的田间管理处方。合作社负责人张立龙：
7: 我们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可以作业，给我们带来了效率的提高。比如说原来我们种麦子可能10天才能完成，现在基本上5天就可以完成了，节约成本在50%左右。
5: 涞水县义安镇党委副书记张丽介绍，当地引入智慧农机， 传统农耕方式

0: 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1: 目前我们镇已经有三家企业配备了智慧农机，解决传统农业模式下用工难、生产效益低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的亩产增加了10%到15%，真正做到了少花钱多收粮。
0: 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一天可以作业200亩以上，相当于8到10个劳动力。无人机一喷多簇，一天可以覆盖500到800亩，抢抓玉米灌浆关键创口期。植保无人机撒药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亩圈用药量降低20%到30%，节水节肥效果明显。用上智慧农机，一亩地能多打多少粮，能省多少钱，农民算得比谁都明白。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树云：
2: 今年下种全县投入智能播种机、无人机等智慧机具300余台，9.5万亩下玉米高效完成播种。玉米飞防服务方面，植保无人机作业达到3.6万亩。下一步，我们以义安镇下庄村为样板间，争取带动10000亩左右的耕地都用上智能设备。不光种地和管地要智能化，收完了之后的加工销售也要跟上，从单纯卖原粮变成种优质专用麦、优质玉米，搞订单农业，让粮食更值钱，让老百姓真正多挣钱。
3: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4: 日前，在邯郸市的紫山公园里，两名儿童捡拾掉落到池塘里的物品时不慎失足落水，池塘石堤陡峭湿滑，危急时刻退伍军人乔强跳入水中奋力施救，两名孩子最终平安脱险。
5: 9月19日是个周末，乔强陪妻子孩子在紫山公园游玩拍照，突然听到池塘方向传来惊恐的呼救声。乔强
6: 大概就是12点人真少的时候听见喊了啊，就是那种就非常恐惧的叫，我看见俩小孩在水里边，刚开始以为他们嬉戏呢，那一看不对劲呢，我就一个上去了，一个下来了，一个上去一个下来，我觉得可能不是，然后就赶快跑过去。
5: 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让乔强来不及多想，简单和妻子交代后便冲向水边。事发池塘由景区水系汇聚而成，两名儿童落水点位于石桥西侧，水域近100平方米，岸边没有规整台阶，石料堆砌的斜坡直入水中，岸壁距水面近2米，池水幽深莫测，岸边游客不多，来不及等待支援，乔强扒住岸边侧身滑入水中。
6: 当时速度太快了，那个坡又比较陡，我也是一下突溜下去滑到水里边了，猛地还呛了一口水，然后脚下当时探不到底，水也比较深，是就让自己保持冷静嘛，憋了一口气就游了过去。
5: 强忍着呛水的不适，乔强看见两名10岁左右的孩子已经离岸边6-7米，向池塘中央飘去。年纪较小的孩子体力透支，大半身体没入水中，处境十分危险。
6: 孩子挣扎也比较厉害，我当时也声音是比较大的喊了一声，我不要动，不要动，我已经在这儿了。然后我就用右手抱住了这个年纪稍小一点的孩子，大点那个孩子当时是脚都飘起来了，是一种漂浮的状态，我就用左手把他给拖了一下，然后就赶快往岸边游。靠近岸边的时候，脚底下碰到一块石头，我当时就能站住了，然后就稳住自己了。
5: 此时池水漫至乔强胸口上方，脚下仅有一块石头可以落脚，其余水域深不见底，斜坡长满青苔，湿滑难行。岸边乔强的妻子和闻讯赶来的游客焦急呼救，一名游客抛来救生圈，
6: 刚好扔到我左手边嘛，大孩离得比较近，然后我跟大孩说，我说你够过来游泳圈趴到上面，你不要动，观察一下孩子他趴稳以后，然后我就尝试着把这个怀里的孩子往上推。
5: 岸边石堤上青苔密布，乔强多次尝试登岸都滑倒了，接连呛水，胳膊膝盖被岸壁磕碰受伤，但他始终把孩子高高托举远离水面，他用脚尖死死扣住石岸，拼尽全力将年幼孩子递到岸边群众手中。没顾上休整，乔强转头发现另一名孩子又向池塘中心飘去，这时岸上一位游客扔下一个1米来长的抄网，
6: 孩子当时状态是脚对着我，然后我跟孩子说，我说我兜住你的脚，你不要动，我把你拉过来，然后把大孩就是平稳的拉过来以后，把孩子给平稳的抽了上去。
5: 上岸后，乔强的裤子

0: 磨破了，手机车钥匙也全都进了水。乔强妻子杜珍妮
1: 心里边也就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看着他把孩子救上来以后吧，就好点了，感觉他在我们家一直是最棒的。
0: 其中一名获救孩子的母亲焦女士通过网络联系到乔强，9月22日专程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2: 特别感谢这位热心人把我们孩子给救上来。
0: 31岁的乔强是名退役军人，转业后从事安保工作，单位得知他救人事迹后对他予以通报表扬。面对赞誉，乔强十分淡然。
3: 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伸出援手的，而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身为一名退伍老兵，向前一步是本能。我当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国庆节将至，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和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悉数亮相。
4: 欧洲多国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加强边境管控和加快遣返移民措施。新闻分析，欧盟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了哪儿？
5: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
6: 国庆假期一起去长白山赏最美秋色，
7: 石家庄组团出发，纯玩零购物，6天玩转长白山、延吉、哈尔滨，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5: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从昨天开始已经和公众见面了。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在巨型花篮内则有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说，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8: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 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

0: 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由东向西，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庚戌为序幕，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为了尽可能的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2: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啊，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修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3: 花坛的主角呢，自然是花。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大量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
1: 另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享共治的过程当中，这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据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之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里的鲜花也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4: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3: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又能否落地呢？
1: 今年7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和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地的事件为例，强调欧洲急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以应对非法越境浪潮及其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
5: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全新的欧洲移民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3: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5: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1: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是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

0: 欧盟近十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1: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啊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啊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很快呢它就可能会向全欧盟的范围内蔓延。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呢，所以欧盟现在尽管能够拿出一些所谓数字上的成绩，但是呢影响欧盟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解决的根源呢，并没有解决。
2: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欧盟与英国的十七国代表举行这次部长级会谈之际，欧盟已于今年六月正式生效《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进一步收紧移民管控政策。目前各方正在探索持续强化和完善移民管控的途径。崔鸿渐认为，欧盟想要更有效地管控非法移民，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1: 首先呢，需要解决现在在处理非法移民或者难民问题上，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大程度上啊，现在管控移民的问题呢，还是各成员国主要的政策范围之内。但是呢，由于申根区的存在，由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流动原则，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呢，也同时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啊，还需要各国啊在和欧盟的权限划分上呢要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啊始终存在一个处于前线国家、中转国家和后方目的地国家之间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这样一种利益不一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正式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2: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两重指的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6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双击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